立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安，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你们的生活是在被照顾当中，当然你也在照顾着别人。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到呢，也就是睿智基金会徐文俊医师，他是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并且呢在林口长庚担任着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哦，而且呢他又是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请徐师跟大家问好。
1: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徐师呢，其实呢也是想透过他来好好的介绍他著作的三本书。好，那也透过这三本书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就是参考，也能够增加有关于呢如何的来认识失智症，也包括如何的来去关怀失智症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那就请徐师来介绍第一本书。
1: 好，第一本书叫《恩典依旧：上帝眼中的失智者》那其实从那个英文的字的书名，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多一点理解。它英文叫 Redeeming Dementia，然后次标是 Spirituality, Theology and Science，中文就是 Redeem。那其实很重要是在这个 redeeming 这个字redeeming 本来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救赎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字把它拆开来的时候，那个 deem 就是看待所以 redeem 是叫做重新看待，
0: 是
1: 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就是当这个上帝救赎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必须要被重新看待那所以呢 redeem 是重新看待，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重新看待 dementia 那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失智症，所以它的副标就是灵性神学然后还有科学那当然我们好像对一个疾病的理解，我们都是比较从生物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它的特殊的地方，它是这个按照书名是反过来它就是从科学先讲起。那当然我们在讲失智症的定义，就是它脑部有病变然后会影响认知障碍，可能会有一些的行为精神的症状，然后最后影响到他的生活还有人际关系这一些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失智症好像是一个非常生物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待这些认知功能的时候，其实它又会引发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其实认知功能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跟环境跟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譬如说记忆性不好会带来什么问题，当我的短期记忆不好的时候，我会不知道现时现地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其实这个失智者因为面临这样子的跟外界的现实那个当下的那个连结所以他会很焦虑他会很担心，所以难怪他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照顾者不了解这些失智者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是不是刚刚一直搞

0: 萌萌十几摆，
1: 哈、嗯嗯，
0: 所以其实单单这些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关系了，哈、嗯。那当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失智者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不好，沟通能力不好，嗯、当然他跟外界的连接就会出现问题，哈、嗯。那所以呢，其实失智症它会影响跟外界的关系，包括外界的人、事物，还有地，那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对于失智的理解到这边，但是我们就忘了说跟人、事物、地有影响的时候，其实它影响的那个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大的，那当我们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开始认识这个社会，我们开始去区分这个什么是我，什么是别人，我跟外界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行为规范会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一个社会群体可以生存的人，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是，
0: 那失智的话就是会把这个我们从小学习建构好的这些的系统破坏掉，我们不是说这个失智者他就是回归孩童，其实这样子说太笼统了，但是因为他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在人的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其实是受到了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失智者因为他的自我的人格也会因为认知功能会有所影响，他可能不太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那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谈什么是人什么是他人的时候，这个刚刚有说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认知的发展在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哲学里头也都在谈这个事情，其实最深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那我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所以当失智者失去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探讨，他就会失去了这个能力，那另外就是别人呢也会因为这个人好像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怀疑他，然后这个失智者他其实他会失去的不是只有他的认知功能而已，他会失去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像今天早上正好就有一个家属来，他可以讲得非常的好，他就说你们都不让我做我的事，然后我要做一个动作，他只能让我走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再继续走。其实这个失智者他描述的非常好，那他觉得他被受限了，但是对于家属对外劳来说，他们其实觉得要保护他就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你知道这个失智的这位这个老太太，她其实在表达她的人格是被受限制的，好像被关起来一样，那所以呢，其实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我们对失智症的理解，所以这个对失智症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理解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会很觉得失智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人的认识本来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在哲学上的思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会用换一个角度去对于人要有所认识，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当然这样子说好像有一点点深奥，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理性主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这一句话，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一句话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对于失智者的看法，那为什么？因为他失智他不能思考，所以他还是不是一个人，他的思考到底有没有价值，他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这个家庭里头，他在这个社区里头，他到底有没有他的地位，他失去了他的地位，当我们如果用这个我是故我在的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其实失智者他的在这个地位就受到影响，他的尊严受到影响的，所以难怪

0: 他会觉得不快乐，难怪他会跟别人，别人会跟他，这中间会有冲突。
1: 是，
0: 所以失智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在里头。有一本书写说，我们这个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照顾者被迫要当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要去理解这个失智到底带来了这个我们对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如果再回归来，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一个失智者，我们谈的就是以人为本。所以这个人还就是他，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思维，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谈的是，当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本来哲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嘛。那刚刚有说我思无故我在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对失智者误会了，
1: 是
0: 误会了，因为他不能，他不是不能思考，他即使不能，他其实思考他有问题，他还是在的，所以不能用理性主义去谈。那其实为什么这本书要特别去谈到神学？
1: 是，
0: 那这个神学其实跟那个以人为本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在圣经里头，我们谈的是上帝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我们其实身体有残缺，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心智发展比较差，我们生病了，我们中风了，我们癌症了，其实上帝还是爱我们的。那甚至上帝都还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没有特别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以人为本的一个这个的思维。所以这本书我们副标把它改成是上帝眼中的失智者，也就是说失智的在上帝眼中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还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因为失智他上帝对他的爱就不一样，不会因为失智的他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哲学，刚刚从科学到哲学，然后哲学到神学的观点，其实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神学让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难道他失智的就不是一个人吗？那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中风的人他还可以表达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需要。所以失智者因为他认知功能的障碍，他没办法表达他的这个，所以其实只是他的能力变差，但不表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表达不是表示他没有需要。所以这个会回过来，什么叫以人为本？当然以人为本就是说他还是他，我们要用他的方式，用他所需要的去照顾他，对待他，我们要把他当作他是一个人。那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就看如果神会这样对待他，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对待他。所以神爱他，所以我们还是要爱他。所以这个叫做神学的观点。所以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失智者还是一个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失智他就失去了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根本。那我们叫英文叫 personhood。Personhood 就是人格，他这个人的存在的那个，所以其实他跟存在主义有关系，其实也会跟灵性照顾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从这个科学然后到哲学到神学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进到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什么叫以人为本为照顾。所以这本书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了好几个关于在教会里头，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这个牧师，那一位是一个家属，他妈妈是失智，那当然他妈妈也他也用他妈妈来见证，因为他妈妈就

0: 就是说他就是相信还是有上帝，他对上帝他有盼望，他虽然他失智了，
1: 嗯，
0: 他会回到上帝那边，
1: 是、
0: 哦、所以这本书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盼望、哦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刚刚说的这个叫做 person-centered care、哦、person-centered care 在教会里头怎么 person-centered care， 其实失智者他一样可以聚会啊、
1: 嗯、
0: 失智者一样他希望人家去探访他、
1: 嗯
0: 哎、但是我们感受到好像其实很多这个、哦、比如说牧师会说那他失智了我干嘛去探访他、
1: 嗯、
0: 啊，探访他不是他也忘记我了吗哦、但是探访这件事情其实就对这个失智者来说、
1: 嗯、
0: 他有感受到被爱
1: 对，
0: 对不对、哦、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他譬如说失智他不太能够理解、
1: 嗯、
0: 那我们主日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长、
1: 嗯
0: 反过来讲其实我们 主日的时候唱唱跳跳那个对于年轻人是蛮不错的，但是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
1: 嗯、
0: 他能不能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在当中、嗯、
1: 是。
0: 那所以呢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哦、所以失智者他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爱、
1: 嗯、
0: 探访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那个探访那一件事情、
1: 嗯
0: 而不是我们是要让对方探访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他是被爱的
1: 对
0: 其实那个爱的感觉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是在的、
1: 嗯嗯、
0: 那个有没有被探访过他记不记得其实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1: 是是、
0: 哦、所以我想这个是这本书所教我们当然这本书后面也提了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是这一类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规划一个失智者友善的聚会、哦、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好像那么人那么多、哦
1: 嗯、
0: 那个步调这么快其实对失智者都不一定适合、哦
1: 嗯、
0: 那是不是要有一个专门为失智者所预备的一个主日的场合段落、哦
1: 嗯
0: 或者是说可能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
1: 嗯
0: 哦、所以可能唱歌要很简单、啊、讯息要很简单、啊
1: 嗯、
0: 那甚至有一些的失智者他年纪大行动不便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也可以去他家就在家做一个、
1: 嗯、
0: 一个 home service 在居家的这个一个主日崇拜、
1: 嗯
0: 哦、然后带他们领饼奔杯、
1: 嗯、
0: 这个其实都可以做
1: 是、
0: 哦、那所以其实用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即使是失智了、
1: 嗯、
0: 那他还是很有需要而且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让失智者去说他过去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觉得失智者在重复说他以前的事情其实有一种重复的话他就会一直说他很后悔做什么事情、
1: 嗯嗯、
0: 其实他有提到一个事情像这样子的陈述、
1: 嗯、
0: 其实他可能在描述他希望人家听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也是一种忏悔他也是一种需要被饶恕、
1: 嗯、
0: 所以他说出来你跟他点头说哦对这个事情真的是、
1: 嗯
0: 哦、那你可以接纳其实他就已经被饶恕了有时候那个痛、
1: 嗯、
0: 那个痛是那个痛当然当下是一个痛然后后面的不被饶恕可能更痛、
1: 嗯、
0: 所以他在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接纳他每次都饶恕他每一次的帮助他医治他到某一天也许他的这种最愧疚感可能就会消失、
1: 嗯嗯
0: 哎、所以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哦
1: 嗯、
0: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其实真的要知道失智者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他的需要我们可能只是不理解失智这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失智者
1: 对、
0: 哎、所以我想这本书还是我们后面翻的书写的当然第三本是我们写的书重新认识我是写的、
1: 嗯
0: 哦、盼望永存是翻译的、
1: 嗯、
0: 那这些书其实也就是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要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失智者、
1: 嗯、
0: 认识失智者的需要认识如何帮助失智者
1: 对、
0: 哦、这些都可以做得到的
1: 对

0: 非常谢谢徐师那么的清楚的说明，也在这当中啊，就是在你叙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大家需要正视一件事情，爱是没有条件的。当一个人他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就好像神对于爱我们，他没有条件，他就是接纳本我。好，就是接纳我们的现状，所以我想照顾者在这当中也可以能够来去记得，关心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就是无条件的来去爱与包容，对，
1: 是我们或者是回应这个主持人，其实有一种照顾就是陪伴，有一种陪伴是不用说话，你只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种陪伴就是同在，就是陪伴，哦，让他知道旁边有一个人。所以失智者有时候他认知障碍，他真的不知道他如何跟外界产生互动，所以你握着他的手，甚至靠近他，甚至你耳朵在他耳边说话，让他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到你的存在，甚至可以闻到你的味道，触摸到你的体温，这些的同在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安慰的事情。
0: 哇，是啊，照顾可以很简单，
1: 是，
0: 就是陪伴，
1: 是。

0: 客，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徐医师哈，然后来帮我们介绍第二本书哈，叫做《盼望永存》
1: 好，
0: 哈。
1: 是，谢谢，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好，那第二本书叫《盼望永存》哈。其实这个它的副标叫做"一位医者的这个
0: 失
1: 失
0: 智
1: 智旅途"哈，旅程。
0: 是，
1: 其实这个是一本英国的医生哈，那他叫 Jennifer Beals 哈，珍妮佛比尤特哈。这个他是一个家庭医师，在南非出生，然后后来他就结婚，然后就回到美国，回到英国哈，那他自己开一家诊所哈，所以呢，他在这个60几岁，还没65岁哈，所以65岁以前发病的失智症叫年轻型失智症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开始担心自己失智了哈，当然后来去看医生，当然就是了哈。那其实这本书也描述他怎么自己去诊断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那所以医生也会得失智症哈。那这个日本也有一本书在讲医生自己得了失智哈，但是这个是英国的医生。那这位医师他其实他有得到这个失智之后，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有一些的领会哈。第一个领会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会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方向，迷路哈。那或者甚至如果他要去演讲，哦，可能要搭火车，再接地铁这些，他会找不到方向哦。有时候甚至他自己都要先去走过一次哦，他才能够再去。他的见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当中，有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跑出来帮忙他。他说他有一次很紧张，然后到车站不知道该怎么去去。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陪着他，带着他去坐到他自己的车子，哦，那后来那个车子，那个女生就不见了，哦，所以他认为那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哦，那当然，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使？但是这总之就是这个比尤特医师他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哈。那他除了这个见证之外，其实他发现说，当他得到的失智之后，其实因为他有上帝哦，所以那其实很多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会帮他，他会呼喊祷告，让上帝神可以帮助他。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体会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得到失智？哎，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去告诉别人失智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医师得到了失智，医师对于失智，因为他本来也都在帮病人诊断失智哦，所以他特别知道说这个症状是失智哦，比如说他有录了一个影片，他就说这个他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哦，那这个时候他为了要辨别说那个孩子的哭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去问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你有没有闻到一个烟草的味道？"当别人说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觉，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去区辨这些幻觉，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哦，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告诉大家这个失智是什么，哦，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一种感想，其实也是我自己在面对失智的这么多的病人的问题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对失智

0: 不了解，因为我们没得过失智、嗯、
1: 是
0: 好、哦、这样子说好像有点矛盾、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像阿兹海默症这种退化型的失智、
1: 嗯、
0: 其实我们通常会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来告诉大家、
1: 嗯
0: 哦、那个旅程那个旅途好像你就一直走下去、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没办法回来告诉别人我失智的症状是什么、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认为失智的人就不能说他失智的症状、
1: 嗯、
0: 我们根本不信说他到底说的话到底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医生给我的这个一个这个感想就是说、
1: 嗯、
0: 其实我们真的要听失智者去诉说他自己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要相信他说的话、
1: 嗯、
0: 虽然他的话会因为认知障碍会有一点点可能扭曲了，可能有一点点他的描述不太准确、
1: 嗯、
0: 但是总之他是在经历那个困难、哦、那他的描述是用他最好的能力去做的描述、
1: 嗯、
0: 但是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是一点、哦、那当然这一位这个比尤特医师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说上帝让他得了失智、
1: 嗯、
0: 那所以呢让他有机会去跟失智的这个那个他住在养生村是有一个一群失智的人、
1: 嗯、
0: 他就说那我正好我有这个便利性我可以跟很多失智者在一起、
1: 嗯、
0: 那然后他就用他这个能够有的能力他就是带这些失智者这个唱歌啦、
1: 嗯、
0: 带他们做个这个玩一些游戏啊拼字、
1: 嗯、
0: 他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些拼字的游戏哈。
1: 嗯
0: 那发现说失智者有人陪他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失智者他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他有活动可以参与、
1: 嗯、
0: 其实对他们是好的、哦
1: 嗯、
0: 所以是他说上帝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帮助他们、
1: 嗯、
0: 那他也去出了很多的影片，就像刚刚说的这些、
1: 嗯
0: 哦、他透过影片告诉别人说失智者到底有什么需要、
1: 嗯
0: 哦、那这个他其中还有一个哈、哦、他说后来他因为当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当太譬如说在教会里头、
1: 嗯、
0: 人太多太复杂的时候，其实他情绪会来好、哦、那他会应付不来，
1: 是
0: 然后太吵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对失智者是一个负担，因为他没办法一下子接受那么多的讯息、
1: 嗯嗯、
0: 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1: 嗯、
0: 他就写卡片、
1: 嗯
0: 哦、他写卡片然后就带在身上，当他开始这个环境触碰到他的情绪的按钮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把这些卡片给身边的人看、
1: 嗯
0: 那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怎么样帮助我，
1: 是是是、
0: 哦、所以失智者他是有这个问题解决能力，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些的策略、哦、那他认为这些策略是可以应用的，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他会有这些策略，那是因为他觉得上帝在帮助他，他觉得他有跟神的这个连接、
1: 嗯、
0: 跟人的连接、
1: 嗯、
0: 让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嗯、
0: 这就回应到说我们在做灵性照顾的时候，那个灵性的这个平安、
1: 嗯、
0: 灵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问题解决的能力，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对，我想就是光是从第二本的书名哦，就是盼望永存给予我们的就是一个与我们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确据跟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个盼望呢也需要给照顾者，
0: 是、
1: 啊、照顾者你对、你所照顾的也要有盼望、啊、相信、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件事情、啊、那上帝在这当中的陪伴同行，一直到、这位被照顾者真的是能够回到真正的家，好得着、真正的医治，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好，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神学上，从圣经里面给予我们面对自己的家人生病的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

0: 好，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至终神会帮助你的家人得着身心灵恢复的健康。
1: 是
0: 好，那我
1: 是。
0: 们也在最后的一个阶段要认识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书名就是《重新认识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来听听徐医师怎么样的来介绍这一本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来邀请睿智基金会许文俊医师，也是执行长，来介绍第三本书，好，重新认识我，
1: 是重新认识我哈。那它的副标叫做从。失智家庭学习灵性照顾、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是有目的的啦、我们并不是说来这个学习失智家庭的灵性照顾、或者是失智者的灵性照顾，希望大家不是用这个期待、来看这一本书。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失智家庭的困难、不过这本书在写的时候的目的是这样。第一个，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我们这本书分成两个

0: 部分，前面一半是我跟刘亮新老师，我们写的几篇关于灵性关怀。当然，他写的是灵性关怀，我写的是失智症跟灵性关怀的关系。
1: 是。
0: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有六个故事。那六个故事，当时其实这本书，这个当时就是写了3年多，还是没有最后才完成，是把灵性照顾放进去才完成。
1: 好，
0: 那当时选这六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些家庭很特别。好，就是说呢，他们在照顾失智的过程当中，其实觉得他们会觉得有喜乐。然后家人的合一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甚至这个失智者就像这个皇太后一样，被拱在这个当中，但是失智者是家的核心，
1: 是，
0: 这是很特别的，那所以呢，其实当然最后这个失智者他还是凋零了嘛，对，所以你要知道失智症照顾的好并不是失智症好起来，失智症照顾得好绝对不是失智者活到150岁。当我们这两个期待，你用这两个期待去照顾失智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注定会输的一个战争。因为那个路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是失智的照顾的目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到底它的要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喜乐？那所以当这个刘亮新老师他从英国回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灵性照顾跟失智症的灵性照顾的时候，其实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这六个家庭，其实他们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们在灵性上面的需求彼此被满足，失智者的灵性需求被满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学习灵性照顾，
1: 是，
0: 那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来从这个很根本的灵性的定义来谈。灵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我们人的一种内在，然后是一的需求，然后它是会变动的，它一直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需求。那这个需求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跟目的。那生命其实在英文叫做，它叫 life, L-I-F-E,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意思，我们中文翻成生命也可以翻成生活，但是我觉得两个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也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意义跟目的。那怎么样子去寻找这个意义跟目的，是透过跟自己跟家人跟社会跟社区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透过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这个连结，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也不容易懂为什么。但是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在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其实是要跟我们过去要能够有所连接，因为我们是一个连续性的，对我们的生命它是连续性的，当然对往后也是一个连续性。所以那个连跟自己的连接是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跟家人的连接，我觉得家人连接是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关系。那当然家人的关系也都跟爱有关系，所以爱与被爱，饶恕与被饶恕，其实都是在讲这些事情。那跟社区跟什么其实都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结。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家人啊跟社会那个是一个横向的连结。那另外就是跟这个至高者是一个纵向的垂直的连结。那我们在讲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会讲四。

0: 到人生、那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其实我们大部分谈的都是水平的连结，
1: 是、
0: 那但是呢，其实那水平的连结很重要，因为我们透过道爱、道谢，我们把关系重建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跟家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其实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做四道人生、五道人生，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临终，什么叫癌末，什么叫做癌末的安宁，就是医生跟你讲没药医啦，那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活着就没价值，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就该走了，就是等死，但是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没有药物，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平安，有时候那个平安还比药物的平安还要好、有些人你打到吗啡啦什么，这个其实他很害怕死亡，很害怕这个 很害怕怎么样各式各样，然后心里的痛苦，其实他需要很多的药物帮助他，但是当他灵性有平安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安静他就可以让他可以睡得着、所以没有药可以医的，但是还是可以得医治，这个是灵性照顾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临终癌末的时候才要做灵性照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灵性照顾应该就是随时都要做的事情、我们回过来谈失智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关系、那认知功能其实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一个人他这个认知记忆力不好、他可能一直在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然后就跟家人开始起冲突啦、因为语言能力不好、所以他沟通不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也许他有怀疑妄想这些的问题、其实失智症呢其实是介于家属跟失智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所以家属要面对失智症，其实病人也是要面对失智、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我们做家属的跟失智者都是一样一起面对失智症，只是一个人是他脑袋有真的有生病的，另外一个是家人有生病的、感受到好像是这个失智症是失智者的问题，其实不对，因为两个人两边都是同时在面对失智、失智让我们他如果不严重的时候让他会让那个关系的问题，他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他像一个薄纱一样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薄纱里面的人，这个失智者其实失智者他也因为失智他也看不清楚外面的世界，
1: 是
0: 那这个叫薄纱，当他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黑幕、所以我都跟家属说，我跟你说你看不懂他是什么，其实他也看不懂你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穿透那个薄纱、然后来重新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失智是关系的问题，但是灵性照顾却又是解决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用这个逻辑去看，是不是觉得应该灵性照顾可能在处理失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所以那六个家庭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好，他其实不是很在乎，你知道吗，不是很在乎失智者，当然不是叫做那个不管他的那个在乎、而是不在乎说失智他一直去退化、不在乎说他的是个生命的旅程、而是在当大家用这个很好的连结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其实的是可以去弥补掉很多的问题、也就是爱可以弥补一些很多的问题啦、那所以爱与被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失智的时候或者是反过来、当我们谈灵性照顾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失智是给我们一个议题、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不曾拥有它，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关系的失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办法。

0: 法把它重建，
1: 嗯，
0: 就是叫做道谢、道爱、道歉，
1: 嗯，
0: 尤其是道歉，你可以让这个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再建立起来，
1: 嗯，
0: 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1: 嗯。

0: 一些的困难、
1: 嗯、
0: 超越了一些以前的那个不完美、
1: 嗯嗯
0: 哦、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以前的事情、
1: 嗯、
0: 那什么叫做那个新的关系，就是也是一样用爱的方式来对待、
1: 嗯
0: 欸、所以有没有失智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
1: 嗯、
0: 有没有失智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不然我们老是看到我们失去的，我们忘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我们失去的我们还有可能会因为而这样而拥有更多、
1: 哦、
0: 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去爬大雪山，就爬到一半说台风来了，我们爬了三天，结果走到一半越来越难走，那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好像没有成功，但是其实大家都忘了这个旅途在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风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爬山的过程跟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努力的那个伙伴，其实我们会因为这样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感情，那个就是创造出来的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比结果还要重要，
1: 是是、
0: 哦、所以失智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家庭为什么 会好起来其实是值得思考、
1: 嗯
0: 哦、所以刘亮新老师在六个故事的后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论述、
1: 嗯、
0: 然后他提了几个问题、
1: 嗯
0: 哦、那这个问题就是让读者可以思考、
1: 嗯、
0: 读者可以去用读书会的方式互相讨论、
1: 嗯
0: 哦、然后来这个学习这个部分，
1: 嗯嗯，对，刚在听就是徐师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包括这三本书，我深深的感受到家庭的存在。好，刚第一在上一集提到的是我师故我在，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因为我爱，
0: 嗯，
1: 故我在，
0: 对，
1: 好，参与陪伴然后加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团体当中，而这个团体是以家为单位。好，今天我们要照顾的对方不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知道说当失智症到中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说话了，可能呈现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可是我就觉得说只要他在，我看了我就安心，只要他在，我的爱就继续的可以来去爱他，继续的能够来去把他过去爱我的部分，我也加倍的能够来透过照顾来展现出我谢谢你过去对我的照顾，如今我也能够有力量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家，安心的环境。嗯，所以我想疾病啊，我常从医院当中我常在想疾病并不一定都不好，疾病其实让我们去打破各项的价值观，到底你的爱是在于哪个基础上，金钱吗，权力吗，还是他对你做的多少，如果能够回归到无条件的爱，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轻松许多。
0: 嗯，对，
1: 对，
0: 所以还有疾病这件事情，失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兄弟姐妹手足他们就会被聚在一起。
1: 嗯，对，
0: 哦，
1: 对，
0: 所以聚在一起你是产生火花还是产生这个爆炸，其实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1: 是，
0: 对，我要谈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机缘，或者是爸爸失智的把我们给聚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机会，
1: 是，
0: 让我们重修这个关系还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书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失智了，年轻型的失智者，那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那职业军人退休，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对孩子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其实都很害怕。那哥哥因为疫情关系他就只好住在家里，然后 只好照顾爸爸。
1: 是是，
0: 那因为爸爸失智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结果他那个妈妈就是这个就是口述的人，就是这个失智者的太太，他就说哎呀，居然这个儿子跑来跟他讲说他从来没有跟爸爸

0: 的亲近过、嗯、他觉得很想要说谢谢爸爸有失智、嗯哦、那当然好像谢谢他生病、哎、但是后来那女儿也因为这样子也就回来了、嗯、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太太说爸爸失智了、嗯、他反而因为失智了他开始扮演他一家之主的角色、嗯嗯嗯、把全家聚在一起
1: 是
0: 好，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嗯、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因为他总是会有正面的一面，我们若只看到负面我们就觉得会觉得太可惜了。
1: 是是，非常感谢啊，睿智基金会的徐文俊董事长兼执行长，也是在林口长庚啊神经内科的徐医师啊。我相信今天的全球听众朋友，透过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分享，对于失智症会有更不一样的眼光。盼望我们在这当中认识了恩典依旧在，盼望能够长存，而且重新认识这样的疾病带给我们不是只有麻烦而已、嗯、谢谢徐医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谢谢、嗯，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和我们家中的长辈相处，怎么样更了解我们的年长的父母，或者是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解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或是这些长辈们他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有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呢，有时候一定会发现哦，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他年纪大了，但是他如果呢行动还很方便，他行动还自如哦，而且他独立性够的话，通常是比较开心的。而特别是如果呢家里面的这些长辈他们可以自己去外面找朋友，去外面走走，这时候手脚都还算灵活啊，还没有卧床要人家照顾，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孩子儿女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时间了，可以到处去游山玩水，可以去参加外面的课程，参加社团，去交朋友。在这个时候的长辈，通常他们是最开心的，最快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第三年龄啊，第三年龄呢的长辈他们退休了啊，同时呢他们还不到卧床要人家照顾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当他的独立性够，当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六七十岁的长辈，跟八九十岁的长辈年纪又差了二三十岁啊，那这个年龄的差距呢也会反映在身体的一种健康上，反映在身体的一个反应上。如果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老人家，比方说像我父亲，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九十三岁了，那他之前都是很健康的哦，那还会每天呢骑脚踏车，然后去家附近的这个学校，我们附近有大学嘛，去学校里面的这个运动场啊，篮球场啊，去那个地方拍拍球，投投篮啊，那是很难得的啊。那但是其实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可以投篮的可能没有办法投篮了，只能够传球了啊。那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传球好像也比较没有力气了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拍球，拍拍球。那走路好像也脚没有那么有力气了。那就去外面走的时候就经常会需要找地方坐下来啊，可能坐的时间变长了，而站在一个地方走路的一个时间就变少了啊。其实当我们在观察我们家中的长辈，像我在观察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他一天比一天的年老了啊，但是他仍然努力的维持着，尽他所能的来维持他所谓的身体的健康。虽然脚已经不太方便了，但是他还是尽他所能的，可以呢透过拐杖或透过一些辅具到家里面的公园或学校去走走，然后呢尽量的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尽量的去晒晒太阳，尽量的拍拍球，然后呢在球场的时候呢跟他的老朋友老球友们聊聊天，多一点的社会互动，多一点的往外去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父亲，他虽然已经九十三岁了，他年纪也老迈了，比起他在九十岁的时候就差很多了。九十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骑脚踏车在台北市呢到处绕呢，而且那时候他还可以投篮，然后传球，虽然说没有办法带球上篮了，但他可以定点的投篮。可是做了三年，九十三岁的他现在已经

没有办法投篮了，他的力气不够了哦，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老，但是我在我的父亲身上看见他的努力哦，他尽他所能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活动，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健康哦。我觉得我很幸运哦，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很愿意学习的父亲，除了他尽量的活动他的身体，他呢也会呢学习最新的科技，他会用手机学习呢现在呢最新的所谓的像社群软体当中的一些功能啊，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我爸爸他也会拍照，然后呢下载一些 APP， 一些影片的 APP， 他自己就每一天会拍摄他自己的生活影片，然后做成一个小影片，用 APP 来拍摄后制啊，之后呢打上字幕，做上特效，传给他的亲朋好友，每一天会告诉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情况，他也经常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然后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长辈。最近呢他又迷上了啊，就是要透过这个社群软体呢来呢啊，就是呢让别人知道他最新的状况啊，所以呢他就会学习使用一些社群软体，然后让这个年轻人来教他，他会叫我来教他，我弟弟妹妹哦，有的时候他也会叫我的女儿哦，我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我的女儿来教阿公阿嬷用这些所谓的社群软体、社群网站。我觉得我父亲真的是一个好学的老人家，他不断的动脑筋，同时他也呢经常的会看一些影片，特别是一些全球的一些所谓的纪录片，世界大事啊，然后地理人文啦，旅游啊，健康的科学的啦，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他都非常的喜欢看。他在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自己有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他也会跟别人分享很棒的一些影片的一些连结。哇，你看我爸爸多棒啊，他是93岁的老人家，可是他不断的学习哦。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我的典范。当然呢，聊到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同时的呢也会让我观察到，其实我也认识一些长辈除了我父亲的除了我父亲之外哈，像是亲朋好友啊，一些长辈可能跟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一些长辈，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妈妈就是我我都叫她这个那个徐妈妈。那她呢已经也90岁了啊。那这个徐妈妈呢其实啊她也不爱运动啊，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运动，然后身体也不好啊。那她呢，但她有一个好处呢，也就是说她很听医生的话。年轻的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可是呢她从来不会忽略身体的小病哦。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会去做检查，并且他会找到对的医生来就诊啊。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的关系，这位徐妈妈呢他就得了糖尿病了。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中年的时候吧，五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每天打胰岛素啊。那他以前呢肠胃也不好，然后血糖也不好，然后又经常的没力气哦，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的，但是他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啊，就是定期的呢会去医院报到，他也乖乖的吃药啊，乖乖的医生讲什么他就会注意啊，到现在也活到了90岁了，到现在还能走路，然后也还没有失智哦，然后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已经很棒了。虽然他有点重听，但是他基本上呢他也都记性还不错，然后也都跟我们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有说有笑的。但是他说他最近越来越不喜欢走路了，

可能是因为肌少症的关系哦，他的腿很瘦，然后也没什么力气走路哦，所以就很不喜欢走路。每次我们都鼓励他多走一点路啊，陪他走路啊，啊，稍微走一走，他就觉得很累了哦，想要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走一走，坐一坐。走一走，坐一坐，尽量晒晒太阳。同时呢，有空的话就陪一陪啊。徐妈妈呢，我们来跟她一起吃饭啊。大家一起吃饭呢，她就会觉得东西比较好吃啊。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味觉会退化，吃东西就不好吃了。不好吃的话，就一个人哈，有的时候也不爱吃东西啊。孩子们白天去上班啦，那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一直看电视啊。那因为走路不好嘛，所以呢也就不想走啊，就一直看电视。那看电视呢，其实也是老人家很重要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哦，那就是看老人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咯。像我认识的这位徐妈妈，她就很喜欢呢看新闻，然后呢她也很重视哦时事的问题，她也很关心啊。那就所以很多时候她也会跟聊啊，最近有哪些社会大事啊，国家大事啊，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她很注意这个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因此呢，她的所谓的失智的状况呢，还不觉得就不会好像那么明显啊，那么出现。他说他觉得他现在记性好像有时候会有点糊里糊涂的啊，但是其实呢，他其实还是花不少的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去学习，去了解。他会看新闻，然后他会去思考，哎，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人啦，这些状况啊，什么规则啊，最近的交通规则有什么改变啦，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报税的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那个伊拉克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种状态，跟台湾不同的城市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哪里火灾啊，所以他都很清楚，他会跟我们做讨论啊。像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棒的长辈，很棒的老人家。那其实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哦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友呢陪他妈妈去看病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妈妈呢年纪也很大了，也是八九十岁了，好朋友都走了，妈妈已经好像是差不多也是九十岁哦，然后好朋友都走了，那妈妈就很难过啊。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呢以前的那些朋友啊，他们会一起打牌哦，他们其实八十多岁的时候都还会相约着，这些牌友会一起打牌。可是他那些好朋友啊，大概也是八十多岁后来过世了。那现在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她都就觉得很寂寞，然后好朋友都不在了，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讲呢，会觉得说啊很忧郁啊，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感觉上就会整个人就变得这样懒懒的啊，然后呢变得很不爱动，然后变得有点情绪呢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喜欢讲话。那我那个朋友就很担心啊，就带妈妈去看身心科啊。那身心科的医生就说啊，妈妈得了这个，她是有老人忧郁的问题啊。因为妈妈也就是父亲过世了，也二三十年了，妈妈就一个人哈，就是说也就独居了啊，就是呢这个三十年啊。那儿女呢？各有各的家庭跟嫁娶哦，当然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尽量回家陪伴妈妈哦，但是平常在周间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朋友他也会去申请政府的这种所谓的居家照顾哦，就是一个礼拜每一天呢花一点钱哦，就有另外一个阿姨每一天都会早上都会来家里面陪伴妈妈，然后想要带妈妈去散散步啊，然后会弄吃的东西给妈妈。
他们就申请这样一个照护的人力啊，白天可以来照护妈妈啊。但是妈妈的话就是说也不想出去走啊，都没有兴趣啊，就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差不多了啊，然后就好像等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那个同学，我那个朋友。

友就会觉得也很担心啊，妈妈这样常常叹气发呆怎么办呢？哦，得了忧郁症哦。后来呢就看就诊了，身心科就诊之后呢，后来有服药，妈妈的状况就有蛮好的改善哦。原来哈，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活动力，然后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退化，不一定是得了失智症，有的时候是得了忧郁症呢。老人忧郁症看起来的状况也会有点像是退化了，脑袋退化了，失智了，会有那种感觉的哦。所以要会去分辨说，原来他妈是失智症还是他是忧郁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长辈呢，我们说长辈的这种年纪哦，从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其实差距很大哎。六十多岁的所谓的长辈还很年轻的啊，跟九十岁的长辈还差了二三十岁啊。其实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年龄哈，虽然说都是长辈哦，但是其实他有不同年龄阶段的长辈，其实整个的身心的变化差异还是蛮大的哦。所以当我们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呢长辈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独立开心的哦，最好是自己会去找事做找朋友哦，最好哦。但是有的时候长辈真的走不动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到处啪啪走了，他就是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女又需要更多的陪伴了哦。所以真的是所谓的长辈老人家，其实他们都很怕，现在的长辈哦都很怕麻烦儿孙哦，很怕麻烦孩子哦。很多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容易生病，动作慢，然后呢他们呢就很担心啊，就是麻烦孩子哦。所以呢都觉得自己能够尽量的自己，能够自己去看病就自己去看病，能够自己去做什么就尽量自己做什么，就想说不要麻烦孩子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会走到有一天一定要麻烦孩子的阶段了。再怎么健康的长辈，他总是会走到他会卧床，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阶段哦。只是这个时间是长是短而已。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辈他们健健康康的时间是很长的，他们卧床的时间是很短的哦，走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哦，最好是没有什么痛苦的离开。活得久活得老，但是呢并不是带着一身病痛活着，而是健健康康的活到年纪很大之后呢走的时候呢也是呢没有痛苦的，很快就可以走的啊。如果能够在睡眠当中安然离世哦，那个是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啊。那但是呢有些老长辈他还是会要遇到哦，就是呢病痛需要人家照顾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让我们的长辈他们能够在年纪大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需要子女陪伴的时候，他们不会有那种罪恶感呢？他们呢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别人的拖累呢？他们呢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呢？像老人家长辈的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长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他们。我是梁慧，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 Stars Radio 新中在广播网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呢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得更好，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的长辈，了解老人家，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更多的关怀，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其实为什么我很想要来谈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我来会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爱的生活家。那爱的生活家呢，是在 Nice Radio 跟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联播的节目。在我另外一个节目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的会谈这个教养的问题，谈这个父母亲怎么样教养小孩，怎么样关心孩子的问题哦。我就想说，哇，父母亲都非常的重视哦，怎么跟孩子相处，教养问题，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哦，

我们由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想说，我们的父母亲越来年纪越来越老了啊？那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我要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呢？也让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同样的，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呢？其实有时候一个蛮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对长辈不耐烦了哈。有可能呢，这个长辈呢很啰嗦，老人家很啰嗦很烦哦。那有可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发脾气，或者是有可能长辈他对于一些新的世界的脉络不了解，他的想法比较守旧，或是他不懂，但是他却呢坚持他会不断的诉说什么是对的，但是子女呢并不认同，有时候会觉得烦嘛哈。那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当做儿女的或是年轻人，我们用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好像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好像老人家就会感觉到自尊心受到打击，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其实对长辈来讲，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不被尊重。我们常常在谈长照，长照其实长照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让长辈、让老人家觉得他被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他感觉到自己很有自尊心，他感觉到他被尊重，而且尊严也很重要。他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不是没有尊严的。其实我们也常听人家讲当一个人呢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尊严的，因为他的身体要被别人摸来摸去，被别人弄来弄去。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没有尊严没有尊严，除了就是所谓的在态度上被这个所谓的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嫌弃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被嫌弃了，这种没有尊严之外，还有就是身体上的照顾不听使唤了，自己以前能走路，现在不能走路了，以前听得见，现在听不见了，然后以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厕所了，没有办法如厕了，要靠着别人来照顾。当然不同的这种长辈，他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种尊严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长辈他们会蛮痛苦的，有时候心情上也会觉得很忧郁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长辈的时候，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跟互动，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有尊严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其实透过一些相处的一些技巧，就可以有效的来提升长辈的这种自尊心，还有他们的这种受到尊重、有尊严的那种感受我们面对满头白发的长辈，面对呢满脸皱纹的长辈，面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呢纤瘦，然后呢看起来呢就是年纪很老迈的这些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最关切的是什么？最关切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很健康，他们过得是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为人子女的也会限制长辈，然后呢不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一个你糖尿病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高血压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三高你这个不能吃，那么不能吃然后很多的子女成年人的子女就好像变成自己年迈的父母亲的家长了，知道吗？变成家长了，

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需要被照顾了，成年的子女啊，就变成家长了，开始的管东管西了啊。那我们在想啊，如果今天一个九十多岁的，他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一些长辈他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啊，他想吃这个，但是不能吃；他想吃那个，不能吃。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没有意思哈，很没有尊严，连要吃什么都被限制啊。当然，我们固然是为了长辈所谓身体健康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都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哈，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吧。当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高油脂的，有一些可能呢比较高糖分，有一些呢可能呢就是三高不适合或什么的啊。但是呢，不要完全的不让长辈吃好吃的东西，人生就没有乐趣了。真的，有时候长辈哦，年纪大了，活动力也不好了，他们的乐趣已经受限制了。吃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长辈的一种生活乐趣，吃一些好吃的，对一些长辈来讲是很满足的，因为他们能够享受的，能够觉得啊，人生的享受其实越来越少了，可能没有办法跑远啊，然后要去旅游啊，没有办法跑出去啊，然后呢，或者是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受限制了，然后能够去做的事越来越少了，然后连吃个东西都想吃什么都没有办法吃，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心情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听到长辈呢，虽然说他是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什么疾病，但是为了让长辈开心哦，他想吃什么真的让他吃吧，真的适度的让他吃一些哦，不要完全禁止哦。那我觉得对长辈来讲他们就真的太可怜了哦。哦，所以这是我自己也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后辈哦。像我就有一个朋友哦，他就有谈到他就很后悔哦。他说呢，那时候呢他妈妈爸爸还在的时候哦，他就会限制他爸爸，因为爸爸就是三高啊，又是糖尿病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给他爸爸吃。可是后来他爸爸走了，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觉得他爸爸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好好的享受美食，很多东西想吃的都没有吃，他好想吃就是没有办法吃，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哦。所以 我现在也是会跟一些为人子女的哦讲说，爸爸妈妈想吃什么，如果他真的年纪很大了，你就让他吃吧，不要限制他，真的能够吃就是福气啊，是不是？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话就是这个长辈嘛，怎么样让长辈他们开心，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们谈得到这个所谓的老人家啊，哎，听众朋友，您会觉得哈，什么样是叫做老人家？老人家到底是谁啊？当我们听到老人的时候，觉得好刺耳哦。老这个字就是听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有些人其实他已经60岁、65岁了，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啊。听到60岁的老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我。不是我，我们会撇清撇得很干净哈。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老人哦，所以很多时候会追求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哈。那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种好的老人家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价值哈，现代人，现代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视老年人的阅历耶，并不重视老年人的智慧。其实一个长辈他活了几十年呢，他的人生智慧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个社会或是年轻人

并不重视老人的阅历，有时候甚至是贬低啊，看清楚，认为什么老狗呢没有新把戏，认为呢就是过时了，过气了，多余了，已经呢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已经没有用了哦。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只能够乖乖的接受子女的安排哦。那很多的长辈呢当然呢就是会选择什么，如果他没有办法，特别是走不动啦，行动不便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看电视、发呆、睡觉，是不是？不但无聊呢，也会容易恍神的啊。那晚年呢，如果只是维持生命啊，其实真的是很无奈的啊。所以我们常说，长辈的心理健康，其实比生理需求来讲，某些时候是不会输给生理需求的。那通常呢长辈好像看到他们就是身体的问题，但他们的心理的需要呢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但是作为儿女的儿孙呢也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呢其实薪水又不高，对不对？近年来呢这个薪资啊也不好，也下降，然后又是疫情，很多人的事业都受到了打击，受到很大的亏损啊。那长辈呢要照顾啊，要照顾小孩，要照顾老人啊，还要工作。如果选择安养院啊，或是申请这种外劳，也会需要这个花费嘛，对不对？也需要一个程度的一个费用啊。那当然呢，政府呢现在提供的这个长照制度，有的时候就是会希望可以在当中多一点帮助了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照顾老人的这个议题哦，大多数就是针对生理的需求啦，健康啦、人力啊等等的啊。但是心理的需求就顾不上了啊。那些被送到安养院的长辈呢，更是如此了哈。在安养院里面呢，他们的没有子女陪伴啊，那当然有些安养院的照顾呢是很照顾这种所谓的心理跟生理都兼顾的，但是有一些安养院呢就比较没有在管这老人家的心理状态了啊，所以呢身体的孤单啊有的时候也会老得更快啊。所以当我们在回顾这个长辈啊这个心理需求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心理学家艾利克森哈，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呢，叫做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他谈到了人生有八个阶段啊。那他认为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走到了不同的阶段，就会需要发展一些意义。他发展到那个阶段呢，他就会满足啊。那长辈呢？到人生的这个下半场，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呢，最后要发展阶段要发展什么呢？要发展的就是整合，也就是活了一辈子，活得够久了，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然后这个人生回顾这一辈子，我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我到底这样活了一辈子，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是不是觉得满意了？我是不是觉得没有遗憾了？其实人生到老年呢，最后的阶段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哦，也就是要去整合自己人生的阶段，自我统整，然后呢要从一种绝望当中走出来。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年纪老了好绝望，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不年轻了，那我以前有很多很多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是活在一种绝望里面啊。然后好像迎接我的，迎接这些长辈的，迎接这些老人家的，就是死亡了跟绝望了啊。所以老人忧郁症是因为这样才会这么的多，而且呢越来越多了啊。那像照顾老人家呢，也不是像传统的那种百依百顺了啊，那或者是就是生活照顾，也不是说给了钱就好啊，就是其实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啊，心理

健康，怎么样让老人家独立自主，觉得自己有价值，让他们可以走过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要帮老人家做太多的事情啊，就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啊，让他有独立感啊，有用啊，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帮老人家做得好好的啊。我还记得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呢他们家好像住在四楼吧，没有电梯哦，没有电梯哦，然后呢他呢这个他的父亲啊，他会请他的父亲帮忙哦。他爸爸那个时候还蛮能够走路啊，也都算是健康，但也六七十岁了，七十几岁了。那呢，他就请他的爸爸呢，就是每天呢要去怎么样呢？这个是倒垃圾，倒垃圾。好，那请爸爸从四楼把这些垃圾拿到这个一楼，然后走去垃圾场要倒垃圾。然后同时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要搬的东西啊，像买米呀、那他们家是买小袋的米啦，没有说买很大的米，就一两公斤的米啊什么的，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呢，他都会特别请他的父亲呢去采购，去帮他买。他说我要上班，我没有空啊，他就列了那个要采购的名单，然后采购的清单。然后呢把这些要采购的物品的这个项目写下来，然后多少钱，把钱呢大概也抓好，然后就留钱给他的父亲，把钱给他的爸爸，把要采购的清单给他的父亲，然后呢然后就请他父亲去采买，然后呢采买，然后就是买了之后就要从一楼走走走，把东西拿到四楼这样子。然后啊，他刻意的请他父亲做这些事情，他说呢，这他父亲能做的，他要叫他父亲做，这样爸爸才不会老化的太快啊，锻炼一些肌肉。然后呢，他说他算的刚刚好，他爸爸买的这个东西的量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可以稍微锻炼一下手背肌肉，又不会呢受伤，又不会拿不动哦，又不会太轻哦。他说他有算过，所以他就会请他父亲做很多这样的家里的这种事情。这样，他爸爸有时候跟他抗议啊，说你就把我当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管家了啊，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叫我去帮你缴电话费啊，叫我去帮你买菜，叫我去帮你这个从一楼到四楼这样子走，很辛苦哎，蛮累的耶，我这样每天这样子汗流浃背啊。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呢，如果要孝顺你的话，就是要请你帮忙，我是真正的孝顺你的。”他说：“我并不是我孝顺你就帮你做得好好的，那样子对你不好啊。我是孝顺你啊，请你做，就对你来讲是很好的一种活动的机会呀。”他的父亲后来也懂了啊。也明白了孩子的心意了哦，所以后来呢他也很乐意的哦，就算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流汗，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走走走，从一楼走到二楼啊，要休息一下继续再走，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拿得动的，他还是走得动的啊，他并不是走不动的，只是对他来讲稍微好像要锻炼一下训练一下。他后来也明白说，哦，原来孩子是为他好啊，的确有责任，有这样子一种角色，他就会去做啊，他是他的工作啊，因为已经退休在家里没事情做，就给他家事，让他去做一些家事啊，请爸爸在家里面扫地拖地做家务事这样子。我那个朋友说，我这真的是真正孝顺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种孝顺的方法讲出去可能别人会抗议，会反对。他说不，他说呢，我真的不能帮我父亲做太多，我做太多的话我就失去让他独立的机会了，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他很有成就感啊。
他很有成就感呢、啊。然后他买菜回来，他家里面做菜，然后呢整理家务。

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劳动，不用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对不对？总要出去走嘛，总要活动啊。他说，这就是我爱我爸爸的方式。我听到我朋友那样讲，我也觉得是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啊。怎么样子的让自己的父母亲觉得自己有用，可以真正的来帮助到自己的孩子，而且能够有尊严的、有自尊的、有独立性的过日子，这都是长辈他们心里面的渴望跟追求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呢拒绝让长辈来帮忙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让长辈很快的就叫他要做什么，就不要做，不要做，我来弄，你不要动，我来做就好。我们觉得这样是孝顺他，但是其实哈，这样子不见得对长辈是最好的了哈。有时候我们对待父母亲像对待一个幼童一样的啊，好像年幼的儿童哦。但其实呢，我们必须先观察，先判断呢，如果父母亲并没有衰退的那么快，他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就要让他们来做啊，而不是呢认为说他已经不行了啊，就不要出门了，很危险，不要出门了。然后这样子不好，那样不好，处处的好像限制哦。其实这样子不让他们帮忙的话呢，对老人家也是会觉得很沮丧啊，哈。比方说，有些老人家他想要出去散步啊，但是因为会跌倒嘛，哈。所以我们要协助他怎么样呢？用什么样的辅具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旁边有人，怎么样来引导他，让他能够出去散散步。如果他真的想要出去的话，哦，而不是呢，就是说，哎呀，不要出去啦，好危险，要跌倒啊什么的啊，哦。像我是觉得提供长辈这种支持的系统辅具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另外呢，就是像长辈们之间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个好的人际关系的话，在社区里面呢，长辈他有串门子的对象啊，然后呢，他有朋友啊，可以交流啊，喝茶聊天啊，哦，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像呢，我跟我的这个先生啊，我们呢很喜欢呢，就是呢，去这个泡温泉啊，那泡温泉呢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种大众池哦，大众池的温泉里面去泡温泉。当然，这个有分男生的跟女生嘛啊。那男生的泡汤的温泉跟女生的泡汤的温泉，男汤跟女汤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是赤裸裸的坦诚相见嘛哈，因为这个泡温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也会去泡温泉，退休了，他们会搭这个免费的公车，有没有？搭公车都不用钱呐、啊，然后反正坐捷运、坐公车什么都好像不用钱，为什么不用钱？因为政府给他一个卡片呐、啊，这个老人的卡片就是他们可以去每个月可以有多少钱让他去坐车可以去扣的啊，所以这政府就补助他们的交通费的意思哦、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花钱就到处去走啊，很多的长辈都说他都用不完哦、啊。所以他们就会搭着公车，搭着捷运啊，到处去。那很多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会，比方说很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坐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呢坐到阳明山，到阳明山的这种所谓的大众浴池里面呢去泡温泉。那有些长辈呢，他们可能会坐，他会到这个像阳明山是一个泡汤的据点了哈，像北投也有一些地区啊，也有一些这个泡汤的地方。那同时呢，像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像这个金山。新北市的金山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做大众池哦，大众的温泉也是很多长辈呢，他们就是会可能很早搭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就去这样子。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泡温泉的时候呢，他们呢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就听到长辈们呢，他们呢会谈孩子啊，谈媳妇儿啊，谈儿子、谈女儿、谈孙女啊，或是谈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就觉得这些长辈在一起哦，很聒噪的这样一直在讲话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一种身心健康的一种舒压的方式哎，真的。那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凑在一起哦，就会东家长西家短，有没有？这个大婶啦、啊，那个姑。

婆啊什么的，然后东家长西家短，三姑六婆的这种时光呢，对于长辈是非常好的疗愈的时光，所以我每次都会听这些长辈

循环，而且温泉呢也有很多的矿物质，不同温泉有不同的泉质，对身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些很多泡温泉的长辈年纪都很大了啊，70几、80几、90几岁的，也是每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搭公车，要坐可能要坐1个小时的车到阳明山去。然后下车之后呢，他们哦还要呢。因为是一群人嘛，很多人呢都要去泡汤，很多人坐公车，他们就希望自己早一点啊、哦，早一点呢比别人早一点卡位，可以进到这个温泉房里面，早点进到这个泡汤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开始快走，你知道吗？从下公车的地方，一群人就开始，有些人小跑步哦。有些人就是快走哦，快走快走快走，小跑步小跑步，然后我看他们真的是身手矫健啊、哦、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快走跟小跑步，然后呢他会人跟人之间他还要有一点竞争，你知道吗？看谁走得快，然后早一点能够去卡位这样子。我看他们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啊、哦、像这种社会互动啊，像这种有一点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甚至有一点竞争的感觉啊，要怎么样看谁比较快一点，早一点可以先卡位去泡温泉啊。那像这样子的适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我们说动力哦，让这些长辈他们每一天都有活动到，有运动到。所以我看这些长辈下了车之后，一群人在那边健走、快走、小跑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说好棒哦，他们真的好棒哦，他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得真好啊、哦！我就会有这种喜悦的感觉啊、哦。嗯，所以我在生活当中会观察不同的长辈啊、哦，像呢，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些图书馆啊、哦，是那种市立图书馆啊、哦，我们就发现呢，在这图书馆啊、哦，里面呢那个书报间啊、哦，我们的那个期刊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啊、哦，不管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啊，什么图书馆，很多公家图书馆它有期刊室，就订报纸、订期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哦。这些图书馆呢，白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早上啊，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们，特别是男性长辈们，感觉像他们呢，就是好像是公务员退休的感觉，他们呢，公教人员退休的啊，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看报纸，有非常多的戴着老花眼镜的，看起来就像这些。看起来很像是这种公教人员退休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就在那边看报纸，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他们去看杂志、看书报，保持阅读的习惯。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因为他们呢，不断的这个追求新的知识。那像我们家呢，是我像我们家附近有大学的校园哦，那有时候我在大学校园里面呢，骑脚踏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就在校园拿相机拍照，他们会去拍鸟啊、拍花呀，他们在地方守候哦。然后摄影，有很多的长辈很喜欢摄影，拍荷花，然后呢拍这个杜鹃花，然后呢拍油桐花，他们会搜寻不同的地点，然后去拍照，然后呢在他们的社群网站当中去分享他们所拍的很美好的照片啊。像这样子我会觉得说，你看不同的年纪的长辈，他们总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他们呢让自己好修身养性也好，闲云野鹤的方式也好。当然也有一些长辈，他们年纪虽然很大，但他们持续在工作，特别是他们成为别人的教练，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这个像宝库一样的成为年轻人的教练跟师父，带出很多年轻人，年长者持续工作，提供他们的这种人生经验，这也是很棒很美好的事情。亲爱听众朋友，其实啊，跟长辈相处啊，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是让长辈
感觉到很快乐。

的，很被爱的。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称赞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老，他们其实很不错的时候，他们在哪些方面真的很棒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啊。是的，怎么样能够跟长辈相处，并且鼓励他们也可以走出去，鼓励他们参与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陪伴他们，带着他们去参与这些活动也是很棒的，甚至一些学习一些新的科技，帮长辈添购一些新的手机啊，教导他们怎么用，这也是可以让他们动动脑不落伍。当然要鼓励一些长辈们不要用手机用太久了，眼睛会受伤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梁慧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就生活性的这样子聊天，聊了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观察啊。那也鼓励我们所听众朋友在跟长辈一起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更多的看到长辈生命当中的美好，而知道怎么样子的让长辈呢，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说比较软弱的地方哦，可以减少一点，而去更多的去强化他们很棒的特质。那如有一宝，我们家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这能够真的成为事实哦，能够让所有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朋友都感觉到我们的长辈是家里面的宝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邀请到微微来我们的节目里面，他从先介绍他目前在立主持的节目，然后开始分享他因为上了第三家庭的课，开始认识第三家庭，而且在第三家庭当中他开始落实他的第三人生，特别是针对第三家庭所定的七个目标。好，他透过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让他逐步逐步的把这个七个目标怎么去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落实跟我们爱在深秋这个节目真的让他去觉察他在所谓的深秋，就是第三人生，他如何能够达标他这个七个目标，一路走好，他如何一步一步的达标。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对于第三家庭提出了第三家庭对他的正向的帮助，同时也提出一些他的观察，认为第三家庭应该要留意哪些部分。他讲得很好，就是家一定要有家规嘛，那家规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都针对这七个目标一直不断的做觉察，做省思，然后看我们所大家所做的这个努力是不是对于七个目标的达标都有帮助。我很喜欢在这个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他提到的那个喜悦，就是参加第三家庭让他对于第三人生不断有喜悦的感受。好，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通常到了第三人生如果没有盼望，如果总是看到一些负面的这个现象，我常说这个负面现象最怕就是自己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好，那倒过来说，我们反而因为第三家庭有清楚的目标，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是越来越要接近了这个上帝造人的目的，要跟他一同作王，甚至于我说事实上照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这个必朽坏的用尘土造的这个身体，要他要给我们不朽坏的，然后跟他一同作王，就是我们因为越来越认识上帝，而我们跟神的心意可以完全的不是说猜透，而是根本就知道他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我们从觉知我们要认识上帝，然后从我们的悔改到受洗，然后到决定这个时时刻刻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的自由意识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这个虽然是我们的决定，事实上我们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了，那我们如果把主权交给上帝的关键就是我们随时都要能够清楚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还是用圣经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那十个童女的五个聪明就是他们的灯里面都充满了油，对不对？那充满了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油就是讲圣灵嘛，就是他们的灯之所以充满油，就是因为都是圣灵在当中当家，那简单讲起来就是他们真的做到了

0: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他，而是基督在他心里面活着，所以他可以让那个灯永远是亮的。好，那换句话说，他永远都是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那跟与神一同做王，好，就完全可以符合。那这是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持续的用圣经的启示让听众朋友达成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我们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吃等睡等走，而倒过来说，我们是充满盼望的，让我们从真爱自己来认识神的爱，然后让我们所认识神的爱就了解神的心意，来决定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即使还有一口气活着，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在等于说认知上面做了一个完整的改变，等于我们让主来当家，所以呢就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简单讲起来，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一个完全的改变更新。好，那第三家庭呢，其实是虽然我们立了七个目标，那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彼此透过团体动力学的互相影响，让我们不断的来觉察自己是不是有达标。好，这是我们上一集微微他在节目当中从他的生理上的这个所参加第三家庭受到的影响，到心理上面，然后到社会上面。那他也提到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共同的一个共识就是，那第三家庭应该要有一个评价的指标，好，来看第三家庭是不是真的帮助所有的参加的家人能够在他的第三人生都达标。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继续访问微微，他可以清楚的提出他对于第三家庭的正向，或者说防止第三家庭因为当中有一些我们的疏漏没有办法达标。好，应该要定，我也喜欢他讲的一个名词叫家规。好，他说应该要有家规，我都同意，我就说好，那我继续访问你，你把这些都可以讲出来，作为我们第三家庭如何能够合神心意。因为我很早就跟听众朋友讲说，第三家庭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想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如何能够透过团体动力让，因为我们原生家庭和婚姻家庭的家人都越来越稀薄嘛，我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来接受魔鬼不断的挑战，这是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等于把我们都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最宝贵的第三人生，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自己落单，好，成为魔鬼随时攻击的对象，而是靠第三家庭，大家这个抱团取暖好了，好，我们就是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团体动力学的方法，好，让我们一方面是七个目标定得清楚，然后但是要怎么去落实。好，好，我把时间交给微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上了爱在深秋的节目，光是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识时务，因为我们已经到秋天了，不管再美好哈，但是我们都是超高龄的什么超高龄的族群了，所以我们要经营自己呢，不是凄凄惨惨，而是我们要一个新型的引法生活的方式。那上一个礼拜我就讲到说，哎，我们在生理方面哈，因为我们第三家庭有七大目标，那我在说生理方面呢，我们要健康嘛，健康。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提醒，还有看到别人见贤思齐，那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失智失能，意思就是透过我们健康自主管理延缓身体机能的老化。那失智的话，这个我自己很有

因为我在退休前我做了一个这个 DNA 的检测哈，我是高失智风险的，而且我记得那个是3到4，就是最高级的。我心想说，哇，我要失智的话怎么办呢？我完全不能够自主我自己的意识，所以呢，我就积极的训练脑力还有认知能力，降低我失智的风险哈。你看我现在就不像有失智的那个样子哈，因为你人家说失智不是要做什么舌头操嘛，那我们爱讲话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那第二就是讲到心理的方面哈，预防孤寂和忧郁，我周边真的非常多忧郁的人，那我自己也是独居老人啊。那我们独居的时候呢，万一有因为昨天就有一个那个盒子的盖子掉下来了，但是因为晚上我就不小心就踩那个盒子，就差点要跌，盒子盖子就差点要跌倒，我就想说哇，那万一我真的跌倒怎么办？但是因为我们有做运动，所以我们的反应就很快，赶快扶住旁边。那就想到当我们成为独居老人的时候，除了身体的预防失能失智，还有心理的话预防孤寂和忧郁。在预防孤寂和忧郁这一方面呢，其实因为我过去是在金融界，我就知道很多的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爱情诈骗很多都是女生被诈骗。那我在听到那个课程，男生被诈骗的人数比较少，金额比较少，女生被诈骗的人数比较多，金额更大。所以呢，我们在孤寂和忧郁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觉，让我们跳脱孤寂和忧郁，那就是走出自己的这个孤独的那个圈子里面。既或独居，我们要进入人群，所以第三家庭是我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参透过社会参与第三家庭，大家一起年龄差不多，背景差不多的，有情感的支持，保持我心理的健康。第三讲到社会的关系，我觉得当我们学会健康自主管理的时候，能够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其实就是帮政府省钱，因为健保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评估不是评排名，我们台湾的医疗现在是全世界第一。那全世界第一，我们自己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回台湾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做看病还有身体检查，尤其是看牙齿。他说哇，台湾这太方便了，就是不但便宜，而且服务态度也很好，又很那个，它的流程又非常的简单哈。所以在社会的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掌握自己的照顾，然后呢，让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减少浪费社会的资源。另外呢，我记得有一个荣总的一个陈建轩牧师，他特别讲到说玉立医塾就是他大力的推广，他下面就有30几个种子老师，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社会来说是很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的因为无知的话就会恐惧嘛。当你知道原来玉立医疗是这么的好的时候就是那我们第三家庭刚好就把这个玉立医疗这件事情有落实。怎么落实呢？就是提前规划医疗的意愿，然后我们有签一些玉立医疗的一个签的，我有签，对，是在和平医院嘛。那我就觉得他为我们设想的哈，因为前面都已经帮我们铺陈了该怎么做怎么做，要不然我们心里会想到有这个需要，可是没有人来帮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第一讲到心灵的部分，我觉得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没有退休，我的终极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无退休终身学习。因为持续的学习我们减少社会资源的支出，而且甚至能够提高对社会的贡献，让我们晚年生活不但充实，而且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

0: 在成全别人，然后纪念的分享。那我这是我这个参加第三家庭，我觉得很棒的一些分享哈，就是我们七大目标。那我常常因为我自己是军人家庭出身的，我们就常常讲说，爸爸常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想到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么的美丽，你看山有山的界限，水有水的界限，如果大海没有界限，河水没有界限，不就泛滥成灾了吗？所以家有家规是很重要的。那至于是什么样的规定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三家庭慢慢慢慢发现了一些些问题，发现问题是一件好事，然后就说哎，我们应该，因为那是我们疏忽才会发生问题的嘛，那我们就知道说要定什么样的规则。规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安全，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是我自己小小的分享。
1: 太好了，这个谢谢微微在节目直播当中提到的家规。事实上人和人相处绝对要有界限。那谁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如果界限抓得不好，也是让家人彼此之间很难维系一个愉悦的关系。所以谢谢微微在等于说他的心得，对于第三家庭都是一些正向的这些心得分享之外，他提到了应该要有家规。换句话说第三家庭既然家人之间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婚姻，当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家庭发挥的都是对我们第三人生正向的这个影响，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目标，或者说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第三家庭，它是能够充分的帮助所有的家人都可以达标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家规。好，我们下一段我们就针对微微所提出来的家规，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来深入的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爱在深秋，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回来。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良成哥，很高兴刚才我们今天的这个受访者微微哈，他提出来第三家庭要有家规。好，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我也讲了很多第三家庭让他觉得非常值得让他发挥更大的功能，就是让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可以针对他的第三人生有非常清楚努力的目标，而且这个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这些目标不是一个空泛的理想空想，而是实实在在，比如说他的身体会自律的功能越来越好，他可以让自己的健康明显的看到改善。好，那他在这个理财的方面，他也更用心的开始对于自己第三人生的财富这一块，我们常常讲说理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嘛。好，你如何能够透过这个集体学习让自己也防止诈骗，好，让自己的这个财富可以自主，好，可以自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系的方面，所以当他从正向的方面提出他参加第三家庭得到的一些帮助，同时他要防止这个负面的一些情形的发生，所以他提出家规很重要，要界限的方面要讲清楚。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的访问这个微微，让他可以提出在这一方面他的建议。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我刚刚讲家规，实在是因为军人的家庭哈，就特别讲规定，但是我觉得应该从比较温暖的地方分享，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你看我们指纹都不一样啊，那我们个性也不一样，有的人个性呢就是一丝不苟，有的人就是自由自在哈，所以当我们的不同这些个性人，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家庭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需要有一种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应该是说，我们要接纳差异。所以在这个心态上，我们不要常常因为别人跟我们的价值三观不同的时候，然后我们用指责的态度或者要求的态度，就让他觉得，就让我们觉得说，哎，在这个家庭里面没有温度。其实我们年纪大很需要的就是温度，就是哇，再来这边好开心哦。可是呢，在这个很务实上面哈，其实人跟人在一起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界限方面以尊重的态度来厘清各个领域的界限。比如说在肢体上面哈，因为我们有男有女嘛，所以我们就是在肢体上面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说哇这是我们家人，就一见面就过来就拥抱你一下，在外国是这样，就是法国哈什么的，但是呢我们是华人，我们在这边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就而且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鳏寡孤独嘛，所以在肢体上面我觉得要有一个规定，就不要有这个肢体的接触，我觉得比较好，因为会让对方产生误会。比如说有的男生啊，他就过来就是很拍拍你的肩膀啊，或者说怎么样一下，那女生来说有时候他就会用手勾住男生的手臂啊这些，可是我们都是长辈了，都是年纪大人，不要产生这样的误会。还有时间上哈，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哇，我说他平常很温柔，怎么凶起来像母老虎一样的？因为哈，晚上11:30有人打电话给他的孩子，是一个男生打给男生嘛，打电话给他女儿，他就拿起电话，他就说麻烦你找谁谁谁。

0: 就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他说我知道，他一定还没有睡觉。你看大学生哈，在这个待人接物上面真的是需要学习。那这个妈妈就说，对，可是第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有没有问候我？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你有没有说啊，伯母好，我虽然现在很晚了，我有急事想要跟谁谁跟你的女儿讲一下话。你一点礼貌都没有，你时间上不对，然后你的口气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好，你根本没有尊重嘛。然后他就后来他说，你这个妈妈怎么会啊？现在什么时代了，哪有你这种妈妈？那这个妈妈就非常的严格告诉他，我不会帮你转接，而且你以后也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妈妈，我就说哇，我说你太勇敢了吧？怎么在这个你还敢跟你的孩子的同学这样讲话？他说对，这就是给他一个教育。那我觉得，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对耶，应该是这样。
1: 机会教育太重要，
0: 很重要，这就机会教育嘛，就是在时间的拿捏。那同样我们在第三家庭呢，在时间上要尊重别人的那个作息的时间，比如说几点钟以后不能通电话，好，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家规的一部分哦。那还有在财务方面，尤其金钱方面，好，那我自己本来是也在这个基督教有关这个理财方面哈，做过讲师的。那基本上在金钱方面，每一个人，我们第三家庭每一个人，不要说你有没有钱，或者现在经济是不是很拮据，即或你有贷款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都要预备一个紧急备用金，因为你真的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跟别人借钱借不到，可能会错失真正需要急救的这个时间。所以即或我现在有贷款，好，但是我仍然要预备紧急备用金。那紧急备用金需要多少呢？最好是1到6个月，就慢慢的累积。因为比如说我正好经济上有困难，但是我要解决这个困难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每一个家人，我们第三家庭的家人呢，都要预备一个紧急备用金。还有呢，就算我每个月只有领，比如说什么劳退要5000啊8000，你要拿出一点点来存起来。这个不是当紧急备用金，紧急备用金是一笔，就是当成退休的积蓄。那假以时日，就是也是一笔钱。那彼此之间呢，不要有金钱的往来，因为哈，人家说钱格就是人格。那如果说你金钱上有需求的话，在优先次序上轮不到第三家人。比如说你有儿女，你有兄弟姐妹，假如你的兄弟姐妹连一点点的钱都不愿意借给你，你的儿女都置你于不顾，是你自己本身这个人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的信用有问题怎么的这样子。所以绝对不要在第三家庭这个家人之间因为金钱而破坏了关系。
1: 我觉得我为这一点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其实可以针对这个第三人生好，来开一些理财的课程好，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好，但是第三家庭的家人彼此之间要清楚的规定，就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因为这个绝对会破坏的第三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 这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嘛，所以谢谢我提出这一点。好，继续
0: 讲到这边的话，我就再多讲几句。其实在财务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我也是基督徒嘛，圣经里面有讲过，他说有一个利多。什么叫利多呢？就是你要敬虔，你的生命要敬虔，就是不要认为说你做什么都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中国人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
1: 神明，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其实你做什么事情，你生命中你最后都要交账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知

0: 知足。那圣经说知足加金钱就是大利，就是大利多。嗯，那然后在理财的里面哈，因为现在都大家都在做股票啦什么的哈，但你想想看，这世界的钱就这么多，其实是有一个操控的按钮，让这个钱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浪，然后在这个浪下来之前呢，你中间是可以取利的。嗯，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哎呀，我就是研究股票啊，然后就不从事一个专业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三家庭老人碰到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最大的金钱方面，不是说你要还要赚多少钱，而是你学习省钱、节省。很多节省的时候哈，其实是也是一个环保。
1: 谢谢这个，我会再进一步的这样提醒哈。那我觉得对于第三家庭，我们尤其在现在这个什么 AI 时代啦，新的这个尤其是股票市场波动这么大哈，那我们第三家庭也应该要开一些这一方面的课程，来提醒第三家庭的家人，在这样的一个变动快速的社会，如何能够守住自己的财富哈，来避免自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点哈。虽然前提是第三家庭家人，我们绝对不要有金钱上的往来，这个是家规哈。可是我们可以积极的提供一些必要的课程，来提醒第三家庭的家人如何能够做好他的第三人生的理财规范，这也是珍爱自己哈，免得自己陷入这个当中的困难。好，请各位继续。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关系的拿捏。那其实关系哈，我就想到说，孔子在礼运大同没有讲到鳏寡孤独哈。其实我们第三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没有到达这个意境，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可是在关系中的拿捏就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异性之间哈，因为说哎，男未婚女未嫁啊，可是你要想到你的年龄已经是几岁了，你真的还能够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孤单嘛，孤单的话我们就会对对方一点点的关心就会有错误的期待。好，那而且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很需要友情，需要温度，需要温暖啊，可是不要用个人的方式。好，就是异性不要单独的相处，好，不要会产生错误的期待，所以要用团体的方式而不是个人。那团体的方式就是男女女都有嘛，比如说哎呀，我们上完课我们说哎，我们去吃个晚饭嘛，因为你也要吃晚饭，我也要吃晚饭啊，我们就一起吃个晚饭，说哎，我们到哪里去走一走啊，哎，可以大家一起，不要单独。因为哈，对，我因为有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这实际的例子，就是爱情诈骗源自于什么？生命的孤单。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没有一个人好不渴望陪伴。可是如果你对这个抱有一个很好的憧憬的时候，焉知不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好，我就这边分享到这边了。
1: 听到微微这些分享，我觉得对于第三家庭的这个推动与发展是很重要的正向的一些提醒和建议。那特别他刚才提到了这个关系的拿捏和这个彼此之间错误的期待，因为这个当中如果用这个基督徒的术语，就是太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0: 对，
1: 太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孤单，孤单还没有关系， 如果是孤独，

0: 好，我常常讲这个是李修全牧师啊，有一次很认真问我说：“陈亮，孤单跟孤独，你要怎么去说这两者的不同？”那最后的结论很好，就是孤单哈，我们其实是要学习孤单。到了特别是到了第三人生，因为我们说原生家庭，你活的年纪越大，原生家庭的人越少，对不对？
1: 哦，对啊。
0: 那然后这个婚姻家庭也是一样，哈，你甚至有些都这个白头送黑头嘛。
1: 嗯，对。
0: 那所以呢，我们年纪活得越大，其实是高兴的，因为不容易哈，我们可以活到以前说七老八十，现在不是，现在是八老九十了。
1: 对
0: 对，那可是问题是，当你年纪活得越大，你心里就要知道孤单是必然的，因为你可能经营一辈子的家，不管是原生家庭是婚姻家庭，可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这个经营一辈子的最亲的这些家人，渐渐都走在你前面，好，那你孤单是必然的，但是人怕的是孤独。孤独 我喜欢用台语形容，就是心书波浪灾吧波浪修被怎样，这是最痛苦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谈话的人。有一次这个李牧师讲到说，当他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弟兄，年纪比他轻，竟然比他先回天家，他说我就推着他的那个棺木，因为那个要推到火葬场了，他说我一直说你怎么可以走在我前面，那因为他们过去简直就是无所不谈，在尤其在信仰的路上是非常好的，因为那个弟兄也是牧师，所以当这个弟兄比他先走，他说我每次想到他，我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比我先走，让我陷入孤独。所以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孤单跟孤独的不同的时候，我确实可以很深的领悟到说人不可以孤独，因为孤独是很辛苦的。所以刚才我会提到说，如果是一个孤独的长者，他的那个困难度是没有孤独过的人是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会有造成一些反正一些这个不是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结局。那么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事先在第三家庭里面用家规来规定，就是说不要单独相处，我们可以把这个温馨的陪伴、贴心的照顾，用团体的方式来完成，就是等于说不管是两位三位这个异性同性，我们就是一定是用团体的方式来这个建立温馨的陪伴、贴心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我个人觉得，谢谢我为今天的提醒，这个部分呢确实在第三家庭尤其当第三家庭的家人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要尽早把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方面的游戏规则好了，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知道有一个，还是用属灵的话讲，就是我们定出一个规范，免得我们陷入那个给魔鬼留地步了，就是陷入这个恶者攻击的这个情境，我们尽量能够避免。我觉得这一段太宝贵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最后一段。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今天最宝贵的这个结语了哈。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第二次在这个访问微微，他的第一段哈，讲到第三家庭对他的第三人生非常正向积极的一面，好，然后他提到说，要如何能够让第三家庭，真正发挥更好的功能，好，应该要有家规来避免掉。我说用基督徒讲的就是避免掉我们因为疏忽了家规这一块而给魔鬼留地步，好，所以呢，他提出了，针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财富，更重要是我们关系的拿捏，好，这个部分如何能够定一些有助于第三家庭可以健全发展的家规，好，那我们继续把最后他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这一段，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
1: 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家很务实啊，你看我们现在年纪已经大了，那未来的话，可能各位每个听众朋友都会慢慢的步入那个老年嘛。那我就想这样，就是卫福部哈，他就说，因为健保的关系，真的是他就说鼓励也呼吁说，提高家庭的功能，这也就是陈哥他领受了这个清楚了这个社会的需求面，还有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卫福部提出了说要提升家庭功能，我们回归家庭的话，就像陈哥说，原生家庭、自主家庭，其实我们期待在里面的功能，其实就是期待会落空，会很失落，啊，因为原生家庭的人就会慢慢的都就会
0: 凋零了，
1: 凋零，对，我就说有
0: 对。
1: 失落的感觉，我都说不出来了。那第三家庭呢，就是我们来自共同的认同才会来嘛。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大环境有一个它的需求面，那是从数据来的。那我就查了一下，就是有关哈，内政部户政司公布了

0: 对，就是去年年底官方完整的统计哈，台湾已经好进入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超过 20%， 也就是我们第三家庭是未来这个是会很红的
1: 趋势，
0: 对对，未来的趋势。那他这边有非常多的数据，比如说增加哈100岁的人瑞都增加了5000多个人。从最新的数据来看，从85岁到99岁的人口，哇，多了多少呢？就是85岁就多了3000多位，本来是7万多，后来到2005年呢，到将近到8万。90岁呢，2004年是3万 4, 2005年3万 7。那这代表哈，我们现在的我们台湾的健保很棒嘛，现在的医疗越来越进步，大家养生观念呢也越来越好，也就是我们第三家庭呼吁的要健康自主管理，规律的运动，注重饮食。所以呢，台湾高龄的长辈像我们一样可能会什么呢，就是越活越长寿，那当然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旁边的人都凋零了，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活呢？那其实刚刚陈哥哥特别有讲到说内心的孤单，我们生活的孤独和内心生活的孤单和内心的孤独，所以自己内心的需求感其实是说不出来的，但是真不真实呢？非常的真实，我们只是说不出来，但是是很真实的。那我们因为在这个需求上面哈，有这么深沉的孤独的时候，可能是会不自觉的哈，就会掉入一种我刚刚说你以为是憧憬，结果是陷阱。好，那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未来就是要步向生命的结束，而到另外一个国度，那就是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天国去啦。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靠自己其实未来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那我们讲到我们最近在看一本书，是欧永亮牧师讲到的一同作王。那前面我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们都想自己做王，好，我们真的很想自己做王，但是真正的王就是天上的神，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一样，他非常的爱我们，他带领我们使生命恢复一个秩序和平安，有秩序就不会乱。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需要什么？学习谦卑的聆听他的带领，顺服他的带领。那神对我们的人的要求其实就很简单嘛，就是我们心要很公平很公义，不能有坏心眼哈。然后就是要有怜悯人家，有同情心哈。然后呢，但同情心也是要有界限的啦，然后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嘛。那可是人性是什么呢？人哦，很容易自己想做王，但是我们根本就达不到，不配嘛。所以我们如果不让神来掌权呢，就会被其他的事物控制，比如说性啦，好，还有金钱啦，好，还有食物啦，好，甚至自己的成就骄傲都来成为我们自己的王。所以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不愿意顺服这位造物者，忘了我们的主从的位置，主是谁，从是谁。如果我们自己通要当主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了生活秩序的紊乱。所以我以前就是我觉得基督徒会很爱读圣经嘛，那我就觉得自我形象良好。可是呢，有一天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加入了一个灵修，每天5:50就上线，然后我在看上线的时候，我在读圣经，就发现哇，神真的太厉害了，每天让我看到我自己生命中自己的盲点，然后

我刚刚有跟上次吧，我有跟各位说，我就进入到每一天的悔改和回转的生活。我每天都要选择让上帝做我的王，我就真的跟他一同做王了嘛。然后我放

0: 情里面，我就觉得说已经面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尾端，可以活出很美丽的精彩，我觉得那个是很精彩。那个精彩就像中国人说的，说当你了解了了解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就像战争与和平里面说的，就是好像是托尔斯泰吧，就讲到说学习原谅，原谅包括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然后你真正原谅自己才能够原谅别人，然后我们就带着盼望和喜悦的心迎接与主一同作王。
1: 非常非常的好哈，基本上面我们在今天的访问的这个末了哈，谢谢微微哈，一个提出来就是从这个我们上网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这个内政部哈有关台湾人口结构的变化哈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数据，简单的讲起来就是我们可以活得越来越老，但是问题是越来越老是不是是越来越好？
0: 对，
1: 百分之百，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好，那我们又知道说家庭功能对于这个越活越老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呢我们现实是如果我们活得越老基本上越孤独，可能就越活越不好如何能够越活越好那提出从基督的信仰来讲就是提出来要一同作王。好，一同作王基本上最核心的问题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活得好，因为这个圣经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嘛。那我们这一生走到当你越活越老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肯定说我就靠自己完全没法度啦你知道吗？靠自己完全不可能的，
0: 对，
1: 那因此呢我们如何能够让所有第三家庭的家人，因为我们有了共识，我们要第一个目标是越活越好，而那个目标就是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悔改顺服，让圣灵把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能力随时靠着我们的谦卑，我们的顺服能够帮助我们时时刻刻就是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自由意识做的一个决定，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时时刻刻谦卑顺服，把主权交给上帝，其实就是顺服嘛。如果讲的现实一点，就是我十一点该合眼了我就合眼了嘛，
0: 对
1: 不对？我这个知道这个美食当前哈，我已经没那个本事把每一样都要把它吃到自己满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把筷子随时转弯去夹那个对我身体最有帮助的，而且我心中一直不断的就是七分饱七分饱七分饱，换句话说该停下来就要停下来。对，那我当我这个情绪开始有负向的影响的时候，我随时愿意找到那个源头，该放下的放下，该饶恕的饶恕，该这个原谅的原谅，该接纳的接纳。我随时在这个时候就是把我的主权交给上帝，把我圣灵已经提醒我说你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我就愿意匍匐下来应该如何，那这个时候我就跟神一同作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主权我已经交给主了。这些都是这上一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我跟微微之间针对我们如何珍爱自己，如何在我们的第三人生越来越认识神的爱，不但认识而且把主权交给

0: 他，让神的爱就活生生的活在我的生命当中，而让我去经历，因为顺服，因为把主权交给主，而我直接受益，享受找到最好的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享受到真爱自己的一个结果。这也是我们期待第三家庭能够发挥出来的团体动力，能够随时让我们真正的享受到真爱自己的一个成效，一个成果。好，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访问微微，我们对于如何能够越活越好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结论。好，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
1: 好，谢谢，
0: 我们看未来如何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人的见证，成为我们越活越好最好的一个团体动力。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达令人生与大家相会，我是主持人雅珍。那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伟伟姐，也是我们Nice Radio 另外一位制播人。伟伟姐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听那个伟伟姐的声音就超级的温柔。那今天达令人生想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伟伟姐，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是主持人呐、我今年呢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了，再过两年哈、对，
1: 这样子啊哈、那我觉得我好像从5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问一下。

0: 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维姐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嗯、我觉得遇到维维姐的时候、嗯、我对维维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70岁的时候，哦，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什么的，但是我看我维姐70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58、48、38哈，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哎，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没有办法再走下来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已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因返老还童。
0: 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Darling人生》。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如何保养身体，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哎，我们50+之后的人生，让它过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达龄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达龄。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维维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红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我觉得回顾哦，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哎，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哦。那我们就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哦，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维维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1: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实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

0: 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说哎，我是单亲妈妈啊，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我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对，这件事情完了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我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小孩、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我然后我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哎，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事，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刚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捶桌子，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呀，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哎呦，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1: 霸凌自己，真的
0: 哎。你为什么说真的？雅姿要不要讲讲看？
1: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薇薇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0: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定有朋友也是现在正卡在这个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住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

0: 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哇，那真的就是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掉？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哦，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那个路上真的都是低下只有。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在祷告里面去交托。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还是骂上帝？
1: 没有，基本上，我哈，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说耶稣，因为有经历，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哎，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就好像 baby，你小时候喝母奶哈，你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三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三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 留
0: 还
1: 学
0: 出国
1: 啊，
0: 留
1: 什么
0: 学，
1: 对
0: 那个
1: 啊，
0: 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车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两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
0: 然
1: 赔人
0: 后
1: 家的医
0: 那个
1: 药费
0: 吃饭都不
1: ？”
0: 够
1: 对
0: 了，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还要
1: 对
0: 出去环岛。
1: 对对对，而且，那你利他的心态，你就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 他虽然他的

0: 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供安全配备，安全配备，对对对。然后呢，为他祷告，真的为他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一直想说，哎，怎么办？而且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哈，我都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1: 嗯嗯，
0: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1: 是，我们刚刚提到薇薇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薇薇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0: 哎，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
1: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
0: okay,
1: 我们下一段回来。
0: 好的。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比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掌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

0: 预备的。
1: 嗯嗯，
0: 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
1: 嗯，
0: 我说实在的，
1: 嗯，
0: 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
1: 嗯，
0: 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
1: 嗯，
0: 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对。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身其实是一天一天的生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一个上帝，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都全部堆到他身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觉得是天父每天为我们的粮，生命的粮，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说哎，我怎么长大了就像我们哎，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当时一个女人哦，我相信在那个年代，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是跟我妈妈
1: 差不
0: 多的年纪，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啊，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东西，
1: 对，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嘛。好，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你看小孩如果出了车祸你一定很紧张，在医院里面啊，你就赶快带着钱去赶快帮他缴费用。那后来可是呢，这时候那个大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一笔钱哦，哎，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好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雅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把我当成好朋友，也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

0: 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两三百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千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我说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啊，对啊，
1: 也忘记那
0: 件事，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哈，那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哈，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十点钟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哎，然后你觉得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哈，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1: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0: 对，
1: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哈。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啊，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啊，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它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哈？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里面，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里面，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的万有，这全世界其实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很小的一个。你看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那在我们恩典的流里面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啊，是不是啊？祝福伟伟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我的，
0: 而且心。

0: 看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自算战绩什么没有哎、欸，
1: 就是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跟人家分享。譬如说，你家里的吃食就很多，然后有人说：“哎、欸，你这可以分我一口吗？还是可以也分我吃吗？”你一定很开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
0: 对你讲的是，
1: 你觉得就是用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就是你很多哦，我们家就煮了一桌好菜，找大家来吃那个分享，你不会怕说哦，我这些好吃的都给别人吃走了，你不会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祝福人的时候，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祝福出去我们自己不会少，因为有时候那个祝福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去祝福别人，去陪伴人，因为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最贵的，那有的是财务，有的是你的天赋才能，有的是你的权柄下面你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你去祝福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到满出来了，所以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不安全感里面，不在缺乏与贫穷的里面，因为尤其是在负债的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自己好穷哦，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可以给别人？可是啊，旁边就有一个人也饿着肚子，对，那个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不是去交换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积功德？就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交换的心态，而是说我们有到满意出来了。所以，这么美好丰盛的福音与世界的价值或许常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或许很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位阶，或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让上帝可以显得完全。那这个完全并不是完美，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0: 对，而且我就突然想到哈，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炼就是熬炼的那个炼，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试炼以后，就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挫折容忍度增加，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然后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而且是有经过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1: 是，是
0: 对。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我们刚跟伟伟姐聊天，其实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其实上帝好幽默常常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软弱的地方去调整我们、我们就在分享，就是说像以前我就是一个刚刚我的大学同学还在跟伟伟姐分享说啊，以前我们18岁的时候参加服务性社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娇娇女。那为什么呢？他就分享说我非常怕橘子的虫子
1: 啊，对。
0: 然后整个服务队的人都知道，然后学弟就说啊，学姐怕那个橘子的虫子，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怕不怕柳丁的虫子？我说我不怕。然后他们想说怎么有这么公主的人呢？但是后来真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哎，上帝调整我，真的不再是娇娇女。那当然温柔的那一面还 是在的，但你看上帝有多幽默，现在就变成说啊，我在很多位置都是当 leader，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当领袖的人哦，而且很害怕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广播比较自在、哦、但是上帝总是给了我们很多任务去发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从娇娇女到可以做领导者或者是带团队，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磨练，然后上帝总是给了很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不是依靠能力，想一个娇娇女怎么有能力变成一个领袖，可是上帝就安排了人生遇到的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啊、我以前都想说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万事包括坏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事情都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然后以至于现在其实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我现在可能人生不晓得几点零版了，大概以前我10几岁认识我的人，20几岁认识我的人到现在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欸，我是同一个人吗对对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1: 哎呦有，对，因为我的朋友他就说我跟你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宠爱的嘛，哈，就是很娇滴滴，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人家牵着手才能过马路，因为我觉得哇，车子走过来走去很可怕。那然后记得以前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说哇，就很凄惨的叫起来。可是当你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哈，那你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带3个小孩在车后面，就放好他们要吃的食物，还有下面还垫着睡袋。
0: 以前是别人为你预备，
1: 哎，对对，
0: 现在你要为别人设想，整个都不一样的。
1: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你照顾小孩，看到有蟑螂的时候，你就拿起一张卫生纸，就啪，就可以把那个蟑螂打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哎，而且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这个蜕变之中你做了什么努力，变成生活中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能力，不是刻意去学了什么修了什么课 你有了这个能力，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让你不知不觉生命还有习惯还有能力在增强和蜕变。对，
0: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长出来的，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高密度的练习哦。我们常常在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几周我们就学完了，或几个小时我们就学完了。

0: 但是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练习，我常常有觉得我如果没有练习过关了，好像就卡关
1: 卡关
0: 卡关，就是啊，我不要当领袖，我不要我不要，哇，那就是每一件事来都是你直接空降领袖。哇，有一阵子我那个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别闹了，然后常常就是出去比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带教学，那出去比赛，哎，怎么你又得去当那个组的 leader， 然后或者是这个组怎么就拿名了这样子。那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很多的有一些训练啊，或者是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哦。你对于一个不想出风头然后很哀人的人来说，碰到很多生命的阶段是你要去展现自己，或者是你要去有一个领导力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挑战。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一定有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不 OK 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就卡住，你以为你就是不行，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偶像剧常就会，你知道那个偶像剧就写的就是什么男主有没有喜欢女主角，然后男生就高富帅。其实我觉得这种定位就是对男生不公平，对女生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觉得每个男生都得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每个女生也不是都要变成哇好幸运被照顾，而是说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在恩典里面都长出神造的自己，我觉得很重要。那什么叫神造的自己？其实如果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其实我原本设定就是喝下午茶然后就是过着娇滴滴，所以就是我刚刚我大学同学分享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我原本设定的人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这后面几十年的人生其实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也突然有变故，那么大的变故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好残忍哦，但现在也很长的日子走过了，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日子，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流泪谷的，但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然后我旁边的肢体，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陪伴跟接住当时的眼泪，我那时候的眼泪应该是流了不少几缸吧，因为家里那时候那么大的变故，但也不知道怎么样脱困。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那件事情好像就它还是那件事情是在的，但是走过了，就好像你曾经爬过高山，比如说你去武岭好了，冻了半死，那时候冷的不行，为了要看雪好了，冷的要命，可是现在暖了，春暖花开了，春天到了，是暖的。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冻过？有，那都是事实。可是你现在是不是暖的？是不是享受你现在所在的环境？是有的。所以怎么走过呢？老实说就是在恩典里面走过，然后我觉得旁边有人支持，接住，然后你相信上帝会帮你开路，在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候，然后我有没有在想要成为当时我想成为娇滴滴的那个我？我不想，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更像我自己了，然后我知道我拥有好多，我可以去祝福人，然后我自己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为自己赋权，所谓的赋权是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好像设好像那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设定所谓好命是怎么样子，对，我走出属于我自己认为的的好的一条路，这是我觉得回首以来我最为感恩的。
1: 哇，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就对照我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句话是我心里最有感的，就是千里马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都是他不同领域的千里马，但是伯乐很少。只要一个人他有伯乐的

智慧，还有伯乐的胸怀，我觉得胸怀更重要，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每一个人碰到很多的

0: 我们在合一的关系里面与上帝合一、嗯、与弟兄姐妹们合一、嗯、
1: 对
0: 对，
1: 几乎我们大龄人生哈，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消失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成全别人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变成一个大龄人生， 对，
0: 对，
1: 对，
0: 也完整了，
1: 完整了，
0: 不完美、嗯、但完整了、
1: 嗯、是
0: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嗯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嗯、亲爱的、美好的、完整的人生，祝福大家，大家再见，
1: 好，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些医学上的了解。我是在一个美国从医的医师，大概已经20年了。那么我的信仰呢，让我在从医的时候写了一些歌。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除了想要跟您分享一些医疗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写的歌曲，能够激励，能够安慰您。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维他命 D。维他命 D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对我们的骨质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你吸收了维他命 D 以后呢，你能够让你的钙质在食物里面更容易摄取。所以维他命 D 呢，如果你的在血里面验血的成分低的时候，你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在近来的一些研究里面，有许多的报道都说，维他命 D 不但是能够帮助你的骨质，

而且还能够有其他很多很好的一些帮助。所以，好多的医生，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开始在验血的时候检查一下，看看病人有没有维他命 D 缺乏维他命 D 的情况，然后根据的这个验血报告呢，来告诉病人是不是要多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如果你已经是看过医生，每年看医生的，可能你的医生也告诉你说你应该吃一点维他命 D，甚至你维他命 D 的激素没有很低，他都会说啊，可能你还是吃一点是可能400个 unit 左右，一天吃2次，是不是呢？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来，我们大家这些医生呢，其实都是根据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其实呢，有许许多多的破绽，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的医生还是不太相信是这个的维他命 D 是不是这么的神奇呀？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 的吸收其实是经由皮肤，然后把我们的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呢，转成一个能够使用的维他命 D，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以前许许多多的国家呢，也都会崇拜这个太阳哦，觉得太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种光线，让这个大地上的所有的植物能够生长然后我们也能够有正常的作息。太阳更是奇妙的能够让我们的骨质能够强壮。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跟您报道一个最新的研究。那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有关维他命 D 的一个报道。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继续的听、聆听，也能够给我一些反应。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呢，第一首歌我要跟您带来的是《走在水面上》。

刚才这首《走在水面上》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再讲回我们的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骨头有帮助，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非常的神奇的。曾经有报道说呢，维他命 D 能够帮助细胞的成长，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力，它也能够降低身体里面许多的发炎，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是经由许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做一些细胞的研究，但是呢，好像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在人的身上做一些实验，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彻底的知道是不是这些实验真的在人的身上是能够起这样子那么神奇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即使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做医生的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求病人要吃这些补品，让他的维他命 D 可以变得比较好，也希望呢，借此呢，能够促进他的细胞的成长，能够刺激他的神经的成长，还有能够帮助他的免疫力等等，甚至有一些报道说，这个维他命 D 可以减低癌症的癌症的发展甚至可以减低心脏病等等。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没有非常的确信的这个学者来说这是一定有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着到底这个维他命 D 是不是有这么的神奇呢？我们当然知道维他命 D 在这个身体里面它是经由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呢，当你没有维他命 D 的时候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去外面运动，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没有去晒太阳因此呢，这些常常坐在家里面就坐在电视前啊，或者坐在电脑前的人，是不是呢，他也比较高的这个机会得到心脏病，或是甚至他因为没有运动，因为他吃东西啊，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他比较容易得到癌症，这个是其实很难判断的。因为到底是因为维他命 D 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这些 lifestyle， 就是说他的这个运动啊，还有他平常的这个机能的关系，这个就很难去判断。所以呢，很多的学者都知道他们一定还是得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实验，才能够真的知道是不是维他命 D 有这么的神奇。

我有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因为听了这些许许多多的报道他们都会问我要到底要验一些什么样的血验血的时候要到底该验什么才能够真的知道他的维他命 D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维他命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是active, 就是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储存性的。那么我们建议呢你所测的呢是 25OH, 就是它是保存性的不是那个active 的。那么 25OH 的这个高低到底要多少才算是好的呢？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建议是在30以上才是正常的。那么在20以下呢就是非常的低了。所以在今年以前啊我连我包括在内我都会建议病人如果在20以下的时候呢要打一个这个要使用5万的这个 unit, 这是很高的 unit, 5万的 unit。那么每个礼拜吃一次然后再验血。如果是在20到30之间呢我们就建议要吃2000一天要吃2000个 unit。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介绍了这个新的学术报道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在30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是在30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就只要吃400就好了。一天两次，那这只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补品哦，而不是当药来吃了。所以400、2000、5万，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希望呢，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期待哦？想要知道为什么在今年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维他命 D 真的是不管用了因为这是。今年最新的一个报道，在以前我们都会叫病人验血，叫他吃这个维他命 D， 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新的惊人的报道之后呢，我们却不这样建议了。希望您能够听了这首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能够听一听到底为什么。好，那么下一首歌呢，想跟您介绍的是叫做。你真的不一样。

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再回来谈一谈维他命 D 啊。那么今天呢，我给您介绍了这个维他命 D， 以前我们医生跟大家所要求的验血还有吃这个维他命 D 的药想要帮助你能够保护你的骨质，也能够帮助你能够减低这个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帮助你的这个细胞能够成长，还有帮助你的免疫力，甚至能够帮助你避免癌症和心脏病。但是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时候，去年的11月2018年的11月的时候这些建议呢却都改变了所以呢，我想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惊人的一个发现啊。在美国呢，每一个11月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的报道啊。那今年呢，在American 这个 Heart Association 报道了有一个 Dr. Rosen 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是召集了26000人。26000人哦，然后呢，把他们分成两个集团啊，一个呢，一半的人呢是吃维他命 D 的，然后一半的人呢是不吃维他命 D 的，然后呢，在每一年呢，他就会看看这些人呢是不是有得癌症啊，或是他们是不是有得到心脏病，那。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两边的人，这两批的人呢，一半是有吃，一半没有吃的，那应该是有吃的，他就比较不容易得癌症，比较不容易得心脏病。那他就追踪了他们大概6年，快要6年。那么发现呢，哇，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呢，有吃维他命还没有吃维他命，得到癌症的几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得到心脏病的机会呢，几率呢，这在两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吃维他命 D， 好像都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研究呢，震惊了许多许多的医生，因为这个研究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两边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26000人呢也都同步的做这些追踪。这26000人不知道他吃的那个药

到底几年来是有维他命 D 还是没有维他命 D 的。这个研究呢要每一个人都要同意他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而且呢他还要同意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自己买维他命 D 来吃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了说在26000个人里面呢，在两边都同样的一样的人得到一样的几率得到这个癌症跟心脏病。在数据上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报道一下您就会感觉到说真的这个癌症的就是在这26000个人里面呢，在5-6年之后，他们发现癌症的得癌症的几率呢，大概是有有800个人是在这个没有吃维他命 D 的人族群里面，那么793个人呢是在有吃维他命 D 的族群里面。所以在统计学上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呢他们其实来参加的人呢都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平均年龄呢是 67.1 岁差不多67岁，那么它包括了许多的不一样的种族，所以这个研究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表示说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心脏病在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呢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发现了得到像乳癌啊，或是得到摄护腺癌啊，或是得到大肠癌的几率，两个组织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到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个结论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这完全改变了我这个治疗病人的初衷因为我们除了要让病人这个数据正常，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他的有其他的好处，不是只是在治疗这个数据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吃了药有吃没吃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为什么要多吃这个药呢？所以现在我们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稍微缓冲一下。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很希望有一个灿烂的生命呢？刚才我跟您报道了这个研究之后，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吃惊？您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要继续吃你的维他命 D？ 当然，这些报道也发现了，在吃了之后呢，这些病人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他吃了这些有吃了维他命 D 的这个族群并没有其他的伤害，比如说他的肝功能啊，他的肾功能啊，还是跟另外一个族群是一样的。只是说以前我们是以为有吃当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维他命 D 在这过去十年来非常的畅销就是因为这些以前的报道让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维他命 D 有这么多的好处。在美国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医生在2016年本身就是这些老人 Medicare 保险，国家保险老人保证的保险这种族群里面，医生总共给了10 million 1000万的维他命 D 的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的测验呢，现在他们发现是非常的贵的总共花了他们365 million 350万，我不太会说这到底要多少的钱很多的美金。所以这个的价值呢是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却发现根本对病人没有这些好处。我在想美国政府他们会做这个实验，这个25000人的这个测验呢是他们美国的联邦政府所支持的他们可能

也是希望知道到底是不是该给付这个钱来替他们的病人测验维他命 D。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大家的年岁也平均年岁也是越来越高，就像台湾一样所以呢对这些老人呢的照顾特别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所以呢这个26000人 的学术报告呢证实了让他们知道不应该要花这样子的钱的，因为其实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啊，那就是有关骨质的。既然我们知道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这些能够保护我们去不得到癌症啊，或是不得到这个心脏病，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癌症和心脏病的几率是差不多的。那么到底它对骨质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接下来听完歌之后，我就要跟大家报告美国最新的一个报告，有关于维他命 D 是不是真的是对骨质有帮助。好，那么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

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一位上帝在照顾你吗？今天节目里面希望您能够跟我一样学习到，原来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呢有一个政府所发表的到底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医生要不要建议病人来吃维他命 D 保护他的骨质。这个组织呢叫做 USPSTF， 很长的一个字哈，就是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那么他们呢都会建议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预防告诉医生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病人来预防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建议呢，它结论是维他命 D 呢，其实我不建议医生用维他命 D 来预防骨折。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居然维他命 D 连骨质疏松都不能够保护因为以前呢，我们都会刚才在节目上也介绍了我们医生是怎么样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然后建议病人怎么样吃维他命 D 的这些补品居然在今年呢这个美国政府并不建议医生使用这个维他命 D 来保护病人的骨头了。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做一个结论吧。医生不应该替你做任何的维他命 D 的验血测试，也不需要给你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晒晒太阳，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吃一些带有钙质的食物用食物还有运动还有晒太阳来让你能够吸收最自然的钙质来保护你的骨头。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些时光里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报告怎么样来保护你的骨质骨质疏松要怎么样的预防要做怎么样的一些运动该吃一些什么药。那我们就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带来这些资讯。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也能够继续的回去问你的医生，他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美国的这个报告在2018年的11月美国的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r. Rosen 的这个报告。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一起聆听这个节目，希望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上一期做的是老年医学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全台湾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445万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来说，忧郁症这种疾病啊，在2030年将会成为疾病负担的第一位。老年人口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 7%， 如果这样推估下来的话，台湾大概就有31万的老年人罹患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但是就诊率却非常的低，只有 1.3%，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及早正确就医的。像娱乐自己就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母亲，她最近的体重减轻的非常的快，变成娇阿咖，食欲不振，常常喊头晕啊，想吐啊，哦，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但是检查的报告出来竟然比娱乐还健康常常莫名其妙就觉得有点就很生气，就说都不知道在气什么，然后也不想出门，连洗头都懒得去，记忆力变差，然后说自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会了，而且都没有朋友，因为朋友都回天家都走光了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就很紧张啊，想说天哪，我妈是不是快失智了，很担心，所以就带她去看神经内科，也吃了预防失智的药，但是我上面所叙述的这些生活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具体的改善。所以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吗？还是她罹患了 老年忧郁症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老年忧郁症这个议题，来一探究竟。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的请到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帮我们解析这个老年忧郁症。沈医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沈医师，就是因为我刚有说我妈妈就是会让我怀疑她到底是前期失智还是忧郁症，到底老年忧郁症是什么，它跟我们一般的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一些老年忧郁症哦常见的症状已经帮我做了很好的前言
2: 啊。真的啊，这次真的是我妈的症状
3: 对，我觉得真的蛮像的有一些糟糕，等一下可能讲起来感觉就会有点重复的地方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对于一般人的忧郁症的想象，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是所谓的这个心情不好，然后不想要做事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0: 会有一些，比如说想死、想自杀的这一类的情形。
1: 嗯嗯。
0: 那所以呢，就是大部分会聚焦在这个心情上面，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情绪障碍、忧郁症。
1: 嗯嗯。
0: 但是老年忧郁症，当然我们还是用忧郁这个词，它最主要还是一个情绪的障碍，没有错。
1: 嗯嗯。
0: 但是它在表现上面会跟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我们说甚至青少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其实就像刚刚就是主持人的母亲这样就是他会有一些身体的抱怨会比较多他常常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头晕头痛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轻微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便秘比如说像频尿的这些状况他都会变得比较频繁的抱怨那比起像一般成年人可能你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心情不好闷闷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这些长辈们老年忧郁症的长辈们变得比较是像是焦虑的状况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长辈嘛难免就是身体器官会老化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往往就会忽略所以才会造成像刚刚前面讲到一些就医的比例诊断的比例都比较低的这个比例
1: 很低对
0: 是因为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情绪是最直接被容易被观察到的而是这个身体症状的抱怨还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会比忧郁这个部分心情不好的部分来得更明显大概是这样子
1: 哦所以就是说老年人他们忧郁症比较会表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晚辈会误以为是他们身体不舒服，像我就是这样子啊，像我妈就是，常有一段时间经常说想吐，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带她去急诊，因为她也真的吐了，这样，那我带她去急诊，可是做了各样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这个其实我刚才听到一句也是很熟悉的话，就是这些长辈有时候抽血啊检查做起来都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的健康，
1: 真的
0: 有时候像我们可能现在因为一些大家健康习惯的关系，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三高啊，
1: 对
0: 都反而年轻人成年人都会有，反而有时候有些长辈抽血起来，我都会自己跟门诊长辈说，哇，你这个比如说这个血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血糖啊都比我们来的漂亮
1: 对呀、啊、
0: 所以当然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长辈到门诊来有一些这些事不是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去排除一些身体的因素毕竟这些是跟性命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这样讲 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做很详细的一些检查去排除有可能造成这些情绪或者是我们说头脑状况的一些身体问题但是如果都能够排除的话那基本上那我们就会比较朝向这个所谓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去改善跟解决这样子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建立老人家就是能够愿意回来门诊就让他知道说身体的部分是正常那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需要处理那让他知道说放心身体检查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既然你身体有些不舒服那我们就规律回来检测虽然我们知道其实蛮健康的但是就身体也不会蛮健康的啦但是这个心理跟情绪的部分才是我们会需要持续做追踪的地方
1: 是是所以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原来这个跟一般成人的忧郁症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般人的忧郁症是会产生譬如说心情低落啊然后或甚至有时候会想轻生的念头可是老年的忧郁症比较容易展现在生理的状态上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分辨的那会有哪些因素来诱发老年忧郁症呢因为我们也觉得好像他的生活也就是跟以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他会像我妈妈已经退休很久了因为他工作40年才退休那刚开始我觉得也都还好但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就是会让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变成有点老年忧郁症的倾向
0: 主要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我们会说这个老年忧郁症它还是一个生理的疾病它其实是在这个年纪增加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各个器官会随着老化一样其实头脑本身它会老化那老化带来的影响一部分就是像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的失智
1: 对
0: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说情绪调整的这些内分泌系统异常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像忧郁或焦虑的状况但是老年忧郁症也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这种非生理性的因素包括说他像刚讲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这个朋友很多都已经离开了
1: 对
0: 他的社交圈变得比较缩小

0: 哦，再来是因为这些长辈们哦，通常他们儿女都各自成家立业哦，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孤寂感哦，有个词叫做孤独啦哦，孤寂感上面哦就会变得比较的强烈
1: 对，
0: 哦。
1: 就所谓的空
0: 那
1: 巢期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他们就变得说，哎，好像有时候大家也知道长辈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尊心，他们又很难去跟人家诉说哦，像自己会有这样子孤单的情绪哦，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需要别人陪伴或者是关怀这样。的需求，那在没有等于是周遭或者是不管是家属或身边的人主动发现的状况下，哦，这些长辈们他们就日积月累，哦，会有这个我们说心理性的因素，哦，会慢慢的加成他的一些压力跟这个孤独的感觉，那有可能就会让这些忧郁的这些情形，哦，就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互相加成的因素这样子。
1: 是，
0: 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像是。可能连譬如说配偶也已经离开，或者是说他本来个性上面哦，就是比较容易比较负向哦，比较悲观一些的，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未来说这个有老年忧郁症的我们一些会需要评估，或是觉得风险会比较高一些的因素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沈医师，就是男性跟女性有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有没有男性比较容易？老年忧郁症还是女性，就是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又离开了的话，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0: 事实上，我们这个部分跟一般成年人的这个比例倒是差不多，就是说女生基本上其实是比男生来的比较容易有忧郁的状况，不管是在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长辈身上都是类似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刚好相反会需要我们大家通常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其实长辈他是在有罹患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是自杀的高风险族群哦。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家政府的这些国建单位，其实都有在统一些自杀死亡率，一直都是嘛。大部分的聚焦会集中在青少年上面，因为青少年节节攀升。但其实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其实长辈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风险也是。成年人来的应该讲说风险比成年人来的高这样子，那男性的风险又会比女性高所以这个刚好会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说叫盛行率相关，就女生虽然是比男生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的状况，但是一旦罹患忧郁症之后，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像比如说自杀这样子的风险，其实是男生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其实是应该要更加留意的。
1: 是是是，因为我在想说男性他们比较就是。以华人的社会来说，男性还是比较叱咤职场，然后他们一旦退休下来，是不是会有那种很大的落差感？这样。
0: 对，没错，而且吼，就是通常就像刚刚讲的，华人比较男性啊，比较矜持啦，所以其实老年忧郁症吼，因为他像前面说的吼，最很容易的表现就是身体抱怨，但是就是华人男性吼，如果今天他去看医生吼，一直说什么这边痛那边痛，这边不舒服那边。其实很多真的长辈会放不下这个矜持，所以他们会选择不讲。
1: 了解，
0: 他们会选择不讲。其实我们在门诊上面看到这种常常就是这种在各科之间，心脏科啊、胸腔科啊，这种内科里面各处看的这些身体报告，其实女性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会觉得说，难道女性真的比较多？事实上，虽然统计是比较多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其实并不是说女性真的比较多，而是男性的求诊率比较低，等于他比较少会说就是这样子各科之间抱怨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他比较采取就是。不讲矜持，或者是说家人关心的时候，他就跟你说都没事，都没事，啊，其实很有事，但是他都不讲。哦，啊，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就像比如说像今天的节目这样，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能够更认识到这个状况，那有家人这边主动去关心，如果有可能的话积极介入，那或许可以有比较及早治疗的这样子的可能。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而且男性的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就医，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很会掩饰这样子，那
0: 对，没错，掩饰这样子，
1: 对不对？吼，那要怎么样发现？就是说，因为像你看，我刚开始都会以为他是不是快失智，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怕失智症嘛。那要怎么样发现身边的长辈他是有这样子老年忧郁症的可能性呢？他会有什么症状产生？
0: 其实像刚刚讲的一些最典型的当然是像刚刚讲变得很焦虑，然后身体的不舒服增加，不过有

0: 说这个东西哈，因为应该是它会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不会说是突然哦，比如说这一两个礼拜突然变这样，所以对某一些家人来说，就家属来讲，或者是说他可能并不是完全同住的家属，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感受不带到那个就是短时间内的差异，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会在这个建议上面就是做一些长期的观察，就是说譬如说他过去本来这个长辈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比较随和的，但是他在随着年纪增加以后，就是最近可能你看的时间不是这一两个礼拜，而是这一两年，或甚至是两三年、三五年以上，你会觉得他好像变得越来越焦虑，或者是说处理事情，或者是说看事情的这个情绪好像越来越负向，社交越来越退缩，
1: 是、
0: 那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其实失智也有可能哦，那忧郁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会需要就医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要把这个时间轴拉得比较长去看哦。
1: 了解。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症状可能会起起伏伏。有一些其实家人带长辈来就诊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虽然他们是觉得长辈有问题，所以过来门诊，但是我们真的跟他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都是这样，
1: 他又不能接受，
0: 还是有点，你就会有点抗拒，家属就觉得说，真的吗？难道真的有这样？他就会跟你说，其实他有时候好像还好，那这时候我都会跟家属讲说，没错，其实起起伏伏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成年人忧郁症，他可能就是延续持续性的，比如说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的情形，但长辈就是他可能会比较不典型一些，会时好时坏，有时候 OK， 有时候好像又不太行。那加上他会掩饰症状，他可能有时候你跟问他，他会跟你说没事，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没事。
1: 是，
0: 那这样会造成说家属在一些观察上面的解读错误。所以如果变成说觉得观察到长辈以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觉得说有在个性跟行为表现上的变化，那。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就起起伏伏，你有时候觉得他真的怪怪的，他有时候觉得还好，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太能掉以轻心，其实都建议可以不管是找这个，如果说精神科这边呐愿意来看是最好，那有一些就像前面讲的，可能会是到神经内科也可以那从其他科再转介过来也都是适合的方式这样子，对。
1: 所以他们，所以我们要发现他们的，就是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时间轴要拉长，就是你不能说看几天几个月，然后就是他可能是一年两年的变化，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在就是他们退化速度很快，就是你会觉得去年跟今年的差别就好大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时间轴要拉长，然后再来就是观察到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像刚才说什么抱怨身体啊，或者是。觉得记忆力变差，不想出门，就是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这样。
0: 对对对，就是行为情绪的改变。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就如果说是短时间内就已经出现状况的话，那我想没什么好说，这一定要看医生。但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家属啦，在观察上面，他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稍微跳脱这个，最近好像还好这样的感觉，而是把这个时间轴去拉长一点，去比较过去跟未来状况。但是当然，如果譬如说最近这半年就突然觉得他差很多，那这个就当然就是一定要就医，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1: 对，就很明确了，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了解了解，哇，这个了解了好多这个老年忧郁。抑郁症的一些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分辨，到底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还是得了忧郁症，要怎么分辨，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永保安康的节目，我是娱乐。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关于老年忧郁症哦。刚才我们谈了好多，就是这个老年忧郁症的跟一般忧郁症的差别啊，然后哪些症状啊，如何诱发，但是我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我们的长辈是得了忧郁症呢还是他失智了，因为我现在好像以前大家都不太了解失智，可是现在失智症越来越盛行，好像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分辨他到底是忧郁还是失智呢？请教沈医师。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回答，我会建议说家人的压力不要这么大，这个是我们医生会被拿来考试的题目，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问题。
0: 是是，
1: 那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其实忧郁症跟失智症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症状，包括说在一些行为跟情绪上面的改变，还有包括说有一些是在一些身体症状的增加，所以说其实我都会鼓励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亲友咨询什么，我都会说没关系，不管到底是忧郁症还是失智症其实你就先去看医生
0: 是是。
1: 那医生的话就是长辈愿意看神经科或者是精神科都可以那当然这个跟一些大家对一些科别的刻板印象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只要愿意看医生，不管今天是你觉得他比较有可能是忧郁或失智，就是先找一边的医师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科各家医院都一样，一定都基本上都会互相去掌握对方的这个疾病的状况这样子。那不过如果真的要去讲这个问题的话最主要还是说看他的最核心的症状是什么，我们说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他哪个东西先出现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忧郁症老年忧郁症的个案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情绪的这个低落那这个情绪低落的状况就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认知功能，所以也会类似像失智，但是这种失智我们就会变成说让它叫做假性失智，
0: 假性失智
1: 对假性失智它就是说在你的情绪能够恢复的时候你的认知功能就是失智这个状况就会消失那这个我们就会叫做
0: 这就是会改善就对了，
1: 对没错，
0: 能够改善的
1: 是，所以就是这种状况通常就是我们会说是先是心情不好，就是如果举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他最近好像变得比较这个身体抱怨增加，不太爱出去社交
0: 对
1: 然后后来就发现他好像变得越来越钝，容易忘记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忧郁症那但是如果他是那种说最近这两三年觉得好像说这个在

0: 一些记事情上面越来越差，
1: 是，
0: 哦，事情不太会处理，
1: 嗯，
0: 哦，然后后来我，哦，才好像变得说跟你讲说心情会不好，想死想自杀，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或许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大，
1: 哦，
0: 但是对 不管怎么样，哦，其实，有看医生就好，我都会这样子讲，
1: 对，
0: 这个就交给医生来
1: 分辨，就让专业的来分辨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还要很多一些详细的评估，下一步包括像前面讲的身体的检查，才能去做一些我们做鉴别诊断这样子，
1: 嗯嗯嗯。嗯，对，就是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他先抱怨身体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才有一些那个好像迟钝的状况。我自己对我妈妈的经验，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她还，其实她的数学还很好这样子齁，然后好像有的时候记，有时候我忘记的事情她都还会记得这样，然后感觉好像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忘记的状态，所以我才怀疑她是不是忧郁症这样子。那如果失智症的话，就是她是会先这个。先忘记，就是先
0: 对
1: 对，
0: 感觉就是会变得比较我们说就是好像记事情啊，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这些能力会先退化，然后接下来才是心情这样子。对，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对，就是对对，就是这个先后，因为你如果先发现这个先后顺序，你才知道要带他就医嘛。因为你发现这个差别，对，
0: 对啊，但事实上，老实说，讲是这样讲，
1: 嗯，
0: 但是通常我们临床实际上的经验，去问说到底哪个先，我想啦，真的，像那个主持人您这样子回想起来好像有时间轴的这个机会，
1: 对 对，
0: 大部分家属会说不知道，
1: 不知道，对，
0: 大部分会说不知道，好像都一起，所以。还是回到那句，就是给医生来看吧。
1: 是，对对对，
0: 是，
1: 对。像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段时间就会去做一个心理评估这样子，那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追踪，然后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她的状况这样。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那忧郁症跟失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
0: 嗯，
1: 会不会说我忧郁症久了我就失智了，或是失智了以后我就变得有点忧郁，会这样子吗？
0: 其实主持人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1: 哦，
0: 其实就是会吼，
1: 会，
0: 对，其实这个吼，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且互为因果的。
1: 哦，
0: 就是说失智症本身，就是因为等于它有一些认知功能退化，记忆力不好，
1: 对，
0: 所以它当然它这个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不好的因素，
1: 对，
0: 所以等于失智症会是因，然后忧郁症会是果，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相反而言的话，忧郁症它本身就是一个，其实也是脑部功能退化，只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是出现在这个我们说调整情绪的这个部分的退化，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头脑一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地方嘛，它一定是一个整体而言，不管是年纪或其他的影响的退化，所以它一定也会影响到一些记忆力或认知的功能。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比如说有些是那种就是假性失智，就是说它在忧郁的当下认知功能会比较差，但
1: 是
0: 他情绪平稳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我们叫假性失智。
1: 是，
0: 但是随着忧郁症就是长期，就我们说几年这样子的进展，甚至有一些可能长辈，不管是成年人或长辈都一样，如果没有规律的治疗忧郁症的话，其实对头脑累积伤害的状况下，本身就会造成认知功能退化。那在这种情形下，忧郁症就是因，失智症就是果，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因。而且任何一个状况都会让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回到头来，就像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就说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都可以，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最后就是两科都看啊，或者是说虽然是看一科医师，但其实那一科医师可能他很厉害，就是两边的药他大概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其实两个部分都会顾到，这样很多最后都是其实都是共病，就像刚刚讲，它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对，
1: 是，天哪，就是这个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长辈他是忧郁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就是你还是要很关注他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一直让他忧郁下去的话，他有很可能就变成失智症，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发现有异状，你要赶快就医， 不然的话他就会发就是越来越发展就往失智去。因为我照顾过我失智症的婆婆，所以我知道失智的长辈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

0: 照顾的。对，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所以如果他还是在忧郁阶段，我觉得赶快把这个忧郁处理好，哦，不要让他恶化下去，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啦。那
1: 其实就是跟所有的疾病一样，就是尽早治疗，
0: 对对，
1: 那就可以减少这个疾病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那就可以减少。如果你在忧郁症上面而言，就是减少脑部这个退化，或者是说我们做未来失智的风险。
0: 哎，那我还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是忧郁症感觉是心理疾病，然后失智好像也是一个脑部的退化或什么的，可是它会不会就说当你忧郁了以后，它会不会影响你原本，譬如说你很多老人家都有三高啊，然后都可能有一些什么心脏疾病啊或是肾脏病，它就是当你忧郁之后它会影响你的生理上的状态吗？
1: 其实就这个我们说忧郁症本身而言，大家应该可能会觉得说心理跟生理的状态是分开没有错。那其实研究而言也很难说真的情绪的部分会去造成身体的异常，因为这个我们通常还是分开来看。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因果，而是一个关联性的话，就是说这些可能有忧郁症的长辈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几率有一些身体的疾病，譬如说像三高，
0: 对，
1: 像心血管疾病，像中风这些的话，
0: 对对，
1: 那这样子的这个如果说是关联性的而言的话，研究确实显示是是的。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忧郁症的长辈们，他或是本身在自我照顾的一些身体功能上面，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忧郁症嘛，他就比较不会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或处理自己健康的这个能力比较低，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在这些平常我们会注意的这些慢性疾病上面就容易忽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他罹患这些我们说慢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疾病的机会
0: 是
1: 变得比较高这样子。对，
0: 所以就是也不要轻看，就是不要轻看忧郁症这种所谓心理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生理的某些功能，对不对？没有，我就是说心情不好就是也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吧，应该会这样吧。
1: 对,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这个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就是很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心情虽然我们说用心这个字，但是跟心脏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不只是在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包括成年人的一些焦虑或忧郁症，我们说情绪疾患，其实他们的这种譬如说心肌梗塞的风险
0: 是
1: 都会比较高。那什么原因可能还很难有一些确切的这个研究显示，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相关性都是蛮常见的这样子。
0: 对，所以你看其实心理会影响生理，像我也有听过就是什么有些癌症是因为你有人就是人可能长期心情不好也会罹癌，就是之前英国好像有做过类似的研究这样。对，
1: 这个对啊，这个就像刚刚讲，可能这一些人他在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这样子的我们说警觉性就会变得比较低。那相对而言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忽略他身体的这些警讯，那最后就可能他比如说就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的状况太严重了，他才会检查出这些，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这样子。
0: 哇，所以你看这个忧郁跟失智和甚至是身体就是生理上的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共病
1: 的
0: 这个效果，而且失智跟忧郁又有时候是互为因果，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去忽略而且要非常重视的事情。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那我如果家里的长辈得了忧郁症，我要怎么来治疗他，可以更积极的去面对他。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沈医师。刚才沈医师跟我们很清楚的解析哦，就说啊，这个忧郁跟失智和你的生理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长辈有忧郁症的话，我觉得积极的治疗，然后带他去看医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请教沈医师，要怎么样来治疗老年忧郁症？他跟我们一般治疗成人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一般的成人忧郁症的治疗，其实大家或许有听过，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药物跟非药物的疗法，其实跟所有的其他的身体疾病都是一样的。那所谓药物就是当然使用一些抗忧郁药物，那非药物的话就是一些心理治疗、团体治疗这样子的路线。那我觉得在这个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我们会更强调就是说要合并使用，就是说有些成年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他心情不好，他可能要工作，很没有其他时间去做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因为那个比较花时间，他可能可以靠吃药单纯的去就是就可以改善他忧郁症的问题。但是长辈的话他们通常只靠药物它的那个疗效会比较低一些些，那这个可能跟长辈本身这个年纪大的关系，一些这个头脑对药物的反应的效果比较差，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像前面刚刚讲的，其实这些长辈们很多合并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人际互动
0: 是
1: 孤独感，或者是说这些生活刺激下降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些这个非药物的这个生活层面一起去改善，才有可能在忧郁症上面比较达到完整治疗的疗效这样子。
0: 所以譬如说他这个如果不是纯靠药物，他在生活中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态呢？
1: 其实有很多这个像现在大家这个戒龄退休的时间就是可能比如说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个退休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因子。所以像我自己母亲是还没有到年纪太大，但是也是已经退休了这样子。那我在她退休之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跟她说，你一定要在这个真的退休之

0: 先先规划好你的生活这样子。
1: 是是、
0: 哦。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规律的生活作息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一个部分当然是维持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好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的概念。那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实际上的，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能够很适度，而且很好的带给头脑一定的刺激。那这个就我们平常讲的，就好像电脑哦，如果没有用就会休眠一样。你如果休眠久了哦，其实头脑就会退化。所以我都会鼓励说哦，这个长辈哦，如果说要不管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忧郁症而言的话哦，一定要维持很好的这个生活作息。那所谓的生活作息并不是说一定要很规则哦，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压力也会觉得很大，就都退休了还要跟那个上班一样，就是这个可能像刚刚讲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型哦，其实不用哦，只要有你自己喜欢规律的方式，好像其实大家也知道。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这个会变得比较早睡早起。那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调到，就是像以前可能中年年轻时期的时候，不用，其实都不用，它可以是一个很弹性的方式。你觉得喜欢的时间，你习惯的作息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早睡早起，那你可以清晨去运动。然后甚至回来家里吃个早餐之后睡个回笼觉，然后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去安排一些，譬如说像是社区大学啊，像是一些邻里之间的，譬如说像是宗教志工类型的活动总之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做的事情简单讲。我也碰到有一些长辈跟我说啊，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家相，可能就是个性 对，就是本来就比较内向。
1: 对、
0: 啊，那这样怎么办？是不是我没有跟人家相处就没有办法？就是避免或者是治疗忧郁症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作息，当然我们最鼓励，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外面跟人互动、
1: 社会互动，
0: 或者是说这种户外社会互动的方式。但如果说你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其实强迫你反而心情更不好。
1: 对，
0: 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会说，在家里做你喜欢自己的事情也可以那我通常就是会建议，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能够让自己放松，或者说一些刺激脑部的活动像譬如说有一些脑部的训练譬如说像是这种数独就我们说这种数字游戏或者说这种小朋友常常玩的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拼图折纸插花这一类，其实我觉得都是训练脑部功能很好的一些方式。那
1: 或是打麻将也不错
0: 打麻将其实也很不错
1: 很不错。
0: 我们其实像我们自己有一些这个肠胃体系的肠道机构，其实里面就是打麻将
1: 是
0: 拉密牌
1: 对对对，
0: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1: 是
0: 而且那个
1: 桌游
0: 对，而且不只是长辈喜欢其实对我们旁边的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医生或者是说机构人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你以前都打得不错那你最近怎么好像会出错牌或者是容易放假
1: 也容易观察
0: 对，可以，这也是一个很好去我们说叫做追踪跟监测的指标這樣。
1: 是，
0: 对，总之就是找事情做，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像有些人他也可以艺术创作画画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活动。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对啊。
1: 那我想再请教沈医师，因为我常听到一个叫做血清素的东西，就是像我带我妈妈去就诊的时候，她就开了一种叫做血清素的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对老年人或是对忧郁症的人，它是真的它有帮助吗？它是什么样的帮助？它是种药物吗？还是怎么样？
0: 是，其实血清素是在我们人体头脑里面本来就自然存在的一个物质那它本身的这个功效其实就是协助心情的稳定那其实太多或太少都会造成情绪的一些变化那在忧郁症上面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讨论的话是不够所以我想很多可能比如说主持人或听众朋友假设有在精神科门诊的经验，就会听到医师说吃这个药给你补充血清素，
1: 对对，
0: 就是要调整你的这个情绪的意思那所以这些血清素的药物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从生理的这个部分去治疗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一般成年人的忧郁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

0: 一本的模式。
1: 嗯嗯，
0: 那有时候这个因为毕竟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说以社会大众来讲有一些药物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什么功效，其实都建议可以多看看药物上面的这个我们说药单的说明。为什么？因为常常在这个长辈忧郁症、老年忧郁症上面碰到另外一个状况是他们会挑药吃。那通常挑的药这个经验上就是都不会挑到最重要的药所谓不会挑到最重要的是就是说这些血清素的药反而会被舍弃那他们比较想要会喜欢吃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
1: 是。
0: 那这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其实并不是说不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大家可能会也是一些在可能一些杂志媒体或是说一些大家的讯息会觉得说，这些安眠镇定药物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一些头脑退化的风险或者是
1: 有些副作用，
0: 会造成忧郁或失智副作用之类的。
1: 对，然后或是会变成呆呆的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说这个，就是通常啊，就是家属听到说要开安眠药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对，
0: 但是有些长辈就会刚好相反，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只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吃安眠药才能睡。这刚刚讲的那些什么血清素或其他的药物，他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就会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是都会稍微多做一下澄清，就是说其实安眠镇定药它在安全合理的这个药量范围内其实并不需要去太担心所谓的这个造成退化或失智的或甚至是成瘾的风险。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管是神经科精神科的医师在使用尤其是在老人家上面使用这些所谓的镇定安眠处方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注意它的风险性。简单讲就是医生一定比病人跟家属来得更担心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医生会开的药量其实都是一定是安全的。
1: 了解。
0: 那我们会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其实也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其实是辅助刚刚讲的血清素药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睡眠作息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担心药物吃太多当然可以跟医生讨论。
1: 是。
0: 那但是就变成说如果说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的话不管像刚刚讲的一些血清素的药物或者是说这些镇定安眠药之类的它一定有一些功效。那反而是担心有些长辈会一直吃啦就是会不断的多吃那些镇定安眠药那这个时候就是医生就要扮演踩刹车的角色去防止说因为这样子额外多吃而产生的一些风险性這樣子。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沈医师提醒我们一件好重要的事就是长辈反而会选自己去选那些镇静或是安眠的药物来多吃，这个我真没想到，就是反而是因为体内分泌不足的血清素，他反而不吃了，就是
0: 没错，
1: 这个是我们家人要多注意的地方。
0: 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请家人帮忙检查一下说大概剩药啊剩多少还是怎么样。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忧郁症跟失智症很常共病，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在太苛责的角度啦，就有时候对一些长辈来讲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时候会容易忘记或者是不记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家人就是要多扮演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关怀陪伴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监督者，因为监督者有时候反而会让长辈又更有压力。
1: 对对，
0: 那对于用药的遵从性或者是回诊都会更抗拒，
1: 对，
0: 那比较像是一个这个陪伴然后或者是关怀他的角色去了解他用药的状况，这个或许能够在一些照顾者的负担还有在一些长辈的遵从性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对。那一般的长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男性他们都比较不愿意就医，尤其是你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又没有神经病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沈医师您自己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可以让家里的长辈会比较愿意来就医就诊？
0: 质。其实哦，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1: 对啊，
0: 通常我都会说，就是要就是我们都 case by case， 就是见人说人话，就是看每个长辈不同的个性，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站在家属的立场上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这也是我。

0: 们常常在说服不只是老年忧郁症，或者是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精神患者的方式，就是用其他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假设今天家里面的可能老母亲、老父亲吼，有可能你怀疑他忧郁症的状况，
1: 是，
0: 你可以跟他讲说，哎，那个我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好像就可能先像闲聊这样跟他说，哎，他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然后后来啊，他们就跑去看医生啊，医生帮他调了一些药物之后，哎，好像就比较好一些些，那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说，哎，人家这样子有比较好，或者说什么隔壁，大家知道哦，就是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讲，
1: 隔壁老王
0: 不比曹 boy 的那个那个意见哦，都比医生的这个意见哦来的重要，所以就跟他说，哎，那个隔壁的，比如说什么王妈妈或林爸爸哦，他可能前阵子好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哦，然后好像有时候觉得头脑变差，心情不好。看医生之后好像有比较改善一些些，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这个家中的长辈觉得这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者是说其他人也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啦，就是说一定是要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三五天提一下，三五天提一下，慢慢的去引导他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假设他本来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在看诊，那在就是这个家属如果有办法先让医生就是他本来就诊的医生知道，等于是另外就是从医生的其他科的医生的角度去建议一下病人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发现个案来门诊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真的很困难，但是可以尝试的一些做法這樣子。
1: 对，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就是说一个是用别人的例子来潜移默化他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本来从原本就有去看慢性病的这个科别的医生，就是对，请他转介或是请他这个。就是先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对，没错，就是等于从由下也由上的感觉，这样就是说身边也这样做。然后因为医生通常可能对我们至少以现在社会来讲，长辈而言如果医生帮他挂号，大部分都会取啦。
1: 对，
0: 所以就如果医生直接愿意转介的话，其实基本上至少有来看过。
1: 没错。
0: 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都很顺利，说就是他一下子就整个走入医疗体系，然后越来越好。但是只要有办法走到这个门诊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变跟治疗。
1: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沈医师跟我们那么清楚的来说明这个什么是老年忧郁症因为。我今天会特别想提这个话题，也是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就一下子就往失智那边去处理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忧郁，你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他就会延缓他走向失智或者是生理的衰退的那个。的时间啦，
0: 这条路
1: 对不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沈医师来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就是大家家里的长辈都健康，然后能够及早发现如果忧郁的症状，及早治疗。谢谢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对，谢谢各位听众，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下礼拜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相见。今天呢，我们心中有爱呢，还是邀请到我们常客，我们的老朋友，他简称叫做超人妈妈，豪情金门人的董文平董女士董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文平王荣坚的妈妈。
0: 哇，你很客气的，那三番两次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邀请你到节目中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能够不断的邀请你来，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那最主要呢，也就是今年呢，刚刚八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
1: 对，
0: 八月份的时候到莫斯科去参加莫斯科的国际声张音乐特殊才艺的颁奖典礼。
1: 对的。
0: 哦，除了说有荣坚之外呢，还有顾永凯，还有廖廷浩，号称台湾的莫斯科三杰。
1: 是啊，是啊。
0: 哇，这个辉煌的名称了哈，而且这个过程来讲，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请问妈妈一下哈，荣坚现在是在大学音乐系吗？
1: 对，他是实践大学一年级。
0: 实践大学音乐系。
1: 对，
0: 一年级，哎，这个新鲜人现在开学到现在大概也将近两个，快
1: 两
0: 个
1: 月
0: 了，
1: 快两个
0: 月了哈。现在是怎样？
1: 其实刚开始适应有点辛苦，荣坚甚至搞不清楚上课时间，搞不清楚上课地点
0: 啊，这个就是孩子的特质嘛。
1: 对啊，是啊，
0: 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子哈。
1: 对啊，对啊。而且因为到了大学他上课常常是一整天，你中间会遇到要吃饭，那大学几乎已经没有像他以前高中课堂上那个就会有打餐啊，然后在班上吃饭，大家都是自己去找自己要吃饭的地方。
0: 哦，他就是有多元的食物，多元的选项让你自己来做选择。
1: 你也可以到校外，
0: 校外也可以，高中不可以哈。
1: 高中当然不可以啊，高中不可以。
0: 哇，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1: 非常大。
0: 尤其对孩子的选择来讲哈。
1: 对，然后对我们孩子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地方，
0: 是，
1: 然后要自己学会点菜，学会付钱。对呀，
0: 这个讲到是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了哈。
1: 对，
0: 你如果一两项让他选择可以，当多元三项五

0: 像了以后，哎，有没有无所适从的情形发生？
1: 会啊，会啊，会哦。其实他现在我在想，他应该还是常常就是吃那几道差不多的菜，但是我觉得 OK 啦。其实就这么一餐在学校，在校外，然后回家我们当然就会晚餐吃好一点嘛。那平常他有他的孩子还是有一点固着性，他喜欢吃卤肉饭啊，然后就常常吃卤肉饭啊。
0: 是哈，
1: 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会有这些的明显的特质出来。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将近两个月了，他的选择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1: 是啊。
0: 你觉得有没有改善呢？
1: 我觉得他的灵活度变大了。
0: 哦，或者更清楚的是讲，他弹性也多了，选择也变得多了。
1: 对，是是是。嗯哼，
0: 这是生活层面这一个部分。那在学习课堂这个部分呢？
1: 学习课堂的部分，像荣坚，因为他是音乐系嘛，
0: 是的，
1: 相关的音乐课程就多、
0: 哦、
1: 但是在大学来讲，你还是会有就是五大课程，就是必须选择一些比较通识课程
0: 的
1: 这部分，有十个学分必须要做选择。所以像荣坚这个学期，其实我给他的东西其实算不少，他总共有23个学分要修。
0: 哇，对。23个学分哦，
1: 对对对对。
0: 哎，他四年音乐系这样子，总共要修几个学分？您知道吗？有没有统计过？
1: 168最少。
0: 168个学分，
1: 对对对。
0: 哦，
1: 一个学期要修最少16个学分。16个学分
0: 哈、哦。
1: 对。
0: 哦，您现在比他还要清楚了。
1: 那当然，他还是搞不太清楚。
0: 您甚至比普通的大学生还要清楚呢。
1: 是啊，是啊。
0: 有些学生，你问他说四年要修几个学分啊？什么学分搞不清楚、
1: 啊、其实这个都是慢慢摸索过来。其实刚开始选课的时候，老实讲我受到非常大的挫折感、嗯、因为有很多教职员都认为说这个很基本啊，你怎么会不懂，你怎么会不会、
0: 啊、这就像我周围的人常常讲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你也
1: 是、啊、
0: 我都知道的，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有这种思维模式出来。
1: 对对对，
0: 殊不知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不见得知道。
1: 对呀、
0: 啊，啊，他知道的我们不见得知道。
1: 那当然、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选课的啊、嗯嗯嗯、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课表自己就会跑出来。我现在也不能无法回想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0: 对了，
1: 那个课表如何来的。
0: 不同的年代里面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属于被学校教育部门引导式的，没有自己思维，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跟能。
1: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所有的课都要自己选啊，
0: 自己选择。
1: 而且像他音乐系有很多的课程必须分组，
0: 是，
1: 然后必须先经过考试再分 ABC， 所以是大家是不同教室、嗯、你虽然同班、嗯、同样这一届考试进来，但是你是分在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嘛。
0: 是的，
1: 所以他是分在不同班级。嗯哼，
0: 所以你刚才讲说这学期帮他安排40几个学分
1: 啊？没有没有，23
0: 了。哦，23个学分哈、哦。
1: 对 对, 对。
0: OK， 160几个学分要修完是吧？
1: 对，是。
0: 168，16个学分。
1: 16×8嘛。
0: 不，他这学期是十几个。
1: 他这个学期修了23个学分。
0: 23个学分。
1: 对。
0: 所以23个学分在这学期来讲分量还是蛮重的、哦。
1: 分量其实算重，
0: 算重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你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点的困难的？
1: 比较大的困难哦。嗯，其实就是像他，比如说他的国文通识课程是我们孩子这一方面最弱的，
0: 最大的罩门，
1: 最大的罩门。嗯、但我有先去询问啦、
0: 啊，
1: 然后我也有先跟老师做沟通、嗯，我们这样孩子的状况
0: 是的，
1: 哦，需要怎么样子的协助？嗯哼，其实。反而通识课程我遇到的老师都还不错，因为我有先去资源班，
0: 是
1: 先找资源班里面的很多同学啦，因为他们都修过、嗯、他们可能都是学长、嗯、学姐，他们都修过，所以他们都跟我讲通识课程就去找哪一个老师铁定能过。
0: 是
1: 哈，然后你只要去出席，所以现在荣坚常常有一些通识课程是去坐在课堂上给老师看的，点名要喊又然后就这样子，当然可能写期中期末各一篇报告这样。
0: 那我们具体的来讲，你认为他在这个所谓的通识课程应该讲是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数学啊、国文啊、英文这一些的部分来讲、嗯嗯、是我们荣坚的弱项？
1: 对啊，是啊，是啊，
0: 这样子、哦、
1: 是啊。
0: 你的信心不重要了，也不是一个学生

0: 考量的一个指标了哈。
1: 嗯哼，
0: 学校会让他过吗？
1: 我觉得会，
0: 会哈，
1: 我觉得会，
0: 因为真的他这些孩子在这方面学科数科来讲哈，
1: 嗯哼，
0: 差距太大了。
1: 是啊，是啊，没错。
0: 你高中是不是也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你从高中就已经知道，甚至再厉害，从国中你就知道，孩子到最后这些通识课、这些国英数的东西，几乎就会跟不上。
0: 那这样子，我们总结来一个小结来说了哈、
1: 嗯，
0: 这些所谓的学科的这个部分，依目前台湾普通教育融合教育的标准来说。
1: 嗯，
0: 他是不是给这些孩子有很大的空间？
1: 空间我觉得是有啦，
0: 是有。
1: 像我听我们的国文老师说，一般孩子都要通过一个国文程度的考试，
0: 对，
1: 你才能够毕业嘛。
0: 是的。
1: 可是像龙坚他们到最后、嗯、他们是可以去申请免试的。
0: 免试的。
1: 但是你还是得去考一次。
0: 对。
1: 那一次老师就知道你连作文都没办法写了、
0: 嗯、
1: 你怎么有办法通过，那他难道永远都不让你毕业吗？
0: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些文字了或者是说计算了、
1: 嗯哼哼哼哦、
0: 甚至这些我们讲英文26个字母的 sentence 的 conversation 等等、
1: 嗯、哼哼
0: 或者基本的文法这些理解能力不是这么的厉害，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在这些我们台湾的教育这个部分，对于这样的孩子，
1: 嗯哼，
0: 是有他弹性的空间。
1: 对对，现在其实因为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不管是学障啊、
0: 嗯、
1: 自闭症的孩子、
0: 嗯、
1: 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学校现在弹性都很大，
0: 弹性都很大，
1: 而且。我觉得家长多去跟老师做沟通、
0: 嗯、
1: 都能得到非常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哎，你是跟我讲真的齁？
1: 对啊，
0: 真的是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子齁。
1: 是啊是啊，你但是家长你不能不管哦，
0: 不管嘛，
1: 你一定要去找老师做沟通，这一点很重要。
0: 也就是说亲师生三方面，
1: 对对，
0: 要紧密合作，
1: 对，
0: 结成一条紧密的绳子，
1: 是啊是啊，
0: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达到这些因材施教、适才适用的一个目标。
1: 对对对，
0: 嗯哼哼。所以到了大学这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们现在才进到第一个学期而已了，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分他的学科这一部分，以荣坚来讲，
1: 嗯哼，
0: 哦，哎，他是的确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1: 对，
0: 哎，相对的他的数科，你哎，我们班级里面还没有评比过吧？哈。
1: 嗯，其实有，我们 所有的音乐班，你一上、
0: 嗯、
1: 就是一开学就会做一些人力分班，因为比如说他像他的音乐基础训练、
0: 哦、
1: 音乐基础训练他会分成 ABC，
0: 是，
1: 那龙坚还考在 A 班，他还在 A 班，他是算是好的那一班。
0: OK， 哎、啊、这个讲到能力分班，它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在义务教育国中的能力分班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是不一样的。
0: 因为当然了，我们的在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能力分班这个名词了。
1: 对 对， 对，
0: 刚刚听你讲一下，大学里面竟然还有能力分班，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回到因材施教的目标。
1: 因为老师要好教啊，
0: 没错，
1: 你如果一个班程度都不一样，老师怎么教？
0: 嗯，
1: 对啊，可是他龙坚分在 A 班，他考试 OK。
0: 嗯，
1: 可是当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抄笔记啦、啊、什么，他是来不及的。
0: 是的，他
1: 因为龙坚有一点书写速度慢，他要求工整，他有一点
0: 是的
1: 这一方面的固着，所以他要求工整，他自然就写来不及。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让他慢慢考试，他其实考试的成绩都非常 OK 的。
0: 是的哈，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只是书写慢，他是不是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呢？
1: 是啊是啊，
0: 老师讲的时候、
1: 啊、
0: 不管他是视觉或者是听觉学习型的，其实他有吸收进去。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跟同学拿笔记回家，你问他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他说我会啊。
0: 嗯，
1: 可是所以他我没有不用写啊，
0: 你也不用、
1: 啊、我就会啊、
0: 哦、
1: 你我
0: 哦、
1: 为什么一定要写？
0: 是啊，我已经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不，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写出来呀、啊？对呀、啊，是啊，
0: 是
1: 是啊。
0: 哎，好了，讲到这里，我先跟你约下一次好了啦哈，下一次再来哈，等到他半年一学期完或者是一学年完了以后啊、
1: 嗯嗯
0: 哎，来跟我们来再来谈一谈哈，他在大学这一个阶段跟一般孩子必须要经过评比、考试、测验，
1: 对。
0: 他们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1: ？OK OK，

0: 们下先预约好，未来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到底跟一般孩子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而且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来印证看看这种所谓的视觉听觉学习型的有没有一定要抄笔记。
1: 是啊，
0: 我们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议题哈，那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哎，他的强项在他的学科，甚至他那个在术科的这个部分，尤其在这个理论的这个部分来讲，哎，他还是 A 段班的，相当的不错呢，哈。那在这个术科这个演奏的这个部分，他们开始分科了没有？
1: 他们也是有啊，比如说四手联弹，你就必须要有同学跟你搭。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若就在跟人家应对啊，在跟人家比如说分组啊讨论啊，我要讲一个，前两天他们的老师给我一个 line 说，荣坚今天的表现真的超棒的，他上台做发表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应。我说哈，荣坚竟然能上台做发表，而且是国文课哦，国文课哦，那我就很讶异，我就问老师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老师给我的回应说，班上同学大家分组做讨论，那荣坚他不懂得跟人家一起讨论什么，
0: 是
1: 他都不会不懂嘛。那同学很帮忙，因为每个人一定要分工有一点事做，那同学就把大家讨论的结论
0: 是
1: 分点列出来，那请荣坚上台发表。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最不怕的就是上台，
0: 是
1: 反正你们都帮我准备好了，我回上台我只要把逐条念出来就好了。对啊，然后他可能念的，然后下面同学又给他回应，他就很开心。对啊，所以老师就说他很棒。
0: 哎，的确这些孩子所需要的就是舞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即使在国文课，
1: 是啊，
0: 他算是不管是阅读或者是朗诵，
1: 对，
0: 他们都很喜欢。
1: 是啊，是啊，
0: 只是说所呈现在一般的同学的面前来讲，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无论是在发音啊，或者是速度啊、表情等等，甚至用感情的这一方面来讲，可能有些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但他们都是喜欢的。
1: 是啊，是啊。
0: OK， 好，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荣杰爸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孩子现在刚刚进到校园里面去，真的是差强人意，甚至呢超越所求所想，因为好像除了有一些他基本的固有的特质之外，那学生啊老师包括选上课选教室这些这边好像问题不会是很大吧，哈，特别刚刚你也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一般的课程来讲，学校的同学啊还有老师都给你蛮不错的回馈的。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期待一学期或者是一学年以后呢，我们再来印证看看，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环境跟所环境给予的回馈都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请你来，我们来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1: Okay.
0: 那刚刚进到大学里面来，你大概准备多久？他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到实践大学里面来？
1: 荣杰是用学测成绩、
0: 学测成绩
1: 个人申请进来的，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完全没有用到身心障碍的名额，
0: 是好，
1: 他完全就是跟一般生竞争。然后进到实践，但是有一个先决是，因为实践这一次音乐班他们是没有采集学科的成绩，
0: 是
1: 他完全只采集数科，所以荣杰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实践音乐系。
0: 是哈，OK。那他进到音乐系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好像有好几个学校我们来做选择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怎么会最后进到？实践大学，当然实践大学我们也知道，从你家里面出发到学校
1: 15分钟
0: 直直走，
1: 直直走，完全不转弯，
0: 不用转弯的哈，交通便利。
1: 对，
0: 这当然是一个选项之一了哈。那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哪个学校有是不是因为有成绩啦，或者是说学校拒绝啊，不是对这些孩子不认识的情形有没有？
1: 其实当初我属意的第一个志愿其实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就是公园路那边，因为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
0: 爱国西路那个，
1: 西路那个
0: 教育大学，
1: 对对对，那个因为那时候妹妹还没考试，但是原则上我知道妹妹应该可以上北一女，
0: 是的，
1: 因为妹妹的成绩一直都很 OK，啊，果然妹妹现在也是北一女自由班的孩子。那时候属意那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是因为两个学校紧密靠在一起，
0: 对，
1: 我接送方便，
0: 尤其这样的，所以你今天这样子三个孩子都需要都由你来接送，你才是超人妈妈。
1: 对啊，
0: 全职的超人妈妈，
1: 那没办法，遇到了就能做就尽量做。
0: OK， 所以教育大学没有上，是因为学术科成绩加起来的，
1: 学科他的学科占的比重还蛮高的。
0: OK，
1: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高。
0: OK，
1: 所以荣坚基本上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对啊，
0: 那后来呢？
1: 那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那没有了，那就退而求其次，我就选实践
0: 这样子哈。
1: 对，因为离家近嘛。
0: OK，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孩子，万一有什么状况，你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0: 是
1: 最重要 的。对啊，
0: 如果说问你说，在就学前需要去做哪些的准备哈？这个问题问也是白问啊。那基本上从小就开始准备了嘛。对不对哈？每一个阶段都要提前准备，每一个阶段虽然看起来是为下一个

0: 阶段，小学为国中，国中为高中，高中为大学来做准备。
1: 是啊，
0: 其实这些经验累积起来，终身都受用，而且也都在为长远的将来会碰到的状况在做准备。
1: 嗯，
0: 我们的音乐学多久了？
1: 荣坚的音乐从钢琴是从小一开始学，
0: 小一就开始学了，
1: 小一开始学，对对对，对，真的就是靠不断累积啦，
0: 不断的累积嘛，哈，
1: 对。
0: 那这次最主要的还是在术科这方面取胜，
1: 对对对对。其实主要我们的孩子，你在主副修上面其实还 OK，
0: 嗯。
1: 就是术科还有分三个领域，考大学还有分三个领域，比如说听写
0: ，
1: 对，听写、视唱、
0: 视唱、视唱乐理，
1: 对，这些、
0: okay.
1: 对乐理，你要读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其实是就像你读历史一样，
0: 对，
1: 对我们孩子其实也是一大挑战，
0: 嗯哼，
1: 其实也是一大挑战，我整整为了。跟荣坚准备这个科目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
0: 是哈，
1: 我们做遍了所有的历届考题，
0: 嗯哼哼，
1: 一次再一次的复习，
0: 是，
1: 对，看到题目你就要反应答案，
0: 嗯 哼，
1: 对，所以当初荣坚考那个术科考后考完之后，坊间出来了就是考试卷，我一看我就知道荣坚考几分
0: ，OK，
1: 一看我就说啊，荣坚这一次乐理大概可以考个九十四五。
0: 是
1: 至96，果真出来就是94。
0: 是哦，那
1: 还所有题目我都每一题我就是跟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对啊。
0: 哇，所以这个妈妈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哎，我们常讲说母以子贵啊，我们也知道荣坚有这样的表现，背后一定有一位非常优秀伟大的母亲呐、啊。好，在大学的这个阶段，我们相约。一学期一学年以后呢、
1: 嗯、
0: 我们再请豪情金门人、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听众来做分享、嗯、来印证一下看看以荣坚这一个个案我们没有办法讲说适用在每一个个案的身上
1: 是 啊， 是啊
0: 就以荣坚在大学这个这里面他的适应的情形期待你精彩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看今年八月份、
1: 嗯、
0: 哇他跟另外两位孩子、哦、顾永海跟廖廷浩所组成的台湾莫斯科三杰、
1: 嗯、
0: 好像在莫斯科大放异彩、
1: 嗯
0: 欸、从出发 到前面的准备到比赛完了好像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
1: 对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八月其实很荣幸受到那个我们那个世台会那边的邀请然后去参加了那个莫斯科这么大这么盛大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才艺活动那永凯他本身是钢琴嘛那当初为了怕强蹦到项目
0: 对
1: 比赛项目、
0: 嗯、
1: 所以那个杨大使那边就希望说荣坚选择不一样的乐器
0: 的
1: 这样子入围可以去演出的机会才会多
0: 是
1: 后来他们就说啊，荣坚就用二胡中国乐器嘛至少那边没有人会跟他强蹦否则就没有人有这项乐器的那个所以荣坚就很顺利的拿到入门的资格
0: 哦跨过入围的门槛
1: 是啊是啊、嗯、是啊对对因为他还是得送很多的 VCD 啦
0: 是的
1: 一些影片过去参与竞赛听说竞赛的影片1000多主委
0: 哇真的是
1: 塞过非常多那他当然也蛮旅益于我们这边的孩子、
0: 嗯、okay,
1: 所以我们当初送的就都入围
0: 都入围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但去到那边演出因为现场的关系其实他是都没有钢琴就是很困难的有找到电子琴给那个永凯来弹那荣坚本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主办单位是说要上一个颁奖音乐会荣坚来演那个演出二胡独奏但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只有荣坚上台演二胡独奏那廷浩就一个人就没有项目不太好、嗯、后来就去争取两个人结合对啊
0: OK 哦，是两个人同台表演，
1: 对，两个人
0: 也是比赛的方式吗？还是
1: 那没有，那时候已经叫做颁奖音乐会了，
0: 颁奖音乐会
1: 去的时候就叫颁奖音乐会。
0: 哦，已经

0: 会，
1: 知道得奖了，
0: 已经在台湾就知道得奖、
1: 已经审核过了，
0: 对，已经审核过了，
1: 哇，真是非常厉害哈。
0: 对对
1: 嗯哼哼，要不然的话，到现场去比赛，全1000多个人，那花蛮长的时间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而且这样也说明，就是说我们孩子在演奏的技巧这方面，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啊，现场或者是记录影片、DVD 啊、影片啊，
0: 对对
1: 等等哈、嗯，都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实力出来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哼哼。OK， 两个人同台演奏，好像把屋顶都给翻了。
0: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过程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彩排的时候，才告知我们说啊，时间上因为太多组要上台，所以有浓缩了大家每一组的时间，所以后来荣坚跟廷浩也是到了要上场之前才决定他们两个要放在一起，所以原来荣坚准备的独奏曲目变成无法使用。无法使用、
1: 嗯、
0: 那无法使用
1: 是的，
0: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老师，我只能跟廷浩做沟通，哪一些曲目是荣坚廷浩都练过的，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二胡的名曲赛马，然后再选择刚好是台湾的七夕情人节，我们就选择了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最后有一曲是比较特别的，是廷浩他知道要去那边演出，所以他有准备了一个就是莫斯科那边的情歌，
1: 俄罗斯民谣、
0: 对了，俄罗斯民谣他有准备，那荣坚是没有，所以我们就麻烦廷浩就在后台开始一直弹给荣坚听，不断的跟荣坚洗脑洗脑，
1: 是的，
0: 洗脑了大概3-4遍，哎，荣坚那个旋律抓到了，就开始跟着廷浩两个人合，就这样子我们就上舞台了。结果最后真的没有想到是俄罗斯那个民谣掀起了大家的共鸣，
1: 真的哈、哦。
0: 对，
1: 音乐无国界，
0: 真的音乐无国界
1: 哈、哦。这个旋律最能够打动人的心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尤其是耳熟能详的哈、哦，在地的民谣。
0: 对对，
1: 听说那一首俄罗斯的民谣就跟我们台湾的高山金一样哈、哦。
0: 是啊，是啊，
1: 或者是
0: 现场每个人都唱，
1: 或者是
0: 全场1-2000人，大家都和声唱啊。
1: 对啊，把俄罗斯那个大剧院的屋顶都要掀起来了。
0: 对啊，是啊，是啊。其实我现场看的真的超感动的，
1: 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对对，
1: 一般的常态的音乐家要进到那个舞台都不太容易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
0: 对对。
1: 可是往往我们这些孩子登上这些国际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
0: 对对对。
1: 台湾俄罗斯三杰王荣坚、顾永凯、廖廷浩三个人呢，今年8月呢，他们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勇夺下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声障人士特别奖的颁奖典礼，他们得到的是声障人士特别杰出奖哈。
0: 嗯哼哼，
1: 哎，妈妈这样的特别的杰出奖拿回到台湾，不但是我们台湾之光啊。也马是你们王家之光啊！
0: 当然当然、
1: 啊、有什么奖赏给我们荣坚没有
0: 奖赏啊、
1: 哦、
0: 其实所有的掌声所有的那个他都已经乐在其中了而且你想想看能够到莫斯科去这样走一趟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连我们平常可能旅游要去到莫斯科也都是对不对，
1: 是啊，
0: 对啊，他在那边天寒地冻的，其实能够玩的也只有、大概2-3个月嘛，
1: 2-3个月的时间，
0: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去，然后因为孩子，我觉得因为孩子也带着我拓展了我的很多各方面的领域的知识跟一些，我觉得荣坚其实让我学习到不少，
1: 是、哦、
0: 说实在的，对，
1: 所以与其说妈妈要帮他准备什么样的奖赏哈、最好。上好的奖赏在莫斯科那边，所有现场听众的掌声跟回馈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对啊，对啊，
1: 那真的有加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来，接下来呢，我们又要马不停蹄了，往下一站去。下一站，听说又要飞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去。
0: 对对对，
1: 是参加什么？
0: 我们11月29号出发到美国纽约，
1: 纽约
0: 对，参加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
1: OK， 哇，第四届 国际声障者钢琴
0: 大
1: 赛嘛，哈，
0: 对，
1: 来来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听听我们豪情金门人莎莉女士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历程。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个超人妈妈，也就是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平董女士。文平呢，她是我们钢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哎，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已经到了莫斯科，接下来呢，好像要辗转到美国纽约嘛，哈，
1: 对，
0: 参加国际声障

0: 者的钢琴大赛、
1: 嗯哼，
0: 纽约先等一下，我们再拉回到莫斯科去一下。听说好像还有一段非常这个精彩的回味，就是在莫斯科河上的游轮。
1: 哦，对对
0: 对，哇，听着这一段在你的 FB 上面哈、哦，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上面的表演啊，让所有的游客哈、哦，不但这个婆娑起舞啊，啊、
1: 嗯
0: 哦，也给他们非常大的这个掌声跟肯定。
1: 嗯，
0: 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吧。
1: 嗯，我们很感谢那个莫斯科那边的主办单位，
0: 对，
1: 安排了，因为在莫斯科很有名的就是游河，有涅瓦河啦，好多的河，然后在上面，我们的孩子因为乐器都带在身上嘛，就即兴的就在上面拉起琴来了，
0: 不是即兴的 快闪呐，
1: 是啊是啊，
0: 几个人快闪，
1: 哦就。多了，龙坚他们，龙坚拉二胡、然后廷浩那个
0: 手风琴，
1: 然后现场因为也有很多他们有罕见疾病的一个女生，就是
0: 也就是外国的身障
1: 的外国身障者，他哇那个唱歌是好听的，
0: 大概有几个国家多少人在那个游轮上面来这样演奏。你的印象当中
1: 哦，演奏乐器当然就是龙坚跟廷浩、
0: 哦、所以这两个乐器为主，
1: 对对对对对，就他们两个人演奏、哦、那大家就一个接一个，大家一直都来唱，就是一直轮番上阵的唱歌。
0: 您那下厉害了哈，
1: 对
0: 啊，那个是联合国呢，
1: 是啊，就是联合国、啊、
0: 那艘游轮是联合国的，
1: 对对 对,
0: 對, 對，你也没有办法分门别类啊，啊，台湾人来哦，美国人来，日本人来，
1: 所以为什么说音乐无国界、
0: 哦、
1: 是不是？所有的其实你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外国曲调啦什么的，他们都能拉，而且他们一听了就知道，别人一听了熟悉的歌，很快大就会有人来跟着和
0: 啊，甚至就是说开放外国人点唱，你点的时候你只要哼两句，
1: 对对对，
0: 他们就可以拉起来了。
1: 对, 对，是
0: 啊，真的是神奇，
1: 所以很开心啊，
0: 神奇点唱机呢。
1: 对对对，而且廷浩很厉害，廷浩的脑子里面装了2000多条的曲目，哎，
0: 是啊
1: 是啊，
0: 100多首各国的民谣，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哇，真的是不得了的哈。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那所以在那边呢引起非常大的共鸣，每个人都非常的欢欣鼓舞了。那艘游河的游轮上面来讲，那个门票物超所值啊。
1: 是啊是啊，我们在上面真的就是不分国界，大家肩搭的肩就这样子摇晃啊，这样摇摆起来唱歌跳，真的好开心。
0: 是哈、
1: 哦。对对。
0: 哇，真的是。啊，令人回味无穷哈！
1: 对啊，这很难忘的莫斯科之旅。
0: 嗯，这一段的旅程啊哈、
1: 嗯，
0: 除了我们世台会的会长，还有我们驻地的办事处的、
1: 哦、对对对，
0: 办事处的代表，这两位人物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我们驻台会的杨大使，主要
0: 杨大使
1: 杨碧晨杨先生、
0: 嗯、
1: 是邀约我们这一次成行的主要的人物，他也是世台会的大使嘛。
0: OK，、
1: 嗯、然后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就是耿先生，对，耿先生就是我们那边的处长，
0: 是的，
1: 嘿、
0: okay ，
1: 他其实后来我们在演出所有的演出结束后，他又帮我们办了一场音乐会、
0: 嗯，
1: 叫做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0: 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1: 对，
0: 就在我们代表处的里面。
1: 代表处的找了一个饭店
0: 里面
1: 饭店的大厅
0: ，OK， 對對對，办了一场来自台湾声音障碍者的特殊音乐表演。
1: 对，那他们邀约了很多各国的一些大使一起来，对，
0: 邀了很多的大使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哈，平常啊，我们的代表要见他们，都因为大家公务繁忙，不太容易见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特别就在这下班的时间请他们来到音乐会的现场，
1: 对对对
0: 啊，来聆听这个优美的旋律，
1: 是是，
0: 聆听这些孩子哦，虽然上帝关了一扇门，也帮他们开出一扇窗，所弹奏出来非常优美的旋律哈、哦、在这个音乐会当中不但沉浸在这个旋律当中也能够建立起友谊，
1: 对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外交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0: 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本来这一次其实借了杨大使的力道，然后让我们代表处的人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让他致辞发表。
1: 是的，
0: 据我所知，他们事后都好感动，
1: 不但感动，而且非常感谢这些孩子。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在外交上面哈困难重重，
0: 是是真的
1: 啊，这些孩子靠着一些的乐器，就把这些非常难以突破的外交困境一一的破解。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也完成了一次的成功的国民外交。
0: 对对对，
1: 这些孩子哈。功不可没啊！
0: 谢谢谢谢，
1: 哇，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当然，我们这些海外的代表非常的感谢这些孩子们哈，尤其你们这些妈妈们呐、啊，不远千里啊，长途跋涉从台湾飞到莫斯科去，啊，那不但获得国际声张奖杰出成就的殊荣，也做了国民的外交。
0: 是啊，是啊。
1: 那刚刚特别又谈到说，下一站预计在十二月份 会在美国展开第四届国际声张日的钢琴大赛。
0: 嗯哼，
1: 这一个大赛，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行前会，
0: 对对对，
1: 行前音乐会嘛，哈，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帮我们来赶快来呼召一下。
0: 各位听众，我们在十一月四号会在健谈的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举办了。我们八位声障孩子要到美国纽约参加比赛的行前音乐会，欢迎大家有空一起来，十一月四号下午。
1: 是，十一月四号下午，站上世界舞台上，国际声障钢琴大赛在美国举行。
0: 啊，对对对，
1: 这一场台湾选手的行前音乐会。预定是十一月四号下午两点钟到六点，
0: 是四点，两点到四点吗？
1: 两点钟到四点，
0: 对对对，
1: 两点钟到四点哈、嗯。来来来来，地点跟我们讲一下，在哪里？
0: 地点是健谈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
1: 哎、哦，简称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0: 对对对，十一月四号下午两点到四点，欢迎大家一起来
1: 群英堂哈。
0: 对对，群英堂。
1: 就孟姐姐，要门票吗？
0: 哦，完全免费入场，
1: 完全免费入场哈。
0: 对对。
1: 哦，那个座位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大概、
0: 我还不知道，
1: 还不知道哈。OK， 那反正呢、啊，这种，世界舞台级的、世界级的钢琴音乐表演大、行前会哈，不管座位多少，知道的人赶快哈，前一个礼拜就去排队。
0: 当天有空一定要来，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就是把要去演出的曲目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1: 那这个带队的是哪一个老师？
0: 哦，带队的是现在财团法人台湾关怀自闭症关怀身心障碍协会的陈蔚琪老师。
1: 陈蔚琪老师，他也是前理事长嘛？
0: 对，
1: 对
0: 对，他也是理事长。
1: 哎，是他在这个关心到国际声障音乐表演的这个领域来讲来哈、他真的是尽心尽力，
0: 对，
1: 每年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0: 对对对，其实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是四年一次，
1: 四年一次，
0: 四年一次。
1: 那今年第四届，那不就第十六年了？
0: 对对，他主办单位是日本，
1: 日本
0: 主办单位是日本，
1: 是。
0: 对，
1: 荣坚参加过几次？
0: 荣坚是第三届，跟这一次第四届，
1: 两届了。
0: 两届其实已经
1: 隔了四年了。
0: 对，没有，这一次隔到五年，因为找场地的关系、所以到五年了。
1: 是哈，荣坚上次得到什么大奖？
0: 荣坚上一次是国际银牌
1: 加
0: 最佳技巧奖，
1: 最佳技巧奖，
0: 对对对，
1: 两个大奖项。
0: 对，
1: 好像是在维也纳嘛，
0: 对，上一次是在维也纳。
1: OK。哇，真的是每一次出门都是长途跋涉，
0: 是啊是啊，
1: 而且到那这个所谓的音乐最高殿堂去。
0: 嗯哼，对。
1: 那这次除了到纽约去，因为刚好也到纽约去，好像还有准备到哪里去？
0: 这次是比赛的时候是在纽约，他们有找了一个教堂，
1: 是的，
0: 叫什么教堂我一时间、
1: okay，
0: 然后但是颁奖音乐会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

0: 他们竟然就是挑了联合国总部的
1: 大会堂。
0: 大会堂，
1: 哇，我记得好像
0: 其实这个要进去非常的困难呢、欸。
1: 是，困不困难可能也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最主要就是说，真的是国际最高殿堂。
0: 是啊，是啊。
1: 好像当初我们台湾也有两位音乐自闭症青年音乐家哈、嗯，进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0: 对对对对，
1: 也进到联合国大会堂去表演了哈。
0: 对对对，
1: 那个指标意义还有它的象征意义啊，那个是无法测量的。
0: 是啊，是啊。哦，
1: 孩子能够站到这么高的殿堂，就表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存在的哈、嗯哼哼。那您对于这一次所谓的音乐钢琴大赛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0: 期待哦，当然压力会有啦，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准备，但是因为上一次龙坚是刚好是14岁以下。
1: 哦、14岁以
0: 下，现在已经超过14岁，等于是他这一次参加的就是必须是成人组，
1: 成人组的，
0: 对，那成人组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1: 挑战更高，
0: 挑战更高，
1: 嗯，
0: 对对对，
1: 他准备的大概有几首曲目准备上去？
0: 没有，他的曲目其实就是一首曲目
1: ，OK，
0: 就是一首自选曲，
1: 嗯哼哼，
0: 然后有一个创作曲，
1: 是，
0: 对对对。
1: 那当这样子自选曲、创作曲表演完了，就决定你的成绩了。
0: 是啊，是啊。
1: 请问一下，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紧张？
0: 我想多少会吧，应该会吧。
1: 你感觉得到吗？
0: 我看龙坚是感觉还好，
1: 哦，感觉还好，
0: 他是还蛮期待的啦。那我也觉得平常心就好嘛，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我也不想说给予过度的、过度的那个压力，对啊，
1: 是哈、嗯。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龙坚之外呢，还有哪些人要会一起参加？你请龙坚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哦。这一次除了龙坚，以我们自闭症家族来讲，
1: 谁来带队呢、
0: 啊？哦，你说那个
1: 对对对，
0: 陈卫奇老师带队，啊、陈卫奇老师带队。哦、
1: OK，
0: 对，
1: 好，有哪些孩子？
0: 然后有庄天岳、
1: 是
0: 李尚轩、吕文贵。蔡哲元、顾永凯、陈彦豪、荣坚、还有蔡明元，
1: 有哪几颗星星跟我们特别标出来一下？
0: 四颗闪亮的星星，
1: 四颗闪亮的，
0: 非常闪亮的星星。
1: 是的，
0: 就是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有王荣坚，就是我们自闭症的孩童。
1: 庄、哦、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
0: 有
1: 王荣坚，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四颗闪亮的星星哦，后面都有四颗，
0: 所以光是我们这四颗闪亮的星星就竞争很大了。哎，我们四颗闪亮的星星也是自己要自己跟自己也是要竞争，也是要有排比的啊，
1: 都在同一组里面，
0: 对，
1: 都是成年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都大了啊，对啊。
1: 哇，讲到这四颗哈、哦，真的是没有一个是浪得虚名。没有一个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天乐啊、尚轩这个南北钢琴王子，
0: 对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顾永凯啊，已经读到研究所了，
0: 研究所二年级，
1: 二年级了。那我们的王荣坚呢是后起之秀，
0: 对对，他算是最小的，
1: 急起直追啊。
0: 对，今年刚突破18，所以他是等于是成人组里面小小的，
1: 啊、
0: 对，
1: 小大人一个哈，
0: 对 对, 对，
1: 哇，这样子。妈妈紧张吗？压力大不大？
0: 不会、欸，
1: 不会啊，
0: 不会。我真的是平常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在音乐这个领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欣慰。那你说要给他说有多大的压力？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大奖？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能体会那个压力，
1: 是的，
0: 是好。但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子，
1: 是哈，
0: 对。
1: 嗯哼哼哼，当然啦，这个没有压力总是比较客气一点啦哈、那同时呢，不但有压力，而且也是有一些的期待在他们的，
0: 是啊，期待会有啊，
1: 也在他们的身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毕竟我们投入这么多的心血了嘛。
0: 是啊，是。
1: 那希望获得这样的一些的比赛的肯定，那回到学校，至少对他来讲。是对他的学习上面会有一些的加分效果。
0: 对对对，
1: 好，不但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荣耀。
0: 那当然，那当然，
1: 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
0: 是啊，
1: 更是我们台湾之光。
0: 啊、对呀、啊，对呀、
1: 啊。哦，在这出发之前呢，再次的呼吁一下，11月4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台北。

0: 健潭青年活动中心群英堂，
1: 对，哦，
0: 有他们行前的音乐发表会，欢迎有空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抽空到现场来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免费入场的聆听钢琴音乐大这个行前表演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在你们出发之前呢，我们也祝福你们不但是一路顺风，

0: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访问到这里，期待未来还有时间再邀请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明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你。
1: 好，谢谢听众，谢谢。
0: 谢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开心我们在空中又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很多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或是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幼儿园的老师，这位老师在不管是对于一般生或是特殊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很精彩而且很充实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这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面对特殊孩子他有过哪些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我们今天再次的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0: 李老师现在目前是服务于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来一路上非常的用心。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上次没有听到节目，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没问题。我是来自南部的李老师。那其实在之前我有在南部屏东高雄当过代理老师跟教保员，那有幸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的公幼教师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公幼新北这3年的服务的心得这样。
0: 老师自己也有一个5岁的孩子，
1: 是，
0: 然后现在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1: 没错，
0: 对孩子非常的有爱哦。
1: 对，进行学习中。
0: 所以之前前10年的左右吗，都是在南部？
1: 对，基本上都是109年才来到台北这样，
0: 然后这几年在北部服务哦。那老师上次有提到，在南北比较大的差异是北部这边的特殊生比较多。
1: 对。没错，尤其是刚来的时候，哇，冲击有点大，
0: 震撼教育、哦、
1: 没错，
0: 也是因为台北这边可能讯息啦、医疗啦，或是家长的接受度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在这边一般幼儿园的融合的孩子就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可不可以就直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孩子呢？
1: 好，没问题。尤其是我刚来的109年，给我最大最大的挑战的孩子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嗯、那当年度他是大班生、嗯、所以是他在之前已经有上过学，能力部分都还不错。那因为我对他是零的经验、嗯、我也对脑性麻痹没有任何的概念，对，所以那时候呢这位孩子很需要辅具、嗯、后拉式推车，包含他的矫正鞋，还有我们的环境营造等等。光这部分在当年度的还没开学的暑假期间，我跟搭档老师就已经很密集的在做调整跟讨论。
0: 所以你们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完全零，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要先自己要先做好很多的功课，
1: 是，
0: 然后了解这些孩子，因为脑性麻痹孩子外观上面或是在一些行动上面都很需要协助，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时候你们做了哪些的预备呢？
1: 在学校部分的话，就是有帮这位孩子申请后拉式推车，
0: 后拉式推车，
1: 对对 对, 对、嗯、包含他在学校需要很换环境啊，转换环境很需要后拉式推

0: 个，因为孩子只要站起来他就是需要扶的东西、
1: 嗯、
0: 对，那
1: 所以他的上肢是好的，
0: 是上肢是好的、
1: 嗯、所以他等于是走路的时候扶着就可以走的，
0: 是他可以自己走。
1: 那他之前等于说在之前的早疗就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些训练了，
0: 是
1: 嗯，所以孩子对于这样的辅具的使用他自己是熟悉的，
0: 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对对对，
1: 只是说他那时候进到学校来，学校需要为他申请辅具是吗？
0: 对，学校需要先帮他申请辅具，因为鉴定案自然一些资料来，学校会先做一些行政的前置作业、嗯、
1: 所以他之前是在其他幼儿园，
0: 应该是其他幼儿园，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接到他已经转过来了、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除了不了解之外，包含他的辅具都要从零开始、
1: 嗯、是，
0: 对对对，
1: 所谓后拉式推车，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熟悉，像比如说银发族所使用的类似助行器这样子，一个么字型的，
0: 对，
1: 那但是后拉式它是把这个推车是放在背后，
0: 没错，
1: 然后往前这样子拉，
0: 往前拉，对，
1: 那孩子这个辅具它的 是四个轮子的，所以它等于是它的行动能力其实蛮好的，
0: 它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上肢也蛮有力的、
1: 嗯、
0: 比如说因为后拉式推车只能直行，
1: 是
0: 它如果转弯要抬起来九十度的，对，
1: 整个抬起来然后再放下去，
0: 没错，
1: 换方向再放下去，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哎，第一次接触到
1: 是
0: 该如何使用如何调整、嗯、然后他不能往后他只能往前走、
1: 嗯、不能把苦，
0: 对，这样才是安全，不然他会往后溜，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说接到哇原来是长这样、
1: 嗯、
0: 这个叫做后拉式推车，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治疗师跟厂商一起进到学校来跟老师这边做一些沟通，
0: 没错，然后教我们、嗯、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零经验的老师当时，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摆放，那什么时候使用、
1: 嗯、
0: 那后来发现其实教室是不允许这台车子进来、嗯、因为环境就受限了，那进来怎么办呢？因为孩子没办法执行站立走路要扶着东西，所以在环境规划之上立刻跟我们的大郎老师赶快现在该调整的还是环境，因为室外都解决、哦、有后拉式推车，室内就是要把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柜子摆放、
1: 嗯、
0: 柜子摆放很重要、
1: 嗯、
0: 也要让这个孩子第一个好收书包、
1: 嗯、
0: 第二个他可以扶着行走，不会为了放东西而离开他自己的位置太远、
1: 嗯、
0: 对，即使在地板上做挪移做爬行，我觉得这个也要环境做调整，不是说爬行他随意爬等等之类的，因为他也是要需要起来，
1: 是，
0: 然后甚至安全性都很重要，
1: 是，所以你们其实在教室室内的无障碍环境做了很多的用心，
0: 没错，
1: 动线上面是它的它可能会到的每一个区域功能性的那个路线都有去做好规划，
0: 对、
1: 嗯、做好净空，
0: 没错，甚至不停的做调整
1: 哦，是，
0: 对，
1: 因为需求还是会一直出来、
0: 哎、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它又要可以扶着站起来，
0: 是、
1: 嗯、哼，所以要有一些这样子的配备，你们用哪些配备来做这样子的调整？
0: 主要但是柜子要够稳，因为他可能随时会想站起来看、
1: 嗯、
0: 对，那其实像柜子一定不能就是那种一摸了就马上让他要撑的时候就倒下来，第一个会他压到他跟小孩，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怎么样行走的路线对你来说，后来发现其实不用讲、欸、他们其实只要探索熟悉的习惯了之后他们就知道那个适合他如何辅助他站起来的点，所以他之后很游刃有余、
1: 他自己会找到他自己可以支持的那几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要去哪个学习区啊、嗯、做什么他都可以自己去探索了，
1: 哇，那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等于说用柜体然后跟墙面协助他扶着走路移动，在整个教室里面就可以很自然的
0: 去做活动、
1: 是，所以你们在当初设计他的柜子的位置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考量？
0: 一定要离门近，因为他进来要先收书包嘛、
1: 嗯、
0: 所以不能第一个拖的书包又太重，所以我们都会帮他拿、啊、拿一下、
1: 嗯、
0: 就到他柜子，他自己所有都自己来了、嗯、整理书包，那位置也要离门近，包含上厕所等等之类方便他进出、
1: 嗯、
0: 对对对，
1: 厕所是在班级里面还是在外面？
0: 我们混龄是在外面，那我们有个无障碍厕所就在教室旁边、
1: 嗯嗯嗯、
0: 等于是拐个弯，
1: 是，
0: 对来讲很方便，
1: 所以当初有因为这个孩子你们班级的教室配备在这个位置吗？还是
0: 嗯，有，那时候刚好无障碍厕所就在那边、
1: 嗯、
0: 就想说真的就是方便他在这个环境之下、
1: 嗯、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地板上面的活动嘛，
0: 对，
1: 那他有需要桌椅吗？特别的桌椅、
0: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上课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坐地板

0: 坐太久，容易没有办法支持，会倒掉这样。所以呢，那时候物理治疗师建议我们拿那个国小的椅子，比较高一点。但发现他这样子自己爬上椅子跟下来地板面活动，对他来讲，第一个好扶，第二个会比较稳。那对他来讲的下肢啊，他髋关节需要练习，对，这样上上下下，对他来说。髋关节的运用比较好，因为椅子如果幼儿园的太低，很容易一翻就打。
1: 而且他们可能又有穿矫正鞋，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对他们来说更安全。
0: 没错，对，那个矫正鞋才会刚好在那个膝盖、这那什么放下来
2: 小腿高度的。
0: 对对对对，如果太低，我觉得他的脚还必须还得伸直一点。对，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课桌椅有特别去
0: 做
1: 调整，也刚好你们是国小妇幼嘛，
0: 对、
1: 哦，所以可以去国小部找到合适他的桌椅的尺寸。
0: 对，还好真的是感恩这一切的安排。
1: 是。所以孩子其实在教室里面也是都自己可以游刃有余这样子。
0: 是。
1: 那像一些个人用品啊教具啊，他在他个人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做其他调整的？
0: 他其实间歇动作还没有那么好，那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他，对，慢慢从剪啊或者是想撕啊拼图啊，只要他想做的他都 OK， 我们就会愿意陪着他。对，因为其实真的要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他才比较好去使用，因为他的灵敏度还正在学习当中。那所以我们有配一个生活助理员，他只要因为他不是全天候，他是有时数限制的、
1: 哦、是，
0: 对，所以我们只要生活助理员就专心带我们这一位孩子，
1: 时间就用在刀口上。
0: 对对，而且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老师来就是可以专心陪着他，他就可以做得更放心，不会因为时间到就要收掉。
1: 所以把一些需要协助更高功能的一些活动就放在这个助理老师来的时候，
0: 没错没错，
1: 那孩子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比较有安全感。
0: 对、对，不会说哇糟糕大家都已经收了我还没、
1: 做劳作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课的时候，
0: 环境转换它会比较慢嘛、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等你、我们和助理老师一样陪着你，你不要紧张，因为万一他一拉的话、因为我们一个斜坡是给无障碍小朋友推，万一他太紧张万一滑掉我们也会害怕。
1: 真的，真的。
0: 对对，
1: 所以你们室外当初是为了这个孩子入学有做了一些无障碍的一些修改是吗？
0: 有，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教室走廊就是因为雨大容易泼水进来，那主任就是跟学校行政端就帮我们加了遮雨棚，
1: 避免容易湿滑。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学校已经有无障碍坡道，所以我们教室在那边我们进出又更方便。
1: 是，对，所以等于孩子他从校外要进到校门口一直到他的教室，
0: 是
1: 这一路都是可以很顺畅的进去，
0: 算还可以，就是让他方便。而且我们也是户外教学、应该是户外活动也会必经走他上学的路、所以对他来讲好像更自在了、
1: 是，
0: 对，
1: 他熟悉的他可以掌控的，
0: 对，他也知道哪个地方斜坡适合到走操场或跟我们一起活动。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他就是除了教室之外他就是拉着他的推车跟大家一起在外面
0: 活
1: 动游戏。
0: 对，也要感谢他的推车，因为我们几个冲动的孩子后面有约饭好，就是我们不可以超过这位小朋友、对，也变成他就是一个 leader、他就很开心、
1: 是，然后后面就其他的比较冲动的孩子就跟着他这
0: 样子。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孩子只要转型一个活动到户外总是很兴奋，
2: 玩疯了，
0: 对，不行不能超过他、他就会觉得我很重要。那这孩子很可爱的地方是他喜欢跟大家融入、
1: 好棒哦、
0: 真的我们班小孩对他也非常好、对对对对对，
1: 你们班级经营气氛真的很做得非常的好。
0: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位老师搭档搭得非常好，可能就知道我们先跟孩子说好我们接着孩子来有哪些辅具，再就接下来我们会遇到哪些状况、那其实说真的刚来的时候孩子对后拉式很好奇，会把它当推车要玩、
1: 会摸啊或者会去推他。
0: 对，他说为什么只有他有，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好可爱的方式或是让孩子同理知道的方式说，因为这孩子需要帮忙，车子就等于是他的脚。对，那就像我也会举我自己，我戴眼镜啊，因为我眼睛也许近视看不太，这都是我帮忙我的工具，所以不能把它当玩具玩、对，那我们班孩子就知道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环、不能当玩具，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不会去玩。对对对，
1: 让他们可以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0: 没错，因为其实说真的孩子有时候对

0: 亲戚的事情都很好奇，
1: 真的。
0: 我看我班还在试着去拉他，
2: 不过后来就变成同学是可以协助他的，
0: 可以，然后也知道是他的车子。嗯，对。那接下来他的矫正鞋，因为我们班都脱鞋进来嘛，那唯独他要穿鞋子，那他们都知道，因为他这孩子的脚是没有力气，需要这鞋子去帮忙他，帮助他。对，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不可以玩。因为午休要脱掉，要放在柜子里，孩子都不会去动它。
2: 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通常穿的矫正鞋是也是预防他们脚部变形，
0: 对，
2: 然后有个支撑。但是矫正鞋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保养跟穿戴，其实有很多的美美嘎嘎。
0: 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学，那时候看到哦，原来这个叫矫正鞋，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遇过嘛。对，后来感谢妈妈，就是从零脱掉。教我们两位老师如何穿上，那不是穿就没事，还要穿好。那穿长裤又穿长裤的秘诀，因为要如何把它折进去里面拉多紧，那鞋子要穿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对的，那也要小心不要被夹到手等等，
2: 后面的关节一折的时候可能会夹到。
0: 对，妈妈劝教他们，老师你的手怎么会发生什么，很痛，被夹了好几次了，妈妈就说好，我们很留意这样子。那一点一滴，其实这个孩子我们这样陪伴他上来，我们也教会我们辅具的使用，然后如何去观察孩子今天对辅具使用的状况，比如说因为孩子会长高，所以后拉是会越来越低，后来发现觉得乖乖他怎么拉得不太顺，他发现他长高，下学期长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赶快跟治疗师或者是训辅老师说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那鞋子的部分，也许脚长大了，或者是这个扣环跟那个室外鞋不符合等等之类的，我们要跟家长赶快立即做一些沟通。
2: 是，尤其是矫正鞋每天孩子长时间穿戴在脚上，
0: 对，
2: 那个皮肤啊，对，也是要去观察，
0: 没错，
2: 然后还有孩子容易有脚汗，
0: 对，
2: 然后就是他的关节有些是需要暂时活动的，有些是要暂时固定的，
0: 对，
2: 这些也都需要去调整，
0: 没错，
2: 所以老师其实要顾的那个细节
0: 很多，
2: 所以你常要他的穿脱矫正鞋他自己可以来，还是说需要你们协助？
0: 他顶多可以脱室外拖鞋，然后拉一下还 OK， 那穿就一定要帮忙。那其实有几次他刚来不好意思上厕所，他有时候会不小心尿湿，那全部就要重来脱掉。那我后来发现最重要就是第一个长裤，第二就是刚老师皮肤会摩擦，所以我们会很注意他的袜子，对，
2: 就常要去观察他的状况，
0: 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他学校也需要准备一些换洗的衣物哈。可能听众朋友对于矫正鞋不是那么熟悉哈，那其实矫正鞋就是因为穿在脚上之后，要再套一双固定的鞋子，运动鞋，所以鞋子又要比一般它的脚的尺寸再大一点，要装得进去，然后它的稳固性又要够好。那所以你们室内室外有换鞋子吗？还是是同一双鞋子？
0: 我们要对这位孩子他有两双鞋，对，所以室内室外我们只要记得都一定要把它换掉。
2: 他在室内就穿矫正鞋再加上室内鞋，
0: 对，
2: 好，然后到室外再换室外的运动鞋，
0: 对对对对，
2: 所以等于对其他同学他们也要可以理解这个孩子他的这些配备，
0: 没错，
2: 所以像刚李老师说他的中午午休需要脱下来嘛，
0: 对，全脱，
2: 那同学会协助他吗？
0: 会帮他放回去，很可爱哦，
2: 他有自己的专属的摆放的位置，
0: 没错没错，那他们知道不可以玩，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这样全班孩子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帮忙，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0: 对，说真的那个椅子他们不会说啊，他的椅子跟我不一样，我去好奇坐坐看，或者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融合环境之下最友善，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不要以为他们小小的好像讲不懂或者听不懂，其实他们都能理解，很感动，
2: 真的真的。所以像这些比如说肢体障碍的孩子，他们的这些需求其实是外观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2: 对其他孩子他们的协助也会很直接，
0: 没错，
2: 像上一集您有分享到就是这些孩子一起来参加那个歌唱比赛，
0: 对、
2: 一起参与，我觉得那个就让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是，
2: 所以平常有很多融合的活动，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0: 其实有我们那时候要设计班服，然后在讨论，我们要用什么图案啊？我都故意抛问题，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东西。对，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最感动就是这位脑性麻痹孩子，我们在讨论我们班徽。班徽部分，那他有提到一个部分要放水，水流，我说为什么？他觉得水就是可以连续那个

0: 吗？我有点忘记他当时怎么说。他意思说水流可以就是持续绵延不断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团体讨论上他是很愿意参与的，会举手的、哦。
1: 哇，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也是说真的，他们其实都是跟一般孩子都是一样，只是要如何去开启他们愿意表达那一个。那一扇窗跟开启那一扇钥匙那一扇门这样子，
1: 是等于说一开始他进到这个班级的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而且他没有觉得他被异样的对待，
0: 没错，
1: 那其他孩子也把他当作就是一般的孩子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相处上面就没有任何的隔阂跟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真的一开始老师的那个班级经营真的非常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毕竟孩子同台相处是最重要的，我们顶多只是个协助，所以如何去引导双方孩子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从开学就要开始先做起，
1: 是，所以一些特教宣导还有就是事前的预备啦，也是让老师自己可以先安心下来，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从他进来之前多久开始去做这样的预备呢？从 IEP 啊辅具的准备啊这些部分，
0: 大概我那时候八月来到新北市，然后那时候八月中吧，然后到八月底就开始陆续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对对对，
1: 九月初开学，
0: 对，九月底九月初就开学、孩子马上就来了，
1: 就可以衔接无缝接轨这样子，
0: 对，然后再继续做后续调整、包含环境啊等等之类的都要去做一些依孩子的状况不断的不断的一直不断做调整这样子，
1: 是，所以学校也当然有就是专业人员的团队有进来，
0: 有
1: 陆续有来校园协助这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治疗师、那虽然时数不够，但我说真的愿意咨询也很好，比如说老师来之后我们问一下他这段期间的状况，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很多的实质上的回馈，
1: 是，
0: 对对对，
1: 那像他在体适能啊或相关这些户外活动上面有没有做什么调整？
0: 他就是会去跑步，他最主要是追我们，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跑真的很没有动力，因为我们孩子跑得够快，他家说你来追我们跑步跑操场追我们，或者是他吃完之后吃完饭，我们巡抚老师很棒，就会在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放了一个小盒子，然后带他去捡食果实、
1: 哦、
0: 等一下吃饱饭就可以再去多走、因为有时候也许因为活动上限制跑不完啊、再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带他去吃饱饭走走捡，他就好喜欢，
1: 让他是有做一个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会说是啊我们去走几公尺几公里这样就觉得很枯燥或者很辛苦，
0: 对，那时候巡抚老师非常棒，就带着他，哦好啊好啊，那你就是中午时间嘛、那带他去走走、去采食果实，很可爱，
1: 是，真的很可爱孩子也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就不会觉得那么累，
0: 不会，而且是开心的出去，
1: 好
0: 喜欢哦哇那个老师来了我又可以出去了
1: 自己有一点那种特别的活动的时间，
0: 对，因为他有时候来的时间比如说下午啊几点就要去上治疗课、比较早接回，所以有时候参与活动没有那么就会连锁时间巡抚老师就一起协助、对对，
1: 所以其实学校端家庭端跟他医疗端
0: 是、
1: 其实都做很好的配合，
0: 对，
1: 这个孩子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的，
0: 没错，尤其是下学大班下学期虽然疫情在家都居家活动、可是他愿意做事情更多，妈妈好感动，
1: 哇真的，
0: 对，洗碗啊，
1: 哇，
0: 对啊，拖地等等，只是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太不容易了，他用推车再加上拖地，
0: 就是在家自己都什么都自己来，即使跪着拖擦桌子等等，妈妈都会跟我们分享，
1: 所以妈妈其实有做很好的示范，她会乐于做家事，
0: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跟我们分享是妈妈是很棒很开心的、
1: 好棒哦，
0: 对啊，不会让我觉得孩子在家、我看不到他的状况，
1: 对，尤其是线上那段时间很多孩子他们缺乏同侪互动或是缺乏户外的活动，
0: 没错、
1: 那其实这个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子很有意义的
0: 真的，真的，
1: 妈妈真的也很用心，
0: 非常用心，真的。
1: 适当的引导其实很重要，
0: 没错、
1: 孩子在那个不知不觉当中被设计、
0: 真的，而且越做越开心，他觉得哇我好重要，说的每个孩子都是很重要，只是用什么方式，
1: 真的让他很有成就感，然后又很主动的来做，
0: 没错，越做越开心，
1: 然后家长也可以比较轻松、
0: 是是是
1: 当然有时候小朋友做家事可能后面要收拾的没有比较少，
0: 对，可是这是一个经验，我都跟着你说你就放手，
1: 真的
0: 洗脏了。

0: 没有关系，对啊对啊，
1: 有一个开始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0: 是真的，
1: 哇，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0: 对啊，我就觉得想到他我还是会笑，在路上遇到他爸爸妈妈还会说哎，这是谁，然后他跟我打招呼，
1: 很有成就感，
0: 非常有，哪怕一点点的成长，
1: 所以其实你在他就是很年幼的阶段，虽然你只是参与他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参与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没错。
1: 好，那有没有其他也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0: 了？哦，其实有一个目前还在我们班，也是大班，那这位孩子从小班就是我第一年去接触他，那说真的这孩子刚来就在幼幼班也蛮有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对，好，那我那时候带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有点冲动的个性，对，然后遇到状况容易比如说失败很容易挫折大哭，对，或者是各种比较情绪起伏的状况，那后来那时候跟妈妈讨论，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这位家长对老师是有戒心的，那如何去让妈妈熟悉我们跟对我们有信任感，那时候我不断的做沟通，而且要有技巧的，不可以说今天的孩子怎么样做了哪些比较负向的行为，这些都不能先说，要先说好孩子好的这边，这个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小技巧，对对对，那后来家长知道嘛，其实我们有在观察孩子正向行为的部分，那对于他负向行为我们如何去描述，我们只用描述，不可以带自己的个人情绪，因为也许讲到最后家长会不舒服，对，先讲正向，再描述孩子负向行为，那以及最重要我们如何去引导，让家长知道不是讲完之后我们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那家长这样一点一滴听下来之后他也愿意配合，那慢慢一点一滴的软化，终于在升大班的暑假之前愿意带孩子去做评估，因为我跟妈妈说各种策略我们都试过了，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越来越好，能不能透过专业治疗师的团队协助，我们一起加强这孩子的状况，那妈妈也说是可以再去试试看，那也带孩子去做评估之后呢也确实有到这个长别这样子，对，好，那我就觉得妈妈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如果您要做一些治疗我们就跟我们说，那学校也帮他申请了职能治疗，还有巡抚老师会进来，包含特殊教育的那个助理员都有进来帮他，那妈妈也觉得学校端也做得蛮多的，那他也愿意就是去外面再上职能治疗课，那这样一点一滴发现下来孩子真的有透过不同团队的进驻真的进步稳定许多，再来就是最感动，妈妈从一开始对我们的戒心，到现在只要去外面上课只要治疗师说什么妈妈都会跟我们一点一滴的做分享，对，我就觉得孩子虽然还是有冲动的行为，也许到大他的体力越来越好，状况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只要跟妈妈讲，只要跟妈妈想一想，妈妈回去还是会继续调整，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动，就是家长愿意相信我们，
1: 真的
0: 一起为这个孩子而努力，对，
1: 能够这样三方配合真的是很难得，
0: 对，
1: 而且对孩子的帮助会非常大，
0: 没错，这才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说他好到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如还是陪伴孩子这段过程，
1: 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也是因为你一开始很用心而且很仔细的在为这个孩子跟家长设想，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在沟通上面的技巧也真的是要很有心，
0: 真的要小心，
1: 是，但是家长会慢慢会了解老师的用心，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当这个孩子开始确定并且有一些医疗跟其他专业介入之后，他的进步就可以更明确，然后他的策略可以更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
0: 对对对、那家长确实也看到孩子有进步，虽然现在体力还是、真的越来越好，但至少我们还有个方向，或者是如何去协助，如何去再透过不一样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策略来改善这个孩子，那家长只要愿意配合我觉得那真的就够了，
1: 那像你们在班上有针对这个孩子的部分去做怎么样的调整吗？
0: 有，他的座位必须要很前面、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喜欢发言，我们就用他的优势去带他的弱势、嗯、比如说你要坐好我们就让你发言、
1: 嗯、
0: 或者是请你去当小帮，因为他动不停停不下来，那他很愿意帮忙、
1: 嗯、那给他很多那个工作分配，
0: 对，小老师的工作、嗯、你带谁去做什么，你请你帮他拉拉链等等之类的、嗯、
1: 他就可以常常离开座位，然后但是是、正当

0: 理由的去做，然后有成就感。
1: 对对对，不要让他觉得无聊，空在那边又开始想要动什么。
0: 是，
1: 对，
0: 所以他的座位安排在前面，他也可以比较专心的被
1: 看着他，因为有时候动作太大会弄到小朋友，甚至因为曾经有那种受伤的经验，他弄到小朋友受伤的经验，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细节的调整，就是如果知道一些方法，会很快的看到效果，
1: 对，
0: 然后对整个班级的经营也会是比较有利的，
1: 对对对。
0: 他如果坐在边缘或角落，反而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
1: 因为他就觉得哇，我的天下，因为没有人发现。他想想，我们从来不觉得这样比较好。你靠近我们吧，有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那像他认知非常的好，所以很多我们都跟妈妈直接说实话，很多艰深的问题讨论都要感谢这位小朋友抛出来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0: 可以带动整个班级活络的那个讨论气氛。
1: 对，真的好难哦。他像有一次我们走汽车主题，他跟他妈妈还有哥哥吧一起完成了动力车，
0: 哇，
1: 是我没想过的，就是唯一我们班有一个实验的车子出来，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强啊。
0: 这些孩子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优势，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看孩子的优点，就是如何去带他，就是需要带加强的能力。
0: 是，那所以其他班上的同学对于这个小朋友的状况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他们互动呢？
1: 其实就是比如说看书，就是请他，因为看书需要安静，我们就不会让他跟其他孩子就是一起看，因为最后因为他看的比较难，有些孩子讨论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请他先坐下，然后等到你看到什么你再举手发表，我们再延续你的话题，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吵成一团，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帮忙，因为他动作又很快，就是说那你吃完去帮忙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特殊需求孩子不会拉拉链啊等等之类，那你就去帮忙，等于是照顾的角色，就有时候请他帮忙协助，对，或者当小帮手，
0: 对，等于说他的速度动作又比较快，
1: 对，
0: 然后又可以有那个余力来协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就可以让大家步调可以比较接近。
1: 对，比如说放学，这学期放学因为他有时候果还在等妈妈，所以会在走廊上大叫，有时候国小下课没那么早，我们很怕被检举，我就说那你留下来跟其他孩子我们一起帮忙一次，你就再出去，至少缓了一点时间，那他也愿意帮忙。
0: 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1: 因为不这样我会觉得哇，再就是因为我很怕他空档，他妈妈说只要他空档他就无聊，说对没错，
0: 所以要常常指派工作给他。
1: 对对对，而且他是喜欢的。
0: 对，其实像搬桌椅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活动。
1: 对，因为其实上肢的力量跟下肢的力量的那个训练都是有的，
0: 是很多本体啊这些，
1: 对对，而且他肢体很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动到，
0: 是，
1: 包含他回去妈妈都还要带他去公园
0: 放电。
1: 对，我说好吧，与其这样那你来帮忙，你用帮忙的角色，
0: 是
1: 协助你的肢体运动量，
0: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班级参与度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受到肯定，
1: 对，
0: 然后被需要的感觉。
1: 对，我就说我们之后想要期末就是来大家回顾为什么没有回去教室的椅子隔天来是在上面的，对，其实要用他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会感恩，而不是对他自己有觉得他好皮或是动不下来。对，
0: 哇，你们真的在这个部分设计的非常用心，
1: 我就想说真的要想策略。
0: 真的，而且这个策略一执行之后后面就会更轻松。
1: 对，真的现在都不用讲他就知道我放学不可以先冲，我要留下来帮忙，
0: 哇，
1: 旁边老师扫跟拖，
0: 他又可以当小帮手。
1: 对
0: 呀，
1: 所以我觉得自从这样让他多做之后他的稳定度有比较好一点，
0: 很棒的一个
1: 小小策略。
0: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这些策略跟案例。
1: 好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公立幼稚园的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面对到有很多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策略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看得到很多的进步。前面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案例故事哦。那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要分享是我们班目前的自闭症的孩子、
0: 嗯、
1: 对，那他是小班，就现在小班刚来，他口语的部分真的就是我面对遇过最少的，那也是状况比较稍微严重的孩子。那他刚来的时候是很典型的自闭症，就是第一个不对焦，第二个就是无口语行为能力嘛、嗯、就是容易飘走或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表达理解部分已经不 OK， 那认知的部分也目前还在学习当中。那这孩子部分的家长也是很用心，有自费做疗愈、
0: 嗯、
1: 对，所以他治疗科非常非常的多。那妈妈为什么把他送来学校，是因为治疗科都是一个人，所以团体生活相对的少很多，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那来之后呢，哇，什么都是新的、
0: 嗯、
1: 看到学习区好多玩具，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人生期耶，很感动的是他马上融入到我们班级生活。那接下来很多教具吸引他，他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玩，也不知道自己该来这里做什么
0: 就知道好奇这样，
1: 对，玩玩具就对了这样子、嗯、那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三位老师包含助理老师都特别叮咛这位孩子，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孩子还懵懂、
0: 嗯、
1: 太不懂学校是什么，不懂规范是什么、
0: 嗯、第一次进到校园生活，团体生活，
1: 没错，好兴奋哦，刚才书包丢了人就先去玩了对，虽然现在也是、
0: 嗯、
1: 但我们发现只要从零开始让他建立，我们每做一个步骤都告诉他，
0: 嗯哼，
1: 他其实都有在听、
0: 嗯、
1: 后来发现他是听觉型的孩子、
0: 嗯、
1: 即使眼神有时候跟我们没对焦，在看其他地方，讲着讲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重复不停的动作，这孩子其实都知道，很快就上手，所以在生活自理部分跟放书包整理书包他进步非常多、
0: 嗯、
1: 对，一直到现在。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在食物的部分非常的应该说不同口味，因为菜单都很多元嘛，虽然有时候会挑，我们也搞不、嗯、到现在还在抓，
0: 接受度不高，
1: 对，他到底还喜欢什么、嗯、可是妈妈说在家吃的非常好、嗯、啊，确实也长得蛮壮的、
0: 哦、还是说妈妈都会针对他比较喜欢的饮食去做准备？
1: 对，我们就说妈妈你们在家怎么准备，他说没有啊，就一般家常菜啊，那菜是怎么处理，青草啊都很简单、哎、对，学校也是这样，那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后来就跟妈妈一直讨论，妈妈就说哦，他有时候喜欢吃饭，然后什么等等菜，喜欢吃菜梗，然后他说哦，原来喜欢吃硬的是吗，我们就挑菜梗给他，后来就不停的试，终于找到他有时候喜欢吃美食的哦，我们都希望他今天吃西餐，因为中式有些不太爱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时候饭有一些五谷米，一些我们比较追求健康均衡，又会有一些五谷米，他有时候不太喜欢，所以他都自己挑，

0: 重口味的吃，后来发现啊重口味，对，就给他吃一点。那最后他不错的是早上发现他怎么都不吃，发现原来在家都吃饱了，终于一直也不停的抽丝剥茧找他为什么对吃这么的排斥。后来跟妈妈说，妈妈，如果他今天没有很早起，让他忍一下，在学校果然就吃完了。所以一直到这学期，真的助理老师因为他只要一来，助理老师就全心是陪着他，对，有发现到他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观察，我们去跟家长讨论，先不让他吃早餐，我们来调整他的到底喜欢吃的味觉。后来是因为在家吃饱了，所以来这难怪吃不下。
1: 是，
0: 对。那中午的部分的话，就的确要稍微有点重口味的东西。对。那因为下学期了，妈妈也说他开始皮了，确实熟了，所以吃东西的部分我们稍微有点严肃。他可以接受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只要稍微被要求，他不会再像上学期就是很抗拒，甚至哭，或者是吐出来等等之类，他现在有进步了。
1: 很不容易，因为很多自闭症类群的孩子在饮食、味觉、触觉的那个敏感度上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所以我妈不停的试，因为他讲不出来，我们只能从旁观察。
1: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能靠老师就是很细的去分析，去找那个脉络。
0: 对，然后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症状，比如说他现在很喜欢去用指甲去摸那个凸起不平的那个滑过去哒啦哒啦哒那种感觉。后来助理老师发现他去厕所也在玩，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隔板也是。
1: 所以看出来的表现就是好像不专心吃饭啊，或者在玩，可是其实他想要听那个声音或者那个感觉，
0: 他都在探索。后来才发现其实我跟大家搭档老师就说，好，只要不妨碍他的安全，我们就让他去试，因为学校真的太多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新的，
1: 是，
0: 也许他在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对，
1: 所以其实你们在饮食上面也是让他改到学校来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个也是在作息呀，然后家庭饮食分量上面的调整。
0: 对，
1: 这个也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策略。
0: 我一直很想找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可以，为什么明天不行？对，然后我想说，这个又被他翻盘了，我们要再找下一个线索。
1: 有时候孩子他们一些很细微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可能温度啊、湿度啊、气味呀、我们一般可能没有感受到的，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改变。他可能就不舒服，然后就影响到他的食欲啊，或者他的一些表现。
0: 对，所以就到现在我们还在不停的抓，但是很感动的是，现在要求之下愿意多尝试。我觉得多尝试比较对他来讲的刺激是更多，因为未来也许会碰到的环境更多。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也更有弹性。
0: 对、对，不会说啊，我没有遇过都先 say no 这样，我觉得比较不好。这样
1: 让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可以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教他靠椅子这个部分。
1: 哦，靠椅子，把椅子收进去吗？
0: 对，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他来讲刚开始怎么讲都蛮难的。后来有一次他终于知道，我们说靠椅子收起来，他就知道，甚至他把整排别人的全部靠完一起帮忙，我就
1: 哇
0: 超感动的。对，然后别人鞋子还会把它排着，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对一些某种程度
1: 排列，
0: 对，会有某种坚持，可是上学期是不会的。这学期会想要做更多，
1: 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0: 对，
1: 他一旦知道了那个要求或是原则，或者他找到他自己的那条线，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得很好。
0: 对，比如说擦桌子，他从来没，我相信那家应该没有在擦桌子，所以刚来的时候不停的要求，那他当然会忘记嘛。对，然后现在只要知道吃饱了擦桌子，他都自己来。
1: 对，等于说把这些孩子他们的一些特质变成他们的强项，
0: 对，
1: 变成他们的一些优势点可以来服务班上同学，
0: 对，
1: 或是让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很注重整齐，
0: 他
1: 可以协助大家做小帮手，
0: 没错，
1: 让他可以也很有成就感。
0: 对，所以下次如果鞋子又乱掉，我们就说你知道说鞋子那么整齐是因为谁帮你 的，
1: 真的。
0: 对，那也要让这个孩子让被帮忙的孩子去跟这个孩子主动说，因为我觉得他一直目前都在学习说谢谢，他也要被谢谢，就是要被感恩，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部分。
1: 哇，好棒哦。对。

0: 孩子彼此感恩的这个互动真的是很宝贵。
1: 对，因为他确实是很受，目前很受帮忙嘛。对，因为他目前还在学习，说比如说老师惩罚说谢谢，谁帮忙说谢谢，那他现在愿意来帮忙排鞋子或是排椅子，那我觉得对方的孩子也要来练习跟他说谢谢，
0: 是有个互相的。
1: 对，而不是他都只会跟人家说谢谢。对对对对对，
0: 老师们好用心。
1: 没有，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互相感恩，不是只有他孩子被接受，或者是他当他付出的时候也要学会被感恩。
0: 是，所以很多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的不管是生活的作息活动的调整，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规范，就是你们都要在一开始就要做很多的一些安排。
1: 对，
0: 很细的去处理，而且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
1: 真的，所以刚来的时候我跟两位老，我们两位老师真的是不停的一直想说，妈妈说她在家很 OK， 可是来这里真的无法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就我想说是讲同一个人吗？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妈妈不停的讨论孩子这一区，第一个在新环境，我们还在努力的与他磨合。那也很感谢妈妈愿意就是放下脚步，然后让我们去努力的试。那家长也愿意回到家，也持续做努力配合。那妈妈在开辟的时候有说，她真的进步很多。
0: 所以其实小朋友他自己也会越来越喜欢上学。
1: 对啊，他现在就很开心的说，也是四点多起床。
0: 哇，这么想去学校？
1: 我想说，天哪，难怪。那天一来就马上趴着睡着，我就说妈妈，这到底今天怎么了？
0: 太好笑
1: 了。对啊，像我们真的只有一些实作活动，上次做年糕配合节庆啊，看我们搅拌，我们就故意请他上来。对，然后他就好开心。那倒马吉上应该说二月的活动，倒马吉他都全部都全程参与。对，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也一起参与我们活，而不是他们都只有看，
0: 他们自己就是一份子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活动还有饮食上面，你们也是真的很用心。像有没有一些比较饮食上面有比较特殊需求的孩子，你们还有做过其他的怎么样的尝试跟调整吗？
1: 我们班有一个就是真的刚开始来真的什么都不吃，包含水果我们都以为有吃过，他都没吃过。苹果，基本的苹果、芭乐、香蕉他都没吃过，因为在家挑到一个不行。果然这是阿妈都只煮他爱吃。那学校因为我们菜单真的是太丰富，然后每天口味都不同，那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我们说从一口一点一滴滴到现在他终于愿意去夹水果，有没有？我就觉得哇，我就跟那个同事，你看
0: 大突破，
1: 对，你看他去夹水果，所以一点一滴这样下来，我觉得，与其先从少量，然后再来，孩子如果可以被要求稍微，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因为他们就会之后会缩回去，
0: 那个拿捏要很有技巧。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那慢慢慢慢下，他知道哪些东西就是该吃，因为没吃完你还是会被我们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就说你只要吃这一口一点点，那家长也愿意配合，就是因为这样家长才看到孩子真的有进步，回去还会吵着说我也要再吃什么。
0: 哇，
1: 对，我就觉得那真的这种调整方式也要愿意，家长愿意配合。
0: 是，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光用餐也是蛮多会产生蛮多，就是家长会投诉，觉得小朋友好像这部分其实不用太过要求等等。对对，
0: 有些又怕孩子营养不够，有些又怕被要求太多，
1: 对，
0: 老师也很难为。
1: 对，所以我就说跟家长说好，如果你 OK 那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起来试试看。那果然孩子真的突破很多，
0: 真的。
1: 对，
0: 那除了就是有些不太吃的，有没有又就是在饮食上面又吃的过量的孩子有需要调整？
1: 有啊，我没有吃过量也有，就说好，你今天就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班有也是有很会吃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碗就是你们的量，一次的量就是这样。对，没有再多也没有再少。对，我们就是以他们自己的饭碗为基准，因为每个孩子食量不同，因为家长带的大小碗不同嘛，我们就以他的碗为一个基准。比如说先给你这一碗饭已经够多了，就这样子，那他们就知道我这一碗结束，因为我真的不会给少，因为他平常吃的量就是以他的碗大小为基准，所以孩子不会说老师你今天给我一点点。
0: 是，
1: 对。那我们班还有一个小胖威力症的孩子，那他对食当然就是
0: 对饮食就需求比较
1: 对。

0: 号这样。
1: 对，玉秋很大，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也是第一章，然后也是坐不太稳，然后老师们就跟我们说他对吃要很注意，再就很会捡地板的东西吃。对，那这部分的话，因为从悠悠上来的老师会跟我们做一些衔接，我们就非常的留意。那悠悠班老师非常好，在暑假当知道分到我们班，就给我们跟家长联系的管道，所以我们又多了暑假期间认识这个孩子。那从开学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还有高胆固醇的状况。对，所以他要吃的也要更留意了。
0: 是，
1: 对。那他早上来的时候，家长有说已经给他吃过，我们就给他品尝当天的点心四分之一。
0: 哦，
1: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孩子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会用他喜欢吃去带他比较动作蛮低张的部分，那他借此，这学期进步很多，操场可以跑到两圈。
0: 哇，
1: 之前是走一圈还走不完。
0: 哦，
1: 对对对，哎，接下来体力可能也好，长大体力也好，再来就是我们用他喜欢的饮食，也不是说不给他吃，就是要用他喜欢饮食吸引他赶快动起来。
0: 是，
1: 因为他也知道医生有特别交代说你不能吃太咸太多，所以当孩子认知也逐渐成熟之后，再配合这些策略，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0: 是，饮食控制加上活动的调整，
1: 对，
0: 孩子心智都有一些成长，
1: 对，
0: 各方面的配合，
1: 对，
0: 当然一路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在努力或是需要在协助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对，没错没错。
0: 不，老师就是要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要很注意。
1: 对，而且要留意
0: 这么多小朋友。
1: 对，
0: 真是老师难为。
1: 要持续观察。
0: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又回归到一开始说，你们在跟家长的互动沟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很重要。对，就如同我一开始说，就是我跟家长的沟通就是最开始认识这个孩子的大门吧，这样。对，一定要先从这里，不然每个孩子都是零，都是新的人。
0: 是，然后你们也要常常去动脑筋，想想看怎么样去设计，像班上的一些教具啊、活动的这些设计啊、配置啊，
1: 对，
0: 又要牵涉到每个孩子的需求。
1: 没错，
0: 有时候又要让他可以联动成一个好的一个
1: 习惯。
0: 对，又很不容易。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管道去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创意发想呢？
1: 我觉得就是礼拜六我们上在国北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就在聊班上孩子的状况。怎么那个状况跟我的一样？对，我们一讲出来啊，账别都差不多。
0: 因为李老师现在有在进修特殊教育的这个课程进修，
1: 是
0: 有很多那个支持团体，
1: 对，我们
0: 各路人马，
1: 对。同样在职老师都可以分享他们不错的策略，拿来学校用真的不错。
0: 每个老师都身经百战哦，所以就是都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分享，
1: 没错，
0: 然后还可以互相挪用这样子。
1: 对，很好笑，还可以互相分享那个辅具可以去哪里申请。
0: 真的，
1: 对，
0: 然后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讲话的技巧啊，
1: 很重要，
0: 或者是说小朋友有些状况要怎么样来应对。
1: 对，错，没错没错，因为真的太多孩子了，我们每天在看都是28个28个。
0: 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他们其实又不能够一直一成不变，他们又会无聊，
1: 他们会疲乏，疲乏又是我们重新开始要讲策略的时候，
0: 所以就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活动。
1: 对对，然后去观察孩子他喜欢什么，再用他的喜欢去影响带动他的那个能力展示。对对，
0: 所以您真的从很多的管道去吸收能量，
1: 没错，不然老师要2-3把刷子，不是只有这些。
0: 真的，然后到时候来一个就是出一招这样子。
1: 对，要赶快想我的葵花宝典还有哪一招可以对他。
0: 所以其实李老师，你现在的孩子就是有些给你也很多的成就感，但是有一些也还在磨合当中嘛。对，那你接下来你觉得有哪些是你觉得想要再提升的吗？
1: 其实每年都会有新生，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是新的开始。对，我不觉得自己这样就满足了。对，那因为目前我会到国北上课特殊就是专业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特殊领域的孩子的部分还不足够，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还会持续在努力。对，包含课程的安排啊，还有一些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要不断的在push自己做努力去做调整。对，所以就

0: 学以致用吧，跟孩子还是要互相成长跟学习，
1: 是
0: 不能因为这样就停止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提到，每年都会有新生，每个孩子的状况我都无法去预料，那接下来的孩子，接下来的家长的状况都是全新。

0: 这样一路上的心得哦。
1: 是
0: 对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还有老师跟家长的沟通，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有志想要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有心人士，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或建议分享呢？
1: 其实是虽然听我这样分享也是笑笑的，或者是觉得哎，过程当中好像蛮累的。说真的，当你在踏进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心要陪伴孩子成长，即使再累你也不会觉得这让你困着或者是不敢再往前。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志在幼教领域或者特殊教育领域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有心，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只要有心都做得到。那至于家长的部分呢，我只能说能接受孩子的状况其实踏出最大的第一步，那一定会帮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尤其是透过亲子沟通合作，就彼此放心彼此相信，让这个孩子的环境营造更多有爱的这样的教育环境这样子。对，那我想说虽然我真的只是小小幼教老师，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充实的部分要越来越多。对，那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都是每位孩子幼儿教育的过客，顶多一年最多三年。好，那我觉得教学生涯我还是不停的学习，为了孩子继续学习跟努力，那希望能在孩子学龄前阶段带给孩子不同的成长经验，多元的学习，然后丰富孩子的童年这样子。对，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期许。
0: 是，好感动哦。
1: 没有没有，持续努力。对对对，
0: 所以看见李老师一路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跟他们这样相伴着他们的成长，然后跟家长一起来成长，在我们刚刚提到软体硬体各方面的一些调整，
1: 是
0: 真的是要很用心而且要很有智慧。真的非常不容易。
1: 谢谢谢谢，
0: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分享。
1: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你们。
0: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精彩的。
1: 好，没问题。
0: 也祝福你就是肚子里的宝宝健康
1: 耶。谢谢。
0: 接下来当那个二宝嘛，
1: 对，没错，辛苦了二宝妈。
0: 然后生活也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1: 没错，
0: 工作啊各方面。
1: 对 对, 对，
0: 祝福你一切都很顺利。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相信对于我们有些也许您身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状况，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家长是老师或者是亲戚朋友，相信我们陪孩子走的这一段都是有价值的。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翠绿。

点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今天呢，来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Michael。 在专业的领域上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称他为宋大师。 Hello， 宋大师你好。
1: 嗨，你好 Teresa。
0: 真的很开心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那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说，诶，为什么我要喊他为宋大师呢？因为我跟 Michael 认识应该是在是2017还是2018呀？
1: 应该17吧。
0: 17是不是？我们是在一个农历春节前迪化街的一个春联义卖活动上认识的哈。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我跟 Michael 的同学哈，一起为了弱势团体搞了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春联义卖的这个活动啊，等于在迪化街摆一个摊子哈。哇，现在回想起来，时间真的好快哈，一转眼你看这已经是多久了呀？
1: 十几年了。
0: 没有了，2018到17到18大概
1: 将近十年。
0: 对，差不多八年左右，八九年了哈。那当时呢 ，Michael 可是我们特别邀请来的这个现役的重量级大师哦。当时呢，他在现场呢用这个素描哈，或者是速写，对不对哈，来帮民众画这个肖像，来支持我们的义卖哦。哇，我真的永远都记得他每一幅这个速写哈，这个素。或者是素描，对哈，都非常非常的生动，他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对方的这个特色哈或神采非常生动的这个画出来哈。而且我现场我记得啊，我请宋大师画的时候啊，他还我请他说，哎，可不可以把我画瘦一点哈？他就非常的配合哈，他就自动打开他的美肌的这个镜头啊，帮我画瘦了5公斤啊，所以呢，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一直称呼他为宋大师啊，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实至名归哈。好，宋大师呢，我记得好像你以前哈，在学校就是学这个设计或者美术系，对不对？
1: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大众传播，
0: 大众传播哦，
1: 对，
0: 然后。有正式上过这个美术这方面的？
1: 其实正式并没有，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吧，因为我爸是之前就是做设计，室内设计的。
0: 哇，果然好强的遗传哦。你居然还没有不是念这个本科系的、哦、
1: 对，不是。
0: 哇，太厉害了，没有念过居然还可以画得这么棒，真的是果然是很强的基因。那么后来在工作上，我记得好像，但是你是从事设计方或视觉方面的工作。
1: 对，刚开始刚毕业完以后，就是做一些比较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0: 嗯哼。
1: 那之后的话，就是在转型做行销的工作。
0: 哇，行销其实绝对离不开视觉跟设计、哦、所以这是完美完美的结合、哦嗯、哇，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宋大师、哦、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叫做从视觉到听觉，因为Michael 是设计师、哦、所以他是主要是重视在视觉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就要让他从视觉延伸到听觉、哦、我们今天要来听听 Michael 他的私房的音乐的 play

0: playlist 哦，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啊，想要问这个宋大师哈，这个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啊，有没有哪一首歌哈是特别有故事的，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我想等一下，可能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感觉，因为这首歌是我当初去英国留学的时候，
0: 嗯哼。
1: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部电影嘛，《BJ 的诞生日记》，那刚好在英国上映，所以你不管走在大街小巷啊，甚至于电台、电视，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那所以说，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我的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些就是当时在英国念书的一些情景啊，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
0: 啊，
1: 这首歌对我来讲，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0: 就是听到这首歌，你马上就会想到在英伦游，就是游，留学时候的那个日子，对吧？
1: 对的。
0: 好的，那这首歌的歌名是
1: Out of
0: Out of
1: Reach。
0: Reach，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Michael 的私房歌单，第一首是 Out of Reach。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 Michael 的私房 playlist 所带来的一首特别有故事的歌曲，是 BJ 单身日记的主题曲 Out of Reach。 哇，我还记得这个电影好像出了第五集，对不对？在去年。
1: 对，这一首歌是2001年。
0: 哇，2001年，这个电影横跨了20多年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他这一集的这个内容我还记得，我在飞机上看，好像他交往了一个小鲜肉，是吗？
1: 对，
0: 这部电影还蛮适合我们壮世代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那再来，我们想要请 Michael 帮我介绍一下，那有在你的这个 playlist 里面哈，有没有哪一首歌哈，它这个音乐一响起哈，你的脑海中就立刻浮现某个画面，不管是人呐、或事情，有没有哪一首歌？
1: 接下来我选的这条歌其实蛮有趣的。

0: 这条歌大概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就是就日系的歌曲嘛，譬如说像什么松田圣子
1: 哎，对，那个时候我
0: 啊，
1: 们都流行日本偶像哈、哦，
0: 对，中森明菜啊，菊池
1: 对，
0: 桃子、
1: 木
0: 和乃
1: 村
0: 宝
1: 拓
0: 子，
1: 哉，
0: 和木村拓哉是比较再晚一 点，
1: 再晚一点哈、哦，比他
0: 对。
1: 稍微年轻一点。
0: 对，那这条歌就是说是翻译自那个日本的一个和奈保子，一个女歌手，她唱的《Smile for Me》嘛。好，那这条歌就是当时其实蛮红的。那我觉得比较好分有趣分享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1: 和
0: 唱，
1: 奈保子
0: 哦
1: 吗？
0: 不是，就是翻译的那个就是金瑞瑶嘛。
1: 哦，金瑞瑶玉女歌手。
0: 对，那时候很迷他嘛。那时候我还记得在房间还贴他的海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糗的。那个时候就是说，应该是以现在的讲法，应该就是追星吧。
1: 是，
0: 对，那个时候很好笑。那时候因为我表姐好像是他们班上同班的嘛，跟金瑞瑶是同
1: 你
0: 班
1: 表
0: 的。
1: 姐是金瑞瑶的同
0: 对
1: 学，
0: 对对，
1: 哇，有没有要到签名？
0: 没有要到签名，但
1: 哎
0: 是
1: 呀，
0: 知道他住哪里。
1: 哇，有没有在楼下等？
0: 就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买了东西，等于像歌迷一样要去他家，要去送给他。然后那时候
1: 哇，
0: 因为我胆子不很小嘛，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揪了我的同学，然后陪我一起去。
1: 在楼下等，
0: 对，就
1: 哇，
0: 到楼下那个，因为他们有管理员嘛，
1: 是，
0: 就结果后来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小孩子小毛头鬼鬼祟祟的，
1: 对，在干什
0: 结果
1: 么？
0: 后来就把我们赶走。
1: 结果就没有送成
0: 对，
1: 吗？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哇，她金瑞瑶是80年代的玉女偶像哦。那个时候我在迷谁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好像是张国荣吧？那时候我贴的海报好像是张国荣哦。哇，那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年代哈、哦。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金瑞瑶的《飞向你，飞向我》。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哇，刚刚是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飞向你，飞向我》。哇，金瑞瑶也是宋大师年轻时候的国中时候的偶像哈。哇，这首歌一放出来，那种哇80年代玉女偶像的这个阳光活力全部都跑回来了哈。而且我还记得哦，刚刚我一听到歌曲的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其实会想起他那个唱片的封面设计，我记得是一个穿个迷你裙，对不对？
1: 对，而且那个发型就是那时候日本最流行的那种波浪的卷的发型。
0: 对对对对，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哇，人的这个记忆力真的很惊人哦。好的，那么这首歌呢，是这个宋大师国中时代的一个玉女偶像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最能够让这个宋大师就是马上在脑海里浮现的一个旋律哈。那么再来就是说，想请问宋大师，那么哪一首歌能够最代表你青春还有最快活的那段时光吗？
1: 因为刚刚谈论到，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流行是听日本歌曲
0: 对，日本偶像
1: 嘛。
0: 当道。
1: 那我记得到了我们高中的阶段，那个时候其实最流行的是听西洋歌曲。
0: 没错。
1: 好，那所以而且那时候，西洋的一些歌曲就是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媒体，譬如说那时候其实很流行听电台嘛。
0: 对，
1: 好，
0: 没
1: 那尤其
0: 错。
1: 电台还有那时候卡式录音带，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CD 嘛。
0: 对，
1: 好，那时候其实几乎我们去唱片行，还有听那个余光的流行音
0: 没
1: 乐。
0: 错，我每天就是每周了哈，都会准时收听余光的节目。
1: 对，那几乎其实所有都是西洋歌曲嘛，媒体啊播放的也都是。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高中的一些同学都蛮喜欢听西洋歌曲的。
0: 嗯哼。
1: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西洋流行歌曲的一些发源的一些源头，还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手，
0: 嗯哼，
1: 蛮多都是从英国来的，就是欧洲那个地方。
0: 对，
1: 那所以说，我印象蛮深刻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条歌曲，就是
0: 嗯哼，
1: 等一下会播放，就是 Paul Young。他所
0: 啊，
1: 唱的《Every Time You Go
0: 好喂，
1: Away》，对，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Every Time You Go Away》，这是1985年 Paul Young 的歌曲。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这是1985年 Paul Young 的歌曲。哇，我记得那时候他在这个 Billboard 排行榜上连续好多周都是拿冠军的，我记得。
1: 对，而且这条歌蛮特别的，就是他其实是翻唱之前同名的歌曲。那这条歌其实之前在唱的时候，他本来他的那种歌的曲风是比较像那种福音蓝调的感觉、
0: 嗯、对。
1: 那后来呢 Paul Young 在重唱了以后、
0: 嗯、
1: 他就是把他唱的就比较流行
0: 一点，轻快，
1: 对对对，
0: 比较 pop 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在排行榜上面其实一直就是名列前茅。
0: 那时候、啊、我真的觉得那个 Billboard 排行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每周大事、哦、每周就很关心到底谁是第一名、哦、所以那个时候刚宋大师有说你常听这个余光对不对、
1: 啊、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最常听的是倪培培主持的今夜星辰、
1: 啊嗯、
0: 所以你除了这个余光的节目之外你还有听其他的什么广播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大概就是警察广播
0: 警察广播电台
1: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在开车的时候、嗯、他都会转到这一台就是听路况嘛，
0: 对对对，听路况，没错没错。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广播的一个年代哈、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比现在单纯多了哈、
1: 嗯。
0: 好的，那么刚刚是这个宋大师为大家点播，他觉得能够最代表他青春快活的那段时光啊。那我再来请教宋大师，在你的歌单里面哈。你年轻时候喜欢的歌如果现在再重听的话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哪一首歌呢你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诶比当年听更有感觉呢
1: 之前我在大陆的一个巨好听的歌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0: 嗯、
1: 听到一首歌就是单依纯唱的爱的回归线那这条歌我刚就是听的时候当下听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那个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个、嗯、我那个时候在大概2012年吧看的一个大陆剧、
0: 嗯、
1: 现代剧爱情公寓、
0: 嗯、
1: 那爱情公寓里面就是有一个场景里面当中有一个角色是林婉玉那个时候林婉玉她就是离开展博的时候那这首背景音乐就是这个爱的回
0: 归
1: 线、
0: 啊、
1: 对那我就是之前就是听那个单依纯他在重唱这一条的时候那时候就浮现出当时我看这出剧的那种画面、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个剧

0: 会觉得特别特别呢？因为那时候大家、嗯、那个年代，大家看陆剧多半都是古装剧。
1: 哎，对
0: 对，什么三国、
1: 康熙啊，
0: 对，
1: 雍正啊，
0: 西游记啦、啊，三国志啊这些的。那忽然他有一个爱情公寓的现代剧，而且里面的一些桥段啊都非常幽默有趣，也非常感人。
1: 宋大师以前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吗？
0: 对，
1: 是在就是在2012这个时候吗？
0: 对，没错。
1: 哦，所以您是哪几年在上海工作的？
0: 大概就是2010到2012这段时间。
1: 2010到 2012， OK， 正好跟我错过了。我2008去的，好像是2013还是14，我已经忘了，就是就会搬回台湾了、
0: 嗯、
1: 我记得这个爱情公寓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热门，非常的红、欸、火红。
0: 对，
1: 它出到了第三季，对不对？
0: 对，
1: 爱的回归现在好像就是
0: 第三季
1: 的一个主题曲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宋大师为我们大家所点播的爱的回归线。

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宋大师为大家所点播的歌曲《爱的回归线》哦。哇，这首歌是2012年这个大陆的

0: 部连续剧《爱情公寓三》的一个主题曲。哇，我记得当时这部连续剧在大陆真的是轰动一时，真的是城中热事。
1: 嗯，对。
0: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宋大师你的歌单里面，那现在的你平常都是在什么时候听音乐啊？
1: 通常大概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吧，睡前。
0: 晚上睡前哈。那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喜欢配上什么样子的音乐呢？
1: 我自己蛮喜欢听的风格的音乐，大概就是爵士乐嘛。
0: 爵士乐。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就是说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而且就是可能白天啊、工作啊，或者是出门在外，可能就是环境什么都比较嘈杂。嗯，那到晚上帮夜晚的时候，如果听听爵士乐啊，放松一下，然后这样子也是有助于睡眠。
0: 没错哈，就是一整天白天的这个喧嚣吵杂，到了夜晚沉淀下来的时候，听听爵士乐真的很有 feel 哈。
1: 对。
0: 那你会不会你最喜欢听哪一首歌呢？在睡前？
1: 我等一下就是介绍的这一首歌 Sweet Soft and Lazy， 那这个是由法裔的一个比利时的歌手Victor Lazio， 一位女性歌手，她在1985年唱的一首流行的爵士乐的作品。那这条歌它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在周末午后，那就是说远离尘嚣啊，然后享受一个纯粹放松的一个精致的生活。那这个刚好也是反映我刚刚在想的，就是在晚上希望说在工作闲暇之余啊，一切都可以很放松，然后可以很舒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睡觉。那这样其实第二天再起来的话，精神就会觉得特别的好。
0: 真的是很适合睡前听啊。我也很喜欢这首 Sweet Soft and Lazy，感觉就是让人家会好像就是软绵绵的哈，
1: 对，
0: 就是很微醺的那种感觉，正好就是睡前听真的是最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 Sweet, Soft and Lazy， 这是宋大师在睡前最喜欢听的一首爵士乐哦。刚刚呢，我在录音之前有跟宋大师聊天啊，其中我就有问到他说，如果呢在你的 playlist 上面要选一首歌送给你现在最想感谢的人，你会是哪一首？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宋大师来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1: 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五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0: 五岁，
1: 对，那时候我妈妈她就是有拿一台那个卡式的录音机，我记得那时候还是 Sony 的牌子，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个录音机的那个按键都很大，很像钢琴琴键那样子。
0: 对对对，
1: 那那时候我妈妈她就因为她那时候也很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听西洋歌曲嘛，那所以说她那个时候就常常会教我唱一些西洋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她那时候教我唱，而且她并且她用那个录音机录下来。
0: 你的歌声吗？
1: 对对对，
0: 录下来你的歌声，哇！
1: 还有我妹妹在旁边。那虽然我们都完全不知道歌曲的意义是什么，
0: 只知道旋律，
1: 就是、旋律，然后模仿那个英文的那个腔调，然后就唱那个歌。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妈那个时候，哎，陪我们玩啊、录音啊的一段时光。
0: 哇，想到妈妈陪伴的时光哈、哦。那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
1: Beautiful Sunday。
0: 哇， Beautiful Sunday， 这个是70年代的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宋大师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会唱的一首歌哈。

0: It's Beautiful Sunday， 这是1972年的歌曲，这也是宋大师在五岁的时候妈妈教他唱的第一首西洋歌曲，应该是第一首哈。哇，所以唱这首，听到这首歌，你马上就会想到妈妈哈。
1: 对。
0: 那有没有哪一首歌哈，是您过去曾经用来跟某个人，不管是和好啊，或者是道歉啊，或者是表达说不出口心意的一首歌呢？你用这首歌来代替？
1: 我想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过程。我想这个我可能是希望就是给听众朋友们的一首歌，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跟对方就是说有争执啊，或者是说想要表达说不出口的时候，或许可以播放这条歌，可以缓和一下气氛，或者是说你说不出口的时候可以用这条歌来代替表达自己。
0: 就是推荐听众如果有这种时刻可以用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管是歉意啊，或者是尴尬想要和好
1: 不好意思说啊，就可以用这条歌来表达。
0: 哇很棒耶，我需要这个建议，赶快告诉我是哪一首歌。
1: OK 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啊，没错，真的很适合耶。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告白气球。

0: 刚才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是周杰伦在2016年的作品，叫做《告白气球》，这是宋大师特别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任何时候哈，想要和某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道歉和好，但是说不出口，很难表达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首歌来跟对方表达出说不出口的心意哦，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宋大师哦，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呢，如果要用一首歌哦来形容你对第三人生的期待或者是心情哈，不晓得你会选哪一首呢？
1: 我想接下来我介绍一首歌非常切合这个主题的一首歌，就是 When I'm 64
0: 啊，这是 Beatles 的，
1: 对，Paul McCartney 他做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条歌的歌词，其实非常的有意义。他就是说他在描述他父亲，就是如果当他父亲64岁的时候，甚至于他自己可能想他未来64岁，会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其实也是可以勉励大家听众，就是说他在歌词当中就是说，当他到了64岁以后啊，他可能跟着他的老伴啊一起修剪花草啊。照顾孙子啊，或者是说他帮家里修理一些电器，然后他的老婆可能就煮饭给他吃，然后他们可能到一个小岛上，然后去过得很惬意很轻松，不一定要很富贵的生活，那两个就是相知相许就是一起度过
0: 或者平凡快乐的小日子哈。
1: 对，
0: 没错，这首歌的歌词哈，真是充满了英式的幽默哈，节奏又非常的轻快。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个 Beatles 的《When I'm 64》。

0: When I'm 64，这是 Beatles 在1967年的歌曲。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64岁，那么不晓得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我们64或者是74甚至84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我们会是过着什么样子的日子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自己想象一下自己的未来呢？谢谢宋大师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哈。那宋大师最后呢，我想要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一首歌哈，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你特别特别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同一个 generation 同一个世代的朋友呢？就当做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你送给大家的礼物。
1: OK， 那我想最后这条歌我就是送给所有正在携手步入或者是已经在过着第三人生的听众，
0: 嗯哼，
1: 就是在这个道路上，不管是有没有老伴啊，或者是身边有一些知心的朋友，那我们需要就是大家都用一种互相包容、彼此牵手的温暖力量。
0: 嗯哼，
1: 那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岁月里，身边都有一个愿意对你说，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的人。
0: 嗯，这真是非常触动人心的一段歌词哈。那这首歌是
1: 张宇跟他的老婆十一郎一起创作的歌曲，
0: 叫做名字叫做
1: 给你们。
0: 给你们。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给你们。

0: 这是张宇的《给你们》，这是宋大师在节目最后要送给我们所有同世代的朋友们的一个礼物。这里面的歌词有特别令人触动的一段话，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各位听众，真的非常开心今天宋大师能够来到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谢谢宋大师用你的私房的这个时光的 playlist 为我们全台湾的壮世代听众设计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听觉的响应。今天谢谢你来。
1: 好，谢谢，
0: 欢迎你下次再来我们月光对话节目哦。
1: OK， 谢谢
0: 各位听众，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Judy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好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年，
1: 是
0: 呀，对不起，林志玲，
1: 对，
0: 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了，
1: 哈，
0: 对，香港的那个男星，哈，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哎，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哇，这可很不简单嘞！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哈，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啊、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感谢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荣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她以前在，对，她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对，很早很早。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得了，
1: 不得了，对，
0: 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了，
1: 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我觉得不容易了，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感情丰富的人。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要。
1: 被老板点名
0: 了。被老板点名哈，是我们很想听听看。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这是真的嘛。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
0: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

0: 骄傲。
1: 嗯，
0: 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好，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哎，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
1: 嗯，
0: 林志玲就交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
1: 嗯，
0: 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好，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
0: 哦，
1: 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
0: 嗯，
1: 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他就带我去了，
0: 他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0: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
1: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
0: 嗯哼哼，
1: 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0: OK，
1: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
0: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1: 哇，
0: 应该有40几年了吧？
1: 20年了吧？
0: 20年啊，对，讲四十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1: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
0: 嗯，
1: 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 OK，
0: 嗯嗯嗯，
1: 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0: 定。你觉得跟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
1: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0: 哦，
1: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
0: 嗯嗯，
1: 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0: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1: 就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
0: 哦，
1: 也没有环境，哦，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
0: 要帮忙家务，
1: 家务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一直保留到
0: 如今，这个不是美发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1: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 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一夕之间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房

0: 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哈，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0: 从头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功，
0: 就重新学习。
1: 重新
0: 学习，我即便是在会计，我即便是
1: 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哈，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候，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有就是既定的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平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四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1: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
0: 对，
1: 就是
0: 重新开始
1: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0: 对，
1: 你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你的师傅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这很痛苦哎。
0: 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跟父母要钱，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四年嘛，花了四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
0: 对，
1: 在那四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0: 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么。
0: 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怂，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他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三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
1: 哇，
0: 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1: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

0: 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宴，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什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
1: 嗯，
0: 土味，
1: 嗯哼。
0: 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哦、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嗯，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傅肯定，然后、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

0: 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哎、
1: 啊，
0: 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嗯，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这个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0: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1: 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1: 对，
0: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栏杆，
0: 没错没错。
1: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傅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傅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傅用完了头发之后，师傅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傅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傅说，Ivan 啊，舒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0: 哇，直接推荐。
1: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0: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舒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

0: 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
1: 嗯、
0: 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
1: 嗯、
0: 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嗯、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嗯、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 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
0: oh,
1: 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
1: 哦， oh.
0: 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满、
1: 哦、
0: 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然后洗的真的是里里拉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剪发，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啊。你还不会学会、
1: 哦，
0: 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1: 嗯。
0: 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中心、
1: 嗯，
0: 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
1: 嗯、
0: 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说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是
0: 是，但
1: 是
0: 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
1: 嗯，
0: 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你都要学。我说天哪、啊，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嗯、所以我师傅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
1: 嗯，
0: 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五官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啊，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印象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
1: 嗯、
0: 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交。

0: 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
1: 嗯，
0: 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2: 所以你拒绝了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梳，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他说其实简说，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创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帮他还写了一首歌，
2: 他不认识
0: 神，他不认识神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2: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2: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2: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2: 嗯，
0: 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2: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良师益友，
2: 这样几年了，不容易耶，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2: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
2: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2: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

0: 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
1: 嗯，
0: 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哎、欸！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治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发廊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
1: 哦，
0: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欸，好像有点本末倒置欸、真的不可以欸、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

0: 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啊，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啊，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啊，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现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哈。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哈，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
1: 嗯，
0: 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
1: 嗯，
0: 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哦，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
1: 嗯，
0: 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嗯，哦，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
1: 嗯，
0: 哦，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哦，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耶，简淑华，简出，如果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简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哦，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
1: 嗯，
0: 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哦，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简淑华，哦哦，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个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呢，哦，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哦，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
1: 嗯，
0: 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啊，好，那是基本哈，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好，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哎，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嗯，
0: 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哦，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
1: 嗯，
0: 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
1: 嗯，
0: 哦，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哦，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哦，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1: 对,
0: 对，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
1: 嗯，
0: 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渴望的生命态度，嗯，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几个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对。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师父呢，
0: 嗯，
1: 他叫 John，
0: 嗯，
1: 他其实不太说话，
0: 嗯，哼，
1: 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

0: 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的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1: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 举个比较具体，我听得不上。
0: 就比如说剪刘海，那正常人都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1: 了解。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 那 Betty 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然后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她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1: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1: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1: 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1: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的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佣费用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0: 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1: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1: 你真的是拼命生男耶。
0: 对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价值。
1: 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1: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1: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医生
1: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1: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1: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1: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1: 对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危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没有，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

0: 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1: 啊，
0: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1: 是
0: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

0: 对，很快，对不对？
1: 对
0: 啊，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璀璨的生命。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许多跟生命有关的议题。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是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谈。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

多的很多次的节目介绍了如何来认识自己，我们也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那我们在接纳自己后面，我们有设计了六集来跟陪伴孩子的父母或师长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系列当中，也非常快的我们就进入了第六集的尾声了。在我们这六集里面，我们陆续的谈到从父母的接纳自己开始，到我们接纳孩子的错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那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从一个观点来谈，就是如何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好，这是我们用这一集来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来做结尾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最终的期盼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的一个自己期望成长的样子。所以呢，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呕心沥血就是完全的奉献牺牲，然后让自己可以给出最好的，希望孩子可以长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我常常在课堂中我会问父母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你会期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长大，如果重新问思考这样的一个议题，你会是什么答案呢？那我觉得这个几年下来，每一次问这个问题，我发现几乎大部分的父母总会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希望孩子成为快乐的人。当然还有很多，譬如像是能够管理自己，独立自主，有贡献，有品格，有成就，有能力，都有。那好，那在这些答案当中，我相信应该也表达了几乎是所有父母的心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快乐这个独立自主，然后可以成为有贡献有成就的人呢？那最终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做这么长期以来的助人工作、陪伴工作，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快乐的心，一颗健康的心，这个才是一个人可以展现他这个内在潜能，能够活出他精彩生命的重要基础。所以呢，如何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心，让他成为快乐的人，就是我们想要在最后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谈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在许多心理学研究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健康自我的指标就是一个可以接纳自己的人。当一个人他越接纳自己，他的内心就越健康越快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个开展这六集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孩子的系列。

何让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他当他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他就更可以接纳自己。当然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觉得自己是重要，当然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完全的被爱的感觉，他是可以在被爱的方面得到满足的。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谈过哦，因为孩子的自我价值往往是从他人爱他的眼神当中去找到的。那但是我们啊，有多少的父母认识到这一点，而真正的能够从去帮助孩子建立高的自我价值，来作为他养育孩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跟焦点呢？来反观我们所有的教养跟我们的教育所谈论的蛮多的重点，其实好像还是在我们的孩子如何学习才会有好成绩，如何培养出有能力有才能能够跟社会竞争哦，将来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孩子。好像大部分我们在培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更多的焦点好像还是在于发展他的能力，培育他的专长，帮他找到生存之道，好像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对得起孩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殊不知，如果一个人他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的生存之道，能够在各种挑战跟这个许多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能够屹立不挠的，其实最终还是他的这个内在的这颗稳定的心，那这个稳定的心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他有能力有力量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当中，我们真的就要花一点时间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还在陪伴养育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在陪伴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可能已经是祖父母的，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孙辈成为一个自己感到自己有价值的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集想要来谈的重点。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要谈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这一集的主题我把它定为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对他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对他的一生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您可能很喜欢这个一些首饰啊，一些装饰品。如果有一天您可能在这个逛市场的时候，哇，看到一个摊子卖了很多漂亮的首饰，其中有一条项链很便宜，几百块就有了，而且戴起来看起来物超所值，哇，你就觉得太棒了，这个买到既便宜又看起来非常美观有质感的一条项链，所以呢你就买回去了。当你戴的它还跟朋友四处炫耀。

真的买到一个宝贝。可是呢，不小心，哇，带着带着，哪一天这个不小心，居然在这个穿戴的时候呢，它被你扯断了。哇，一条你心爱的项链，但它是几百块的买的，你会怎么处理呢？当我每次在课堂上问我的这个参与的学习的朋友，他们总是会说，当然就算了，就扔了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那个很便宜啊，如果要去修，可能修理费更贵呢。的确，说不定要去焊接，可能还要上千元呢，所以呢，就只好扔了吧。可是呢，当我在问，那如果有一天，可能你曾经是在一个银楼里面买了一条上万元、几万元的心爱项链，哎，有一天不小心又因为这个刮到，然后就又坏了、又断了，那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一般来讲，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我课堂中的这些学员们，通常的一致的回答就是送修啊。那为什么要送修呢？因为它很贵呀。哦，因为它价值比较高，因为它的确花了重金才买到的。所以一个价值高的物品，我们就会比较珍惜，是这样的，没错吧？好，接着我又问，我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想想看，我们身边的孩子，他如果看待自己是那一条几百元的项链，或他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对待自己的方式有没有不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一致的回答，一定是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会比较珍惜自己，对吧？的确是这样的。若我们能够看待自己很重要，看待自己很有价值，我们就会很珍惜自己。但若我们看待自己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可能我们就会任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浪掷生命。其实我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在一些学校去做高关怀的学生的陪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社工，所以被学校邀请去辅导这些孩子。所谓高关怀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让老师师长们都已经头痛，然后束手无策了，只好请外来的辅导老师来帮助，看看能不能够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能够让他们可以还有机会改变。如果真的不能改变，可能学校也没有办法再收容他们了。那些可能就是常常惹事，跟老师作对，或者是在学校打群架的孩子。好，那我曾经这个带一个一般这样的孩子，然后带他们去户外教学。结果有一个孩子呢，他一荡出校园呐，哇，那可就自由了。他就在那儿拼命的抽烟。当他在那一直抽烟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心疼。我就跟他说，同学，你这样抽烟，你的肺可能已经黑掉一半了。结果他斜着眼看我，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又怎样，死了算了。哇，这句话蛮震撼我的，我听到了心里更加的沉重，也非常

难受，因为这个孩子的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的悲伤，有多少的哦，内心的一种孤单及挫败。他可能的另外一种语言是：谁在乎我呢？我一点都不重要，有我跟没有我有关系吗？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更确信一点，其实当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别人的宝贝，是别人所看重的，他可能就会非常的珍惜自己，他就会非常的努力的展现自己，他也会勇敢的追求他的梦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反之，如果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世界上没有人会 care 他，可能他就会任意的对待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试想，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身边的孩子不是有很多躺平的孩子吗？一些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埋在手机里、游戏里，或者是没有力量走进学校的，那这些是不是也等同于他们放弃自己了呢？是否他们也是，那就是那一群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重要、没有人在乎的呢？好，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周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跟大家分享自我价值的重要，我们提到了如果一个孩子他看自己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他就会珍惜自己，他会努力展现自己最美最善的那个部分，他也会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个看自己是 nothing， 看自己是没有人在乎的，是不重要的，他就会任意对待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来看那到底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哪里来呢？难道是天生的吗？天生的生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还是是谁教他的呢？其实当我们去看每一个婴孩或者是每一个婴幼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天真的发出灿烂的笑容，他们总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获得快乐。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很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情绪，总之他们就是很自在的做自己。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喜欢自己的，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那为什么当我们越长大就越开始觉得自己不好，越开始否定自己？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成人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是很喜欢自己的。那这差别在哪里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当然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在于他怎么成长的，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他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幼儿园做一个生命教育的教学，因为那时候我在也在编写幼儿的生命教育教材，所以我也便去学校试教，然后去陪伴一些幼儿园的孩子。结果我就发现幼儿园的孩子真的很可爱，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当每次当我问说你们觉得自己会做什么事，有很多小朋友就告诉我，老师我会做好多事，他就告诉我他会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浮夸的，但是至少他们很勇敢的说自己是很优秀很棒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玩具，他们家里有谁有谁，他们还会说欢迎请老师到我们家玩之类的。总之就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是多么的自在的去展现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很满足的。可是好像慢慢的当我去一些比较大的年龄的孩子的学校去，比如说进入小学去试教生命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好多比如说是没有笑容，就是不太爱表达，总是很怯弱，或者是感觉就是很忧愁的孩子。那这些很明显的就知道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不快乐的，他其实是不太有自信的，其实是有点自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其实孩子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来自于周围的人如何去对待他们。

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常常对他说：“你好可爱，你是爸妈的宝贝，你在哪些事情做得很好，这个是有哪一些事情是很值得被夸赞的。”如果他得到的都是正向的回馈，或者是他无论做什么，他的爸妈总是陪伴、呵护、拥抱，觉得这个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值得被爱呢？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们或是爸妈心中的宝贝呢？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呢？显然是的。可是若一个孩子他渴望陪伴的时候，父母在忙，或者是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去养育，或者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他一做错事情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就是可能他会让这个大人们觉得就是他只要做错事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很没有不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形成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做对某些事，我要做到父母的期待，父母才会爱我，我才有价值。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所以这种条件式的价值是建立在表现，建立在他完成了别人的期待，他负起了父母所交代的一些任务或责任。那这样的被对待的方式，在孩子心中他就会产生一种谬误的思想，就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我要努力表现，我要让爸妈开心，我要考到第一名，我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要去获得什么荣誉，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被接纳的，我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叫条件式的价值。那是不是试想一下，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成长历程，其实蛮多会是属于这种条件式的价值。那这种条件式的价值就会让一个人很容易患得患失，他会觉得他需要努力表现，他需要汲汲营营，他需要符合别人的期待，他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很容易失落自己的价值，很容易的感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事实上，因为外在的那些成功，外在的那些条件，那些荣誉，那些成就，其实都是很容易失去的。所以一旦失去了，它就失去了价值。那这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成人世界里面也发生的。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在一本书里面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妇女，她本来以为她是王子跟公主结婚就会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她也觉得因为感受到先生的爱，她觉得自己有价值。可是当她有一天发现她先生外遇，哇，她整个的自我价值就崩解了，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呢觉得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标准的条件式的价值，他把他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先生对他的爱里面。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来看他，敲醒了他，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呢？你的价值岂是建立在先生对你的爱上面呢？你要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

人，即便先生背叛你，不爱你了，你还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妇人被她的这个闺蜜敲醒之后，她恍然大悟，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迷失，她才开始这个把这个眼泪擦干，她开始装扮自己，然后开始重新找回生命的动力，然后她开始去看见自己有哪一些优势，他可以去发展，他可以开始活出他真正的自己。那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因为他真的看见原来他里面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价值，就是相信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我存在就有价值。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考第一名、有好成绩、我的才艺比赛得名，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爸妈开心，或是我让成为爸妈的小帮手，照顾好弟弟妹妹，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孩子的心中，就是让他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的，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母了。因为我们给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让他相信他无论有什么表现都不影响他内在的价值感，他这个人这个生命是无价的，他需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好的展现自己。如果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还需要为他担心什么呢？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未来，面对他人生的挑战，那我们这个做爸妈的岂不是就更省心了呢？好，这就是第二段我想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最棒的礼物，就是让他知道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接纳自己，更多的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因为当我们若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本来就存在，我就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活出自己，我不会努力的去追求外在的条件，我也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失去了，也就失落了我的价值。那这是我们啊，在第一段跟第二段谈的，我们啊要把一个信念放在孩子心中，就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这是我们啊在这一期当中所要传达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谈一谈，那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把这样的信念放置在孩子心中呢？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头脑里的相信。我们不可能常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孩子就会相信，而是要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相信。怎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所相信的不是他听到的，而是他看到的，而是他领受到的。所以其实孩子他会相信他有价值，是他用感受所获得的。那我们要如何让他感受到呢？那就是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咯。其实若要说具体的做法，可以有几个建议，我想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听看。通常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不完全的嘛，我们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的去看表现，看结果，我们也很容易的因为孩子的表现好而开心，表现不好而失落，或者是甚至引发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挫败感，那我们就会因为内在的焦急而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好像有一些不悦，那这些就会影响孩子他对价值的观感。那譬如如果他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开心，给他很多的鼓励，然后给他很多的拥抱。可是如果表现不好，我们就给他很严厉的责备，甚至用话语来贬损，那孩子当然他就感受到了，哦，原来我能不能被爱，原来我有没有价值是在于我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若是我们要真的让孩子相信他的价值是来自于他本来就有价值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出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例如我们对他的欣赏不是在他的结果，而是在他生活当中他的所有展现。譬如说当他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肯定他，肯定他，他的努力，他的用心，他的专注。譬如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嗯，他表现出了友善，表现出他的爱，那表现他的好品格，我们也愿意去肯定欣赏。那孩子就真的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我要一定要获得好成绩、好表现、好荣誉，我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原来只要我真的是展现出一些正向的行为，我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的责任，或是我愿意去跟人之间展现爱关怀，哎，原来这些就是很重要的，原来就可以被接纳跟肯定，被欣赏。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上，他就可以更自由的去做自己，去展现自己。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欣赏他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的自然的表现，而是他好的一些品格，或者是一些内在的特质。那第二个我想提供的就是，我们要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这也是我常在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在孩子有一些的确可能他的行为不是让我们那么认同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不要去为他这个行为贴标签，而我们只要去指正他的行为就可以了。譬如说，哎，如果他可能这个可能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如果哎呀在这暑假期间他觉得想放松，就会生活过得比较懒散，睡得很晚啦，房间不整理啦，或者是暑假作业拖延啦，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着急，很不顺眼，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很多标签，比如你很懒呢，你很散漫呢，你怎么这个生活一团乱，你真的很糟糕。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因着他的行为，我们用这些形容词贴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目的只是要他去改正他的行为，我们却用这种形容词去为他贴上标签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他原来是不被喜欢的，原来是不被接纳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就在否定他这个人，就是把他贴了一个标签，是一个懒惰的、散漫的、很糟糕的，所以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他也开始不喜欢自己。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他的一些不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想指正他，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哪一些行为是不好的，带给我们什么不好的感受，我们期待他怎么改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告诉他，他是一个我们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子提醒他。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才会愿意花时间跟他沟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只是在教他的行为，只是在帮助他去调整他的行为，而不是在嫌弃他这个人，不是讨厌他这个孩子，不是在表达我们的厌烦，或者是我们不喜欢你，或者你没有价值等等。这样子孩子他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表现不当而否定自己，也不会

因为他被我们指正他的行为而觉得他自己的价值被减损了。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他们表达一些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当他想要去冒险做一些尝试，比如想要去比赛，或者是参加什么这个营队活动，那我们可以给出的就是允许、接纳跟鼓励肯定。比如说，哇，你可以自动的想要去参加一些营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学习的孩子。甚至可以告诉他，我支持你，我也相信你在那当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哦。所以当孩子想要有一些新的学习，或是想要接受一些新的挑战，一些冒险，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相信你做得到哦，我很高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挑战跟愿意去冒险等等。或者当孩子失败了，他很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正向的鼓励。虽然这次可能没有期待中的顺利，但是我相信经过下次的努力，你应该会进步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表达，让孩子会觉得，哇，即便我挫折了，即便我失败了，但是父母他仍然是看我为宝贝的，他仍然对我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很需要表达的相信。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表达，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以你为荣，我真的觉得有你真好。哇，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会记一辈子的。而且这样的话不是打鸡血，而是真的会让孩子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话语我们要不吝惜的常常对孩子说，孩子他真的会听进去，而且呢这些话也会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底气。就是在外面被欺负了，他是失败了，挫折了，他仍然相信我有一个后盾。就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不管我有没有成功，但至少我的爸妈是接纳我的，是爱我的，这份爱就会成为他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基底。好，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陪伴代替控制。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还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孩子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那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安全感的来源其实它建立在一个黄金期，就是孩子6个月到18个月的阶段。他需要有一个主要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他，随时回应他，他就会感受到安全，他就内在的那种情感的依附就建立了。他会知道有一个人是在他心里面可以随时爱他的，接纳他。那这样的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的很重要的定心丸。但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那我们都孩子都大了，他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那如何重建他的安全感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
那个黄金期过

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份安全感，我觉得是可以补救的。也就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提供陪伴。其实陪伴是让孩子最能感受爱的一种方式。那很多父母说，有啊，我常常陪伴他，我都在跟他在待在一起啊，这就是重点了。经常当父母这样回答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是如何陪伴的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母亲他就告诉我，他的孩子最近变得很奇怪，我叫他往东他就偏要往西，我叫他坐这他就偏要坐那，他就是要跟我作对。那时候他的孩子是念小一，那我就说，哦，那肯定你的孩子内心有一些事儿。我就问他说，你平常有陪伴孩子吗？他说有啊。我说你怎么陪伴呢？他说我的孩子，我常常每天都是接送他，我放学的接他，从学校接他，然后又送他去另外一个才艺班，每天都是接接送送的，那我这不就是陪伴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跟孩子做什么互动吗？在接送的过程，你有跟孩子聊聊天吗？他说，哦，没有。我说我们那时候我也很忙，可能就是，在那个过程我还是会去回一些讯息啊，还是会去处理一些事务啊。所以可见，他虽然跟孩子待在一起，但他没有跟孩子心灵的互动。然后我又更进一步的问他说，哦，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最近有什么人口的互动吗？有没有什么新生儿之类的？结果果不出所料的，就是他说，哦，有，他有一个小弟弟出生，现在1岁左右。所以我就更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感受到了父母亲因为新生命的来到对他疏忽了，所以呢孩子感受到父母不爱他了，父母的重心转移了，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抗议的方式来面对他的父母亲。所以当我这样回应他母亲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好像也恍然大悟，才知道，哦，原来他对孩子的一个匮乏就是陪伴，而那个陪伴是有质量的陪伴，就是更多的心灵互动。所以他妈妈也知道改变的方向，成长的方向是什么了。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孩子是需要陪伴的，那个陪伴更多是需要心灵的互动，需要跟孩子谈谈心，需要做一些情感的交流。当孩子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更多去读他的心理的感受，更多回应他的情绪，更多知道他的想法跟内在的担心困扰等等。那这样的陪伴是会让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被爱的感受得到满足。当他在这些方面得到满足，他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是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感受到父母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话，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去跟他谈心，孩子会觉得，哇，原来我是重要的，所以父母虽然再忙，他愿意陪伴我，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就会觉得自己是父母的宝贝，他也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陪伴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控制。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就是帮他安排好一切，让他照着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操课，或者是我们期待

他按着我们所期待他的去学习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他没有自己，他都是他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按照我们的操控来活着。

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您目前还在陪养育您的孩子，或是您在陪伴您的孙辈，或者是您是老师们，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孩子的价值感，可以把欣赏放在表现之前，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然后可以常常对他说正向肯定的话，甚至是用陪伴来代替控制。相信这样子，您的孩子他就不再以为要努力追求成就、努力表现或是符合别人的期待才有价值，他可以真正的相信自己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能陪孩子走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送他一份一生都带着走的礼物，不是财富，不是成绩，而是一份稳定的价值感。当他相信因为我存在我就有价值，他就会完全的接纳自己，他可以接纳一个不完全、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好，我们的这六集教孩子培养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就到这一集画上句号。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几集当中帮助您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好，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让天佑发光节目主持人孙茂全，孙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今天呢很特别，因为孙老师呢大部分都在棚内的是做嘉宾的采访，那今天特别是来到了惠慈基金会他大本营，我们来到这里然后来采访。那惠慈基金会他们很多年来对偏乡部落很多的服饰哦，他们的服饰啊还有帮助啊，哦，我们真的是看到是从零开始，然后那时候还遇到疫情的时候，那他们很愿意去帮助很多的偏乡的这些孩子们，然后还有照顾老师，那在社会上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大树啊，在帮助这些这么多的一些孩子。那我这先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好朋友哈，就惠慈基金会的这次从专员已经要升经理了柏林，柏林你好。
1: 是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还有孙爸好。对，那今天很高兴能够邀

0: 请到森爸呢，还有我们等一下有大咖的老师，
1: 啊、
0: 就一起来到我们汇智基金会。
1: 是。
0: 对，然后希望能够在帮助我们的孩子让天赋发光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琢磨，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很新的尝试。
1: 哦、今年的这次的主题是一句好话，一首诗。一群孩子的光，哦、这个很特别啊、哦。
0: 对，
1: 这次是 我听说是有五位的评审老师嘛？
0: 是，对我们这次举办的活动还是一样，是第六届的汇智一句好话，然后我们的形式表演改变了，
1: 是是是，
0: 就变成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
1: 啊。
0: 然后呢，这次我们总共找了五位评审老师，那除了出版界 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国语日报的总编辑林伟总编辑以外，我们也找了新闻媒体舞台的代表，然后陈主奇主播，然后另外呢也很荣幸透过林伟总编辑的介绍认识了我们同诗创作的代表林世仁老师，还有同诗的老前辈林焕章老师，还有儿歌的专家王金璇老师。
1: 哦，所以这次有这个我们的资深的儿童的文学专作家这林焕章老师，还有儿童作家这个王金璇老师，还有这次帮你的引荐人哈，很重要的这个林世仁老师。
0: 对，真的非常感谢林世仁
1: 老
0: 师。
1: 三位
0: 老
1: 师，欢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那我们来一一介绍，我们先从哪位老师先开始
0: 呢？那我们就因为我是先跟林世仁老师联络的，然后没有想到林世仁老师带给我这么多的礼物，所以我们先从林世仁老师开始。
1: 林老师，
0: 林世仁老师请。
1: 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是老师。那个，我先稍微跟您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认识您一下哈。那因为老师，在这个艺术的方面很多，老师得了很多奖，有国语日报社的目的的奖的童话奖的首奖，还有金鼎奖，然后中国时报有开卷的年度的最佳童书奖，太多奖项了，我都念不完了。老师稍微让我们全球朋友多认识您一下好不好？老师，过往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经历，还有怎么样会有这个机会呢，来汇智基金会在这次担任这个评审委员呢？
2: 我就是一个专职的童书创作者。
1: 专职童书创作者。
2: 是是是。那当然之前在出版社 有些童书的工作经验，
1: 是是是，
2: 但是大概专职创作到今年已经20多年了。
1: 是是是。
2: 那这次很荣幸啊，就是因为林伟的总编辑的介绍，然后 就跟柏林 就接上线了，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再把我们童书界很优秀的金璇老师跟焕章老师也一块邀请进来，一块来担任这一次的评审。
1: 是，老师很谦虚，因为他说他只专职的那个专任的，我刚刚看一下他的这个资料里面，他们有汉森这个出版社，他是他的副主编，他以前还在国光艺校担任老教授老师，就指导很多学生。老师，你可能以前在国语日报社有教过书吗？
2: 哎，没有，
1: 没有教过书，还好，不然我成为你的学生了。
2: 啊，是的，
1: 我们以前都会到国语日报社去学作文科啊，对不对？所以老师一讲说，担任很多很多的儿童作家，搞不好我们都还看过你的作品呢。还有我们的学生看过老师作品，老师的作品有很多，老师要不要分享你的作品呢？
2: 啊，我的作品啊，童话方面就是有一部分是跟文字有关的，
1: 哦
2: 譬如说跟哲野一块合写的《智的童话》
1: 啊，
2: 这套书是让我可以专业写作到现在的一套书，
1: 是是是
2: 啊。那另外有《智的小诗》啊，《智的传奇》跟有《智森林海》图像诗啊，《智的神话》。
1: 因为我们童书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像童书对孩子其实很重要，
2: 是
1: 我们小时候看的，我们想常常讲第一本书启蒙的书就是童话书，所以童话书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重要。
2: 是是是。
1: 老师，你是在什么机缘之下开始写童话书？顺便跟我们年轻人讲一下，你是在什么样情形下坚持写把这件事情一直要做下去的？
2: 哦，这个会来写儿童文学，一个是一个来源一个很现实的因素
1: 是
2: 因为退伍之后找工作，我发现这个社会上99.9%的工作我都不会。
1: 可是老师，我能不能打搅一下啊？因为咔嚓了，我们就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2: 对。
1: 那个画画的吼会饿死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写书的吼
2: 啊，
1: 也会饿死了，
2: 是是是。
1: 那老师是选择了那个会写书的，你知道这种文学作家画画的嘛，像那个毕卡索啊，好或者是一些大师写书的人哈，我们到后来都会，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撑不久，可是老师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呢，
2: 是是，
1: 什么毅力让你能坚持下去？你又说当兵开始了，很久了
2: 哦。其实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我大学念会计的，我爸爸都希望当会计师，当公务员，但是重点是我对
1: 会计
2: 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喜欢会计啊，所以我后来回头去回想，我真正会的就是唯一的专长就是写作。所以我就在出版社工作一几年之后，存了一笔。

0: 创业基金，
1: 是是是是，
0: 就算第一年没有收入都没有关系的哈，我就开始专业写作。
1: 所以那时候你就知道说你
0: 对
1: 那个没有兴趣，你可能要准备一个创业基金是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0: 是因为我觉得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知道自己的专长在哪里，然后把专长变成工作，
1: 是的，
0: 而且工作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1: 这个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还有很多的家长啊和小朋友们，你要知道，当你在学校在念书的时候，我先讲我们那个年代啊，都是。考上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对我们未来有没有用，然后我们喜不喜欢，真的。可是现在的孩子不是了，你们要开始知道说你现在所学的对你未来有没有用处，你喜不喜欢？
0: 是，
1: 尤其在台湾这个地区，这个录取率已经是大学录取率是100%了。
0: 是，
1: 我们更希望孩子是找到你的天赋，让你的天赋发光。
0: 对，
1: 惠智基金会就在做这件事情。
0: 是，
1: 他们从小就在培养孩子，他们找到他们的天赋。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以老师为这个骄傲，因为老师才是我们的好榜样。谢谢我们的林森林老师，来，
0: 惠
1: 那个柏林，我们下一位老师呢是哪一位？
2: 那接下来。就是我很敬佩，我很幸运，就是能够透过林世仁老师的介绍认识了林焕章老师。
1: 那
2: 林焕章老师是我们同事的老前辈，我记得当时林世仁老师告诉我说一定要找一位就是林焕章老师，然后我就认识了林焕章老师，然后我就非常的幸运成为了他的师迷，因为他每一天都创作不坠，每一天都传 一首到两首的新诗给我。
1: 每一天啊，
2: 每一天，
1: 现在还每一天，
2: 每一天，
1: 这个太有毅力了吧。因为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年代的人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现在的我们这个年代了已经没有办法像老师这样子了。
2: 对，所以我每天都收到老师送给我的诗的时候，当然我知道那是他每一天他在登山或者他在看云，不管是在哪里的时候，他随时都有灵感，那这是我很敬佩他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诗人不断的在创作。
1: 哇，那我们要好好来认识一下林焕章老师。
2: 对，是，
1: 好，我们认识一下林焕章老师。我先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特别要介绍林老师哦，他是宜兰人哈。那个如果内地朋友或全世界对宜兰不认识的地方，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宜兰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哦，宜兰那边礁溪啊，有洗温泉啊，然后宜兰非常风景非常的美。可是这是现在我们很美，可是在早期哈，老师是，我先讲老师，透露老师的年龄，老师1939年生的，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哈，在宜兰出生的话，嘿，就辛苦哎，叫做很辛苦的年代。而且他会成为一个文学作家，一定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林焕章林老师。林老师你好。
3: 是
1: 老师，你是宜兰人吗？
3: 我是乡下的人，
1: 礁溪
3: 农村出生的。
1: 真的是礁溪哈？
3: 对，
1: 就那个洗温泉很有名的那个地方。
3: 没有错
1: 哦，
3: 我经常会泡汤。
1: 老师先认识一下礁溪，好，你的故乡好了。泡汤有什么好处哈？
3: 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可以这个增进你这个血液的循环，
1: 因为我看老师那个眼睛还是炯炯有神呢。
3: 没有，老师的年纪大了，
1: 年纪就是因为年纪大的时候，老师的眼神还是炯炯有神。像我们还会有疲倦感那个眼神，老师没有，老师是那种
3: 我
1: 精气神很好
3: 呢。骗人的，我这个都动过手术的，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了，难免
1: 会的，
3: 眼睛出状况啊，黄斑部病变。
1: 是，但是这个，你看我不讲，老师，你看我不跟全球听众朋友能讲，说大家都不会知道，老师怎样，就是有开过刀，而且老师说这个眼球有一些黄斑部的病变，
3: 对，那是很严重。
1: 可是我现在我真的是面对老师的精气神，而且那个眼神是很有力的呢。
3: 可是我原来的眼睛就是非常好，
1: 是，
3: 是2.0的，
1: 2.0的。老师，你没有去考空军吗？考空官？
3: 不，那个时候当然是不懂啊。如果现在的话，像我的内孙，他现在就在这个飞机上，
1: 真的开飞机的军官吗？
3: 没有到开飞机，但是可以当服务员。
1: 对，可以当服务员啊，不错哦。老师，
3: 大学毕业了，
1: 是要回到老师的宜兰的故乡哈。老师，我们因为可能这是。你现在就是要让全球听众先认识一下，在台湾宜兰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它当然现在就是一个观光的区，一个非常很美的地方。但早期宜兰是一个，我们讲说你刚刚讲真咖乡下的地方，怎么个乡下法？你要让我们认识一下那个年代的乡下。
3: 农村当然就是种田，
1: 种田。
3: 那这个是我祖先的，就是从大陆迁台，
1: 是是是，
3: 应该是超过250年了。
1: 250年了，
3: 哎，
1: 所以你的祖先已经很早就迁台来到台湾落脚了。
3: 我是第六代。

0: 你是第六代了，
1: 对对，
0: 很多还记得很清楚。
1: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做族谱嘛，
0: 是。
1: 那个农村当然就是说靠种田吃饭，
0: 是。
1: 哎呀，那那个时代呢，当然就是说，只要肯工作，有劳力就 OK 了，
0: 是。
1: 但是呢，不会念书。
0: 可是老师这边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在农村，照理讲你应该是务农种田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进来你还是要是你是这个我们现在的现代的是我们的小说学家，而且你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课本的教材，大陆台湾的教材都有用到你的这个的文章里面，然后甚至你在很多的专辑里面都有很多。那个年代我怎么会想象书都已经念不上了，饭都没有得吃了，然后你竟然还愿意坚持做这个？刚刚林老师已经介绍了说，他说，他还存了一笔基金哈，要准备创业。我们都觉得至少人家还有准备。你是怎么样情形下？
1: 不简单。
0: 你那个都已经连吃饭都乡下嘛，连吃饭都成有问题了。你怎么坚持在这个在你的这个作品的上面呢？坚持下来，而且到现在你还每一天都写一篇一个小诗给我们呢。你可以跟我分享，
1: 是不是？种田很辛苦，
0: 很辛苦。
1: 我就会哭哭啼啼的
0: 啊、哦，是是是。
1: 但是呢，再怎么样的苦种田呢、也没有用。
0: 你该不会是那种鲁冰花那种一边种田还一边在写诗的那个吧？像那种、
1: 那个还不懂，那个小的时候还不懂。
0: 哦，还小孩子还不懂。
1: 你看，但是呢，我爸爸呢，在据说了，不是他亲自跟我讲，
0: 是是是，
1: 家里的妈妈也不会讲。哎，我三岁的时候他就卖掉了他所有的田地跟房子，80多年前有3间。红砖屋啊，应该算不错，
0: 是好雅人，好野人呐、啊，
1: 对，
0: 有钱人的啦，那时候红砖屋就不得了，叫别墅区了。
1: 但是呢，我就得跟我的堂哥啊，我没有见过我的伯父母，当然我的祖父母我也没有见过。那堂哥呢，是我妈妈带大的，因为呢我伯父母过世了嘛、所以我呢。种田我就要跟着我堂哥一起下田工作。
0: 你们家人口众多呢，而且还要、
1: 没有众多，但是问题就是
0: 还堂哥都要来一起养，
1: 要
0: 带着养，
1: 要吃饭嘛，
0: 要吃饭
1: 就要自给自足吧。
0: 对啊，
1: 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堂哥呢看到我那个这个种田不行，哭哭啼啼，那算了算了，你不要种田，我就有机会好像改变一样的。我就可以离开农村。
0: 是
1: 那个时候才15、16岁啊。是这样的。
0: 因为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一下、这1939年出生是什么样年代？就是我们常常讲说，那可能已经算是日据时代了吧？还在八年抗战那个这个过程的，这经历了八年抗战、所以那个是非常艰苦的年代、
1: 对，
0: 就是在而且就算当时都已经我们已经到台湾来的这些很多的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算是在当时讲是非常贫穷的，那内地也是一样，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我们也很清楚，大家
1: 农业社会时候，
0: 那个根本连吃饭都是成问题的年代里面，不管是在内地的当时的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是吃饭都成问题的。可是老师你后来却来成为了这个文学作家，我觉得你是在什么契机下让我们愿意？你坚持做这件事，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吗？我鼓励现在的孩子们。
1: 我离开农村、就是我堂哥带我出去，就是当学徒啊。
0: 当学徒是。
1: 在基隆那边呢、15、16岁要做什么？对，
0: 基隆就当那个劳工捆工啊，不然就是捕鱼去了。
1: 我那个时候我们台湾
0: 是
1: 两个地方，就是说。等于是国际港口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一个是
0: 基隆是国际港口，对对，
1: 高雄
0: 那时候是军港跟国际港都还在基隆， yeah, yeah,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堂哥带我到基隆，
0: 是
1: 那做学徒，当学徒做什么呢？
0: 装什么？
1: 吃的，好吃的，
0: 好吃的。
1: 你看农村，物质很缺少，
0: 对对 对, 对，
1: 要拜拜的时候才有鱼有肉可以吃。
0: 对对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要初，我永远都记得，我那个年代是初1、15。妈妈有要做什么祭祀的时候，我们才有喝到那个黑松沙士或黑松汽水的年代。那老师那瓶汽水是不能喝的，是要放到年底才能喝的，每次都要拿来拜一下。
1: 对，我是捡瓶子而已。
0: 捡瓶子。
1: 捡瓶子去换什么？麦芽糖。
0: 我也捡过瓶子。我们那个年代我也捡过
1: 瓶
0: 子。对对，玻璃瓶嘛，那我们拿玻璃瓶，然后去瓶子去洗，我都记得。我们眷村小孩子比较贫

0: 兄。
1: 那我当学徒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有肉可以吃，不用晒太阳。
0: 老师，你的命很好哎，那时候就有肉可以吃了，这样
1: 啊？为什么我去当学徒是肉松啊？
0: 哎呦，
1: 肉脯、肉肝、香肠那样的热类的加工厂。家庭式
0: 哦，这老师你就选择好的一个工作比较好，
1: 不是
0: 所以选好工作是不错哦。
1: 不是我选择，我堂哥
0: 哦，堂哥带你选择哦，谢谢堂哥。可是要谢谢你妈妈，是因为妈妈把你收养，堂哥在你们家，对不对？
1: 我的二堂哥，我有两个堂哥
0: 哦，是是。
1: 我们那一房的啊，那一房的就是
0: 是是是，
1: 我爸爸两个兄弟，我的伯父母早就出走了，
0: 是是。
1: 那我爸爸经常在外啊，那妈妈呢就。照顾我的堂哥跟我还有我姐姐，
0: 是
1: 这样的一家子，
0: 哦、
1: 那我就要跟着种田啊，
0: 你
1: 总要工作才有饭吃啊。
0: 老师，你有饭吃，可是怎么样会让你念书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还有写文学又是一件事情，怎么样那个年代要人认识字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这个、
0: 那你不只是认识字，还要写了很多的作品出来。
1: 那个、
0: 你怎么跨过去这一关、啊？
1: 还要有一个机会，就是、
0: 机会来了。
1: 对，十个月之后，
0: 因
1: 为我刚才讲的，做肉松入伏是在家里，在屋里面。
0: 对，
1: 我说不用晒太阳，只晒日光灯。
0: 哎、
1: 而且呢，每一餐都有肉可以吃。哎因为替那个做那个哈热类的加工剔下来不要的那个都是很好吃的，
0: 是是是、哎
1: 可是呢、哎、十个月之后呢，我爸爸托他的朋友转换了工作，他
0: 是
1: 那个大概我就做了十个月，在南港那个地方呢，
0: 换到南港去，
1: 正好那个年代就是民国47、8年那个时候，就是1956年那个年代，
0: 那也是在这八年抗战刚结束没多久的时候啊。
1: 那个八年抗战已经，因为
0: 就是在大家都在休息的，
1: 大陆撤退就是在1949嘛，
0: 对对对。
1: 那日本这个战败光复是1945年的时候，
0: 老师都记得很清楚呢。
1: 没有没有，大概、
0: 哦、
1: 我就是大概，
0: 是
1: 我这个记性一向不好。
0: 是。
1: 那因此呢，我爸爸呢就是养鸭，
0: 养鸭，
1: 他18般武艺一样的，可是一辈子都没有钱。啊、他会杀猪，
0: 会杀猪，会养鸭，
1: 还开过碾米厂。
0: 碾米厂哦、
1: 哎，都算不错耶。
0: 都不错，什么不错，是很好的。
1: 还养鸭，
0: 是
1: 养鸭呢，就是要。要饲料，要
0: 是是是是是
1: 要喂它，可是呢，要怎么样减轻这种成本一样的？宜兰礁溪他们稻作呢，是比我们北部南港这一带呢要早一些些，所以那边一路赶鸭过来。
0: 老师，南港这个我记得，因为我当时在学生时代。中学的时候是念那个内湖的叫方济中学，现在已经刚收掉、
1: 哦。了解。
0: 我经常要坐那个28号的公车要去到内，经过南港到内湖。
1: 那你说
0: 南港那个地方是很落后的地方，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科技园区、
1: 那个，
0: 以前的工厂、年地。
1: 最重要就是
0: 农地的地方啊。
1: 没有错，因为有那么一大片的农地。
0: 对，都工厂啊，要不然农地啊。
1: 没有那个工厂之前的农地啊，被征收才会。转换，那个年代就是很重要的。美元支持台湾，
0: 对对，
1: 在东南亚最现代化那个年代，就是化学肥料工厂，
0: 是
1: 那个时候叫做南港厂。
0: 对，
1: 原来排顺序是肥料厂是它是算是第六厂。
0: 哦，老师好像一本活历史一样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的对不对？就是活历史，然后要听起来，我们好像侃侃而谈，这样他那个年代一路走过来，什么时候美元的援助我们到怎么样，经济繁荣的，对不对？
1: 但是呢，就是运气很好，我爸爸就赶鸭认识当地的那个地主，种田的地主、
0: 哦、是，
1: 那他们土地被征收的，在那个年代政府的政策相当不错、最少我认为是这样的，
0: 是
1: 被征收还保证你地主可以有工作做、甚至于你的子女
0: 是
1: 工作的也可以安排，不管你有没有念书、念哪一科系或什么专长， 他就你的专长去安排你的工作。
0: 哦，那已经算不错了，在那年代真的是

0: 很好了。
1: 对，那我爸爸
0: 吃不上一口饭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家
1: 很
0: 不错了。
1: 我爸爸就赶鸭，他就是那个年代就住在田埂，晚上搭搭草寮，
0: 是
1: 就这样过夜的。
0: 老师，你这样在讲的故事，我突然想到最近要上映一部电影叫《鲁冰花》，就那种画面，很久远的画面。
1: 所以呢，我爸爸就想说，哎，这个不错耶，你应该换工作，就从基隆。
0: 换到南港去了，
1: 对，托了这个地址、哦、然后呢是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孩子呢来找一份工作，因为呢他们政府政策有这么好的保障啊，那人家呢、他的朋友他的地址朋友呢、也很那个也可以说是很那个敬他的那种。
0: 所以老师，你是不断从宜兰换到基隆，然后又换到南港，
1: 对，
0: 一直在迁移的当中。
1: 所以呢，你看，第一件工作，嗯，你没有念书，
0: 没有念书，
1: 的小学毕业，
0: 对，
1: 那做什么？人家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什么？扫地。
0: 扫地。
1: 那个时候呢，单身四舍或者是见识四舍，这个回到厂呢，这个福利相当好，
0: 是
1: 都有这样的分别。那我就人家安插你。在单身宿舍扫地，嗯嗯嗯，那个扫地呀、啊，我在家里都没有扫过地呀、啊，而且那个年代呢。

0: 做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没有念书，
2: 没有念书，
1: 要小学毕业，
2: 对，
1: 那做什么？人家给你一个工作机会，做什么？扫地，
2: 扫地。
1: 那个时候呢，单身四射或者是见识四射，这个回到厂呢，这个福利相当好，
2: 是
1: 多有这样的分别。那我就人家安插你在单身四射扫地，
2: 嗯嗯嗯，
1: 那个扫地呀、
2: 啊，
1: 我在家里都没有扫过地呀、啊而且那个年代呢，可能健康也有问题，还有最重要可能是习惯的问题，
2: 是。
1: 常常你会，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生活经验，咔呸，咔呸，到处吐痰。
2: 哦，到处吐痰，有。我在这个十来年的时候，我去大陆的时候，那个光景叫做天天可以见到的，随处看到它就咔呸，然后很像台湾。所以我当时去内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习惯，因为那是我在小时候的光景。
1: 就看过了，
2: 在台湾还没有，也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当时我去大陆去开始做教育服务的时候，发觉哎、欸、奇怪，怎么那边的人的生活的模式环境跟我们小时候生活环境是真的是一模一样，
1: 差不多
2: 都是在转型的当中，大家都在转型嘛。
1: 华人、中国人大概那个农业社会转
2: 经历过，都是要一个转型，
1: 是这样子。
2: 对，你也老是在经历过那个过程，你看这样子。
1: 但是呢，因为我当清洁工啊，
2: 嗯，
1: 在宿舍管理当管理员啊，要扫地啊，
2: 对对对，
1: 要清理他的遗坛，为了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回到厂有一种新观念，就是说要清洁干净环境啊，环境清洁很重要。
2: 对对对对，
1: 每天你要洗那个遗坛。还有的抽烟的烟蒂、
2: 啊、烟蒂很多，
1: 对不
2: 对？啊、对
1: 那个味道啊，冲起来你受得了吗？
2: 是是是，
1: 可是你不能不工作，而且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戴口罩，
2: 是是是
1: 哦，那你看我拿起扫把就掉眼泪、啊、
2: 我们现在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是台湾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你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是现在如果跟我想听众们还有很多内地的朋友们，如果现在跟你讲老师这个光景的话，你回头想一下，如果你现在的年纪你已经出社会了，你大概在想想你小时候的光景，就是像现在老师现在讲的光景、嗯、那也是台湾老师那个时候的小时候的光景。
1: 对
2: 对、哦、
1: 是这样的，
2: 这个时代的变化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轨迹都是一样的。
1: 那你看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这样想，我要一辈子这样工作吗？一辈子这样生活吗？
2: 老师在想咯，要改变自己了，
1: 还有自尊的问题。
2: 对，
1: 我怎么可以当清洁工呢？
2: 嗯，对。
1: 虽然我是农家出身，但是我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嗯、
2: 老师开始观念要改了。
1: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又没有念书，
2: 嗯，
1: 就念完小学，
2: 嗯，
1: 成绩又不好。
2: 是，老师那时候念小学已经很不了不起了，在你那个年代来讲，
1: 可是
2: 能念小学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人家都会考上
2: 中学，那时候还初中还是要考的，
1: 还没有这个、
2: 那时候还没有国民中学，
1: 国中的啦、嗯、那个时候是中学要考试的，
2: 对，要初中考试的。
1: 宜兰地区每一所中学我都考不上、因为太差了。
2: 宜兰都考不上了，你看老师那个年代多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自己那个时候很好，
2: 嗯，
1: 有函授学校
2: 哦，
1: 通信的寄奖励给你
2: 的函授
1: 的
2: 学校哦，我知道那时候还有那种什么，要没有办法读大学的人，还读空中大学、
1: 那
2: 個、那年代也有
1: 补
2: 习的，对，函授学校。
1: 那我是小学阶段。
2: 大家想想，如果现在你要读硕士，但你没有办法去读，你可以函授去美国去读函授硕士的空中硕士的
1: 空中大学，
2: 哎，空中大学。
1: 那我是这样子想说，那好啊，因为怕见老师，因为成绩不好嘛，不会念嘛。
2: 是是，
1: 哎，函授的不用见老师啊，他只要寄讲义给你就好了。
2: 对对对对，
1: 我做报告，哎，他的这要怎么
2: 在家自己念书，
1: 没事
2: 然后寄报告，
1: 哎，不害怕，
2: 是，
1: 所以我就参加函授学校
2: 哦，
1: 哎，就这样子。
2: 所以老师真的我们听老师这个听完之后有两个很大的感觉，第一个，老师就需要一本活的历史，然后侃侃而谈。我们到我们这个年代听完后。那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你听到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种活历史在这边，让你一个看见证历史的轨迹。再另外一件事，我要先各位分享一件事情，那个年代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读书其实是奢侈品，然后老师竟然还可以觉得说，我就不要这样的生活，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认识字，然后函授嘛，
1: 就是有那种自别

0: 感，
1: 你要慈悲，
0: 然后要找自尊。
1: 所以这个老师，这个我要跟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要真的要听进去，因为如果你的环境如果是很好的话，那我跟你讲，赶快走到外面去好，跟老师一样，走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外面世界会改变你。那如果你已经家境环境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更要走到外面去，因为你要走到外面去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还在原地一直打转转，你不可能再改变人生，你的思维就停在那里。还有一件事是，你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想法。老师的想法是一开始就想改变了，
0: 还有就是一个自信，
1: 自信
0: 就是说，啊，我可以学习，
1: 是，
0: 那么学习当然就会也有成长的机会，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是这样的，所以转换这个工作 场所很重要，
1: 是，
0: 因为呢，当清洁工呢，实在是很丢脸的事，
1: 是，
0: 那工厂里面呢。我们的工厂很不错，还有内部招考的其他单位，哎，我看到人家有检验股，那个我们的工厂有很多单位了嘛，其中一个检验这个原物料跟成品的一个单位叫做检验股，
1: 是，
0: 要检验它的原物料，那个比如说以那个时候我们回药厂呢，最重要的原料。就是水，
1: 哦，水
0: 碳，哦，碳就是煤炭跟焦炭，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生产单位需
1: 要的
0: 一个能源。那么检验股呢，既然可以内部招考检验工，哦，诶，我也去报名，
1: 机会来了，
0: 一个小学毕业的学历我也去报名，
1: 是是是，
0: 诶，我什么都不会耶，
1: 嗯，
0: 我的同事后来变成我的同事呢，他们都是嘉义高工、新竹高工，
1: 你什么都不会，
0: 那我
1: 都什么，那你敢去报考？
0: 你看，哦，我居然去报名，哎，加减乘除我还可以，
1: 哦，
0: 所以人家就用你呢。好，我就离开了扫地，不用当清洁工了，
1: 是，
0: 我当检验工了。
1: 哦，升级了。有检验这两个字，还多了一个技师的职分呢，
0: 算不错啊，
1: 都不错了。
0: 哎，对，但是更好的一个机会，我刚才讲的，我的同事都是高中毕业，对吧？不管他是是什么哪一科的，反正
1: 人家至少是高中毕业嘛，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化工科的，那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事
1: 是。
0: 哎，我名字都一直还记得的，蔡元坡。
1: 你还记得他名叫蔡元坡？
0: 哎，你看他是嘉义高工的，那他带一本杂志，《新兴文艺》，那个社长是谷之宏，你看我都还记得呢。
1: 嘉义高工该不会是后来的这个嘉义农专吧？会不会是？
0: 不是，
1: 我在怀疑，哎，
0: 那个是
1: 我不知道啦。
0: 对，嘉义云林那边出版的一个文艺杂志。
1: 文艺杂哦，你在那时候看到。
0: 他带来一本文艺杂志，我借来看一看。
1: 哦，是
0: 文艺杂志，当然不外就是诗散文小说嘛。
1: 啊，诗散文小说，对。
0: 那文字多的我不会看了，不没有耐心呐，
1: 啊。
0: 我就看三五行的。
1: 哦，
0: 三五行就是诗嘛。
1: 诗。
0: 我看
1: 那时候现代诗出现了，啊。
0: 我也会啊。
1: 哎，对对对。
0: 那
1: 你也觉得你也会？
0: 我自己这样想啊。
1: 自己这样想，哎。
0: 我也会啊。因为之前我念函授学校是念什么呢？哇，那个时候呢，公务员都可以从哈检定、普考、高考，
1: 啊，
0: 变成一个公务人员啊。
1: 我想我也，你想想，我也可以试试看，是不是，
0: 哎？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念，可
1: 是
0: 呢，
1: 是
0: 是
1: 是
0: 宪法、民华、地方自治，啊，那个条文呢，糟糕了，我记性不好。
1: 是是是，
0: 没有办法。只好我看朋友，同事借我那个文艺杂志看呢，我说我也会，那改变了我的一生。
1: 哎，我真的输老师输太多了。你看我当年宪法还考一百分呢，没考什么法，对我来讲都觉得 so easy 的事。你看我后来我也没走法律，
0: 不简单呢，那个条文那么多，
1: 对，
0: 我就很
1: 会背条文，
0: 所以就只好打退堂厂，
1: 是，
0: 我就改变了去参加文艺函授学校。
1: 哦。
0: 原来我是，
1: 老师你有毅力耶，
0: 原来我是参加地方自治的，
1: 你根本你其实你
0: 函授学校，
1: 虽然你就是说老天爷给你的就是转机很不错，可是老师你一直
0: 自己要有
1: 一直想去转变，
0: 对，自己要有那种感觉，
1: 你要看到那个诗词的时候，你开始讲说我也可以自己来试试看，
0: 那是偷偷

0: 都写就写在自己的日记上面啊，人家看不到，看不到你写什么，
1: 所以才有现在老师每天这样一写一写。所以刚刚柏林在隐身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老师这样一直写，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且是一本书，那本书人家带来给你看。改变你，对不对？
0: 对，我借来看，
1: 借来看，改变了你。
0: 对呀、啊，你看，
1: 老师，你现在我们现在转一下柏林那边，来柏林，柏林，你要鼓励一下我们现在这些偏乡地区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一句好话，一首诗，来。
2: 对，其实我们
1: 你看看老师就可以这样子了。
2: 对，就是其实真的很感谢焕章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童年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听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老师就在不断的摸索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天赋在哪里，原来这个诗两三行我是可以写的，
1: 老师就是那一群孩子的第一个光开始啊，
2: 是，所以您就是让您的天赋发光了。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办理这个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比赛，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的方式，让会写诗的孩子来写诗，然后会表演的孩子来朗诵，然后那是一个团体的诗歌朗诵比赛，如果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也可以帮忙做配乐，会制作道具的孩子也可以在团体诗歌朗诵的表演过程中制作道具，发挥他的美术天分。
1: 可是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在老师那个年代不像现在，
2: 是
1: 有 AI，
2: 对，
1: 然后呢，对不对？现在 AI 很方便，
2: 是，
1: 然后现在的你要想道具啊什么东西，其实垂手可得，书也很好取得的。老师的年代是他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然后他觉得我也可以试试看，然后老师每个过程中都觉得说我不应该是这样子。你看他当工人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是当工人，我要不同的改变。小学毕业了，我不要这样子。虽然人家是高中，但是他觉得他可以考个技工。
2: 这是力争上游的一个过程。
1: 我们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群孩子们，小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话，那你更应该力争上游了。
2: 对，
1: 对啊，你更应该力争。就你环境越不好的，你要靠什么？就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啊。
2: 对。
1: 那如果是环境好的孩子们，那我要恭喜你啊！你已经有个好环境了，那你凭什么不努力呢？你明明就可以努力，你为什么不努力？我有一个孩子，我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有一天孩子跑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爸爸今天要带我去坐商务舱，好坐飞机。”那我就看一看，讲说，然后他就跟我讲商务舱怎么样啊，很好玩。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你爸爸好，很会挣钱。那带你去做商务舱，那是爸爸的能力很好，那是不是你的？他看看我，不是啊。我说有一天呢，如果哈，你很认真了，你有本事了，你挣了钱了，你自己有本事了，你请你爸爸妈妈，还顺便请孙老师也做商务舱。那我说你是真本事，
2: 是。
1: 他看我一下，我说你有没有真本事？他看看说老师，那我会努力的。我说努力哦，我现在就看着你努力。
2: 对。
1: 然后第二次你知道吗？他跟他爸爸又出差，因为爸爸也是生意人嘛。嗯。他跟他爸爸讲：“爸爸，我选择做经济舱。”
2: 哦，孩子懂事了。
1: 对，他懂事了。他说：“我做经济舱就可以了。”
2: 对。
1: 他已经知道说，那个是爸爸的光环，不是我的光环
2: 了。对。
1: 所以我也没要跟很多现在环境很不错的小朋友讲，你要更努力。可是我现在我要想说，在台湾这个地区哦，是很富裕的环境，大家其实应该跟老师一样，要走出去。老师从宜兰到基隆到南港，对吧？很多地方。我们台湾在早期老师那个年代是一个007皮箱哈，就到全世界去做贸易的年代。
2: 对，是。
1: 我们台湾为什么变成科技岛国？我们现在 GDP 是全球第五名，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现在的全球的小朋友，包括我们正在汇智基金会我们在培养的这群小朋友们，希望你们以后经过这一次的老师的在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赶快努力。向全世界走出去。
2: 对，所以我们也就是汇智一直以来都在帮助全台湾的偏乡弱势儿少，我们补助110个课后照顾班，然后照顾3000个以上的弱势孩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举办一句好话的才艺表演比赛。那这一次呢，其实也就是从之前的图文创作，然后个人说故事，还有戏剧比赛、绘画比赛，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别的方式能够发现孩子不同的一个天赋，所以这一次的诗歌朗诵其实是一个很崭新的挑战。那也很非常感谢那个视频老师告诉我说，哎，那还有一位很重要的老师，你一定要邀请他。
1: 这个老师很重要，因为这个老师哦，他这个文学奖不但多，还儿歌啊，
2: 是
1: 童诗童话，插画油画都会。老师哈，来，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2: 王金璇老师。
1: 王金璇，王老师你好，
2: 欢迎王金璇。
1: 王老师很厉害，王老师，我们两个算 我可以跟老师讲说

0: 我是港铁，因为我是1966年生嘛，老师是吃长我两年，我们是晚辈了哈，老师我们是算梯次比较近一点的哈，老师1964年生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老师王老师好，
1: 孙老师好，还有在座的幻藏老师、世仁老师、柏林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的故乡又很特别，老师的故乡在台中，这个故乡叫新社，这个新社在这个。有到电影上去上过电影哦，大家如果也去看一个，就真的有在上电影的这件事情。老师可以介绍你的故乡吗？新社这个地方。
1: 好，我们也算是个偏乡地方了，
0: 也是偏乡，我们知道。
1: 现在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地方叫做新社花海。
0: 哦，新社花海，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去看，很漂亮。
1: 是，它是由农委会所规划的一个以前的一个种苗繁殖场了哈。那我小时候每天上下学一定会经过新社花海。
0: 新社花海。
1: 当时
0: 那个时候没有新社花海这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是产
1: 农田
0: 而已嘛。
1: 对对对，所以小时候每天上下学看到很多的农作物、花草啊、蔬果，我都觉得很漂亮。所以小的时候我对于漂亮的东西把它画下来，有很浓厚的兴趣。
0: 你把它画下来啊？
1: 对，很喜欢。
0: 你是鲁冰花的那个主角是不是？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就把它画下来，
1: 就很想画。对，跟那个鲁冰花那个差不多意思了。
0: 是那个小男，天才画家。
1: 对，我们也算是偏乡做事的孩子，所以我小时候也经常要跟阿公到田里面工作。
0: 你也是要去田里工作，
1: 或是跟阿嬷做很多的家事，做红菇粿啦，或是倒茶。
0: 等一下，老师，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哈太多，也是外国人，还有内地的朋友很多。什么叫红菇粿？什么叫豆茶？这东西要稍微解释一下。
1: 红菇粿就是一种糕点，
0: 糕点红红的嘛，
1: 红色，它是用一种红色燃料，食用的燃料。
0: 但是糯米做是不是？
1: 糯米做的，里面可能是包红豆为主哈，或是其他的东西。那它有一个压模的形状，做出的好像是乌龟的那种形状，所以红色的乌龟就简称红龟，可以吃的那个红菇粿。
0: 这叫红龟，叫红菇粿。
1: 对对对，
0: 粿粿就是那个一个就是。一个食材的很好，
1: 对，一个食材这样。
0: 那你刚刚还有一个东西是，
1: 我说豆茶就是
0: 豆茶什么东西、
1: 因为当时我们的厨房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瓦斯嘛，已经有那个大灶、
0: 大灶、
1: 大
0: 像我们当兵那种灶嘛，那种很大很大那种灶。
1: 对，一般乡下人家的大灶要烧柴火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要把那个比较粗的树枝之类的，要把它剁成一小
0: 段。真的是把那个木头这样砍砍，然后丢到那个下面炉子里面去烧柴火。
1: 或是比较细的树枝，要把它弄成一捆一捆的。
0: 哦，你真是很乡下老师。
1: 非常乡下，所以这个偏乡乡下的孩子，我非常能够体会哈。我就是这样的孩子。那我小时候除了家事以外，跟阿公到田里面工作以外，我特别对读书非常有兴趣，就看课外书了哈。就自己随便画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有机会看到课外书，我就觉得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0: 就想去看那个书。对，画画就喜欢看书。
1: 对，所以我读到上一年级的时候，刚好学校有一个好像什么教室叫做阅览室的哈，小时候嘛，
0: 它
1: 有很多叫做中华儿童丛书。
0: 是是是，
1: 中华儿童丛书当然就是有许多童话故事、童诗、儿歌等等，配上插画这样的东西。那我现在长大之后发现，这些很简单的文字，其实是培养孩子对文学的一个兴趣。那些可爱或漂亮的图画是对艺术产生一种浓厚的一个启蒙的开始。
0: 老师说到画画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小朋友画画，跟你讲画太阳的，就讲画太阳这件事情。是，可是太阳从日出到正中央到日落夕阳，而且夕阳的变化每个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画画的时候都是固定一个太阳，红色的太阳。
1: 是，
0: 可是真的有看过太阳的人，小朋友去观察的时候，太阳是不一样，花草又不一样，真正蓝天的蓝天的蓝跟我们想象中的蓝是不一样。只有老师他们真的是有住在就是在乡村住的人，真的看到那个花草、那个草、那个虫长得什么样子。
1: 是，
0: 老师你们是从小就有那个环境去观察，
1: 是
0: 就去画那种东西。
1: 对，所以创作很多都是源自于从生活中的观察，像孙老师讲的，无论是写作或是画图都是一样。
0: 对，
1: 因此我看了那些课外读物以后，我对于写文字或图画就是充满着兴趣，尤其画图的部分。
0: 是，
1: 后来这个一直画一直画，我甚至还会把许多每学期剩下的作业簿空白部分拿来画图、写字、写儿歌、写那个打油诗或小笑话等等，自己做手工书，
0: 自己还做手工书，
1: 自己做手工书，还会包做一个封面哈，
0: 还做封面，
1: 写什么书名之类的哈。所以我小时候喜欢做这种手工书的，但是这个孩子在玩是一回事，直到我时间快点，到了后来我服兵役，
0: 是是是。
1: 快要退伍之前，我忽然发现有一个比赛叫洪健全儿童文学奖，
0: 是是是，
1: 他是要自己画插

0: 画写故事画插图的，所以我就利用时间自己写故事画插画去参加比赛。那很快就收到这个落选通知单了。
1: 对对 对。
0: 不过因为小时候老师经常会鼓励我们说，遇到挫折或失败要继续加油。
1: 对。
0: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后来退伍了，来到台北，我一直没有忘记洪建全儿童文学奖这样的比赛。
1: 洪建全基金会很有名啊，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有名的基金会，
0: 就
1: 像汇资基金会，现在他们都很愿意帮助别人这样做。
0: 对对对，那当时我在台北也应该也很多工作要做，可是我偶尔下班时间会去书店看书。
1: 是，
0: 我看到有一种书哈，字不用太多，同诗，就像刚刚焕章老师讲，那字不多，我在下班时间看一下，我发现写诗的人他的那种头脑的想象力跟文学性非常的高，譬如说看到一朵花，他会说，欸，春风叫花儿张开嘴巴唱歌，嗯，看到那是一棵树，那个写诗的人会说，那是一把绿色的大阳伞，
1: 哦，
0: 哇，这充满着想象力的文字的一种表现哈，让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写了30首的童诗去参加另外一次的洪建全儿童文学奖哈。
1: 30首啊，
0: 30首，
1: 那你就是跟老师一样，这样天天这样写，
0: 就对，就有空就写，下班时间有空就写，但是我也没有得奖，
1: 哦，
0: 不过一样不放弃，我觉得失败是自我检讨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这个很重要。老师写了30首去参加比赛，没有得奖，
0: 没有得奖，但是我还，
1: 但是你还坚持继续努力，坚持努力不放
0: 弃，对。后来有一次又看叫信宜幼儿文学奖哈，
1: 它
0: 不限定可以参加几本，哎，我一看，既然不限定，我就一次给他写个5本，这样好。
1: 老师你
0: 摸彩，
1: 老师你这个是博士班的那个水平呢？你知道我们读博士班就要先拿5本书给老那个老师教授先看一下，我有出书了，你就要看一下。
0: 是，他就不限定嘛，啊，我就写了5本的这个儿歌的创作，因为儿歌文字短，对我来讲可能比较好写一点点，
1: 啊，
0: 所以就写写写。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写的那个童诗后来有被出版社看到，他们说要出版哈，这2件事情。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是童诗的部分。那我参加信宜是儿歌的部分，啊，其中写儿歌的时候，我又想起小时候念儿歌是念台语的囡仔瓜，
1: 囡仔瓜，
0: 哎，什么白灵西恰笨鸡的哈。
1: 等等的老师，这个也要跟我们这现在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者是年轻一代，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北岭溪？
0: 哦，白鹭鸶的，
1: 白鹭鸶
0: 台语叫做北岭溪。
1: 北岭溪，然后再一句呢？
0: 掐笨鸡。
1: 掐笨鸡又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那个本鸡哈，扫地那个本鸡，给它推动的意思的。
1: 白鹭鸶跟那个本鸡有什么会相关呢？
0: 它应该是把白鹭鸶做拟人化，在那边推动那个本鸡的意思的。
1: 老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常常在听这句话：北岭溪掐笨鸡。然后呢？可是我。
0: 童
1: 谣对不
0: 对？
1: 童
0: 谣，童谣。
1: 但是我一直想说这句，我一直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只是把它觉得很朗朗上口。你今天在讲，我才知道
0: 押韵的，
1: 押韵。而且，但是它这个是有。
2: 笨鸡是农村用的一个工具。
0: 对对对。
3: 笨鸡是人
0: 竹编的一种。
2: 对，竹编的。
1: 哦。因为老师把它生活化结合了，
0: 是，
1: 然后又押韵了。
0: 是，这个是。以前传统留下来啊，我们小时候都会这样念嘛，哦，觉得很好玩。我想说，我如果能够来写新的台语的童谣哈，这样会很有意思。新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参加那个信宜基金会，有4本是国语写的，1本就用台语自行创作的方式去。
1: 是是是是。
0: 那我寄出去之后，没想到后来那个台语的创作那一本，他们觉得比较特殊，
1: 是是是，
0: 就颁给我一个奖项，叫推荐奖了哈，
1: 哦。
0: 推荐奖之后又。出版了，受到很多人的注意。
1: 是，
0: 那我就觉得说，比赛得奖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但是我找到一条人生努力的目标。
1: 你看到那个光了？
0: 对，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往台语儿歌创作这一条路去写。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不断的一直写，一直写。后来发表出去大概有600多首以上了哈，我也出过很多本的台语儿歌。那这过程上，
1: 600多首是什么样的这个想象力？你知道要写多少啊？
0: 是。
1: 台语耶，
0: 对，那前年那个小天下还有出版叫做《风吹风吹在天顶飞》了哈。
1: 哦，风吹风吹在天顶飞就是老师你的手笔吗？
0: 你说哪一本？
1: 你刚刚讲风吹的这个。
0: 风吹风吹在天顶飞是
1: 那个
0: 童谣
1: 童谣歌啊，
0: 对，童谣儿歌。
1: 哦，
0: 啊，另外去年是东方出版社有一本叫《鸟咪呀虾胚》，
1: 鸟咪呀虾胚，
0: 鸟咪呀虾胚。那这个之外，那个南部有一家出版公司，他觉得说这种童谣的东西让小孩子学习语言非常好，
1: 是，
0: 所以他就把我的作品拿去当小学的台语课本的那个课文哈，所以从幼稚园到6年级这样10几册，他每一册都有我写的课文。
1: 大师在前面，我们都不知道哦。

0: 部分
1: 课文两位老师有，对，我知道老师都有，我三位老师都有在有课文都有出现
0: 资深哈，课文的两位老师还资深。
1: 但是我你刚才讲那个是我们最近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是出自您的手笔出来的。
0: 是是，不敢当、哦、这个是儿歌的部分，当然这个资料上写我其他的东西，
1: 是是，
0: 我其他我喜欢画图，所以我有写做绘本的东西啊，
1: 是是，
0: 有的是别人写故事我画插画，有的是我画。就 也有我自己写自己画的哈，
1: 对，
0: 这样加起来大概有四五十本呐、啊、哈，就有的写有的画。那我对于不管是儿歌、童诗、童话都充满着兴趣，因为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自己要多学习、多努力了哈，所以我对于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件事情都充满着兴趣，因此我从小到大一直持续做三件事情，一个叫做阅读，一个叫画画，一个叫写作。虽然我自己书也读不多，但是我不断的阅读、写作、画画来自我充实。
1: 是，柏林，来你接一下手。我发觉一件事呢，老师身上他们三位老师给我上看到真的是叫做光呢。
2: 对，
1: 生命的光。
2: 对，
1: 我们这个最后三分钟、哦、我要真的要 跟全球听众朋友讲，慧晶会在做这些一句好话、一首诗跟一群孩子的光。可是我先讲那群孩子的第一代的孩子，就是老师们，老师就是那群孩子的光。
2: 所以
1: 因为坚持努力不放弃，
2: 是，所以这样的精神呢，其实也是希望透过三位老师，然后能够教会我们的孩子，就是先找到自己的天赋，然后让自己的天赋发光。所以这次会邀请到三位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评审老师一起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嗯、
1: 是是，
2: 也是希望这三位老师还有其他两位老师他们生命的故事呢，能够从我们的一句好话出发，然后发展成一首诗，然后看见这一群孩子的光。因为这次总共有42家机构课后照顾班，他们缴交了他们的诗作的创作、嗯、
1: 再一次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如果你们回想到三位老师他们刚才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都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开始喜欢他们自己的天赋，
2: 对，
1: 他们找到自己的
2: 爱好，都先找到自己的天赋。
1: 那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天赋呢？如果你是正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在考虑你的人生，问问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如果你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你可能就是下一道光。祝福你，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三位老师，老师谢谢你。
2: 好，谢谢。
1: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浪听我方的节目就到这边了。人生中呢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努力，但是我知道你也正在努力，但是你觉得努力已经很辛苦了吧？你如果觉得你很辛苦，或者是你觉得你很没有办法过得去，那我要跟你讲，我可以随便举100个人比你 还要更辛苦的人出来，也可以举更多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比你更难的过程。你看老师他们 都这样子的，他们都过来了，但是他们坚持过来，那个光就是你的，你会成名 生命中的光，那个生命树的光就是成为你自己，赶快找到你的天赋。今天慧晶基金会这一句好话、一首诗、一群孩子的光，希望你成为那束光。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3: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哈。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哈，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

0: 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1: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部分啊，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是教育部主要的推行的部分。那像情资中心的老师，其实主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有关在三级预防里面的三级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很多情绪困扰啊、拒学、还有焦虑、还有人际冲突的部分，当新闻事件一爆发的时候，其实给第一线的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情资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情资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资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资的工作。因此情资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0: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齁。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1: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一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一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一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三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现在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分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

0: 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秦芝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齁，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齁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个同侪的一些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齁、哦、那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啦，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好，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好，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好，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绪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0: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情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情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

0: 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职能里面去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啦、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啦、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啦、啊，或者说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了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事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级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情资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情资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各位遥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

0: 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秦志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真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习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还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

0: 怎么处理他自身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政老师会去第一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心智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啦，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资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资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情资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情资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哦。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哦。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情资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哦，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情资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结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进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更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每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芝老师是进场协助学校跟整个系统去告诉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95%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

0: 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真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真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真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试办全县，比如全县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上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秦真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哦。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哦，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秦真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秦真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着实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的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支持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秦真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每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秦真老师成为他的后盾。秦真老师却然后秦真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秦真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秦真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

0: 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是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秦志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秦志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秦志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节目后，对秦志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上一期做的是老年医学嘛，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全台湾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445万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来说，忧郁症这种疾病啊，在2030年将会成为疾病负担的第一位。老年人口罹患忧郁症的比例是 7%， 如果这样推估下来的话，台湾大概就有31万的老年人罹患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忧郁症，但是就诊率却非常的低，只有 1.3%，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及早正确就医的。像娱乐自己就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母亲，她最近的体重减轻的非常的快，变成娇阿咖，食欲不振，常常喊头晕啊，想吐啊，哦，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但是检查的报告出来竟然比娱乐还健康常常莫名其妙就觉得有点就很生气，就说都不知道在气什么，然后也不想出门，连洗头都懒得去，记忆力变差，然后说自己什么都忘了，什么都不会了，而且都没有朋友，因为朋友都回天家都走光了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就很紧张啊，想说天哪，我妈是不是快失智了，很担心，所以就带她去看神经内科，也吃了预防失智的药，但是我上面所叙述的这些生活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具体的改善。所以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吗？还是她罹患了 老年忧郁症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老年忧郁症这个议题，来一探究竟。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的请到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帮我们解析这个老年忧郁症。沈医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沈医师，就是因为我刚有说我妈妈就是会让我怀疑她到底是前期失智还是忧郁症，到底老年忧郁症是什么，它跟我们一般的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3: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一些老年忧郁症常见的症状已经帮我做了很好的前言
2: 啊。真的啊，这次真的是我妈的症状
3: 对，我觉得真的蛮像的有一些糟糕等一下可能讲起来感觉就会有点重复的地方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对于一般人的忧郁症的想象然后就觉得说好像是所谓的这个心情不好然后不想要做事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会有一些比如说想死想自杀的这一类的情形那所以就是大部分会聚焦在这个心情上面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情绪障碍忧郁症但是老年忧郁症当然我们还是用忧郁这个词它最主要还是一个情绪的障碍没有错但是它在表现上面会跟一般的成年人或者

0: 就是我们说甚至青少年有很大的不同哦，就是其实就像刚刚哦，就是主持人的母亲这样，我觉得他会有一些身体的抱怨哦，会比较多
1: 哦，
0: 他常常会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哦，头晕头痛，
1: 对，
0: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轻微老年人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像便秘，
1: 嗯，
0: 比如说像频尿的这些状况，
1: 嗯，
0: 他都会变得比较频繁的抱怨，
1: 嗯，
0: 那比起像一般成年人，可能你就会觉得说，欸，他好像心情不好，闷闷的感觉，你反而会觉得这些长辈们，老年忧郁症的长辈们变得比较是像是焦虑的状况，
1: 嗯，
0: 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长辈嘛，难免就是身体器官会老化，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也是正常的，往往就会忽略，所以才会造成像刚刚前面讲到一些就医的比例诊断的比例，都比较低的，
1: 很低，对，
0: 是因为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情绪是最直接被容易被观察到的，而是这个身体症状的抱怨还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会比忧郁这个部分心情不好的部分来得更明显，大概是这样子
1: 哦。所以就是说老年人他们忧郁症比较会表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晚辈会误以为是他们身体不舒服，像我就是这样子啊，像我妈就是，常有一段时间经常说想吐，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带她去急诊，因为她也真的吐了，这样，那我带她去急诊，可是做了各样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
1: 对，
0: 这个其实我刚刚还听到一句也是很熟悉的话，就是这些长辈有时候抽血啊检查做起来都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来的健康，
1: 真的
0: 有时候像我们可能现在因为一些大家健康习惯的关系，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三高啊，
1: 对对，
0: 都反而年轻人成年人都会有，反而有时候有一些长辈抽血起来，我都会自己跟门诊长辈说，哇，你这个比如说这个血脂肪啊或者是这个血糖啊都比我们来的漂亮，
1: 对呀，
0: 所以当然就是如果今天一个长辈到门诊来有一些这些身体的不适，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去排除一些身体的因素，毕竟这些是跟性命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这样讲，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做很详细的一些检查，去排除有可能造成这些情绪或者是我们说头脑状况的一些身体问题，但是如果都能够排除的话那基本上那我们就会比较朝向这个所谓的心理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去改善跟解决这样子，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建立老人家就是能够愿意回来门诊，就让他知道说身体的部分是正常那但是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需要处理那让他知道说放心身体检查，甚至我们可以跟他讲说既然你身体有一些不舒服那我们就规律回来检测，虽然我们知道其实蛮健康的，但是就身体也不会蛮健康的啦，但是这个心理跟情绪的部分才是我们会需要持续做追踪的地方，
1: 是是哦，所以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原来这个跟一般成人的忧郁症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一般人的忧郁症是会产生譬如说心情低落啊，然后或甚至有时候会想轻生的念头，可是老年的忧郁症比较容易展现在生理的状态上面，这个是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分辨的。那会有哪些因素来诱发老年忧郁症呢？因为我们也觉得好像他的生活也就是跟以前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他会，像我妈妈已经退休很久了，因为他工作40年才退休，那刚开始我觉得也都还好，但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就是会让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变成有点老年忧郁症的倾向？
0: 主要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我们会说这个老年忧郁症它还是一个生理的疾病它其实是在这个年纪增加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各个器官会随着老化一样，其实头脑本身它会老化，那老化带来的影响一部分就是像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的失智，
1: 对，
0: 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说情绪调整的这些内分泌系统异常的时候就会产生类似像忧郁或焦虑的状况，但是老年忧郁症也有很多的我们说的这种非生理性的因素，包括说，他像刚刚讲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了，身边的这个朋友很多都已经离开了，
1: 对，对，
0: 他的社交圈变得比较缩小，再来是因为这些长辈们通常他们儿女都各自成家立业，所以在这个我们说的孤寂感，有个词叫这个孤独啦，孤寂感上面就会变得比较的强烈，
1: 对，就所谓的空巢期这样，
0: 对，没错没错，他们就变得说，好像有时候，大家也知道，长辈

0: 都会有一些自尊心，他们又很难去跟人家诉说，像自己会有这样子孤单的情绪，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需要别人陪伴或者是关怀这样子的需求。那在没有等于是周遭或者是不管是家属或身边的人主动发现的状况下，这些长辈们他们就日积月累，会有这个我们说心理性的因素，会慢慢的加成他的一些压力跟这个孤独的感觉，那有可能就会让这些忧郁的这些情形就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互相加成的因素这样子。
1: 是，
0: 那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像是可能连譬如说配偶也已经离开，或者是说他本来个性上面就是比较容易比较负向比较悲观一些些的，其实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造成未来说这个有老年忧郁症的我们一些会需要评估或是觉得风险会比较高一些些的因素这样子。
1: 那请问一下沈医师，就是男性跟女性有没有什么分别？就是有没有男性比较容易老年忧郁症，还是女性？就是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又离开了的话，有这样子的分别吗？
0: 事实上，我们这个部分跟一般成年人的这个比例倒是差不多，就是说女生基本上其实是比男生来的比较容易有忧郁的状况，不管是在一般的成年人或者是长辈身上都是类似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刚好相反会需要我们大家通常比较重视的，就是说其实长辈他是在有罹患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是自杀的高风险族群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些包括国家政府的这些国建单位其实都有在统一些自杀死亡率，一直都是嘛大部分的聚焦会集中在青少年上面因为青少年节节攀升，但其实大家往往会忽略的，其实长辈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风险也是成年人来的，应该讲说风险比成年人来的高这样子。那男性的风险又会比女性高所以这个刚好会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我们说叫盛行率相反，就女生虽然是比男生比较容易有忧郁症的状况，但是一旦罹患忧郁症之后，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像比如说自杀这样子的风险，其实是男生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其实是应该要更加留意的。
1: 是是是，因为我在想说男性他们比较就是。以华人的社会来说，男性还是比较叱咤职场，然后他们一旦退休下来，是不是会有那种很大的落差感？这样。
0: 对，没错，而且就是通常就像刚刚讲的，华人比较男性啊，比较矜持啦，所以其实老年忧郁症因为他像前面说的最很容易的表现就是身体抱怨，但是就是华人男性如果今天他去看医生一直说什么这边痛那边痛这边舒服那边舒服，其实很多真的长辈会放不下这个矜持，所以他们会选择不讲。
1: 了解，
0: 他们会选择不讲。其实我们在门诊上面看到这种常常就是这种在各科之间，心脏科啊、胸腔科啊，这种内科里面各处看的这些身体报告，其实女性会比较多一些些。那我们会觉得说，难道女性真的比较多？事实上，虽然统计是比较多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说，其实并不是说女性真的比较多，而是男性的求诊率比较低，等于他比较少会说就是这样子各科之间抱怨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他比较采取就是。不讲矜持，或者是说家人关心的时候，他就跟你说都没事都没事，其实很有事，但是他都不讲其实这个真的就是就像比如说像今天的节目这样，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能够更认识到这个状况，那有家人这边主动去关心，如果有可能的话积极介入，那或许可以有比较及早治疗的这样子的可能。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而且男性的自尊心比较强，所以他比较不容易就医，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很会掩饰这样子，那
0: 对，没错，掩饰这样
1: 对不对？那要怎么样发现？就是说，因为像你看，我刚开始都会以为他是不是快失智，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怕失智症嘛。那要怎么样发现身边的长辈他是有这样子老年忧郁症的可能性呢？他会有什么症状产生？
0: 是， 其实像刚刚讲的一些最典型的当然是像刚刚讲变得很焦虑，然后身体的不舒服增加，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因为应该是它会是一个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不会说是突然，比如说这一两个礼拜突然变这样，所以对某一些家人来说，就家属来讲，或者是说他可能并不是完全同住的家属，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感受不带到那个就是短时间内的差异。

0: 所以我一般来讲就是会在这个建议上面就是做一些长期的观察，就是说譬如说他过去本来这个长辈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比较随和的，但是他在随着年纪增加以后，就是最近可能你看的时间不是这一两个礼拜，而是这一两年，或甚至是两三年、三五年以上，你会觉得他好像变得越来越焦虑，或者是说处理事情，或者是说看事情的这个情绪好像越来越负向，社交越来越退缩，
1: 是，
0: 那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其实失智也有可能，那忧郁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就是会需要就医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要把这个时间轴拉得比较长去看。
1: 了解。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症状可能会起起伏伏，有一些其实家人带长辈来就诊的时候，他们其实会虽然他们是觉得长辈有问题所以过来门诊，但是我们真的跟他说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人都是这样，
1: 他又不能接受，
0: 还是有点就会有点抗拒，家属会觉得说真的吗，难道真的有这样，他就会跟你说其实他有时候好像还好，那其实我都会跟家属讲说没错，其实起起伏伏才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像可能像成年人忧郁症他可能就是延续持续性的，比如说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样的情形，但长辈就是他可能会比较不典型一些，会时好时坏，有时候 OK 啊，有时候好像又不太行，那加上他会掩饰症状，他可能有时候你跟问他他会跟你说没事，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没事，
1: 是，
0: 那这样会造成说家属在一些观察上面的解读错误，所以如果变成说觉得观察到长辈以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觉得说有在个性跟行为表现上的变化，那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就起起伏伏，你有时候觉得他真的怪怪的，他有时候觉得还好，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太能掉以轻心，其实都建议可以不管是找这个如果说精神科这边愿意来的还是最好，那有一些就像前面讲的可能会是到神经内科也可以那从其他科再转介过来也都是适合的方式这样子，对，
1: 所以他们，所以我们要发现他们的，就是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时间总要拉长，就是你不能说看几天几个月，然后就是他可能是一年两年的变化，因为我觉得老人家在就是他们退化速度很快，就是你会觉得去年跟今年的差别就好大这样子，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时间总要拉长，然后再来就是观察到他们有没有是不是像刚才说什么抱怨身体啊，或者是觉得记忆力变差，不想出门，就是他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这样。
0: 对对对，就是行为情绪的改变。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就如果说是短时间内就已经出现状况的话，那我想没什么好说，这一定要看医生。但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家属啦，在观察上面，他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要稍微跳脱这个，最近好像还好这样的感觉，而是把这个时间轴去拉长一点，去比较过去跟未来状况。但是当然，如果譬如说最近这半年就突然觉得他差很多，那这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就医，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1: 对，就很明确了，就对了。
0: 没错，没错。
1: 了解，了解。哇，这个了解了好多这个老年忧郁症的一些状况，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分辨，到底娱乐的妈妈是失智了还是得了忧郁症，要怎么分辨，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永保安康的节目，我是娱乐。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关于老年忧郁症哦。刚才我们谈了好多，就是这个老年忧郁症的跟一般忧郁症的差别啊，然后哪些症状啊，如何诱发，但是我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我们的长辈是得了忧郁症呢还是他失智了，因为我现在好像以前大家都不太了解失智，可是现在失智症越来越盛行，好像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分辨他到底是忧郁还是失智呢？请教沈医师。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回答，我会建议说家人的压力不要这么大，这个是我们医生会被拿来考试的题目，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问题。
0: 是是，
1: 那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其实忧郁症跟失智症就是有很多的类似的症状，包括说在一些行为跟情绪上面的改变，还有包括说有一些是在一些身体症状的增加，所以说其实我都会鼓励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亲友咨询什么，我都会说没关系，不管到底是忧郁症还是失智症其实你就先去看医生
0: 。
1: 那医生的话就是长辈愿意看神经科或者是精神科都可以。那当然这个跟一些大家对一些科别的刻板印象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只要愿意看医生，不管今天是你觉得他比较有可能是忧郁或失智，就是先找一边的医师看。那基本上我们这两科各家医院都一样，一定都基本上都会互相去掌握对方的这个疾病的状况这样子。那不过如果真的要去讲这个问题的话，最主要还是说看他的最核心的症状是什么。我们说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他哪个东西先出现了，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忧郁症，老年忧郁症的个案，他最主要的问题是情绪的这个低落
0: 。
1: 那这个情绪低落的状况就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认知功能，所以也会类似像失智。
0: 是，
1: 但是这种失智我们就会变成说让它叫做假性失智。
0: 假性失智。
1: 对，假性失智。它就是说在你的情绪能够恢复的时候你的认知功能就是失智这个状况就会消失。
0: 哦，
1: 那这个我们就会叫做
0: 这是会改善就对了。
1: 对，没错，
0: 能够改善的，
1: 是，所以就是这种状况，通常就是我们会说是先是心情不好，就是如果举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哎，他最近好像变得比较这个身体抱怨增加，不太爱出去社交，
0: 对，
1: 然后后来就发现他好像变得越来越钝，容易忘记事情，
0: 对，
1: 那这个当然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忧郁症那但是如果他是那种说最近这两三年觉得好像说这个在一些记事情上面越来越差，他事情不太会处理然后后来才好像变得说跟你讲说心情会不好，想死想自杀那这个时候或许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大但是对，不管怎么样其实有看医生就好我都会这样讲
0: 对，
1: 这个就交给医生来分别。

0: 专业的来分辨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还要很多一些详细的评估，才会包括像前面讲的身体的检查，才能去做一些我们做鉴别诊断这样子。
0: 对，就是我刚刚听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他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他先抱怨身体不舒服，然后慢慢的才有一些那个好像迟钝的状况。我自己对我妈妈的经验，我发现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她还其实她的数学还很好这样子齁，然后好像有的时候有时候我忘记的事情她都还会记得这样，然后感觉好像不是一直都是那个忘记的状态，所以我才怀疑她是不是忧郁症这样子。那如果失智症的话，就是她是会先忘记，就是先
1: 对感觉就是会变得比较我们说就是好像记事情啊，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这些能力会先退化，然后接下来才是心情这样子。对，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对，就是对，就是这个先后，因为你如果先发现这个先后顺序，你才知道要带他就医嘛。因为你发现这个差别，对，
1: 对啊，但事实上，老实说，讲是这样讲，但是通常我们临床实际上的经验去问说到底哪个先，我想啦，真的，像那个主持人您这样子回想起来好像有时间轴的这个机会，
0: 对，
1: 大部分家属会说不知道，
0: 不知道，对，
1: 大部分会说不知道，好像都一起，所以。还是回到那句，就是给医生来看吧。
0: 是，对对对，
1: 是，
0: 对。像我妈妈现在就是一段时间就会去做一个心理评估这样子，那这样子可能就可以追踪，然后就可以比较能够掌握她的状况这样。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那忧郁症跟失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会不会说我忧郁症久了我就失智了，或是失智了以后我就变得有点忧郁，会这样子吗？
1: 其实主持人已经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会吼，
0: 会
1: 对，其实这个其实很多研究都显示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是互相影响，而且互为因果的就是说失智症本身就是因为等于它有一些认知功能退化，记忆力不好，
0: 对，
1: 所以它当然它这个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不好的因素，
0: 对，
1: 所以等于失智症会是因，然后忧郁症会是果，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相反而言的话，忧郁症它本身就是一个其实也是脑部功能退化，只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是出现在这个我们说调整情绪的这个部分的退化，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头脑一定不可能就一个地方嘛，它其实是一个整体而言不管是年纪或其他的影响的退化，所以它一定也会影响到一些记忆力或认知的功能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譬如说有些是那种就是假性失智，就是说他在忧郁的当下认知功能会比较差，但他情绪平稳的时候会比较好，这个我们叫假性失智。但是随着忧郁症就是长期就我们说几年这样子的进展甚至有一些可能长辈不管是成年人或长辈都一样如果没有规律的治疗忧郁症的话，其实对头脑累积伤害的状况下本身就会造成认知功能退化那在这种情形下忧郁症就是因，失智症就是果，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为因，而且任何一个状况都会让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回到头来就像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就说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都可以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最后就是两科都看啊或者是说虽然是看一科医师但其实那一科医师可能他很厉害就是两边的药他大概都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1: 其实两个部分都会顾到这样很多最后都是其实都是共病就像刚刚讲他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对
0: 是天哪就是这个如果你发现你们家长辈他是忧郁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就是你还是要很关注他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一直让他忧郁下去的话他有很可能就变成失智症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发现有异状你要赶快就医不然的话他就会就是越来越发展就往失智去因为我照顾过我失智症的婆婆所以我知道失智的长辈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照顾的对，
1: 没错，
0: 对对。那所以，如果他还是在忧郁阶段，我觉得赶快把这个忧郁处理好，不要让他恶化下去，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了。那
1: 其实就是跟所有的疾病一样，就是尽早治疗，那就可以减少这个疾病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那就可以减少

0: 以在忧郁症上面而言，就是减少脑部这个退化，或者是说我们做未来失智的风险这样子。
1: 哎，那我还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这个是忧郁症感觉是心理疾病，然后失智好像也是一个脑部的退化或什么的。可是它会不会就说，当你忧郁了以后，它会不会影响你原本，譬如说你很多老人家都有三高啊，然后都可能有一些什么心脏疾病啊，或是肾脏病，它就是当你忧郁之后，它会影响你的生理上的状态吗？
0: 其实就这个我们说忧郁症本身而言，大家应该可能会觉得说心理跟生理的状态是分开没有错。那其实研究而言也很难说真的情绪的部分会去造成身体的异常，因为这个我们通常好像是分开来看。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因果，而是一个关联性的话，就是说这些可能有忧郁症的长辈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几率有一些身体的疾病，譬如说像三高，
1: 对，
0: 像心血管疾病，像中风这些的话，
1: 对对，
0: 那这样子的这个如果说是关联性的而言的话，研究确实显示是的。也就是说这些可能忧郁症的长辈们他或是本身在自我照顾的一些身体功能上面，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忧郁症嘛，他就比较不会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状况或处理自己健康的这个能力比较低，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在这些平常我们会注意的这些慢性疾病上面就容易忽略。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他罹患这些我们说慢性疾病或者是其他的生理疾病的机会变得比较高这样子。对，
1: 所以就是也不要轻看，就是不要轻看忧郁症这种所谓心理疾病，它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生理的某些功能，对不对？没有，我就是说心情不好就是也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吧，应该会这样吧。
0: 对， 没错，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就是很多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心情虽然我们说用心这个字，但是跟心脏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不只是在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包括成年人的一些焦虑或忧郁症，我们说情绪疾患，其实他们的这种譬如说心肌梗塞的风险
1: 是
0: 都会比较高。那什么原因可能还很难有一些就是确切的这个研究显示，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相关性都是蛮常见的这样子。
1: 对，所以你看其实心理会影响生理，像我也有听过就是什么有些癌症是因为人可能长期心情不好也会罹癌，就是之前英国好像有做过类似的研究这样。对，
0: 这个对啊，这个就像刚刚讲，可能这一些人他在一些自我照顾的能力或者是说就是发现自己身体出状况这样子的我们说警觉性就会变得比较低，那相对而言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忽略他身体的这些警讯，那最后就可能他比如说就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的状况太严重了，他才会检查出这些，就没有办法及早发现这样子。
1: 哇，所以你看这个忧郁跟失智和甚至是身体就是生理上的健康，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有共病的状态，就是共病的这个效果，而且失智跟忧郁又有时候是互为因果，所以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去忽略而且要非常重视的事情。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那我如果家里的长辈得了忧郁症，我要怎么来治疗他，可以更积极的去面对他。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林口长庚精神科主治医师沈信恒沈医师。刚才沈医师跟我们很清楚的解析，就是说啊，这个忧郁跟失智和你的生理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如果发现身边的长辈有忧郁症的话，我觉得积极的治疗，然后带他去看医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来请教沈医师，要怎么样来治疗老年忧郁症？他跟我们一般治疗成人忧郁症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一般的成人忧郁症的治疗，其实大家或许有听过，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药物跟非药物的疗法，其实跟所有的其他的身体疾病都是一样的。那所谓药物就是当然使用一些抗忧郁药物，那非药物的话就是一些心理治疗、团体治疗这样子的路线。那我觉得在这个老年忧郁症上面，其实我们会更强调就是说要合并使用，就是说有些成年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他心情不好，他可能要工作，可能没有其他时间去做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因为那个比较花时间，他可能可以靠吃药单纯的去就是就可以改善他忧郁症的问题。但是长辈的话他们通常只靠药物它的那个疗效会比较低一些些，那这个可能跟长辈本身这个年纪大的关系，一些这个头脑对药物的反应的效果比较差，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像前面刚刚讲的，其实这些长辈们很多合并的是一些所谓这个人际互动
0: 是
1: 孤独感，或者是说这些生活刺激下降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些这个非药物的这个生活层面一起去改善，才有可能在忧郁症上面比较达到完整治疗的疗效这样子。
0: 所以譬如说他这个如果不是纯靠药物，他在生活中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改善这个状态呢？
1: 其实有很多这个像现在大家这个戒龄退休的时间就是可能比如说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个退休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因子。所以像我自己母亲是还没有到年纪太大，但是也是已经退休了这样子。那我在她退休之前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跟她说，你一定要在这个真的退休之前先规划好你的生活这样子。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规律的生活作息其实是非常重要。那一个部分当然是维持着我们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好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的概念。那另外一个部分，它是实际上的，就是这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能够

0: 很适度而且很好的带给头脑一定的刺激。
1: 嗯，
0: 那这个就我们平常讲的就好像电脑哦，如果没有用就会休眠一样。
1: 是，
0: 你如果休眠久了哦，其实头脑就会退化。
1: 嗯，
0: 所以我都会鼓励说哦，这个长辈哦，如果说要不管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忧郁症而言的话哦，一定要维持很好的这个生活作息。
1: 嗯，
0: 那所谓的生活作息并不是说一定要很规则哦，因为可能有些人听到压力也会觉得很大，都退休了还要跟那个上班一样，
1: 对，
0: 就是这个可能像刚刚讲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型，其实不用，只要有你自己喜欢规律的方式，好像其实大家也知道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这个会变得比较早睡早起。
1: 嗯嗯，
0: 那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欸，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调到就是像以前可能中年年轻时期的时候，不用，其实都不用，它可以是一个很弹性的方式。
1: 嗯嗯，
0: 你觉得喜欢的时间，你习惯的作息的方式，譬如说你可以早睡早起，那你可以清晨去运动。
1: 嗯，
0: 然后甚至回来家里吃个早餐之后睡个回笼觉，然后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去安排一些，譬如说像是社区大学啊，像是一些邻里之间的，譬如说像是宗教志工类型的活动。
1: 是，
0: 总之呢，就是要让生活有一些比较能够让你做的事情。简单讲。
1: 嗯嗯，
0: 我也碰到有一些长辈跟我说啊，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家相，可能就是个性
1: 对
0: 就是本来就比较内向，
1: 对，
0: 啊，那这样怎么办？是不是我没有跟人家相处就没有办法就是避免或者是治疗忧郁症？
1: 嗯，
0: 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们的作息，当然我们最鼓励当然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外面跟人互动，
1: 社会互动，
0: 或者是说这种户外社会互动的方式。但如果说你本来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其实强迫你反而心情更不好，
1: 对，
0: 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就会说，在家里做你喜欢自己的事情也可以。那我通常就是会建议，如果在家里的话可以做一些比较能够让自己放松，或者说一些刺激脑部的活动，像譬如说有一些脑部的训练，譬如说像是这种数独，就我们说这种数字游戏，或者说这种小朋友常常玩的一些比较进阶一点的拼图、折纸、插花这一类，其实我觉得都是训练脑部功能很好的一些方式。那
1: 或是打麻将也不错哈，
0: 打麻将其实也很不错，
1: 很不错。
0: 我们其实像我们自己有一些这个长庚体系的长照机构，其实里面就是打麻将、
1: 是
0: 拉密牌，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1: 是，
0: 而且那个
1: 桌游，
0: 对，而且不只是长辈喜欢，其实对我们旁边的人，就是我们说我们医生或者是说机构人员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你以前都打得不错，那你最近怎么好像会输错牌，或者是容易放假，
1: 也容易观察，
0: 对，可以，这也是一个很好去我们说叫做追踪跟监测的指标，
1: 是，
0: 对，总之就是找事情做，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像有些人他也可以艺术创作，画画啊，或是什么的，就是一种比较静态的活动。
0: 是啊，是啊，
1: 对，
0: 对啊。
1: 那我想再请教沈医师，因为我常听到一个叫做血清素的东西，就是像我带我妈妈去就诊的时候，她就开了一种叫做血清素的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它对老年人或是对忧郁症的人，它是真的它有帮助吗？它是什么样的帮助？它是种药物吗？还是怎么样？
0: 是，其实血清素是在我们人体头脑里面本来就自然存在的一个物质，那它本身的这个功效其实就是协助心情的稳定，那其实太多或太少都会造成情绪的一些变化。那在忧郁症上面的话，其实我们通常讨论的话是不够，所以我想很多可能比如说主持人或听众朋友，假设有在精神科门诊的经验，就会听到医师说吃这个药给你补充血清素，
1: 对对，
0: 其实就是要调整你的这个情绪的意思。
1: 嗯，
0: 那所以这些血清素的药物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从生理的这个部分去治疗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一般成年人的忧郁症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本的模式。
1: 嗯嗯，
0: 那有时候这个因为毕竟药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说以社会大众来讲，有一些药物不是很确定说到底是什么功效，其实都建议可以多看看药物上面的这个我们说药单的说明。为什么？因为常常在这个

0: 长辈忧郁症、老年忧郁症上面碰到另外一个状况的时候，他们会挑药吃。那通常挑的药吼，这个经验上就是都不会挑到最重要的药。所谓不会挑到最重要的是吼，就是说这些血清素的药反而会被舍弃。那他们比较想要会喜欢吃的是什么？其实是一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
1: 是。
0: 那这些安眠镇定类的药物吼，其实并不是说不好。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大家可能会也是一些在可能一些杂志媒体，或是说一些大家的讯息吼，会觉得说，哎，这些安眠镇定药物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一些头脑退化的风险啊，或者是说
1: 有些副作用
0: 会造成忧郁或失智副作用之类的。
1: 对，然后或是会变成呆呆的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说这个，哎，就是通常啊，就是家属我听到说哦要开安眠药给他，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1: 对，
0: 但是有些长辈就会刚好相反，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只要吃安眠药，因为我吃安眠药才能睡。他这刚刚讲的那些什么血清素或其他的药物，他吃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就会觉得不需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还是都会稍微多做一下澄清，就是说其实安眠镇定药它在安全合理的这个药量范围内哦，其实并不需要去太担心哦所谓的这个造成退化或失智的或甚至是成瘾的风险。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管是神经科、精神科的医师，
1: 对，
0: 在使用，尤其是在老人家上面使用这些所谓的镇定安眠处方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注意它的风险性。简单讲，就是医生一定比病人跟家属哦来的更担心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医生会开的药量其实都是一定是安全的。
1: 了解。
0: 那我们会使用这些药物的目的，其实也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些长辈们能够其实是辅助刚刚讲的血清素药，或者是说让他能够有比较稳定的睡眠作息，类似像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担心药物吃太多，当然可以跟医生讨论。那但是就变成说如果说医生认为有必要使用的话，不管像刚刚讲的一些血清素的药物啊，或者是说这些镇定安眠药之类的它一定有一些功效。那反而是担心有些长辈会一直吃啦，或者是会不断的多吃那些镇定安眠药。那这个时候就是医生就要扮演踩刹车的角色，去防止说因为这样子额外多吃而产生的一些风险性这样子。
1: 对，我觉得沈医师提醒我们一件好重要的事，就是长辈反而会选自己去选那些镇静或是安眠的药物来多吃。这个我真没想到，就是反而是因为体内分泌不足的血清素他反而不吃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家人要多注意的地方。
0: 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请家人帮忙检查一下说大概剩药啊剩多少还是怎么样。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忧郁症跟失智症很常共病，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带太苛责的角度啦，就有时候对一些长辈来讲，他们可能真的是有时候会容易忘记或者是不记得。
1: 对，
0: 那这时候可能家人就是要多扮演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关怀陪伴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监督者。
1: 对，
0: 因为监督者有时候反而会让长辈又更有压力。
1: 对对，
0: 那对于用药的遵从性或者是回诊都会更抗拒。
1: 对，
0: 那比较像是一个这个陪伴然后或者是关怀他的角色，去了解他用药的状况，这个或许能够在一些照顾者的负担，还有在一些长辈的遵从性上面，都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对。那一般的长辈，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男性，他们都比较不愿意就医，尤其是你要带他去看精神科，在华人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又没有神经病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沈医师，您自己的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 paper 就是可以让家里的长辈会比较愿意来就医就诊？
0: 其实哦，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1: 对啊，
0: 通常我都会说，就是要就是我们都 case by case， 就是见人说人话，就是看每个长辈不同的个性，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他。不过我觉得，如果是站在家属的立场上面的话，有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说服，不只是老年忧郁症，或者是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精神患者的方式，就是用其他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假设今天家里面的可能老母亲、老父亲有可能你怀疑他忧郁症的状况，
1: 是，
0: 你可以跟他讲说，那个我朋友的爸爸妈妈，他

0: 们好像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要好像就可能先像闲聊这样跟他说，嗯欸，他们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
1: 嗯
0: 哦，然后，欸，后来啊他们就跑去看医生啊，嗯，医生帮他调了一些药物之后，欸，好像就，比较好一些些，
1: 嗯嗯嗯
0: 哦，那慢慢的去引导他，让他说，欸，人家这样子有比较好，或者说什么隔壁，嗯，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有时候都开玩笑讲，
1: 隔壁老王
0: 不比陶博伟的那个，啊，對對對那个意见哦，都比医生的这个意见哦来的重要，哦，所以就跟他说，哎，欸，那个哎，欸，隔壁的，比如说什么王妈妈哦，或林爸爸哦，
1: 嗯嗯，
0: 他可能哎，欸，前阵子好像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哦，
1: 嗯嗯，
0: 然后好像有时候觉得头脑变差，心情不好，
1: 嗯嗯
0: 欸，看医生之后好像有比较改善一些些，
1: 嗯
0: 哦，用这样子的方式哦去让这个家中的长辈觉得，哎，嗯。欸这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欸，其他人也做，
1: 对，
0: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
1: 对，哦，
0: 那这个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啦，就是说一定是要慢慢慢慢的，就是可能三五天提一下，
1: 嗯，
0: 三五天提一下，
1: 嗯，
0: 慢慢的去，引导他，哦，
1: 嗯，
0: 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就是假设他本来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在看诊，
1: 嗯，
0: 那，在就是这个家属如果有办法先让医生，
1: 哦，
0: 就是他本来就诊的医生知道，等于是另外就是从医生的其他科的医生的角度去，建议一下病人，哦，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发现，欸，个案来门诊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真的很困难，但是可以尝试的一些做法這樣子。对，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好，就是说一个是用别人的例子来潜移默化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欸，你可以本来从原本就有去看慢性病的这个科别的医生，就是，
0: 嗯，
1: 对，请他转介或是请他这个。就是先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对，嗯，没错，就是等于从由下也由上的感觉，这样，欸，就是说身边也这样做。然后因为医生通常可能对我们至少以现在社会来讲，长辈而言哦，如果医生帮他挂号，大部分都会取啦，欸，
1: 对 对, 對，
0: 所以就如果医生直接愿意转介的话，
1: 對對對，
0: 其实基本上至少有来看过，那
1: 没错。
0: 就是一步一步来，我们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都很顺利，说，欸，就是他一下子就整个走入医疗体系然后越来越好，
1: 是，嗯，
0: 但是只要有办法走到这个门诊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变跟治疗。
1: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沈医师跟我们那么清楚的来说明这个什么是老年忧郁症哦，因为我今天会特别想提这个话题，也是想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有时候也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就一下子就往失智那边去处理，哦，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忧郁，你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他就会延缓他走向失智或者是生理的衰退的那个的时间啦，
0: 这条路，
1: 对不对？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沈医师来跟我们做那么详尽的解说，也希望就是大家家里的长辈都健康，然后能够及早发现如果忧郁的症状及早治疗。谢谢沈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对，谢谢各位听众，下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永保安康，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呢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学校里的好伙伴、好同事啊，是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现场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
0: 其实大家听到学务主任好像觉得很紧张，是不是很凶的、很严肃的老师？大家都一定会跌破眼镜。如果您看到那个陈老师本人的话，他相当的年轻，而且作风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感觉哈。因为昭宇老师是原本在来我们启聪学校之前，本科是学习好像是跟艺术相关哦，是不是？
2: 对，
0: 请昭宇老师稍微聊这个，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去学习的背景。
2: 就是我其实从小是学跳舞的，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会看到的那个民族啊、芭蕾啊、现代这样。然后我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是念舞蹈班跟舞蹈系。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经有犹豫过，就是我要继续跳舞吗？还是要往别的方向去发展？那时候很幸运，就是在高中时期，学校其实支援的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曾经有一度就是申请了其他的学校。那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申请台中教育大学的特教系。然后老师跟同学都觉得很傻眼，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念特教系？然后觉得很特别。那我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0: 是独立招生，
1: 是
0: 对，是推荐人士，我有点忘，反正就是要面试就对了。那就要整理你的资料。那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有试着去想想一下，总是要给人家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你想要念这个科系？总不能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跳舞了。那我就回想说，我人生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让我觉得特教系会是我可以选择的方向。然后后来我爸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其实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对于很多弱势族群，所以现在人家说弱势族群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只用自己力量去让别人发现的那一个族群，他很乐意去支持他们。所以那时候台中曾经有一度不知道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族群要盖他们的所谓的疗养院或是他们所谓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去跟市政府抗争，我爸就带着我们去抗议。
1: 哇，
0: 他就是一个
1: 爸爸这么热血，
0: 他非常热血，他就是一个非常热血人。那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印象过我们曾经做这件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一个族群的人是很需要在社会上被关注的。他说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说哦，你曾经已经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你想要来读特教系。对，那也是因为那一次的原因，所以我对特教系也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好的印象。
1: 哦，原来有这一段的缘起耶。
0: 对，就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哦，然后后来呢，当然没考上，
1: 真的
0: 没考上，
1: 这么好的学习历程，
0: 就是没考上。因为我那一年是就反正成绩不够好啦，必须说实话，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跳舞，所以学科上面相较来是弱了一些。然后可能因为很紧张，面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走进去面对那个考官，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的眼睛，
1: 不敢看，
0: 不敢看，我就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
1: 的，
0: 对对对，所以就没考上，就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就乖乖的又回去念我的舞蹈系这样子。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看了一下，知道两个学校，我那时候考上两个体院，一个是台中体院，一个是台北体院。然后两个学校其实那时候就都有说有教育学程班，那可是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莫名的叛逆，就是想离开家，觉得在台中太久了，好烦，这样想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而且其实有些圈子的人，舞蹈圈的老师们，其实他就是高中也教，国中也教，大学也教。那当然老师会分不同年龄层，他会教不同的东西，可是我就觉得我又要看到同样的老师，
1: 是
0: 就觉得就想换个环境啊，纯粹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来到台北
1: 北体。
0: 对，那来到了台北之后呢，就一样嘛，就是念到大二，曾经也想过，所以还是我就当舞蹈老师就好了。因为就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条道路是非常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也去尝试当舞蹈老师，然后就开始舞蹈教室啊、幼稚园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帮一学姐代课，他就跟我说，学妹你帮我代课哦，然后呢几点几点你要到哪个地方啊，好，一整天跑下来。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GPS 导航，所以你就是要靠自己背那个路
1: 哦。
0: 就从 A 点然后到 B 点，然后 B 点上完课之后再跑到 C 点这样。我就说，我就心想，那天代完课之后我就心想说，我如果走这一个方向，我可能有一天会死在路上哎。
1: 一直不停的转移上课地点。
0: 对，然后你就骑摩托车，然后不管是刮风下雨寒流还是什么，你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赶课，而且它中间的时间都是抓40到50分钟。
1: 哦，
0: 对，然后我就
1: 交通路程时间只有40到50分钟。
0: 对，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发挥你
1: 最
0: 大的最大的经济效益嘛，所以
1: 是算一节课一节课的那种终点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条路也不适合我。
1: 有点辛苦，
0: 就是，对，我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我就乖乖的去考了那个学程班。然后呢，就本人我呢很会背答案，所以我就把考古题全部都做了一遍之后，然后就去考试。然后那时候学校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特教学分班，一个是小教的学分班。OK， 那特教学分班是国高中，然后小教就是专门小学的。
1: 是，
0: 然后考完之后呢，我第一志愿就填特教。就成绩还没有放榜前，他们就会先通知各班的导师。我们导师就有一天就把我叫过去，他说：“赵宇，

0: 志愿有没有填错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分数考得这么高，你怎么第一志愿填特教？因为人家第一志愿都填小教，
1: 因为会很多可以选呐、啊。小教就学校很多、啊，
0: 他觉得小，大家都觉得小教就是小学校很多嘛，
1: 对啊。
0: 这样，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没有，我没有填错，我就是要填特教。然后说为什么？我说老师，你看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欸。
1: 哦，你已经嗅到那个？
0: 对，我说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欸，而且。”
1: 缺不多，
0: 而且小学虽然很多，可是我们考不赢那个师院跟那些专门在读书的人。
1: 如果说将来去那个，
0: 对，我说我考不赢人家，我已经考输过一次，我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考不赢人家，所以我就算在学校很认真念，我可能要考到正式老师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选择特教，而且特教是国中跟高中都可以去哦，加起来没有小学少。我这样跟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哦，好，那你确定没选错就好了。”哦，对，所以我就选了特教这样子。
1: 哦，其实赵宇主任也是蛮会盘算的、哦，一路上算了不少，
0: 对，都蛮、就是、很务实的人，
1: 务实，对，
0: 很务实的人。就是我其实看了也很准，就是说，哎，我。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就是
1: 特教你也不讨厌，
0: 对，我没有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也很乐意，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特教，我要服务的那一群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盘算了之后，哎，小教我也可以，特教我也可以，那哪一边我觉得我比较有利？而且我那时候就知道有特殊学校这件事情，好像特殊学校也可以选择，小学没有特殊学校可以选呢、欸。
1: 是，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觉得特教真的可能比较适合我，而且我可能比较容易考得赢别人。哦、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啊，只是单纯的推估，
1: 推估了，就是
0: 对，
1: 算计了一下，觉得这个这条路是可行的，
0: 对，对我来说比较有利，这样子。
1: 那这样子，当时在考试之前，你已经有接触过特教学生吗？
0: 没有完全，但是其实就是那一次。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为了要准备资料，有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然后有去翻了一点书，上网查了一点资料，然后有做了一本简历嘛，因为你要推荐真实嘛，然后考官可能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要
1: 收集一下资讯，
0: 对对对，然后就有回想，哎，我有没有跟特教生接触过？好像有哎、欸，那。可是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可能都不知道那些人是特教生。我的小学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就是台中算是那种百年老校。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学生人数多到教室太少了，所以一二年级要分上午班跟下午班。就是一二年级是共用教室的概念，也就是
1: 上半天的时候还要轮上午跟下午。
0: 一二年级
1: 真的学校太小了，不够用，因为人太多了。
0: 对，然后可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我们那时候一二年级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学校有一个角落，有游乐设施，没有人抢。哦，然后呢？那边的人会让我们玩，
1: 你真的很会。
0: 然后我们就约了几个同学，我们就跑去那里玩。然后长大了一点，才回想说，
1: 那个地方
0: 就是
1: 特教班，前面有一块他们自己
0: 对，有荡秋千。然后那群人呢，很可爱，他会让我们，
1: 你们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我在想说，原来那群人就是特教生。
1: 就是你小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好很好
0: 很好相处的人，对对，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有，那他们在学校里面就会被人家传说是疯子哦，因为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生气啊，然后会自言自语啊，
1: 是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说他们是疯子，就是你的既定印象里面，其实你小学就接触过这群人，可是他们其实是被孤立在学校的。
1: 角
0: 落里，对，那是因为我们调皮的小孩
1: 到处乱窜，
0: 对，发现哎、欸，好像一块净土在那，没有人跟我们抢游乐设施，不会有高年级的学长姐在这里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过去，然后哎、欸，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印象，然后再来自己家族里面也有，但他不是，他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者，对，长大之后才发现他是轻度智能障碍，所以他从小都是念特教班长大的。
1: 哦， 你自己的亲戚就对了。
0: 对，就是不是近亲啊，算有点远亲，但就是有接触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并没有真实教过啦，哈，就是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他比我还大，他比我还大，就是

0: 有互动过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有点兴趣，有接触过，然后就决定试试看，
0: 嗯，
1: 就往特教这条路，
0: 对，
1: 带着舞蹈的背景，然后就往特教这条路就闯闯看，
0: 对，
1: 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多耶，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特教的学生可能都是有些肢体障碍，对不对？有一些可能身心比较没那么灵活，
0: 嗯，
1: 所以在这里舞蹈这个专长。哎，到底会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火花？哈，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特教设在体院，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最早一点的时期的那个特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需要有一些。有肢体能力的人，所谓有肢体能力就是说他可能是某些专长，他对于使用他的身体他是有感觉的，比如说他会知道说欸，我今天要跑步，那我应该什么脚掌先下还是哪里先下，我的手的摆动要怎么摆，就是他对于这些动作学习是有概念的人，然后他去接触特教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动作上面或是某些认知学习上面帮助这些孩子拆解这些东西。
1: 嗯哼哼，
0: 那我觉得我们跟师范体系的人相反过来，是他们的知识背景是非常足够的，因为他们就是读书是算是他们的强项，可是在动作分析上面对他们来说可能某些人来讲没有那么的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欸，我擦桌子我要怎么分解，凝抹布我要怎么分解，可是这个对我们学习就是身体使用者来说这件事情的分解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那我们刚好跟他们的强项就不一样，
1: 嗯
0: 嗯，那我们需要努力的是读书这一块，就知识背景这一块，我们需要多加努力。那可能跟他们好相反。那舞蹈，像我们学跳舞，其实我们从小学跳舞，每一个动作都是拆解，
1: 嗯，
0: 就你看起来很连串的一支舞蹈，它是从无数的小拍子练习起来的，
1: 嗯，
0: 那。越大当然就是会学得越快嘛，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脑袋里面就会把这动作连贯起来，可是从小学动作老师一定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教起来的，那回到我的专业领域的时候，我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拧抹布这件事情好了，我要怎么教孩子把抹布抓起来，然后对折，然后呢右手往前左手往后，就是这种
1: 分解动作，
0: 对，
1: 很会，
0: 对，我们很容易去分解这个动作
1: 是
0: 给他们。那这个是那时候我在接触特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个班级只要是体育人在这一块的顿悟能力很快，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个动作分析老师稍微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可以分解怎么样，甚至还可以再分解的更细。
1: 嗯，所以有舞蹈专长对于让你接下来去学习有关特教方面其实是蛮相近的耶齁，
0: 对，
1: 这个思考上面蛮熟悉的，
0: 对，
1: 但是后面又变成学务主任，这真的是让人家很让人讶异，跌破眼镜耶，真的觉得说在舞蹈然后就转到特教，然后呢第一个学校就是
0: 启聪，
1: 然后就在启聪这里一直生根，一直学，一直教，一直努力的跟很多的学生相处，最后变成学务主任了，这个是一个很又变成行政老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到工作的经历，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值得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聊聊，整个从舞蹈这种好像看起来很优雅很艺术然后突然转身一变变成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去分解每一个教特教小孩的这个任务，变成小小的细节，然后又要变成很像这管理所有学生的这个学务主任。究竟这个学务主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也很特别，要在启聪学校里面担任学务主任，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跟别的学校的学务主任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请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

0: 回来是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继续来跟活泼美丽的学务主任朝宇老师继续来聊聊，在启聪学校当这个特教老师，其实当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就结婚生小孩了嘛，哈，然后就变成学务主任，当下你这个成为学务主任的感觉，可不可以跟我们大致简介一下哈？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学务主任不是过去的训导主任而已，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在改革嘛。那其实它越改越往国际趋势走啦，我觉得主要就是又影响，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关系，所以其实台湾慢慢的就是也在在意孩子的自主权。那孩子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拿捏上面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啦，站在学务主任或是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好好的琢磨。但是目前的趋势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那所以学校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把训导主任改成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的

0: 全名就叫学生事务，
1: 嗯
0: 啊，就是有关学生事务的部分都是归我们处事所管。那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训导主任都是那种在台上训话啊骂人啊，他就想要扭转这个风向，他觉得不是指学务处不是只有这个工作而已，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学务处就是属于食衣住行娱乐接在这个处室里面的。那怎么说呢，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午餐啊，就是归学务处管，卫生组的部分。
1: 是。
0: 然后衣呢，就是现在小孩最在意的就是服装仪容的部分，那他也是归学务处管。然后食衣住的部分，有的学校可能没有，但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有住宿。
1: 是是。
0: 所以住也归我们管。然后行就是他们的交通啊什么那些都在我们学校，正在我们处室的位置，在我们处室。那育的部分呢，其实它占很大一块，就是包含还是有在针对比如说品性啊品德啊，还有包含体育的部分，这些都归在学务处里面。那乐的部分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有印象中的什么毕业旅行啊，校外教学啊，校庆啊，毕业典礼，这些都是在学务处里面。所以其实学务处我觉得它是跟学生接触最多的一个处室，所以它就后来改名字，我觉得这名字改得蛮好，就是学生事务的一个处室，这样子以学生为主，这样子。
1: 是，食衣住行娱乐，真的学生在学校的一天，
0: 对，
1: 每一个东西都会碰到耶。
0: 对啊，
1: 我们学校的这个吃，每天在学校中餐，甚至我们学校还有
0: 住宿生的晚餐
1: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有一个住宿，
0: 是，
1: 对，算是我们学校有别于其他的学校，
0: 对，
1: 而且算是这个住呢是很彻底的，就是包含了这个新北市吧，是不是？从新北市，
0: 我们的规范原则上是40公里以上，
1: 哦，超过40公里，所以其实以我们学校划出去40公里以外，最远有到台北市的哪里没有？
0: 最远吗？还是最近？
1: 就是最近的话，
0: 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是汐止，算是最近。但因为它在汐止的有点像山区，那它可能不完全标准40公里，可是它
1: 偏远啊，
0: 对，就是交通不方便
1: ，
0: 对，交通不方便。然后我们其实40公里是一个大概啦，对。但是如果你的家庭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他是住深坑还是石碇，我有点忘了。对，他也不完全达40公里这个标准，但是因为他住在半山腰，他每天要从家里搭一班公车下山，然后再搭公车到新店，然后才赶得上车子来学校。那回家也是一样哦，所以他那时候没有住宿的时候，每天大概五点多就要出门，你能想象冬天5点多山上那个天色有多暗？对，我觉得其实那是危险的，而且他晚上回家，他都不能参加学校课后任何的活动，因为他要赶回家，
1: 花太多时间了。
0: 对，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在通勤，所以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啊、妈妈啊跟学校一直说服他，他终于才愿意住宿。对，那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不是每个人都能来住哦，一定要符合我们入学的标准。
0: 是没错，
1: 我们一定要有听觉机能的这个损失嘛。
0: 对，就我们学校主要收的学生是以听障为主。那当然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伴随其他的学习的困难或是障碍的话，但一定要有听障，没有听障是不能来申请我们学校的。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有听障的学生，然后如果他是住的比较远，不是在台北市为主，来上学的路太遥远了，他就可以申请住宿。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交通车的这个补助也是有，对不对？
0: 对，就是先说住宿的部分，除了住的比较远，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对，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

0: 能力的话，可能住宿不是很 OK， 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住宿管理员，但他们不是天天上班，他们是两个两个轮班，所以两个住宿管理员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服务，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然后路途还有其他因素，我们考量了之后才能让他申请住宿，这是住宿的部分。那交通车的部分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服务，特殊生的一个算是福利啦，对。那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位处于台北市，所以我们的交通车只发台北市，就是目前学校现在就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往南港，一条是往木栅。那如果你是住在这个路线上面的孩子，那就是可以跟学校申请交通车的服务，那我们就会看你大概家是哪个点，然后我们会安排。对，但那个时间其实都，如果你是住木栅或是住南港，那都蛮早的，大概六点就要上车。
1: 是是，
0: 对，因为我们要赶在7:40以前要到学校。
1: 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
0: 对，
1: 因为要绕一下啦。
0: 对，因为可能要绕市区，因为他还要去接其他的小孩子，这样。那但你就可以评估，他好处是你一上车就可以开始睡到学校，人家就叫你下车。这是一种蛮安全的方式啊，但就看你评估，就这样就觉得说太早，宁愿自己送。对，那如果说不在这两条路线上，然后可是你又有交通需求的话，那就可以有其他的申请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学务处里面的工作之一。
0: 是，这就是交通的部分。
1: 我们特别说啊，住跟行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哦，为了要到某个地方去接受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是在接送上面很多家长就会先想，哎呦，这每天到底要怎么去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学校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安全的服务。
0: 对，
1: 不管你是住的比较远，或者是说住在台北市内，其实都有很让家长可以考虑的一个住宿或者是交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这个学务处每年都要花时间去统计啦、收集啦，然后还要去招标嘛。听说这个工作相当的吃力不讨好，
0: 还要招标，倒也不至于，但就是要招标。他因为我们学校内没有校车，所以我们交通车是外包给外面的游览车公司，所以就是要招标，对啊，然后车上会有志工帮忙看着孩子，这样子，对对对，
1: 沿路都还有安排随车的志工，
0: 对对对，早上跟放学都会有志工，那志工他就会帮忙确认说，到了这个点孩子上车没了，他会打个电话问问看是。是今天要请假还是你迟到这样子。那他会陪着从第一站一直陪到学校。对，然后放学
1: 也是
0: 对，就会有一个志工坐在车上，然后确认孩子都上车了，然后他就陪他们沿路回家，然后到最后一站他下车回家，这样子
1: 实在是很辛苦哦。要找志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很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1: 是啊，就是整个学生相关的事情，其实不止老师哦，相关的这个人员的人力需要的其实很多，
0: 对，
1: 包含在住宿里面的那个住宿生管理员，刚刚讲只有两位嘛，
0: 一个时段两个上班啦，那我们一共有四个人轮，
1: 一个时段两个时段。
0: 对，
1: 上班，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要负责，这里面是从几岁到几岁啊？
0: 现在人数比较少，但我们年纪横跨的蛮大的。我们目前最小的是小六，然后最大的是高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小四的进来。
1: 有听说是打破了这个最小限制，
0: 最小限制。但是因为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跟家长努力了一段时间，然后跟老师，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很多的讨论跟思考，最后还是决定说，好像目前住宿是最可行，然后可能最适合他的方式。 对，嗯、那暂时是先这样试试看，这样。
1: 其实，在住宿哈，真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有对小孩来说，这是需要心理调试的啦。
0: 是，
1: 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的小孩去住宿的时候，他们也是都前一个月都哭得

0: 对，
1: 每天打电话回来都在哭哈。
0: 对，
1: 其实要住宿，从对外地的小孩来说，刚刚主任有提了，一定要会生活自理，要能够自己洗澡啦、换衣服啦、洗头什么的，这个叫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要有。
0: 嗯，
1: 再来就是他心里也要能够适应，要度过这一段。
0: 嗯，
1: 但有的孩子他的这个不得已，他必须要提早一点来住，
0: 嗯，
1: 但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会去特别的考量他们的需求啦，
0: 嗯，
1: 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很建议很小的小孩就来，是因为有一些亲子上面的一些考量嘛，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哈，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哈，这个其他的特教学校大概几乎都没有提供这个
0: 住宿吗？有啦，就是
1: 台北市的应该是只有我们有。
0: 对，台北市只有我们，还有启明
1: 哦，启明也有住吗？
0: 对，启明也有。
1: 哦，对，像这样子，我们学务主任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在宿舍的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说这个你有觉得在管理上面？对于这些要来住的家长，然后或者是这些小孩，你有特别觉得说他们要理解在学校住宿和在家里住要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其实我觉得离开家对小小孩来说，就是12岁以下的就国小的小孩来说，其实都蛮不是非常好的，我必须说。那刚说有个小四要来住，然后跟包含现在这个小六，都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原因。那个小六是因为哥哥已经国七了，他们住新竹，那他们就是各方面的考量，觉得其中学校是最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就哥哥跟妹妹一起上来。那他们还有一个班，那这个小四的来住。是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们觉得稳定上学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目前来看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可以举他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要住宿可能需要哪些预备。第一个当然是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希望他要会有，那可是毕竟小四还小嘛，他可能不是做的那么彻底，那我们就是跟家长说没有关系，但是他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做的不是很彻底，我们可以请大一点的哥哥或是姐姐帮忙他，或是检查，那慢慢的久他就会上手了，这总是可以花一点时间他就会 OK 的。
1: 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是物权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宿舍常会发现有同学拿错别人的衣服，或者是收错别人的东西，或者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要知道
1: 保管啊，
0: 对，
1: 处理
0: 挂好了，他挂在哪个位置，他要收下来这件事，因为住在家里都是我们的嘛，可是住在宿舍是公共空间，然后还有包含他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他需要他就拿了，就是物权的概念，
1: 简单的衣物啊的管理，
0: 他管理自己，也不要去拿别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先预备的。然后再来就是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要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不是说哦，我要穿的多好看或多漂亮，不是，而是说，今天礼拜一应该要穿什么，我要自己要清楚
1: 规定嘛。
0: 然后今天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我要加几件衣服在里面吗？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要清楚，因为这个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可能妈妈可以帮你处理，可是今天你一旦住宿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妈妈说很冷哦，多加一件外套 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1: 是就是要靠自己去观察，
0: 对，或者是你要开口问说今天要不要多加一之类的，就是大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在独立生活前要让他学会的，不然他就会是寒流来穿着一件短袖，或是大热天穿着一件外套，就我们也有看过孩子
1: 搞不清楚，
0: 对，他搞不清楚天气，然后就穿了他觉得他想穿的样子出现，可是不符合现在的状态这样。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慢慢来，可以只要他能够适应，他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对

0: 学生来说，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来我们学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来我们学校，他可以学习到对自己的这个用最适合的自己的方法来受教育。
1: 嗯，
0: 所以之所以为什么有从新竹的，然后也有从花莲的、宜兰的，的小孩，他们就愿意家人就是提早预备，让他们有这个赶快有生活自己的能力，赶快教导他们，让他们就跨县市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因为来我们学校之后有许多的好处，不只是可以看到很多同侪都是听觉有一点这个机能跟他一样，可能都不是听得很好的，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呢深深爱上启聪学校的原因，因为在启聪学校呢学务处还要负责办理各式各样的活动了。
1: 对，学务处要办很多活
0: 动。刚刚讲到像妈妈一样的还要去教会小孩啊，来了以后可能很小的小孩要让他懂得怎么样在宿舍里面独立以外，早上了来到班级了来到学校之后，最重要是我们学校实在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学习教学活动，还有各种的娱乐活动，哇，这个真的是要请这个赵宇主任跟我们聊聊看哦，你在我们学校的历程像刚刚聊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呢，
1: 对，
0: 等于是毕业，大学毕业后就第一份工作来到我们学校，
1: 对，
0: 其实经历很长，这个十几年了，
1: 十几年是的，
0: 对，我们这么多的活动哈，你会觉得说学生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活动？这种十几年来有变化过吗？
1: 我觉得孩子都一样，就是不用上课、出去玩就是最开心的啊。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嘛，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想要出国去放松放松啊，然后去走走看看啊，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但因为毕竟在学校我们带孩子出门就会希望这个活动是对他有产生一些意义，那这意义可能是不是课堂上会遇到的意义这样子哈，那只是意义大或是小，我们觉得都可以规划这样子，所以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希望可以留下些什么，而不是只是出去玩一整天这样子，对，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对，
0: 我们其实学校跟非常多的机构都有合作过，
1: 对，
0: 合作过，从这个最直接就是那种大学部的学校来找我们合作的相当的多，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的这个学生有需要写这个什么学习历程或者是科系探索啦，这种跟大学部的合作这个是一定都有，那都跟外面的学校其实很类似，就是大学来跟我们做的这个交流这种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最特别是还有跟那个什么学学文创嘛，
1: 对，
0: 好，那个部分
1: 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年
0: 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嘛？
1: 学学他那个执行长他们我也不太记得那个起源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年他就来拜访学校，然后就说他们想要跟我们做合作。那我觉得学学也是蛮，就是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就是他们提供我们学生很多不同的视野，就是他让我们学生接触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那其实听障学生他们在视觉的表达是非常的厉害，
0: 是，
1: 对，就是不管是美术啊或是摄影啊甚至那个雕塑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让人惊艳，对，然后所以学学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都是朝各式各样的艺术领域去探索，那他们邀请的艺术家是学校永远请不起的艺术家，就是那个钟点费高到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指引的

0: 状态，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可能合作十几年有
1: 寒暑暑假居多啦，暑假很长哦，大概
0: 一个礼拜，
1: 对，
0: 但现在有越来越短了，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有探索，让他们知道说，哎，也有这方面的艺术，也有那方面的艺术，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觉得打开一点视野。种下一颗种子，那发不发芽，我觉得那就是未来的事。
1: 对
0: 对，但至少他有尝试过，
1: 是
0: 他有接触过。对，那我觉得都很棒。那在这个十几年的合作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每年参加，然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成熟，然后他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好，而且学他们很棒的是，他很要求孩子在最后一天要
1: 惩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要拿自己的作品做说明，这样，然后他们会帮他打一个 PPT。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介绍他自己的作品，上台表现自己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在听障生来说，我觉得其实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很困难，
1: 是是，
0: 而且还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从第一年很怯场很紧张，到第最后一年可能他即将要毕业高三了，然后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1: 真的在我们学校不缺这种上台的机会，
0: 完全不缺，就怕你不要而已。
1: 每年都一定会有的，就是圣诞节的这个
0: 我们一个
1: 走
0: 秀活动，走
1: 秀表演，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盛大的事情，也是由学务处主办的，
0: 是是的，也是学务处主办的，对
1: 对啊，那个是已经好久了耶，我们都是算学校的老人，感觉已经好多年了，
0: 对，也很多年了，就是
1: 可以花几分钟说说看，那个这个如果要来我们学校的话，至少要有一个能够在台上表演的一个才能嘛，因为慢慢练习，可能全体的班级的也有个人的吧。这个耶诞的表演的这个走秀活动呢，很多种形式。
0: 对，
1: 就是你有印象比较特别的，这个个人或者是团体的形式，
0: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孩子都很努力的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认真有准备上台表演，我觉得都会是精彩的。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虽然说其实老师也很辛苦，因为他要盯着学生做这件事情，然后学生其实也蛮忙的，因为他可能还要有原本的课业，还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还要做道具，
1: 对对对
0: 对，其实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好处是可以让孩子们知道，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先做什么样的预备跟付出，然后跟什么样的练习，然后我上台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这个成果有可能就会被别人肯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过程是现在的人都很需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生的少，很多父母都很怕孩子错失了什么机会，或是错失了什么东西，或是这次没有表现好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都会帮他准备的很好，
1: 很完，全部都完备的计划，
0: 然后就把你推到面前，然后你只要人出现就好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当一个环境愿意让孩子放手让他去练习，可能包含尤其是高中端的老师，他们其实不太主导这件事情，他就抛出一个议题，然后跟孩子说，我们今年做什么什么主题好不好，你去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好，我们今天就做什么什么啊，你们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然后可能高一还会稍微引导一下，高二再放手一般，到了高三就说，时间到了，赶快预备了，那
1: 孩子不会帮你太多，
0: 对，老师就越帮越少，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持续一直努力下去的一个我在意的点，因为我觉得团队合作也好，个人的表演也好，当你学会了怎么规划这条路，那这件事情到了你毕业都是受用的，当你今天要准备去抓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预备，
1: 是是，
0: 对对，有这个经验是比较好的啦，我觉得。

0: 的，所以真的学务处从那个从住宿生这种穿衣服穿照天气看天气添衣服还是脱衣服这么小的细节，慢慢让孩子训练训练生活独立，慢慢慢慢甚至能够规划到班级表演活动，能够参与一些外面的机构来我们学校办一些这个什么 project， 你要能够配合人家的指导啦，做出一些成品，然后再来团队的合作，做团队的成品，一个戏剧表演或者甚至一个魔术好了，或是一个这个舞台的这个走秀，这些都是让孩子慢慢借由启聪教育让他走到独立，而且可以有一些自我创造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学校里面很重要给的一个所谓教他们给他们一只鱼不如教他们怎么钓鱼嘛，
1: 对，
0: 让他们自己学会真的是从细节开始，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整个参与我们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学校是从幼儿园哦，
1: 对，
0: 一直到小学、国中、高中
1: 职，
0: 所以其实横跨的这个生涯非常的广，所以在这里面工作的和管理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个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老师来跟我们聊的这个学务处工作的细节的层面这么广，从食衣住行娱乐小孩的各个部分从小到大他都要去用心的去设计跟用心的去规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可是其实学务处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哦，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跟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先跟大家暂停一下那个昭宇主任的这个访谈呢，先暂停在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一集还有机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学务主任。学务处还有哪些面临一些家人啊亲职教育的，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奖学金的规划，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是家长非常在意的哈，那非常的珍贵的经验。好，我们今天先谢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一集继续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看过《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了没有？这是一部在今年2026年由严艺文导演所执导，而且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讨论的一部台剧。这部剧非常特别的打破了过去对中年危机的刻板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反而用了一种奇幻的手法，让朱轩阳所饰演的25岁的一个热血的主唱周可杰，去撞见了张孝全所饰演的那个42岁，而且才华已经枯竭，同时在婚姻中失衡的自己所衍生出来的生活还有现实样貌。身旁有很多人看完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说这简直真的太真实的描述了中年男性不能够直视，也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脆弱，还有失败的逃避退缩，甚至是防卫着的过着生活。当一个人到了中年，他理想幻灭了，他关系也破裂，他要怎么重新的站起来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仍然由我跟碧琪还有文琪，借由《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啊，碧琪跟文琪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想跟两位聊聊的是啊，这部戏在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年轻的周可杰，他在面对婚姻跟事业的一个停滞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沟通，而是选择可能逃避，或者是维持一种高傲的一个虚假的，好像自己就这样子的一个自尊在过着生活。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性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启动比较健康的沟通，或者是所谓的复原力，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去陷入那种比较防卫性的一个回避，甚至是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相信我们的脑子里应该立刻浮现倒垃圾这件事情，他不是不倒，可是他的防卫跟他的无感到你会觉得实在是太生活了，又太有趣了。男人的回路真的跟女人不一样。里面有一幕是那个苏慧伦要帮周可杰庆生，然后苏慧伦发现垃圾没到，很生气的开着车要回去，然后当周可杰上了阿贵的车，阿贵跟他说，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应该要回去跟太太一起倒垃圾。可是张孝全脸上的表情，周可杰脸上的表情是哦，那个哦，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的防卫。我不觉得你会无感到这种程度，但或许真的我们身旁的有一些面对事情的人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都在谈那个可能社会传统的框架对于男性，男性能不能轻易的去表达出自己的脆弱，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女性会参加一些团体课程或团体那种交心时间，但就比较少会看到是男性的成员去参与那种交心时间。因为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会挑战到的是，我今天如果去说出了我的脆弱或不足，会感觉好像我就是失败的，

0: 或者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传统框架其实会对于男性的角色就是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然后你要一间家庭就是你一定要扛起的，那你要去那个就是有一些责任是你要负的。那当然我另外我除了这个是社会传统框架我觉得对男性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期待之外，我另外也看到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男主角这个姐他其实从以前的方式就是一直在逃，包含他其实一直他对自己最自信的就是他那一张帅脸，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嘛，还有一张帅脸，还有他其实唱歌很好听的天赋，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站在一个顶端，然后身边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围绕着他，那甚至他其实喜欢力学，喜欢他老婆，喜欢苏慧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有男朋友这件事变成也是一种借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都是害怕失败的，所以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算今天那个他从别人耳中从别人嘴巴里面听到说他已经分手了，但他本来想去告白的事情他还是没有做，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杰让我觉得他一直都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后他是失败的，所以我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一直看他逃，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个是传统的一个社会的框架，一个是我觉得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也都很担心失败，因为他里面会一直提到他跟他哥哥的比较。
1: 好，谢谢碧琪。碧琪比较看见的是就是觉得也确实就是他确实一个男性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应确实会比女生更拉不下面子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才会好像就像刚刚碧琪说他好像永远就是存在一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自尊，但他那个框架跟自尊跟责任没有画上等号，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吊诡又现实有趣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碧琪有说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从小都害怕失败，即便他这么的喜欢陈立璇苏慧伦，我比较记得本来的名字。 对，可是他就是害怕，他连感情的表达他都害怕失败而选择那我暂时先把这个关系先理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碧琪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不晓得文琪怎么看。他害怕失败里面他有一直在说因为他有个哥哥就是很优秀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在这部戏的后端他有跟爸爸对到话，爸爸从头到尾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也许又是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往下坡，给自己的一个逃避性的借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对，
2: 我觉得在周可杰身上，就是刚刚碧琪讲到，就是那个男性对男性框架的这件事情，所以不能够示弱，然后我就要一肩扛起，然后特别是对于他可能一直都应该就是少年得志，一直都站在舞台上这么的 top 亮眼的这个人，对，所以当他慢慢的走下坡的时候，他还撑在那个我还是 top，我还是 super star， 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从周可杰身上你会看到说，除了他害怕失败之外，其实他花好多力气让自己以为他要撑在那里，可是他忘记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等于不太去面对发生什么事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电影里面剧中也一直都有一些铺陈，就是陈立璇就苏慧伦这个角色也帮他去做了很多的补位，比如说岳父岳母家的不肯定啊，或者是他慢慢的个状况不 OK， 或者他朋友撑着他给他一些版税，假装的版税让他撑着这样，其实看起来他是在消化，可是就换过来看的，就是刚刚也许就像淑安讲的，那个跟负责没有画上等号，是他没有办法面对。对，他其实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是知道的，
1: 是
2: 对，但是他没办法去面对，看起来是在消化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花好大的力气去拉扯到，就是我还是撑着我是以前的周可杰这样。
1: 确实，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撑在那里，但是他撑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他没有。放开他的心跟他的眼睛去看到他的周围，就很简单的他跟那个陈立璇的关系，这是他最可以面对的，他完全没有去看到我们之间怎么了。当然到后来他有面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说他在撑着他还是那个光环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变成好像他就会渐渐的我们看到是无感，可是刚刚文琪说他其实是知道，但他不想戳破。对，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倒垃圾，我也会觉得说，哎，你的老婆说要回去倒垃圾，你怎么会就让他一个人开车回去？这也是，这跟你是不是理工男，你结婚多久，我觉得无关，因为他从那个戏开始。

0: 开始的铺陈，其实这个老婆已经对他已经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了，那你还是没有去看见，你就像刚刚文琪所说，你有没有去看见你的现实中你现在应该要称作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好好，那再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尤其是从周可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剧里面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现实跟他的理想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就像刚刚文琪说他一直在走下坡，其实他就只有一个巅峰，他人生一直在走下坡，当然最后呢他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对于一个现代的男性来讲通常会带来哪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创伤？
1: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会变成是一个，今天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对一个人一个，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定，或者是他对他自己这个人的价值他就是绑定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其他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他都没有留意，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想到了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麻子狗狗子狗
0: 麻子狗
1: 麻子狗其实那个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我也看到他觉得一定会再回来，所以他会觉得当一旦再回来的时候，他前面这些其实没有在意的事情感觉就可以当就是都没发生过，因为他这个人又回来了，我觉得他把他对的，可能他觉得他身边的人会喜欢他，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好，或者是觉得不好，都是跟他这个年轻25岁的周可杰在那个这样的一个成就上，或者是他这样的外表上其实很相关，他把价值跟这个连在一起，所以当他今天可是在现实上其实的确他是一直走下坡的，所以当他今天如果承认自己真的老了，就皮肤松弛又变胖，对，就是那个帅脸不在了，那再来就是他其实那个天分不被认可，因为可能一些趋势的转换，不是说他今天音乐下降，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喜欢他本身就是变动的，没办法接受他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应该我觉得就是一个全盘对自己的否定，虽然他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告诉他不管他多废，甚至他老婆，我当老婆那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但爱他是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他是怎么样子，他一直都忘记他身边的人为什么会跟他一起，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陷在那个今天没有了这个他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是，
0: 对，就是他只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只把自己认定在他所认定的价值观里面，然后他看不见旁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就刚刚碧琪讲的，你刚刚说什么变什么什么什么垮什么变胖，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等等，可是他完全没有想要去看见这个部分，但一旦就像刚刚我们说对这个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对成年男性来讲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就像刚刚碧琪说，假设他认真的去看见这个，他对自己是全盘的否定，所以他宁愿不要去面对。那文琪呢？
2: 其实我觉得就顺着碧琪讲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刚刚讲的嘛，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大家喜不喜欢我音乐，我也没办法去控制我身边的团员能不能在一起往前走，我也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那个心理的冲击是一切都是失控的，然后这些失控里面会有，我觉得特别男生男孩子里面从小被训练的是一肩扛起，所以一肩扛起是你要能够掌控，要能 control， 你把这个 control 拿掉之后，它就像一个时速列车一样，他就会觉得我再努力也不会好，因为他没办法刹车，我就是人生都会一直走下坡，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家里一团乱，关系一团乱，甚至他故意的去让那个去故意的去把朋友都不想领养小孩的事情，他也都去说出来，他好像就是试试看事情可以遭到什么状况，他也让那个失速又再更加速，然后那个冲撞里面是他自己没办法去面对的，对，所以等到他自己真的冷静清醒停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刻里面他才会，我在想说他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去把所有关系都搞砸，我把所有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我真的很烂吗？对，我在那一段我就很好奇导演到底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男性角色里面，当所有事情是失控失速或者是他没办法再预想的， 你会看到说，其实他们就会觉得我其实再怎么努力，其实不用讲男生，有时候女生也会，但女生的表现没有像男生那么的强烈。对，那我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吃空算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懒。

就是这也跟刚碧琪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一肩扛起，男生从小被告知的你要扛起责任，可是周可姐也没看到她扛起什么，但是她却扛起了很多，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她扛起了很多失控，然后她的也许就像你说的说，哦，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好，那我干脆让它变成一个失速 列车。可是这一点又很吊诡的是，在最后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在跟苏慧伦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他们不是摆酒说我喝一杯酒就要说一个现实出来的时候，他跟苏慧伦讲，他其实心里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不面对，就是你们说的嘛，失速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完全否定我可能这个人就毁了，可是他那时候他问了苏慧伦一句话，他是说不，他说我什么时候失去你的，然后苏慧伦回答完之后，苏慧伦不是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怎样怎样，他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对不对？那我对63天你连看我一眼都没有，他其实知道的，63天不好数，所以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去面对他现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便是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女生很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可能失控，我们也都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社会对我们角色的认定，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面来看，我们彼此的初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男性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的种种，以及男性呢，因为传统社会的角色期待，他的自尊，还有他难以说出口的不行跟不能。在接下来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借由碧琪跟文琪的分享里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剧中的一个安排很巧妙，就他让25岁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然后甚至是对话。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超现实的一个奇幻的设定，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隐喻，其实还蛮像我们不管是心理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社工在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这样子的，可能他一个自己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对话，或者是那个空疑法，我相信两位都很熟悉。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在直视自己的一个过程，在复原力的启动上，你们觉得他扮演了什么样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1: 我其实在想说，25岁看到41岁的可杰，跟41岁看到25岁的可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42岁对。然后我自己推估了，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演员，年纪都很好，但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对，
0: 像
1: 他先昏倒啦，
0: 昏倒八次，
1: 对，他那个对他整个昏倒，但我没有想象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明显，就是25岁很不可思议，看着自己在中年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管是外貌，或者是颓废，或者是自己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都是在25岁的时候不会想象到的，因为在25岁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决定，可是在那个决定他没有，他只是做了自己想要这么做，他其实很随心。我个人觉得他在做周可杰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他自己为主，他的决定里面其实很少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会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感受会是这样子，所以甚至很多决定他自己都会觉得那个决定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不讲出来，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秘密。我觉得那个又是家庭中的秘密，所以在后续很多的部分，当丽璇知道一些秘密的时候是更生气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秘密。那我在想说，42岁的可杰在看25岁，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而晕倒，但是我觉得他会看到的是，我那时候在想他看到的会不会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哪些事情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是现在的自己会不会就可能不一样。我在想，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去思考的是，其实庄孝全他怎么看待25岁，当然除了就是他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对比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要直接去面对这个，就是一个差距，就是直接的差距，可是在这个差距之下，很多东西是在他的这段25到42岁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所以我会感觉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面对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可是他今天看到的是实际上他自己的样子，彼此过去的自己，就我觉得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我们自己内心都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不同阶段的自己，我们说内在小孩的部分，那内在小孩的部分，其实你怎么样，我们就说你怎么跟内在小孩去对话，我觉得他有点类似这种很感觉，只是很直接，他用这样的方式很直接的去对比出来。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5岁的可杰问的42岁的，他没有问，他就是问了自己，因为他不断的看到42岁的张孝全嘛，我记得剧中好像一直问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一次是对苏慧伦说，一次自己这边想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这就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我就看到了，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自己的内在对话，不管碧琪刚刚所分享，或者是说自己只是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年轻的周可杰他有察觉到了自己的傲慢，自己的不在乎，其实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他其实有察觉到这一块，就是他的因着他这个他忽视的所有生活上的变化，就会导致他的婚姻其实接近失败。那我觉得那个中年的周可杰，他有因为遇到这个年轻的周可杰，唤起了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你到底本来对音乐跟对陈立璇的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爱这个人？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易凯
0: ，他是他有跟张孝全有一幕，不是两个在开车的时候，他不是问他爸爸说你为什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怎么样？很幽默，
2: 对，因为妈妈幽默又有趣，
0: 又幽默又有趣。
3: 对，
0: 然后他儿子问他说，所以妈妈现在不幽默有趣了吗？然后张孝全无言以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当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周可杰的时候，他唤起了，我对音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他后来去那个
3: 上节目
0: 说出了那段假的人设嘛，对不对？偶像的人设，还有他开始知道我要怎么重新跟我的妻子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在面，应该有点像觉醒啊。就是我年轻看到老，其实是有一点自我觉醒的感觉。那我不知道温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3: 我觉得导演在这个安排里面真的是超写实的，因为他会让我想象说，哇塞，我如果现在40岁，我就看到25岁的自己，我到底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常常在我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去想到是懊悔。如果我那时候不要做这个决定，现在会不会是这样？我那时候怎么样？可是，在你25岁的时候，那个最纯然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这些如果怎么样，而是你就是我就是做就往前走那个部分。所以，我从就是年轻的周可杰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的时候，他们导演一直在做的一个是对照，就是现在生活里面，他可能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肯定你做了一个选择，可这个选择里面可能跟你原本的期待跟梦想是有落差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也发挥了很多的发酵。那我有没有去看见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其实三个团员里面我的小孩长大又乖又可爱的，对，然后我的妻子其实也一直都在我身边，她其实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当这个长大的历程里面，好像人在生命里，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我们记得五月天的歌还是什么，它里面就有讲，其实长大是会慢慢的放弃一些事情，但也得到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他可能回头就看25岁，我知道这个初衷跟我原本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陈立璇，我其实他就是幽默有趣，他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我看到他，所以他过往，其实25岁的周可杰很机车，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陈立璇说。他自以为分得清楚，是根本一点都不清楚。其实我相信是到42岁，这个周可杰才会比较清楚陈立璇在他生命里面的角色，是家人，是爱人。对对对，所以我自己看到会就会觉得，哇塞，那个直接看到自己的内在，跟不断的去比较25岁的处境跟42岁的处境里面，都有那个没有办法面对的自己，跟都有那个很爱的自己。
0: 对耶，就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我觉得文琪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我跟碧琪也没有去谈到的部分，就是周可杰嘛，看见他现在拥有什么。对，那年轻的周可杰可能有发现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所分享，他有发现了，所以他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傲慢？我是不是没有去看见我身旁所拥有的一切？那就像刚刚文琪说的，当然阿贵跟
1: 韩森，
0: 对，他们也没有生活的不好。可是其实就像刚文琪讲嘛， 他有一个可爱的小孩，他还有一个永远陪在身旁的妻子，不像韩森你们说浪子嘛，到后来还是浪子。然后阿贵还为了小朋友要收养的问题等等，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这样子周可解就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他有没有看见自己拥有这些，那拥有这些里面他如何落地去跟二十五岁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精彩的，然后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剧的后面，其实周可解没有，因为刚刚碧琪开始有讲嘛，我努力我就回到二十五岁的状态，没有，他也没有变成好像忽然间中大奖变得有钱，他也没有变成音乐大师，都没有，而是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家庭，他去看书啊，去练怎么抱抱啊，怎么，我觉得那段蛮可爱的，对
3: 对,
0: 对，然后他怎么陪伴家人，还有最重要，我觉得他放下了自尊，还有他一直不断的悔恨，他放下自尊那一段，在他跟韩森还有阿贵对话，你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就像阿贵也真诚告诉他，你就是废，你就是烂，你就是不负责任。那周可解也面对这一块，那你们觉得在这个里面他的情感的连结修复，或者是他相关的社会支持的相关的系统彼此的对话里面，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周可解的转变跟复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2: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尤其是像那个立权直接跟他提就是离婚嘛，我应该说他想要一段时间好好自己生活的时候，逼着他也必须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我发觉后面铺陈比较多的是，周可杰开始会跟不同的人去相处，他爸爸，就是其实开始他会到不同人的家去串，然后不同的去居酒屋的时间多了，去那个阿贵那边，但是他给他捅了一个篓子，然后去他爸爸那边看到他爸爸跟伴侣的相处，以及他爸爸后来那个伴侣又走了，因为他爸爸给承诺，那再来等等这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在他爸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很多开始去听进了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声音，那些声音有可能是之前像说刚才有提到，有可能是大家前面都一直有在说的，可是孩子都没有进去，可是慢慢的这些声音进来了，例如他爸爸跟他说，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哥哥就是一直都比他优秀，他说不会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你的媳妇，而且他去扫墓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跟我最爱的儿子交代啊，
0: 是啊是啊，
2: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震撼，所以他终于开始去听进去了。我其实跟身边的一直都跟我连结，是我一直都没有跟他们伸手，或者是没有接过来，那我觉得他开始慢慢去伸手，然后那个沟通的书，那个你不能这样讲，那个书上没有这样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力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我觉得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去追，要她的老公去有成功，她只是会觉得你要不要多在乎我一点，就对我这个人，所以她那件事情她一直在讲说她做错了那件事情，她会觉得是做错，就一夜情那个是因为她帮她系的鞋带，她发现她的鞋带松了，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她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所以她其实要求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见我，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人，所以当她开始今天可杰他开始去关注到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去从过去他比较会是觉得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变成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就我觉得开始会产生面对以后开始会产生一些契机，包含把冰箱填满啊，然后虽然我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小熊暖糖只能挑红色啊，这我不知道，对等等，我觉得就开始其实真的就是开始是关系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是怎么跟他互动，然后他开始也把手伸出去，
0: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嘛，他开始让情感的连接修复，就像刚刚碧琪说的，他开始经营，开始听见，开始看见，开始愿意伸出手去接别人所给的东西。那文琪对于这一段你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看法吗？
3: 我觉得周可杰在这一段里面他走了，他就已经不是单独的那个主唱周可杰，他其实就是回到就是42岁该有的那个周可杰的状况嘛，就是他不是在以自己为所有的出发点，等着别人来跟他连结，而是他主动的去思考在每个人的需要里面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当一个好朋友，当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那么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也赶到现场了。他以前缺位的部分，我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花时间。当他选择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大 day 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开始转身给自己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力量。
0: 开始转身，然后他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或许在二十五岁到 四十二岁这个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告诉你，我们都有对你伸出手，然后你也应该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去学会在每个人需要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等到那一刻不得不的时候，他做了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妻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父亲，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可以修复同时转换跟复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契机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让我们邀请到我们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主角周可杰的一个自我觉察，以及他的情感修复连结，还有社会支持跟复原力的关联。在最后这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借由特别来宾的分享里面，再跟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聊一聊。我们想要请问两位，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男性，或者可能有很多的人，他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去陷入一个，我相信大家应该常听到，就是其实都是环境害我的啦，其实都是别人不懂我啦，就这个时代跟我不同，这样子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那你们觉得在剧中的一个周可杰，他是在哪个关键的时刻，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转换到一个主动的责任的一个承担者？
1: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我觉得里面他很直接，也会让你联想到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他其实都会在跟旁边，他自己可能不会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直接面对面讲，但他们都有听见。就是说其实我今天会走下坡都是因为你出生的缘故，都是因为我跟你我们结 婚，
0: 对，
1: 然后有了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怪阿贵。所以他其实也心安理得觉得，
0: 因为阿贵先退团嘛，
1: 对，因为他退团。第一个就是事情同时发生啊，就是大家就是开始明明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那个 party， 然后就是阿贵说退团，一个说怀孕，对，然后整个开始你就可以想象，然后后来后面的不顺利，其实退团以后他那个专辑的形象跟歌曲都跟自己的风格不一样，但他又不讲，不讲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很多东西，不只是他，不只是男性，很多东西我们要外归因的时候，自己会比较轻松，自己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觉得要那么压力那么重，所以我觉得外归因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他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人。包含阿贵跟他老婆，还有他儿子，他儿子会觉得说，因为他儿子会说，对啊，我有听到，因为就是因为我出生了，所以爸爸也才会走下坡。那我觉得周可杰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呈现着，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家里的事情他都不管，他其实变成都是力学在承担，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要搞好那个音乐，他觉得那个才是他做的事。那什么时候开始转换？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回想那个 moment，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一个是他不是说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是出轨者，但没想到太太，但是我觉得是一点一滴来的，一点一滴，其实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过去自己这一段路他逃避了哪些事情，他开始去看见，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不管是对于有小孩这件事，婚姻这件事，其实我很讶异一开始有孩子的时候，他对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愤怒的，因为他觉得孩子影响了他。可是到后来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孩子玩得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只选择了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会觉得那个都不是我应该的，那在后来一点一滴的回来，包含就是他可能听到了大家很直接跟他说你就像那阿贵直接跟他说，我觉得当初就是我退团这件事情，他很直接就讲，那还有包含和孩子这件事，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对他很有包容，就是很多事情不会觉得你今天窝囊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而且大家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他，大家不是说你就是烂什么，你这不敢承认，不是哦，我觉得大家在那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的，那我觉得可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去看见自己逃避的过程，再加上其实他慢慢的去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太太，看到自己的爸爸，还有这些朋友们。其实他最后有一封信是让我最25岁的时候，他不是有写一封信给阿贵，我觉得那个崩溃大哭，阿贵崩溃大哭，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他那个外归因，其实阿贵会觉得他是在怪他，可是他跟阿贵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在意。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觉得他是一点一滴所累积出来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说可能一开不要说年轻好了，就是开始的周可杰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因为外归因自己压力比较小，然后在什么时间点看见，毕竟觉得可能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累积，然后他慢慢的看见自己在逃避什么。然后我刚刚毕竟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回想说，对，到底是在哪一个

0: 关键点，周可杰开始变成主动责任的一个承担者，但好像很难去区分从哪里开始，因为不管是他的那个剪接的过程，或是他叙事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的好朋友陈立璇做了一件事，或者是他的妻子好朋友，他开始采取行动，我们要先稍微分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并不是说他从那一刻起他就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才去面对过去的自己或是现在。然后当然那个阿贵拍那张照片也是一个重点，激起一个男人的有没有胜负欲，就是到底旁边那个年轻男人是谁，然后他才开始去，他们两个的剧中的设计都很有趣，就会彼此好像都会去先好像一个生气的过程中去有点嫉妒他跟一个年轻男性，就如同苏慧伦赌气的跟他说你是不是对了那个学姐怎么了，可但是他们在当下都知道对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对，可是就是那个点激起了他去想说，我就像不管是初衷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去面对。那我不知道碧琪文琪这边看到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在想说他那个被动受害者部分，其实在电影的几个 moment、其实我有看到周可杰去想要做扛起责任这件事情、但这个扛起责任是他想象的，比如说当韩森退团，那个他没办法忍受这个歌曲曲风被改成那样的时候，他必须忍，因为我有小孩。因为他就跟韩森说我不是只有对自己负责，那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是他不断的可能他还试图去抱小孩，开着车载着妻子儿子在外面让他睡觉对，因为这个我没干过，就是新手爸妈的那个无助然后在这个你会看到说他试着用他的角度去符合对于爸爸的期待，可这个期待里面不是别人要的，他读不懂，在那当时的时候他其实是读不懂别人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我受害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啦，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符合你们需要，你们为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在那个里面他可能也觉得他撞得头破血流很努力过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部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主动责任承担者？其实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喝醉酒回家，他密码忘记了，他就说陈立璇开门，可他意识到陈立璇不在家了，然后他就坐下来靠着门大哭的那一幕，我就在想说，对啊，当一个人所有的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你以为的都存在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要面对的开始，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对啊，你没有了，你以为的他永远不会走，这个人他就真的不见，他跟你说不要了，他就是因为我就算陈立璇跟他说我们要暂时分开，他还是会觉得这个人还在哦，他还是会为我。那在那一刻他真搬走的时候，他知道这世界变，
0: 而且他们离婚，
1: 对，他们离婚，这世界变了，
0: 对，就是确实啦。就像碧琪所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一点一滴，然后也像文琪所分享，他曾经努力过，但是坦白说那个努力真的不太够，相对于陈立璇的努力。然后当然就是就像我们彼此所分享的，就是当有一方我采取行动了，一切不再是理所当然了，你要不要长大那就看你自己了。那在最后的这个部分，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导演严艺文他在最后给了一个很温柔的结局，这个结局没有大好也没有大明大放，就是他们都带着遗憾然后继续往前，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也想请教两位，就是对于正处于挫败或者是面临中年危机还有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现代男性，这部戏你觉得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
2: 我觉得虽然后面结局给了他一个黑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周可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那个不会撑太久。对，所以他对于黑红要怎么经营，我觉得他也不是太热衷。我觉得某方面他也去面对的某一些现实。我觉得在那个黑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明明就有翻身的机会，不是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翻身的机会吗？可是今天黑红的机会来，你怎么会这样表现？或者是你怎么就没有？他会直接就跟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舞台。就是上次不想昏倒那一次，对，我觉得他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他自己也会开始跟，我觉得开始跟现实有贴近感的，就是你这个黑红能撑多久，要不就跟自己一样，那他不止都在现在这样的现货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生不一定，应该很多时候是没有逆转，他就是说你不会，你会不会再回到高光时刻，就像很多人经营生意他失败了，

0: 他可能有很多负债，可是他可能会梦想着自己还是有可能成为大老板。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就很难去面对我其实当下现实的状态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人生这边没有这种状况，就是就接受自己可能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或者是我可能不会成为我本来想象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
1: 嗯，
0: 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活得比较自由。
1: 嗯，
0: 那个自由不是说耍废哦，
1: 嗯，
0: 而是才真的能够随心所欲，让自己有所发挥。
1: 嗯，
0: 而不是一直困在我一定要是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后来周可杰他开始去做一个乐手，我觉得他是被尊重的。
1: 嗯，
0: 我觉得没有他想象中的，他可能从一个高的地方，因为他还是叫他可杰老师。
1: 嗯哼，
0: 他是一个乐手，所以我觉得在慢慢的那个过程当中，会他，我觉得那种试探的过程中发觉说，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早。
1: 嗯嗯，
0: 其实都是。其实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真正开始，才会那个自由。
1: 嗯嗯嗯，比起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部戏里面去看到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你看清了事实，然后你接受了自己不会成为你本来想象中的样子，你内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也确实你，否则其实就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周可杰，他就是困在他理想中的他的样子。他看不见周围，他也看不见我自己到底真正可以往前的动力在哪里。嗯，那文琪呢这个部分，嗯，
2: 其实在中年时期里面呢，常常就是在 Erickson 的发展里面，就是整合与失落嘛。
1: 嗯，
2: 对，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确你就会面临到你前半人生的前半段你过得怎么样，你其实会需要你去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在过去里面，其实你努力了多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但你同时间也面对到失落，就是你年轻时的梦想好像越来越遥远这个部分。
1: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心理复原力的处方的部分，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你可以去好好的重新的在整合这件事情里面去想看看你的关系，你跟所有人的关系，你所有的努力跟你所拥有的。
1: 嗯，
2: 那失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到接纳自己？其实不一定每件事情我都做得到，而是我能够知道我的下一步，也许我有几个方向，让方向里面更简单，那也会是你人生下半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1: 嗯，
2: 因为这个起点里面就不会是在你老的时候的遗憾啦。
1: 嗯，
2: 我有在想，所以那其实就会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是希望感的部分，就是我知道在前半段我是这样生活，下半段也许我的自由跟我的掌控在这个部分，我有可以去决定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走。
1: 嗯嗯嗯，谢谢文琪哦，就是在最后给我们这五个字。整合与失落，但确实啊，这个其实跟刚刚碧琪的分享都是扣在一起的。当我们有办法去整合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失落感才有办法转换成碧琪所说的自由。然后就像文琪说的，我们也才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该往哪一个方向。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碧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的中年男性。这部戏之所以让人感到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动人，是因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好像好莱坞式的神话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只要努力就可以回到25岁的巅峰。相反的，它非常温柔而且现实的跟我们说，男性的复原力是建立在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窝囊之上。就像周可杰，他终于承认自己搞砸了。承认自己写不出符合时代的歌，承认自己亏欠了妻子，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大人，并且获得了面对未来具有韧性的力量，也获得了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内心真正的自由。不管是25岁的冲撞，或者是42岁的一个遗憾，只要我们愿意卸下防卫，面对现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完成那场迟到的婚礼。给人生一个真正的交代。复原力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抹灭失败，而是学会带着遗憾还有失去的重新决定各自的人生该如何继续的往前。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部戏里面你也找到了一些治愈的力量，别忘了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缺席的片段，在过程中长出理解与释怀才是最珍贵的收获。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 Judy 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好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好，虽然结婚消失年，
1: 是呀、
0: 啊，对不起，林志玲，
1: 对，介绍，
0: 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了、啊，
1: 哈，
0: 对，香港的那个男星哈、啊，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欸、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嗯、哇，这可很不简单、欸、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哦、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哦、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哦、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好、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嗯、对不对、嗯、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嗯、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哇，感谢主，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荣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她以前在，对，她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对，很早很早。好、嗯哦，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得了，
1: 得了
0: 对，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好、哦，所以我就觉得、嗯、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了、
1: 啊。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哈、嗯。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啊，我觉得不容易了哈。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嗯、感情丰富的人。嗯、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

0: 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
1: 要。被老板点名
0: 了，被老板点名哈，是。我们很想听听看，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 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
1: 是，
0: 这是真的嘛，
1: 嗯，
0: 哦，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
0: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
1: 嗯，
0: 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哦，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欸，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
1: 嗯，
0: 林志玲就交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
1: 嗯，
0: 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哈。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嗯，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
0: 哦，
1: 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
0: 嗯，
1: 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她就带我去了，
0: 她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
0: 嗯，
1: 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0: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哈。
1: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
0: 嗯哼哼，
1: 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0: OK，
1: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我
0: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1: 哇，
0: 应该有40几年了吧？
1: 20年了吧？
0: 20年啊，对，讲四十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1: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
0: 嗯，
1: 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们不是。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 OK，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0: 定。你觉得跟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啊？
1: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0: 哦，
1: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2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
0: 嗯嗯。
1: 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0: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1: 就是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
0: 哦，
1: 也没有环境。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对不对？
0: 要帮忙家务吗？

0: 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一直保留到如今。
1: 这个不是美法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0: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一夕之间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哈，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0: 从头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功，
0: 从头就重新学习。
1: 重新学习，
0: 我即便是在快，我即便
1: 是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哈，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啊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所以我在连锁的时候，当然就是老板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有就是既定了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平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四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1: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
0: 对，
1: 就是
0: 重新开始
1: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0: 对，
1: 你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你的师傅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这很痛苦哎。
0: 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跟父母要钱，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做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四年嘛，花了四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
0: 对，
1: 在那四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0: 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么。
0: 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熟，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

0: 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他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三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
1: 哇，
0: 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2: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味，超也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2: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什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土味，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父肯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到喜乐储藏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

0: 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父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舒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
1: 哎，
0: 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0: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1: 真的是大开眼界呢。
0: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1: 对，
0: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栏杆，
0: 没错没错，
1: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父用完了头发之后，师父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父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父说，Ivan 啊，舒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0: 哇，直接推荐。
1: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0: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舒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

0: 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满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进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然后洗的真的是里里啦，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剪发，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你还不会学会。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中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的时候，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
0: 但是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
1: 啊，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你都要学。我说天哪，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所以我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无关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

0: 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印象，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嗯。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哎、欸，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
1: 嗯，
0: 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了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哎、欸，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书，哎、欸，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他说其实简说啊，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创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预兆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写了一首歌，哎、欸，
1: 他不认识神、欸，
0: 他不认识神呢、欸。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的。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1: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1: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他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
1: 嗯，
0: 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1: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
1: 这样
0: 良师益友。
1: 这样几年啦、啊，不容易耶。
0: 嗯，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

0: 婚、生小孩、离婚，然后最破、最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嗯。
1: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是，
1: 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1: 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 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哎、欸。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法郎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本末倒置真的不可以对，所以我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耶，简淑华，剪出，如果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剪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简淑华，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谈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那是基本，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1: 对。
0: 那淑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
1: ，
0: 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
1: ，
0: 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1: 对？
0: 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
1: ，
0: 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

0: 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1: ，OK，
0: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嗯、我渴望的生命态度，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对，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师父呢，他叫 John， 他其实不太说话，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1: 怎么搞，来你举个比较具体我听的部分，
0: 就比如说剪刘海，那正常人都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1: 了解。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那 Betty 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然后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她会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Wow，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1: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1: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1: 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1: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

0: 分子，各同的不同的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佣菲佣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它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1: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两三百，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只有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1: 你真的是拼命生男耶。
0: 对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价值。
1: 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1: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1: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1: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1: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两年吧。对，
1: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1: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1: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1: 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危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 no， 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夏娃犯了罪，

0: 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偏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没有，
1: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0: 是
1: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淑华。对，很快，对不对？
0: 啊，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0: Amen。
1: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一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1: 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

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些医学上的了解。我是在一个美国从医的医师，大概已经20年了。那么我的信仰呢，让我在从医的时候写了一些歌，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除了想要跟您分享一些医疗上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写的歌曲，能够激励，能够安慰您。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维他命 D。维他命 D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对我们的骨质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你吸收了维他命 D 以后呢，你能够让你的钙质在食物里面更容易摄取。所以维他命 D 呢，如果你的在血里面验血的成分低的时候，你的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在近来的一些研究里面，有许多的报道都说，维他命 D 不但是能够帮助你的骨质，而且还能够有其他很多很好的一些帮助。所以，好多的医生，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会开始在验血的时候，检查一下，看看病人有没有维他命 D， 缺乏维他命 D 的情况，然后根据的这个验血报告呢，来告诉病人是不是要多吃一点维他命 D 的补品。如果你已经是看过医生，每年看医生的，可能你的医生也告诉你说你应该吃一点维他命 D， 甚至你维他命 D 的激素没有很低，他都会说可能你还是吃一点是可能400个 unit 左右，一天吃两次，是不是呢？那么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来，我们大家这些医生呢，其实都是根据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其实呢，有许许多多的破绽，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的医生还是不太相信这个的维他命 D 是不是这么的神奇啊。我们都知道维他命 D 的吸收其实是经由皮肤，然后把我们的太阳里面的紫外线呢，转成一个能够使用的维他命 D， 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以前许许多的国家呢，也都会崇拜这个太阳哦，觉得太阳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种光线，让这个大地上的所有的植物能够生长然后我们也能够有正常的作息，太阳更是奇妙的能够让我们的骨质能够强壮。但是呢，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跟您报道一个最新的研究，那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有关维他命 D 的一个报道。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你们能够继续的听聆听，也能够给我一些反应。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呢，第一首歌我要跟您带来的是《走在水面上》。

刚才这首《走在水面上》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再讲回我们的维他命 D， 这个维他命 D 呢，刚才说了，对我们的骨头有帮助，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个效果，这也是非常的神奇的。曾经有报道说呢维他命 D 能够帮助细胞的成长，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力，它也能够降低身体里面许多的发炎，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是经由许多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他们做一些细胞的研究，但是呢好像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在人的身上做一些实验，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彻底的知道是不是这些实验真的在人的身上是能够起这样子那么神奇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即使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果，但是呢我们还是因为做医生的嘛，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求病人要吃这些补品，让他的维他命 D 可以变得比较好，也希望呢借此呢能够促进他的细胞的成长，能够刺激他的神经的成长，还有能够帮助他的免疫力等等。甚至有一些报道说

个维他命 D 可以减低癌症的癌症的发展啊，甚至可以减低心脏病等等。那么这些报道呢，都没有非常的确信的这个学者来说这是一定有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探索着，到底这个维他命 D 是不是有这么的神奇呢？我们当然知道，维他命 D 在这个身体里面它是经由紫外线所造成的所以呢，当你没有维他命 D 的时候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有去外面运动，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没有去晒太阳因此呢，这些常常坐在家里面就坐在电视前啊，或者坐在电脑前的人，是不是呢？他也比较有比较高的这个。机会得到心脏病，或是甚至他因为没有运动，因为他吃东西啊，或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他比较容易得到癌症，这个是其实很难判断的，因为到底是因为维他命 D 的关系，还是因为他的这些 lifestyle，就是说他的这个运动啊，还有他平常的这个机能的关系。这个就很难去判断，所以呢，很多的学者都知道，他们一定还是得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实验，才能够真的知道是不是维他命 D 有这么的神奇。我有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因为听了这些许多的报道他们都会问我要到底要验一些什么样的血验血的时候，又到底该验什么才能够真的知道他的维他命 D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维他命 D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其实有两种的形态，一种呢是active，就是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储存性的。那么我们建议呢，你所测的呢是25 OH。就是它是保存性的，不是那个active 的那么25 OH 的这个高低到底要多少才算是好的呢？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建议是在30以上才是正常的，那么在20以下呢，就是非常的低了，所以。在今年以前我连我包括在内，我都会建议病人，如果在20以下的时候呢，要打一个这个要使用5万的这个 unit，这是很高的 unit，5万的 unit。那么每个礼拜吃一次，然后再验血。如果是在20到30之间呢，我们就建议要吃2000，一天要吃2000个 unit。但是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要跟你介绍的这个介绍了这个新的学术报道之后呢，可能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子的。那么在三十，如果说你的这个指标是在30以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就只要吃400就好了。一天2次，那这只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补品而不是当药来吃了。所以400、2000、5万，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建议好，那希望呢，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期待想要知道为什么在今年呢，我们就会说这个维他命 D 真的是不管用了因为这是。今年最新的一个报道，在以前我们都会叫病人验血，叫他吃这个维他命 D，但是在今年的这个新的惊人的报道之后呢，我们却不这样建议了。希望你能够听了这首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能够听一听到底为什么。好，那么下一首歌呢，想跟您介绍的是叫做。你真的不一样。

大家好啊，我们现在再回来谈一谈维他命 D 啊。那么今天呢，我给您介绍了这个维他命 D， 以前我们医生跟大家所要求的验血还有吃这个维他命 D 的药想要帮助你能够保护你的骨质，也能够帮助你能够减低这个很多的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帮助你的这个细胞能够成长，还有帮助你的免疫力，甚至能够帮助你避免癌症和心脏病。但是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时候，去年的11月2018年的11月的时候这些建议呢却都改变了所以呢，我想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惊人的一个发现啊。在美国呢，每一个11月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的报道啊。那今年呢，在American

The Heart Association 报道了一个 Dr. Rosen 那么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研究，是召集了26000人，26000人哦，然后呢，把他们分成两个集团啊，一个呢，一半的人呢是吃维他命 D 的，然后一半的人呢是不吃维他命 D 的，然后呢。在每一年呢，他就会看看这些人呢是不是有得癌症啊，或是他们是不是有得到心脏病。那他的想法就是，如果说这两边的人，这两批的人呢，一半是有吃，一半没有吃的，那应该是有吃的，他就比较不容易得癌症，比较不容易得心脏病。那他就追踪了他们大概6年，快要6年。那么发现呢，哇，其实在这几年里面呢，有吃维他命还没有吃维他命，得到癌症的几率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得到心脏病的机会呢，几率呢，这在两边的人也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吃维他命 D，好像都没有变化。那么这个研究呢，震惊了许多许多的医生，因为这个研究是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把这两边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背景的人，那么这26000人呢，也都同步的做这些追踪。这26000人不知道他吃的那个药到底几年来是有维他命 D 还是没有维他命 D 的啊。这个研究呢，要每一个人都要同意他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药，而且呢，他还要同意他自己不会到外面去自己买维他命 D 来吃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了说，在26000个人里面呢，在两边都同样的一样的人得到一样的几率得到这个癌症。跟心脏病，在数据上呢，我可以跟大家稍微报道一下您就会感觉到说，真的这个癌症的就是在这26000个人里面呢，在5、6年之后，他们发现癌症的得癌症的几率呢，大概是有在一有800个人是。在这个没有吃维他命 D 的人族群里面，那么793个人呢是在有吃维他命 D 的族群里面，所以在统计学上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做这个研究，而且呢，他们其实来参加的人呢都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平均年龄呢是67.1岁差不多67岁。那么，它包括了许多的不一样的种族，所以这个研究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表示说，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都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心脏病，在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得到这个癌症的几率呢。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发现了得到像乳癌呀，或是得到射护腺癌呀，或是得到大肠癌的几率，两个组织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感觉到这是非常惊讶的一个结论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呢，这完全改变了我要治疗病人的初衷哦。因为我们除了要让病人这个数据正常，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病人他的有其他的好处，不是只是在治疗这个数据啊。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吃了药，有吃没吃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为什么要多吃这个药呢？所以现在我们来，还是先来听一首歌，稍微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很希望有一个灿烂的生命呢？刚才我跟您报道了这个研究之后，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吃惊？您是不是也会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要继续吃你的维他命 D？ 当然，这些报道也发现了，在吃了之后呢，这些病人并没有什么后遗症。他吃了这些有吃了维他命 D 的这个族群，并没有其他的伤害，比如说他的肝功能。

他的肾功能呢还是跟另外一个族群是一样的，只是说以前我们是以为有吃当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不知道您知不知道维他命 D 在这过去十年来非常的畅销就是因为这些以前的报道让病人和医生都认为维他命 D 有这么多的好处。在美国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们发现呢医生在2016年本身就是这些老人 Medicare 保险，国家保险老人保证的保险这种族群里面，医生总共给了10 million 1000万的维他命 D 的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的测验呢，现在他们发现是非常的贵的总共花了他们365 million350个百万，我不太会说这到底要多少的钱很多的美金。所以这个的价值呢是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们却发现根本对病人没有这些好处。我在想美国政府他们会做这个实验，这个25000人的这个测验呢是他们美国的联邦政府所支持的他们可能也是希望知道到底是不是该给付这个钱来替他们的病人测验维他命 D。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呢这个大家的年岁也平均年岁也是越来越高，就像台湾一样所以呢对这些老人呢的照顾特别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所以呢这个26000人 的学术报告呢证实了让他们知道不应该要花这样子的钱的，因为其实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那就是有关骨质的。既然我们知道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这些能够保护我们去不得到癌症或是不得到这个心脏病，不管你有没有吃，你得到癌症和心脏病的几率是差不多的，那么到底它对骨质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接下来听完歌之后，我就要跟大家报告美国最新的一个报告，有关于维他命 D 是不是真的是对骨质有帮助。好，那么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上帝在照顾你》。

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一位上帝在照顾你吗？今天节目里面希望您能够跟我一样学习到，原来维他命 D 对我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呢有一个政府所发表的到底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医生要不要建议病人来吃维他命 D 保护他的骨质。这个组织呢叫做 USPSTF， 很长的一个字哈，就是 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那么他们呢都会建议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预防告诉医生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病人来预防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建议呢，它结论是维他命 D 呢，其实我不建议医生用维他命 D 来预防骨折。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有一点惊讶的居然维他命 D 连骨质疏松都不能够保护因为以前呢，我们都会刚才在节目上也介绍了我们医生是怎么样测验这个维他命 D， 然后建议病人怎么样吃维他命 D 的这些补品。居然在今年呢这个美国政府并不建议医生使用这个维他命 D 来保护病人的骨头了。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做一个结论吧。医生不应该替你做任何的维他命 D 的验血测试，也不需要给你维他命 D 的补品。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晒晒太阳，我们还是建议你能够吃一些带有钙质的食物。

用食物还有运动还有晒太阳来让你能够吸收最自然的钙质来保护你的骨头。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些时光里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报告怎么样来保护您的骨质骨质疏松要怎么样的预防要做怎么样的一些运动该吃一些什么药。那我们就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带来这些资讯。那么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也能够继续的回去问你的医生，他是不是也同意这样子美国的这个报告在2018年的11月美国的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Dr. Rosen 的这个报告。非常谢谢您今天能够一起聆听这个节目，希望下次再见。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我是主持人啊、嗯、我今年呢、嗯、就是将近要迈入50岁了，再过两年哈、哦，对，
1: 这样子啊、嗯、那我觉得我好像从啊58、48、38越来越年轻，
0: 越来越年轻。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你的年纪方便问吗？
1: 方便，74，
0: 74岁哦。我觉得遇到伟伟姐的时候，我对伟伟姐的感觉就是她里面还是一个少女。那70几岁的时候，她活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样子。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些感觉，是好像大家会对30岁的自己，好像觉得30岁应该长什么样子，40岁的自己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不管是男性、女性，或者在70岁的时候，哦，我们应该好像有一个现在可能想有一个阿嬷的样子，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看我伟姐的70岁，就是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哎，有句话哈，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就刚刚说哇，58、48、38，那您有没有您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因返老还童，其实我觉得是一层一层的被剥夺，因为岁月会让我们身上累积了很多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而让我们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有一天你上帝会让我们，哎，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嘛，我觉得上帝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没有办法走下来的走到前面的那个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啊，对，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可是呢最后呢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然后生命就如因返老还童。
0: 我们在2026年的开春年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名称叫做《Darling人生》。我当时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做长照的业务，所以我原本是想说，大家迈入50加，如何保养身体，60岁、70岁、80岁，甚至到现在90岁、100岁人都有，那怎么样去过我们有点像是我们50加之后的人生，让它过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取名叫做达龄人生，就是大龄人生，但是又每个大龄人都是达龄。那我现在会觉得50也不大龄啊，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有活力这样子。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会更认识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很多的盼望跟期待哦，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年初，我们在回顾我们过往的生命里面，伟伟姐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当然新春大家好像要讲一些很开心很喜乐的，但是我觉得回顾哦，常常那个痛苦的感觉都会忘记了。我昨天才跟我朋友在聊说，你还记得以前考试有多辛苦吗？或者是某个时段很辛苦哦。那我们都在讲 COVID 的时候，因为我是药师，我就记得 COVID 的时候大家不用出门上班，我要出门我那时候觉得哇，送药要送到半夜，那时候真的是体力很耗尽。可是问我那个时候的辛苦，其实我不太记得到底身体什么有多痛苦，我只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痛苦因为过去了，有没有就不太记得了，然后反而会觉得哦，那时候有过来，好像在生命里面又更成熟，然后觉得反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回忆，也看到自己生命的韧性在里面。所以我也想要访问一下伟伟姐，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回想起来是好辛苦的时候？
1: 有，我是单亲。
0: 等等，就是那个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可是你回想起来，就是其实也忘记到底那个苦是怎么回事。可是那个辛苦或者是痛苦，我觉得可以用痛苦，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在很低沉的时候。后来有没有让你的生命得着什么甜的果实？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验，然后我们在新年年初，我们当新年礼物，把这些甜美的果

0: 师，就是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好，谢谢雅珍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哈，就是让我们。哎，我记得有句话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当我们生命中变得有益处的时候，哎，我们这个蜕变的过程啊，就可以当一个礼物呈现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哈。那我刚刚说，我说，哎，我是单亲妈妈啊，单亲妈妈怎么会不辛苦？有三个小孩，我就记得。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然后就用手哈，你先想想看，我怎么会做这么粗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用的拳头在捶地，人家说捶胸顿足，我是哭天喊地，就是这样捶地，然后说，哎呀，我信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苦待我哈，让我经历这么多辛苦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觉得什么辛苦痛苦，就是每天都在赶时间，这件事情完了要赶下一件事情，那不断的做，而且你必须要妥协，因为生活哈，逼得你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你就会压抑自己，不论是情感上的、情绪上的、身体上的，还有不公平的对待的，你通通要压抑，因为你就知道说，我下一件是什么？下一件这个，我的大小孩，我的小小，我的小孩，然后要去买菜、要做饭、要洗衣服、要送他们上学，我然后我没有时间想自己，没有感觉那是辛苦，只是说。我要赶时间完成我下面要做一个任务，那有时候你觉得小孩都会尽如人意吗？当然不会啦，你自己做小孩也知道，对，小孩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你就会你撑不过那点的时候，你就会爆发，我这么辛苦啊，你们还这样不配合，然后真的就会就是真的是哭天抢地，就会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尽力啦，你看我刚跟你讲的时候我手好还捶桌子，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事情会不会过呢？会过，对啊，你看我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呢小孩都长大了，也当阿嬷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的转化，环境没有变啊，这个社会没有变啊，对不对？人性也没有变啊，可是是你自己心态的转换，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很多事情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受传统教育的，就是我们要包容啊，要忍耐啊，好，要将就啊，要完成大局，对不对？可是你伤害的是谁？伤害了自己。然后我们常说，哎呦，职场霸凌、学校霸凌，可是最大的霸凌是你霸凌了你自己，
0: 霸凌自己，真的
1: 哎。你为什么说真的？要不雅珍要不要讲讲看？
0: 我其实想要回应，刚刚薇薇姐分享的，因为我知道薇薇姐，很年轻的时候带三个小孩，那我觉得在过去的时候，一个女生除了要工作，还要带三个小孩，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的分工好了，你就会知道说，那这个女人就是。也不知道有剩多少休息跟睡觉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工作还有处理小孩子，然后甚至是其实很想要关顾小孩子的每一个需要，但是那个时候就像薇薇姐讲的，真的是力不从心，已经时间你就应付眼前的事情，就已经就是能够应付得了就不错了，
1: 而且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到我很辛苦这四个字，没有，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做，好像那个轮子不能停下来，因为下个就要衔接上去了，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生命的里面，除了体力上我相信是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世界上要做什么？我每天就这么劳碌吗？那我自己去哪里哦？当自己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喜好嘛，自己想要的事情，还有会觉得自己到底生命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你在那个劳碌的里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做牛做马，那个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个对生命也有很多的疑问跟问号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有。一定有朋友也

0: 是现在正卡在这个、嗯、你也离不开这个状况、
1: 嗯、
0: 好像你就卡住了在泥潭里面，你卡住也动弹不得，可是你又想要跨出去但又没有力气抬脚跨出去、
1: 嗯嗯、
0: 那你也不可能不卡在这里面对有责任啊，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的，那是可是怎么样在困住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想说、哦、至少我要活得下去嘛，不要陷进去，第一个是要活下去，第二个要怎么脱困，还有要有力气脱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心态，是心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脱困、啊、那真的就是会困在那里，就是你还要相信你可以脱困。我曾经听过我一个�朋友分享说他当时负债5000万那5000万那个每天醒来那个5000万的债务那个压力有多大、那我问他你怎么把5000万还，他其实自己后来也不知道，反正债务或许经过一些处理是可以把它缩减了，最后是也是还了很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你如何相信然后可以脱困，然后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有时候回首来看哦，就是真的就是把每天的日子继续过下去，然后感恩，那继续做当下当天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那回首再去看其实是恩典之路，那个路上真的都是滴下脂油。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做不到的不行的在祷告里面去交托。对，那时候你都做什么祷告啊，在那么辛苦的时候还是是骂上帝
1: 没有，基本上我因为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嘛，那我从小就很爱耶稣，因为耶稣因为有经历，觉得他好像是你生命中的圣诞老公公，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嘛，就是有求必应，就是你跟耶稣撒娇啊赖皮啊什么的哈，你都觉得很被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家人爱的爱长大的小孩。后来我想说我为什么有力量哈，就是在我的脸上看不出那个伤痕哈，那是因为我的跟就好像 baby 你小时候喝母奶啊，你的那个健康的底子很好，那我就是健康的底子很好。你刚刚说到5000万的债务，你如果用人的思维来看，就是我何年何月才能脱困，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就是三个小孩从幼稚园一个人带起，我何年何月我才能够脱身。
0: 其实三个小孩要养大的钱也很多、
1: 很多很多，小孩还出国留学啊，
0: 还出国留学，
1: 对啊，
0: 那个钱可能也是很惊人、
1: 对啊，都是去贷款啊，然后让，因为你觉得小孩这么优秀哈，他又很努力，然后你就觉得你不成全他很不应该，比如有的小孩他也许不合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他有他很棒的优点，那你也要成全他，那个成全他并不是你能够接纳他，而是你觉得他这么独特也是上帝给他独特的，比如说他常常就说我要一个人骑摩托车去环岛，可是我觉得哇，这一个人骑摩托车环岛多棒啊，他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变化，一个人骑在那个海边或者山巅海边，对，他一定有很多的领受，那不是每个人都敢这样，有这样勇敢的心，那为什么不来成全他而来阻拦他呢？我就跟他说哇，这好棒哦，你这个是 我自己说的，我说圣经有两本，一本是无字天书，就是大自然，一本是文字记载的，就是那个我们手上拿的圣经。那我说哇，你要去你要进入那个无字天书里面去经历，我说你好棒哦，这样子。那你会不会担心呢？会担心。那你说怎么脱困？你不觉得脱困，你只是看到每个人的需要。我觉得这就好像利己和利他的心态。如果我利己的话，一定想要说，天哪！

0: 你万一出事，那我要付多少钱来赔人家的医药费？
1: 吃饭都不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要继续环岛，
0: 对对对，而且，那你利他的心态，就是说他生命是独特的，那你不是他，他虽然他的行径让你真的是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可是那是他心中的热情，就去吧。那我能为他做的是什么？提供安全配备，安全配备，对对对。然后呢，为
1: 他
0: 祷告，真的为他祷告。然后，那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不好过，因为你就一直想说，哎，怎么办？而且有常常有时候，我看到路上有车祸的时候，哈，我都会赶快把停下，然后去看看他的那个是什么车子，是不是我的孩子？
1: 嗯嗯，
0: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过日子是不是很心惊胆跳呢？不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心态，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来想别人心里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1: 是，我们刚刚提到伟伟姐人生就是单亲妈妈，带三个小孩，然后小孩其实很优秀，然后也出国读书，到现在伟伟姐也可以做她自己，她其实后来也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刚刚我自己分享我的朋友欠了5000万这样子，那我想可能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就会说，那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如何怎么样的三步骤，或者是说你如何从债务脱困的几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可能很多短影音会跑出来的标题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竟然知道福音的好处。福音真的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说我给你几个步骤这件事情。福音是本身就是白白的给予跟祝福，就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哦。那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就像刚刚伟伟姐分享的，其实在不足的时候他人愿意去祝福，当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水流，祝福的水流就会再进到就是祝福别人的人的生命当中。
0: 哎，我要讲一个例子可以吗？
1: 好哦，但我想休息一下。
0: okay,
1: 我们下一段回来。
0: 好的。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大家一定在想说，哎，我们这一集在录生命中曾经遇到一些痛苦、困难、低潮，或者是很沉沦的时候，那个沉沦有时候都可能觉得自己命都可能要搭上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痛苦过。那在新年开春录这个节目，其实是希望可以分享福音的祝福给大家，因为或许听众朋友有人想要脱困，那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做好多的努力，比如说你得去学投资理财，要怎么投资，当然我觉得管理是需要的，但是就是说真的学得完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知识吗？包括如何创业，然后每一门课都要跟你收钱，学得完吗？我常常自己也去买线上课之后，我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东西哦。那你会知道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他会有，你必须要学习成长，然后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机运，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对，人可能我们自己我们还可以

0: 握一点点，但是他人我们也很难掌握吧。
1: 嗯哼，
0: 那人和哦，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讲、我们要合一，那你还要天时、地利、有时候那个也不是我们可以、可以预备的。在我自己人生当中很多不同的跨越里面都不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说实在的，因为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机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东西，那真的不是我准备来的。那我们想要讲的福音并不是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就是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钱财。福音的本身是祝福生命。什么叫祝福生命呢？就是当你在很惨的时候，很绝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力量的。当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你活得下去的，你过得下去的。因为有时候你光吃饭你都会觉得这么吃紧了。对，所以这个福音的本身其实是一天一天的生命的累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生命。而且你知道你那个生命是有依靠的，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一个上帝，他就是每天供应，就像养小孩一样。你也不可能把他一生的食物都全部堆到他身然后到他面前因为食物会坏掉，而且他每个时候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所以就是把每天他需用的让他吃下去，那他就一天一天的健壮跟成长。所以福音有点像是，我觉得是天父每天为我们的粮，生命的粮。那我们在经历每一天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可以活得下去，而且我们在很绝望的时候相信我们有希望，然后一天一天的我们就是你知道里面的肌肉可以长出来，以至于在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说，哎，我怎么长大了就像我们怎么到今天了可是你回想，你想得起你过去的每一天，其实想不起来，但那我们长到今天的年岁也是一天一天的累积。那我刚刚就是让伟伟姐先停一下，因为她刚刚就说到说，其实养三个小孩那个经济上，当时一个女人哦、我相信在那个年代，你其实就是伟伟姐其实是跟我妈妈差不多的年纪，其实那时候的职业妇女带三个孩子，其实社会上就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再加上经济上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伟伟姐就要来讲她的一个经历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觉，就是你内部的肌肉哈长大了，对，就好像我刚刚说如因返老还童，就是你外部啊，我们的皮会皱啊，头发会变白啊，可是你内部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而且你的心会变得很年轻。那我刚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无解的东西，因为在整个每一天过程中，你觉得比如说5000万的负债，三个孩子的学费教育费等等的吃啊什么等等，这些
0: 好现实的东西，
1: 对，那是不变的，因为他不可能一餐不吃。可是有一个变数，是什么变数呢？就是神随时都会有恩典，那这个恩典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神好像人家说有句话说有什么那个我忘记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论在什么样环境中，天无绝人之路嘛。好，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你看小孩如果出了车祸，你一定很紧张，在医院里面啊，你就赶快带了钱去赶快帮他缴费用。那后来可是呢，这时候那个大小孩就是说妈妈你不要帮我付，我自己来付这样。那可是时候上帝就很清楚的感动说，你这笔钱这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然后你要给某一个人，他现在有困难。那我想说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作多情好这样，可是我就停了，我记得是15分钟，安静以后我就决定开车去找那位朋友，就那个朋友正好就需要这笔钱，而且就是这个数目。那我就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你觉得好像好像通关一样，一个秘密通道

0: 说，哇，原来这个上帝给你，他把你当朋友，他会跟你说，哎，雅珍，我有个朋友怎么样，你去帮我拿个钱给他，这样的就觉得，哇，我跟上帝是朋友，他把我当成好朋友，也知道他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照做的，那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事隔十几年之后，那就这个朋友他不是住在北部，他就特别从南部然后坐车上来，说要请我吃饭，就呢然后请我吃和牛，很贵，那我就不用，我们随便吃个两三百块的就好了嘛，还要请我吃很贵的上千块的。然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妹妹他们都说要包一个红包给我，那我说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联络啊，对啊，
1: 也忘记那件事，
0: 我都忘记事情。他就说，因为你老了哈，那我还年轻嘛，我觉得我过年哈，我有感动，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然后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他爸爸妈妈说应该的，应该的，他的全家都非常的高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坐车来请我吃饭，然后再包个红包给我。那我就觉得，哎，你看生命的十点钟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变化，那个变化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哎，然后你觉得当你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帮助这个人你很高兴，你从来没有想到结果。但是我觉得当你每件事情利他的时候，有一个无形中的力量，就是宇宙的力量，可以让那些东西的祝福再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你说我们该有什么策略，其实没有策略，但是你听从你心里面的真实的那个感动，你就去做吧，就是在你有的而不是在你无的。那你如果把这个现在有的说，哎，我下次要做什么，我在下个月需要什么，你都摆下去，你永远都是缺乏的。可是在此时此刻，你拥有的，你就顺着心里面的环境，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拿出去。拿出去的时候，也是在下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又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1: 这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祝福啦。
0: 对，
1: 就是圣经里头有讲到说，凡有给人的，也必有给你的。那当你愿意去祝福的时候，那个恩典是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什么叫上尖下流呢？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恩典不断的倾倒下来，那就好像那个沙子沙堆，有没有？都就变成啊，越来越尖。然后呢，为了要那个容器，为了要装更多，就摇一摇，有没有？再按一按啊，那个沙子就可以越累积越多，就金沙这样子啊，就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祝福，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他跟一般就说我们做善事然后奉就是捐献，有没有？然后会积福泽，我觉得那个概念又不是太一样哦。就是说在可能很多传统的信仰里面，譬如说我们奉献给什么东西多少钱，有没有多少钱哦？那在基督徒的所谓的奉献的里面，或者是去祝福别人的里面，那个背后的心意常常是这样，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丰盛的父亲。你想象一下，你的父亲是上帝，他管全世界的万有，这全世界其实地球也不过就是沧海一粟啊，很小的一个，你看现在的宇宙可能不晓得几兆啊的那个星球啊，然后银河系都不晓得几个，我们其实很渺小的。上帝造物主其实是我没有办法测度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丰盛的时候，你自己已经丰盛到满意出来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我给他别人是比我多，上帝这样祝福他，这样

0: 像好像有一个比较心出来哦。
1: 嗯嗯，
0: 那在我们恩典的流里面是这样的思维，是对啊，有给人的也必定有给我的、啊，是不是啊、哦？祝福伟伟姐的也会有祝福我的哈、啊，祝福这个人的也会有祝福我的、那个。
1: 而且心态上你是开开心心的，你没有任何一点说舍不得啊，或者说什么自算计什么没有哎，就是
0: 对，就是因为你拥有太多了，你很愿意跟人家分享。譬如说，你家里的吃食就很多，然后有人说："哎，你这可以分我一口吗？还是可以也分我吃吗？"你一定很开心的把这些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
1: 对
0: 你
1: 讲的是，
0: 你觉得就是用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能够想象，就是你很多哦，我们家就煮了一桌好菜，找大家来吃那个分享，你不会怕说哦，我这些好吃的都给别人吃走了，你不会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愿意去祝福人的时候，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相信，我们对上帝有一个信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祝福出去，我们自己不会少。因为有时候那个祝福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去祝福别人，去陪伴人。因为我真的觉得时间是最贵的。那有的是财务，有的是你的天赋才能，有的是你的权柄下面你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你去祝福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自己已经有到满出来了。所以福音的本质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在那个不安全感里面，不在缺乏与贫穷的里面，因为尤其是在负债的里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自己好穷哦，我自己都不够了，怎么可以给别人？可是啊，旁边就有一个人也饿着肚子，对，那个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不是去交换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积功德？就它
1: 不是
0: 不是一个交换的心态，是说我们有到满意出来了。所以，这么美好丰盛的福音，与世界的价值或许常是不太一样的。世界上或许很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位阶，或是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的地方，让上帝可以显得完全。那这个完全并不是完美，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去祝福，我们可以继续过下去。
1: 对，而且我就突然想到哈，有一句话，就是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每一天都会经过很多的试炼，炼就是熬炼的那个炼。哎，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试炼以后，就让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挫折容忍度增加。那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然后你就觉得你不一样了，你就不一样，而且是有经过困难，但是那个困难会让你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是，
1: 对。

0: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然后我们刚跟薇薇姐聊天，其实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其实上帝好幽默，常常就是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行软弱的地方去调整我们。我们就在分享，就是说像以前我就是一个刚刚我的大学同学还在跟薇薇姐分享说啊，以前我们18岁的时候参加服务性社团，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一个娇娇女。那为什么呢？他就分享说我非常怕橘子的虫子
1: 啊，对。
0: 然后整个服务队的人都知道，然后学弟就说啊，学姐怕那个橘子的种子。然后就问我说怕不怕柳丁的种子？我说我不怕。然后他想说怎么有这么公主的人呢？但是后来真的是到现在，我觉得哎，上帝调整我，真的不再是娇娇女。那当然温柔的那一面还 是在的，但你看上帝有多幽默，现在就变成说我在很多位置都是当 leader， 其实我是一个不想当领袖的人哦，而且很害怕被看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做广播比较自在。但是上帝总是给了我们很多任务去发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其实这个过程从娇娇女到可以做领导者或者是带团队，其实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磨练，然后上帝总是给了很多的功课，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说不是依靠能力，想一个娇娇女怎么有能力变成一个领袖，可是上帝就安排了人生遇到的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有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我以前都想说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帮助，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万事包括坏事，就是不好的事情，有没有难过的事情都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然后以至于现在其实我回过头来我都觉得我现在可能人生不晓得几点零版了，大概以前我十几岁认识我的人，20几岁认识我的人到现在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是同一个人吗？对对对，我薇姐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
1: 哎呦有，对，因为我的朋友他就说我跟你有点类似，因为我们就是爸爸妈妈很宠爱的嘛，哈，就是很娇滴滴，而且我记得我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跟人家牵着手才能过马路，因为我觉得哇，车子走过来走去 很可怕。那然后记得以前看到蟑螂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很凄惨的叫起来。可是当你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哈，那你就是开着车子，然后带3个小孩在车后面，就放好他们要吃的食物，还有下面还垫着睡袋。
0: 以前是别人为你预备，
1: 哎，对对，
0: 现在你要为别人设想，这个都不一样的。
1: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你照顾小孩，看到有蟑螂的时候，你就拿起一张卫生纸，就啪，就可以把那个蟑螂打死。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哎，你而且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这个蜕变之中你做了什么努力，变成生活中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能力，不是刻意去学了什么修了什么课 你有了这个能力，而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让你不

0: 是不觉生命还有习惯还有能力在增强和蜕变，对，
1: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长出来的，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高密度的练习哦。
0: 嗯，
1: 我们常常在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几周我们就学完了，或几个小时我们就学完了。但是生命里头有很多的练习。
0: 嗯，
1: 我常常有觉得，我如果没有练习过关的话，好像就卡关，
0: 卡关，
1: 卡关，就是啊，我不要当领袖，我不要，我不要，哇，那就是你每一件事来都是你直接空降领袖，哇，有一阵子我那个真的是觉得。上帝你别闹了、哦
0: 嗯、
1: 然后常常就是出去比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或者是带教学 哦、
0: 嗯、
1: 哦那出去比赛哎、欸、怎么你又得去当那个组的 leader 然后或者是哎、
0: 嗯
1: 欸、这个组怎么就拿名了这样子、
0: 嗯、
1: 那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欸、不太能接受很多的有一些训练啊或者是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哦、
0: 嗯、
1: 你对于一个不想出风头然后很哀人的人来说、
0: 嗯、
1: 碰到很多生命的阶段是你要去展现自己或是你要去有一个领导力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对我的生命是很大的挑战、
0: 嗯、
1: 那我相信每个听众朋友一定有生命当中你觉得你自己不 OK 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卡住你以为你就是不行、哦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偶像剧常就会你知道那个偶像剧写的就是什么男主有没有、
0: 嗯
1: 哦、喜欢女主角、
0: 嗯、
1: 然后男生就高富帅、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定位就是对男生不公平对女生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觉得每个男生都得长成这个样子、
0: 嗯
1: 哦
0: 嗯嗯、
1: 然后每个女生也不是都要变成哇好幸运被照顾、
0: 嗯、
1: 而是说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0: 嗯、
1: 在恩典里面都长出神造的自己、
0: 嗯、
1: 我觉得很重要那什么叫神造的自己其实如果是我认识了我自己其实我原本设定就是喝下午茶然后就是过着娇滴滴、
0: 嗯、
1: 所以就是我刚刚我大学同学分享的、
0: 啊、
1: 就是他们对我的印象、
0: 啊、
1: 我原本设定的人生是这样可、
0: 嗯、
1: 是后来我这后面几十年的人生、
0: 嗯、
1: 其实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跟发生了很多不容易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
0: 嗯、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家庭也突然有变故、
0: 嗯、
1: 那么大的变故、哦
0: 嗯嗯、
1: 那个时候会觉得世界好残忍哦、
0: 嗯、
1: 但现在也很长的日子走过了、
0: 嗯、
1: 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日子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流泪谷的、
0: 嗯嗯、
1: 但我在那个时候认识上帝然后我旁边的肢体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0: 嗯嗯嗯、
1: 很多的祷告很多的陪伴跟接触当时的眼泪、
0: 嗯、
1: 我那时候的眼泪应该是流了不晓得几缸吧因为家里那时候那么大的变故、哦
0: 嗯嗯、
1: 但也不知道怎么样脱困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
0: 嗯、
1: 那件事情好像就它还是那件事情是在的、
0: 嗯嗯、
1: 但是走过了就好像你曾经爬过高山比如说你去武岭好了冻了半死那时候冷的不行为了要看雪好了、
0: 嗯
1: 啊、冷的要命可是现在哎、欸
0: 嗯，
1: 暖了、
0: 嗯、
1: 春暖花开了春天到了、
0: 嗯、
1: 是暖的、
0: 嗯、
1: 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么高的地方有没有那么冻过、
0: 嗯、
1: 有那都是事实可是你现在是不是暖的、
0: 嗯、
1: 是不是享受你现在所在的环境、
0: 嗯、
1: 是有的、
0: 嗯、
1: 所以怎么走过呢、
0: 嗯、
1: 老实说就是在恩典里面走过、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旁边有人支持、
0: 嗯嗯、
1: 接住、
0: 嗯、
1: 然后你相信上帝会帮你开路在很多很不容易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有没有在想要成为当时我想成为娇滴滴的那个我、
0: 嗯、
1: 我不想欸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0: 嗯、
1: 我更像我自己了、
0: 嗯、
1: 然后我知道我拥有好多我可以去祝福人然后我自己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为自己赋权、
0: 嗯、
1: 所谓的赋权是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什么样的路、
0: 嗯、
1: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
1: 而不是好像设好像那个我们文化里面可能设定所谓好命是怎么样子、
0: 嗯、
1: 对我走出属于我自己认为的、的好的一条路、
0: 嗯、
1: 这是我觉得回首以来我最为感恩的
0: 嗯，哇我刚刚其实我刚刚有我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就对照我自己的生命

0: 觉得有很多的学习，但是有一句话哈，是我心里最有感的，就是千里马其实很多，而且每个人都是他不同领域的千里马，但是伯乐很少。假如一个人哈，他有伯乐的智慧，还有伯乐的胸怀，我觉得胸怀更重要，然后去成全别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就是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每个人碰到很多的沮丧啊、忧伤啊、痛苦啊环境之中，那其实不是别人帮你或者你帮别人，而是在有限中彼此帮助，然后就成全了很多的美好的事情。
1: 对，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刚刚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和得益处，然后我们在合一的关系里面与上帝合一，与弟兄姐妹们合一。
0: 对
1: 对，
0: 几乎我们大龄人生哈，看起来好像一点一点的消失很多东西，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成全别人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变成一个大龄人生。 对，
1: 也完整了，
0: 完整了，
1: 不完美但完整了。
0: 是，
1: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都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亲爱的美好的完整的人生，祝福大家，大家再见。
0: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和我们家中的长辈相处，怎么样更了解我们的年长的父母，或者是家里面年长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了解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或是这些长辈们他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有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呢，有时候一定会发现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他年

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孩子儿女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时间了，可以到处去游山玩水，可以去参加外面的课程，参加社团，去交朋友。在这个时候的长辈，通常他们是最开心的，最快乐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第三年龄啊，第三年龄呢的长辈他们退休了啊，可是呢他们还不到卧床要人家照顾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当他的独立性够，当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比较开心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六七十岁的长辈，跟八九十岁的长辈年纪又差了二三十岁啊，那这个年龄的差距呢，也会反映在身体的一种健康上，反映在身体的一个反应上。如果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的老人家，比方说像我父亲，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九十三岁了，那他之前都是很健康的哦，那还是每天呢骑脚踏车，然后去家附近的这个学校，我们附近有大学嘛，去学校里面的这个运动场啊，篮球场啊，去那个地方拍拍球，投投篮啊，那是很难得的啊。那但是其实当他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以前可以投篮的可能没有办法投篮了，只能够传球了啊。那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传球好像也比较没有力气了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拍球，拍拍球。那走路好像也脚没有那么有力气了。那就去外面走的时候，就经常会需要找地方坐下来啊，可能坐的时间变长了，而站在一个地方走路的一个时间就变少了啊。其实当我们在观察我们家中的长辈，像我在观察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他一天比一天的年老了啊，但是他仍然努力的维持着，尽他所能的来维持他所谓的身体的健康。虽然脚已经不太方便了，但是他还是尽他所能的，可以呢透过拐杖或透过一些辅具到家里面的公园或学校去走走，然后呢尽量的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尽量的去晒晒太阳，尽量的拍拍球，然后呢在球场的时候呢跟他的老朋友老球友们聊聊天，多一点的社会互动，多一点的往外去活动。我可以感觉到我的父亲，他虽然已经九十三岁了，他年纪也老迈了，比起他在九十岁的时候就差很多了。九十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啊骑脚踏车在台北市呢到处绕呢，而且那时候他还可以投篮，然后传球，虽然说没有办法带球上篮了，但他可以定点的投篮。可是做了三年啊，九十三岁的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投篮了，他的力气不够了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老，但是我在我的父亲身上看见他的努力他尽他所能的让自己有更多的活动，让自己尽量的保持健康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努力而且很愿意学习的父亲，除了他尽量的活动他的身体，他呢也会呢学习最新的科技，他会用手机学习呢现在呢最新的所谓的像社群软体当中的一些功能啊，不管是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我爸爸他也会拍照，然后呢下载一些 APP， 一些影片的 APP， 他自己就每一天会拍摄他自己的生活影片，然后做成一个小影片，用 APP 来拍摄后制之后呢打上字幕，做上特效，传给他的亲朋好友，每一天会告诉他身边的朋友说他的情况，他也经常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然后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长辈。最近呢他又迷上了就是要透过这个社群软体呢来呢就是呢

让别人知道他最新的状况哦，所以呢，他就会学习使用一些社群软体，然后让这个年轻人来教他，他会叫我来教他，我弟弟妹妹哦，有的时候他也会叫我的女儿哦，我的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让我的女儿来教阿公阿嬷用这些所谓的社群软体、社群网站。我觉得我父亲真的是一个好学的老人家，他不断的动脑筋，同时他也呢经常的会看一些影片，特别是一些全球的一些所谓的纪录片，世界大事啊，然后地理人文啦，旅游啊，健康的、科学的啦，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他都非常的喜欢看。他在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自己有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他也会跟别人分享很棒的一些影片的一些连结。哇，你看我爸爸多棒啊，他是93岁的老人家，可是他不断的学习哦。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我的典范。当然呢，聊到我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同时的呢，也会让我观察到，其实我也认识一些长辈，除了我父亲的，除了我父亲之外，哈、啊，像是亲朋好友啊，一些长辈，可能跟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一些长辈，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啊。像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妈妈就是我我都叫她这个那个徐妈妈。那她呢已经也90岁了啊。那这个徐妈妈呢其实啊她也不爱运动啊，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运动，然后身体也不好啊。那她呢，但她有一个好处呢，也就是说她很听医生的话。年轻的时候虽然身体不好，可是呢她从来不会忽略身体的小病哦。他有什么不舒服，他会去做检查，并且他会找到对的医生来就诊啊。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家族的关系，这位徐妈妈呢，她就得了糖尿病了。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中年的时候吧，五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每天打胰岛素啊。那他以前呢，肠胃也不好，然后血糖也不好，然后又经常的。没力气哦，然后这里痛那里痛的，但是他也看了很多的医生啊、就是定期的呢会去医院报到，他也乖乖的吃药啊，乖乖的医生讲什么他就会注意啊，到现在也活到了90岁了，到现在还能走路，然后也还没有失智啊，然后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已经非常的好了啊，已经很棒了。虽然他有点重听，但是他基本上呢，他也都记性还不错，然后也都跟我们这些晚辈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有说有笑的。但是他说他最近越来越不喜欢走路了，可能是因为肌少症的关系哦。他的腿很瘦，然后也没什么力气走路哦，所以就很不喜欢走路。每次我们都鼓励他多走一点路啊，陪他走路啊，稍微走一走他就觉得很累了哦，想要休息了。但是我们还是鼓励他走一走，坐一坐，走一走，坐一坐，尽量晒晒太阳。同时呢，有空的话就陪一陪啊，徐妈妈呢。我们来跟他一起吃饭啊、哦！大家一起吃饭呢，他就会觉得东西比较好吃啊、哦。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味觉会退化，吃东西就不好吃了。不好吃的话，就一个人哈、哦，有的时候也不爱吃东西啊、哦。孩子们白天去上班啦，那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一直看电视啊、哦。那因为走路不好嘛，所以呢也就不想走啊，就一直看电视。那看电视呢，其实也是老人家很重要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哦。那就是看老人家看什么样的电视咯。像我认识的这位徐妈妈，她就很喜欢呢看新闻，然后呢她也很重视哦时事的问题她也很关心啊、哦。那就所以很多时候她也会跟聊啊，最近有哪些社会大事啊，国家大事啊，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她很注意这个。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也因此呢，他的所谓的

失智的状况呢，还不觉得就不会好像那么明显啊，那么出现。他说他觉得他现在记性好像有时候会有点糊里糊涂的啊，但是其实呢，他其实还是花不少的时间去思考，去分析，去学习，去了解。他会看新闻，然后他会去思考，哎，这个新闻里面的一些人啦，这些状况啊，什么规则啊，最近的交通规则有什么改变啦，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报税的状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天气怎么样啊，美国怎么样啊，那个伊拉克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所谓的世界的这种状态跟台湾不同的城市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哪里火灾啊，所以他都很清楚，他会跟我们做讨论啊。像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棒的长辈，很棒的老人家。那其实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哦的妈妈呢，就是我的朋友呢陪他妈妈去看病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妈妈呢年纪也很大了，也是八九十岁了，好朋友都走了，妈妈已经好像是差不多也是九十岁哦，然后好朋友都走了，那妈妈就很难过啊。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呢以前的那些朋友啊，他们会一起打牌哦，他们其实八十多岁的时候都还会相约着，这些牌友会一起打牌。可是他那些好朋友啊，大概也是八十多岁后来过世了。那现在那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就是他都就觉得很寂寞，然后好朋友都不在了啊，然后就会觉得啊，怎么讲呢，会觉得说啊很忧郁啊，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感觉上就会整个人就变得这样懒懒的啊，然后呢变得很不爱动，然后变得有点情绪呢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喜欢讲话。那我那个朋友就很担心啊，就带妈妈去看身心科啊。那身心科的医生就说啊，妈妈得了这个，她是有老人忧郁的问题啊。因为妈妈也就是父亲过世了也二三十年了，妈妈就一个人哈，就是说也就独居了啊，就是呢这个三十年啊。那儿女呢各有各的家庭跟嫁娶哦，当然周末的时候呢就会尽量回家陪伴妈妈哦，但是平常在周间的时候，可能我那个朋友他也会去申请政府的这种所谓的居家照顾哦，就是一个礼拜每一天呢花一点钱哦，就有另外一个阿姨每一天都会早上都会来家里面陪伴妈妈，然后想要带妈妈去散散步啊，然后会弄吃的东西给妈妈，他们就申请这样一个照护的人力啊，白天可以来照护妈妈啊。但是妈妈的话就是说也不想出去走啊，都没有兴趣啊，就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差不多了啊，然后就好像等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那个同学，我那个朋友就会觉得也很担心啊，妈妈这样常常叹气发呆怎么办呢啊，得了忧郁症啊，后来呢就看就诊了，身心科就诊之后呢，后来有服药，妈妈的状况就有蛮好的改善哦。原来哈，老人家有的时候没有活动力，然后整个人好像变得比较退化，不一定是得了失智症，有的时候是得了忧郁症呢。老人忧郁症看起来的状况也会有点像是退化了，脑袋退化了，失智了，会有那种感觉了哦。所以要会去分辨说原来他妈是失智症还是他是忧郁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长辈呢我们说长辈的这种年纪哦，从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其实差距很大，六十多岁的所谓的长辈还很年轻的啊，跟九十岁的长辈还差了二三十岁啊，其实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年龄哈，虽然说都是长辈哦，但是其实他有不同年龄阶段的长辈，其实整个的身心的变化差异还是蛮大的哦。
所以当我们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呢长辈他们都是非常健康独立开心的哦，最好是自己会去找事做找朋友哦，最好哦。但是有的时候长辈真的走不动了，他就是没有办法到处啪啪走了，他就是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子女又需要更多的陪伴了哦。所以真的是所谓的长辈长辈老人家，其实他们都很怕，现在的长辈哦都很怕麻烦儿孙哦，很怕麻烦孩子哦。很多的长辈呢，他们因为容易生病，动作慢，然后呢他们呢就很担心啊，就是麻烦孩子哦，所以呢都觉得自己能够尽量的自己能够自己去看病就自己去看病，能够自己去做什么就尽量自己做什么，就想说不要麻烦孩子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会走到有一天一定要麻烦孩子的阶段了。再怎么健康的长辈，他总是会走到他会卧床，他就是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阶段哦。只是这个时间是长是短而已。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辈他们健健康康的时间是很长的，他们卧床的时间是很短的哦，走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哦，最好是没有什么痛苦的离开。活得久活得老，但是呢并不是带着一身病痛活着，而是健健康康的活到年纪很大之后呢走的时候呢也是呢没有痛苦的，很快就可以走的哦。如果能够在睡眠当中安然离世哦，那个是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哦。那但是呢有些老长辈他还是会要遇到哦，就是呢病痛需要人家照顾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让我们的长辈他们能够在年纪大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需要子女陪伴的时候，他们不会有那种罪恶感呢？他们呢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别人的拖累呢他们呢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呢？像老人家长辈的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长辈，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了解他们。我是梁慧，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 Stars Radio 新中在广播网如有医保的节目主持人杨慧。在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呢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得更好，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的长辈，了解老人家，然后怎么样的给他们更多的关怀，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啊。其实为什么我很想要来谈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我然后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爱的生活家》。那《爱的生活家》呢，是在 Nice Radio 跟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联播的节目。在我另外一个节目《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的会谈这个教养的问题，谈这个父母亲怎么样教养小孩，怎么样关心孩子的问题哦。我就想说，哇，父母亲都非常的重视哦，怎么跟孩子相处，教养问题，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哦，当我们由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去想说，我们的父母亲越来年纪越来越老了啊，那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呢？我要怎么样的去关心他们呢？也让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感觉到他们被关怀、被支持、被了解。同样的，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呢？其实有时候一个蛮容易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对长辈不耐烦了哈，有可能呢，这个长辈呢很啰嗦，老人家很啰嗦很烦哦，那有可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发脾气，或者是有可能长辈他对于一些新的世界的脉络不了解。他的想法比较守旧，或是他不懂，但是他却呢坚持哦，他还会不断的诉说什么是对的，但是子女呢并不认同，有时候会觉得烦嘛哈。那但是当这个年轻人哦，当做儿女的或是年轻人，我们用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哦，好像对待老人家的时候，好像老人家就会感觉到自尊心受到打击，觉得自己很不被尊重。其实对长辈来讲，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他们不被尊重。我们常常在谈长照，长照哦，其实长照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让长辈，让老人家觉得他被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他感觉到自己很有自尊心，他感觉到他被尊重，而且尊严也很重要。他感觉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不是没有尊严的。其实我们也常听人家讲哦，当一个人呢在生病的时候，在病床上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尊严的，因为他的身体要被别人摸来摸去，被别人弄来弄去。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就是没有尊严哦。没有尊严，除了就是所谓的在态度上被这个所谓的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嫌弃啊，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被嫌弃了，这种没有尊严之外，还有就是身体上的照顾不听使唤了，自己以前能走路，现在不能走路了。以前听得见，现在听不见了。然后以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厕所了，没有办法如厕了，要靠着别人来照顾。当然不同的这种长辈，他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这种尊严的问题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长辈他们会蛮痛苦的，有时候心情上也会觉得很忧郁的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长辈的时候，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样跟他们相处跟互动，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有尊严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其实透过一些相处的一些技巧，
就可以有效的来提升长辈的这种自尊心，还有他们的这种受到尊重、有尊严的那种感受哦。我们面对满头白发的长辈，面对呢满脸皱纹的长辈，面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呢纤瘦，然后呢好看起来呢就是年纪很老迈的这些长辈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通常最关切的是什么？最关切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很健康，他们过得是不是很好。所以很多的为人子女的也会限制长辈，然后呢不让他吃这个，不让他吃那一个，哎，糖尿病啊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那高血压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三高啊你这个不能吃那么不能吃啊。然后很多的子女啊，成年人的子女啊，就好像变成自己年迈的父母亲的家长了，知道吗？变成家长了，当父母亲年纪老迈了，需要被照顾了，成年的子女啊，就变成家长了，开始了管东管西了啊。那我们在想啊，如果今天一个九十多岁的，他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一些长辈他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啊，他想吃这个，但是不能吃。他想吃那个不能吃，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没有意思哈，很没有尊严，连要吃什么都被限制啊。当然，我们固然是为了长辈所谓身体健康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他都已经活到八九十岁了哈，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吧。当然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高油脂的，有一些可能呢比较高糖分，有一些呢可能呢就是三高不适合或什么的啊。但是呢不要完全的不让长辈吃好吃的东西，人生就没有乐趣了。真的，有时候长辈哦年纪大了，活动力也不好了，他们的乐趣已经受限制了，吃东西某种程度上也是长辈的一种生活乐趣，吃一些好吃的对一些长辈来讲

满足的，因为他们能够享受的，能够觉得啊，人生的享受其实越来越少了，可能没有办法跑远啊，然后要去旅游啊，没有办法跑出去啊，然后呢，或者是很多时候呢，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受限制了，然后能够去做的事越来越少了，然后连吃个东西都想吃什么都没有办法吃，其实对很多长辈来讲心情是很不好的。所以当有时候我们听到长辈呢，虽然说他是有一些慢性病，有一些什么疾病，但是为了让长辈开心哦，他想吃什么真的让他吃吧，真的适度的让他吃一些哦，不要完全禁止哦。那我觉得对长辈来讲他们就真的太可怜了哦。哦，所以这次我自己也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后辈哦，像我就有一个朋友哦，他就有谈到他就很后悔哦。他说呢，那时候呢他妈妈爸爸还在的时候哦，他就会限制他爸爸，因为爸爸就是三高啊，又是糖尿病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给他爸爸吃。可是后来他爸爸走了，他就觉得很后悔，他觉得他爸爸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好好的享受美食，很多东西想吃的都没有吃，他好想吃，就是没有办法吃，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悔哦。所以我现在也是会跟一些为人子女的啊，讲说爸爸妈妈想吃什么，如果他真的年纪很大了，你就让他吃吧，不要限制他，真的能够吃就是福气啊，是不是？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话就是这个长辈嘛啊。怎么样让长辈他们开心，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哦。其实我们谈得到这个所谓的老人家哦，哎，听众朋友，您会觉得哈，什么样是叫做老人家？老人家到底是谁啊？当我们听到老人的时候，会觉得好刺耳哦。老这个字就是听了就让人家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有些人其实他已经60岁、65岁了，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啊。听到60岁的老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我，不是我。”我们会撇得很干净哈。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老人哦，所以很多时候会追求一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哈。那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一种好的老人家呢？是不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价值哈，现代人，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并不重视老年人的阅历耶，并不重视老年人的智慧。其实一个长辈他活了几十年呢，他的人生智慧是很丰富的，但是这个社会或是年轻人并不重视老人的阅历，有时候甚至是贬低啊，看清楚，认为什么老狗呢没有新把戏，认为呢就是过时了，过气了，多余了，已经呢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已经没有用了哦。所以很多的长辈呢只能够乖乖的接受子女的安排哦。那很多老长辈呢，当然呢，就是会选择什么？如果他没有办法，特别是走不动啦、行动不便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看电视、发呆、睡觉，是不是？不但无聊呢，也会容易恍神的啊。那晚年呢，如果只是维持生命啊，其实真的是很无奈的啊。所以我们常说，长辈的心理健康，其实比生理需求来讲，某些时候是不会输给生理需求的。那通常呢，长辈好像看到他们就是身体的问题，但他们的心理的需要呢，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但是作为儿女的儿孙呢，也是很辛苦的啊，因为呢，其实薪水又不高，对不对？近年来呢，这个薪资啊也不好哦，也下降，然后又是疫情。很多人的事业都受到了打

己受到很大的亏损啊。那长辈呢，要照顾哦，要照顾小孩，要照顾老人呢、啊，还要工作。如果选择安养院啊，或是申请这种外劳，也会需要这个花费嘛，对不对？也需要一个程度的一个费用啊。那当然呢，政府呢现在提供的这个长照制度，有的时候就是会希望可以在当中多一点帮助了哦。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照顾老人的这个议题哦，大多数就是针对生理的需求啦，健康啦、啊、人力啊等等的哦。但是心理的需求就顾不上了哦。那些被送到安养院的长辈呢，更是如此了哈。在安养院里面呢，他们的没有子女陪伴啊。那当然，有些安养院的照顾呢，是很照顾这种所谓的心理跟生理都兼顾的。但是有一些安养院呢，就比较没有在管这老人家的心理状态了啊。所以呢，身体的孤单呢、啊，有的时候也会老得更快啊。所以，当我们在回顾这个长辈啊，这个心理需求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心理学家艾利克森哈、哦，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呢，叫做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他谈到了人生有八个阶段啊、哦。那他认为呢，每一个人的人生呢，走到了不同的阶段，就会需要发展一些意义。他发展到那个阶段呢，他就会满足啊、哦。那长辈呢，到人生的这个下半场，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呢，最后要发展阶段要发展什么呢？要发展的就是整合，也就是活了一辈子，活得够久了，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然后这个人生回顾这一辈子，我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我到底这样活了一辈子，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是不是觉得满意了？我是不是觉得没有遗憾了？其实人生到老年呢，最后的阶段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哦，也就是要去整合自己人生的阶段，自我统整，然后呢要从一种绝望当中走出来。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年纪老了好绝望，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已经不年轻了，那我以前有很多很多没有完成的梦想，我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是活在一种绝望里面啊、哦。然后好像迎接我的，迎接这些长辈的，迎接这些老人家的，就是死亡了跟绝望了啊、哦。所以老人忧郁症是因为这样才会这么的多，而且呢越来越多了啊、哦。那像照顾老人家呢，也不是像传统的那种百依百顺了啊、哦。那或者是就是生活照顾，也不是说给了钱就好啊、哦。就是其实心理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啊、哦。心理健康怎么样让老人家独立自主，觉得自己有价值，让他们可以走过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要帮老人家做太多的事情啊，就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啊，让他有独立感啊，有用啊，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帮老人家做得好好的啊。我还记得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哦。他呢，他们家好像住在四楼吧，没有电梯哦，没有电梯哦。然后呢，他呢，这个他的父亲啊，他会请他的父亲帮忙哦。他爸爸那个时候还蛮能够走路啊，啊，也都算是健康，但也六七十岁了，七十几岁了。那呢，他就请他的爸爸呢，就是每天呢要去怎么样呢啊，这个是倒垃圾好、哦、那请爸爸从四楼把这些垃圾拿到这个一楼，然后走去垃圾场要倒垃圾。
然后同时呢，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要搬的东西啊，像买米呀、啊，好，那他们家是买小袋的米啦，哈，没有说买很大的米，就一两公斤的米啊什么的，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呢，他都会特别请他的父亲呢去采购，去帮他买。他说我要上班，我没有空啊，他就列的那个要采购的名单，然后采购的清单。然后呢，把这些要采购的物品的这个项目写下来，然后多少钱，把钱呢大概也抓好，然后就留钱给他的父亲，把钱给他的爸爸，把要采购的清单给他的父亲，然后呢，然后就请他父亲去采买，然后呢采买，然后就是买了之后就要从一楼走走走，把东西拿到四楼这样子。然后啊，他刻意的请他父亲做这些事情。他说呢，这他父亲能做的，他要叫他父亲做，这样爸爸才不会老化的太快啊，锻炼一些肌肉。然后呢，他说他算的刚刚好，他爸爸买的这个东西的量呢，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可以稍微锻炼一下手背肌肉，又不会呢受伤，又不会拿不动哦，又不会太轻哦。他说他有算过，所以他就会请他父亲做很多这样的家里的这种事情。这样他爸爸有时候跟他抗议啊，说你就把我当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管家了啊，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叫我去帮你缴电话费啊，叫我去帮你买菜，叫我去帮你这个从一楼到四楼这样子走，很辛苦欸，蛮累的耶，我这样每天这样子汗流浃背啊。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跟他的爸爸说，我呢如果要孝顺你的话，就是要请你帮忙，我是真正的孝顺你的。他说我并不是我孝顺你就帮你做得好好的，那样子对你不好啊，我是孝顺你啊，请你做就对你来讲是很好的一种活动的机会啊。他的父亲后来也懂了哦，也明白了孩子的心意了哦，所以后来呢他也很乐意的哦，就算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流汗，有时候会觉得然后走走走，从一楼走到二楼啊，要休息一下继续再走，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拿得动的，他还是走得动的啊，他并不是走不动的，只是对他来讲稍微好像要锻炼一下训练一下。他后来也明白说，哦，原来孩子是为他好啊，的确有责任，有这样子一种角色，他就会去做啊，他是他的工作啊，因为已经退休在家里没事情做，就给他家事，让他去做一些家事啊，哦，请爸爸在家里面啊，扫地拖地，做家务事这样子。哦，我那个朋友说，嗯，我这真的是真正孝顺我爸爸。我就跟他讲说，你这种孝顺的方法讲出去，可能别人会抗议，会反对。他说不。他说呢，我真的不能帮我父亲做太多，我做太多的话我就失去让他独立的机会了，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他很有成就感啊，他很有成就感啊。然后他买菜回来，他家里面做菜，然后呢整理家务啊，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好的劳动，不用整天坐在那边看电视啊，对不对，总要出去走嘛，总要活动啊。他说这就是我爱我爸爸的方式。我听到我朋友那样讲，我也觉得是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啊。怎么样子的让自己的父母亲觉得自己有用，可以真正的来帮助到自己的孩子，而且能够有尊严的、有自尊的、有独立性的过日子，这都是长辈他们心里面的渴望跟追求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呢拒绝让长辈来帮忙哈，有时候我们都会让长辈很快的就叫他要做什么，就不要做，不要做，我来弄，你不要动，我来做就好。我们觉得这样是孝顺他，但是其实哈，这样子不见得对长辈是最好的了哈。有时候我们对待父母亲像对待一个幼童一样的啊，好像年幼的儿童哦。但其实呢，我们必须先观察，先判断呢，如果父母亲并没有衰退的那么快，他还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就要让他们来做啊，而不是呢认为说他已经不行了啊，就不要出门了，很危险，不要出门了，
然后这样子不好，那样不好，处处的好像限制哦。其实这样子不让他们帮忙的话呢，对老人家也是会觉得很沮丧啊、哦、

比方说有些老人家他想要出去散步啊，但是因为会跌倒嘛，哈，所以我们要协助他怎么样呢？用什么样的辅具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旁边有人怎么样来引导他，让他能够出去散散步。如果他真的想要出去的话，哦，而不是呢，就是说，哎呀，不要出去了，好危险，要跌倒啊什么的啊，像我是觉得。提供长辈这种支持的系统辅具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另外呢就是像长辈们之间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个好的人际关系的话在社区里面呢长辈他有串门子的对象啊然后呢他有朋友啊可以交流啊喝茶聊天啊哦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哦。像呢我跟我的这个先生啊我们呢很喜欢呢就是呢去这个泡温泉啊。那泡温泉呢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那种大众池哦大众池的温泉里面去泡温泉。当然这有分男生的跟女生的嘛啊。那男生的泡汤的温泉跟女生的泡汤的温泉男汤跟女汤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都是赤裸裸的坦诚相见嘛，哈，因为这个泡温泉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下，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也会去泡温泉。退休了，他们会搭这个免费的公车，有没有？搭公车都不用钱呐、啊。然后反正坐捷运、坐公车什么都好像不用钱，为什么不用钱？因为政府给他一个卡片呐、啊，这个老人的卡片就是他们可以去每个月可以有多少钱让他去坐车，可以去扣的啊。所以这政府就补助他们的交通费的意思哦，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需要花钱就到处去走啊。很多的长辈都说他都用不完哦，所以他们就会搭着公车搭着捷运啊到处去。那很多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会比方说很早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坐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呢坐到阳明山到阳明山的这种所谓的大众浴池里面呢去泡温泉。那有些长辈呢他们可能会坐他会到这个像阳明山是一个泡汤的地点啦像北投也有一些地区啊也有一些这个泡汤的地方。那同时呢像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像这个金山新北市的金山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做大众池哦，大众的温泉，也是很多长辈呢，他们就是会可能很早搭第一班的公车，然后就去这样子。那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呢，在泡温泉的时候呢，他们呢有很多很多交流的机会，然后我就听到长辈们呢，他们呢会谈孩子啊，谈媳妇儿啊，谈儿子，谈女儿，谈孙女啊，或是谈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就觉得这些长辈在一起哦，很聒噪的这样一直在讲话的时候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一种身心健康的一种舒压的方式哎，真的，那这些长辈们呢，他们凑在一起哦，就会东家长西家短，有没有？这个大婶啦、啊，那个姑婆啊什么的，然后东家长西家短，三姑六婆的这种时光呢，对于长辈是非常好的疗愈的时光，所以我每次都会听这些长辈聊一些什么。那我就会觉得很好，而且呢，像这样这种，像也很有趣哦。然后说，因为这些长辈他们喜欢泡温泉嘛，好，泡温泉本身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而且温泉呢也有很多的矿物质，不同温泉有不同的泉质，对身体本身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些很多泡温泉的长辈年纪都很大了啊，七十几、八十几、九十几岁的也是每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搭公车要坐可能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到阳明山去，然后下车之后呢他们还要呢，因为是一群人嘛，很多人呢都要去泡汤，很多人坐公车，他们就希望自己早一点啊，早一点呢比别人早一点卡位，可以进到这个温泉房里面，早点进到这个泡汤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有些人就会开始快走，你知道吗？从下公车的地方，一群人就开始，有些人小跑步哦，有些人就是快走哦，快走快走快走，小跑步小跑步，然后我看他们真的是身手矫健哦，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快走跟小跑步，然后呢，他会人跟人之间他还要。

有一点竞争，你知道吗？看谁走得快，然后早一点能够去卡位这样子。我看他们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啊。像这种社会互动啊，像这种有一点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甚至有一点竞争的感觉啊，要怎么样看谁比较快一点，早一点可以先卡位去泡温泉啊。那像这样子的适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动力哦，让这些长辈他们每一天都有活动到，有运动到。所以我看这些长辈下了车之后，一群人在那边健走、快走、小跑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说好棒哦，他们真的好棒哦，他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得真好啊，我就会有这种喜悦的感觉啊。所以我在生活当中会观察不同的长辈啊，像呢，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些图书馆啊，是那种市立图书馆啊，我们就发现呢，在这图书馆啊，里面呢那个书报间啊，我们的那个期刊室，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啊，不管是市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啊、什么图书馆，很多公家图书馆它有期刊室，就订报纸、订期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些图书馆呢，白天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早上啊，有很多的这个长辈们，特别是男性长辈们，感觉像他们呢，就是好像是公务员退休的感觉，他们呢，公教人员退休的啊，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看报纸，有非常多的戴着老花眼镜的，看起来就像这些。看起来很像是这种公教人员退休的这些长辈们，他们就在那边看报纸，看得非常的仔细，而且他们去看杂志、看书报，保持阅读的习惯。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钦佩啊，因为他们呢不断的这个追求新的知识。那像我们家呢，是我像我们家附近有大学的校园哦，那有时候我在大学校园里面呢啊。骑脚踏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呢就在校园拿相机拍照，他们会去拍鸟啊、拍花呀，他们在地方守候哦，然后摄影，有很多的长辈很喜欢摄影，拍荷花，然后呢拍这个杜鹃花。然后呢拍油桐花，他们会搜寻不同的地点然后去拍照，然后呢在他们的社群网站当中去分享他们所拍的很美好的照片啊。像这样子我也觉得说，你看不同的年纪的长辈，他们总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他们呢让自己好修身养性也好，闲云野鹤的方式也好。当然也有一些长辈，他们年纪虽然很大，但他们持续在工作，特别是他们成为别人的教练，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的这个像宝库一样的成为年轻人的教练跟师父，带出很多年轻人，年长者持续工作，提供他们的这种人生经验，这也是很棒很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啊，跟长辈相处啊，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我们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是让长辈感觉到很快乐的，很被爱的。当我们鼓励我们的长辈，称赞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老，他们其实很不错的时候，他们在哪些方面真的很棒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啊。是的，怎么样能够跟长辈相处，并且鼓励他们也可以走出去，鼓励他们参与不同的活动，有的时候陪伴他们，带着他们去参与这些活动也是很棒的。甚至一些学习一些新的科技，帮长辈添购一些新的手机啊，教导他们怎么用，这也是可以让他们动动脑不落伍。当然要鼓励一些长辈们不要用手机用太久了，眼睛会受伤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梁慧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就生活性的这样子聊天，聊了很多很多这些故事啊。

或者是一些观察啊，那也鼓励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在跟长辈一起互动的时候，也可以更多的看到长辈生命当中的美好，而知道怎么样子的让长辈呢，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说比较软弱的地方啊，可以减少一点，而去更多的去强化他们很棒的特质。那如有一宝，我们家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这能够真的成为事实哦，能够让所有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朋友都感觉到我们的长辈是家里面的宝贝。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认证讲师啊。那么刚有点断断续续，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好，待会问一下老师啊。好，那我们上一期哦，就是有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他的人生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哦，从一个高职。就他想说啊，我的规划不应该在我不喜欢的学业上面了，所以他那时候高职就没有读了，
3: 对，
2: 毕业了以后就去找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好，从一个业务通信行的业务到后来做保险，再做这个劳资顾问哦，他这样的人生转折，在上一集我们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也做了一些创业的故事的分享。好，那么保险转这个劳固的一些历程哦。那么我倒是很一开始在节目当这集，我当时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一个高职毕业生的一个逆转，我觉得这件事太厉害，就是说您就

0: 是高职都没有读完。
1: 对对对，因为当年学年学分制，那所以学分不到就是领肄业证书，
0: 但是却当了讲师，还考了认证，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1: 对，

0: 那去学习别人的好处，那去这个协会接受讲师的这个培训，去了解这个系统以及工具怎么运用，
1: 是，
0: 那并且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那保险业的部分就是 用来跟这个沟通，以及这个通讯处内的一些这个，有时候保险业业务好的话，也要跟那个早会的时候要跟同事分享嘛。
1: 是，
0: 对对对。那以现在的职业来讲，就是劳动法令的一个推广，我们也会办一些这个讲座，
1: 嗯，
0: 还有少部分的这个企业的教育训练，
1: 嗯，
0: 有些企业它员工人数比较多，那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教育训练，或者是那个饭店业啊等这种劳动力人数比较多的行业，也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法规与人事制度的管理的一些推广，
1: 是，
0: 嗯，对，
1: 因为。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真的是想称赞一下，因为 上一次我们有邀请那个立林社长嘛，
0: 嗯，
1: 好，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然后也请了，哎，请了谁啊？那个慧玲
0: ，
1: 好，慧玲一起来做分享。其实你们三个都是在哪里？
0: 在那个板桥林航社。
1: 板桥领航社哈，
0: 认识
1: 的，对，板桥领航是认识的哈。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邀请不少的，都是从领航社、建研社或者新北市的口才发展协会，邀请很多的老师有来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有包含说绅士协会的老师哈，不少的人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么，这个就是。要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您只是一个高职的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去当讲师，就是说进了一些社团学习怎么样讲话，还考了证照等等的，那我刚刚我问老师嘛，我说，你自己到后面还开公司，然后当劳资的顾问，那学业上都没有差别吗？都没有大家觉得说你才高职没有毕业，现在。大学基本都要念完了，怎么会在这种环境之下，然后大家都会相信你呢？
0: 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个学历无用说的人哦。但是以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啊，
1: 是
0: 大家更注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以其实第一个以我们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他都是遇到了问题才会来找我，
1: 是，
0: 所以他不会来就问你，你什么大学毕业？你是律师吗？你有考过律师之类的他是直接把他的问题丢给你，
1: 是，
0: 那只要你当下就能够提出这个解决方案，
1: 是，
0: 那你就可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1: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也许当初可能在九年教育，现在几年教育啊？
0: 现在十二年，
1: 十二年哈。
0: 对，
1: 我还存在是九年教育，天哪，我们那年代九年教育哈，怎么差那么多？好，就是说政府规定的教育是一定要受的啦，但是他那个是叫基础教育哈。那么老师虽然说高职了以后就觉得说他要去学他自己想要的一些想要学的一些学问哈，所以。他到后来去学了很多有关于说劳资的一些劳基法等等的一些劳资双方的一些事情一些专业性的东西，那在他现在的工作现在服务的行业当中他就发挥得相当不错因为他有用心去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那以前并不是说大学高中不好，而是说他那时候都基本的东西，
0: 对，
1: 他就是要辅助你以后去就业，去再继续在职场上深造等等的，好，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些门槛，
0: 好，
1: 所以老师在这个上面就相当的诠释相当很好，就是说其实要当一个劳资顾问，他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而是说他要一个很专业的。专门的
0: 对，你要有很充足的这个实务经验，
1: 是，
0: 你才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1: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也在福伦社学到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在绅士协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您在福伦社学到最多的东西，你觉得呢？
0: 我在福伦社这边呢，我是学到就是 我觉得福伦社它是组织架构啊，分工蛮清楚的一个社

0: 团，对，所以在里面呢可以学习到担任每一个职位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职位呢去跟这个社友们去培养这个亲善友谊，
1: 是，
0: 然后也可以这个透过不同的这个社员之间的一些交流，那获得一些你更意想不到的一些人脉资源，
1: 是，所以人脉不是拿来利用的，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福伦社，当然就是说很多的社团好都值得让各位听众朋友去学习的，就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很多的国家啊，都很多的社团。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老师走高职，我一直在讲这个干嘛，老师高职没有毕业，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领域当中他学了不少他的专业知识，好，譬如说他在福伦社也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伦社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嘛，那当然就是说也在里面有找到很多的人脉，大家互相帮助、好，就像说在绅士协会也是一样，我服务的绅士协会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说绅士协会有三四个分会，好，不管在总会还是有分会，有相当多的职务需要干部他们去历练去学习的，当你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就学习到好多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在绅士协会的话很讲求就是说你是做中学学中做，好，就是说你一边做你可以学习到东西，而且我们在绅士协会也容许大家去 出错，哦，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好，当你出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你把事情完成，互相的去做一个依靠，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绅士协会有终身学习跟资源服务，那当然都是很多都是相当不错，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去参加社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不管是福伦社啦、狮子会啦、青商会啦，还有很多很多的社团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但是还是想回来就是人脉不是用来利用的，不要只想到说我去缴了钱，好，年费，好，就是要去挖人，好，不要这样想，这个很多在里面可以在社团里面是可以去做学习的，好，而且互相去帮忙的，好，那利用人脉互补一下，好，你有你的人脉，我有我的人脉，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而不是说利用人脉来增加自己的业绩，又是不对的哈。好，那我想跟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劳资双方啊，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你要怎么处理？
0: 有啊，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不愿意配合呢？其实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开始资方没有讲清楚啦，
1: 是
0: 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对，因为我们传统都是人情化的管理嘛，
1: 是，
0: 对，那通常就是老板想到什么啊，然后就直接交代下去了，
1: 是，
0: 对，都没有就是让劳工有个事先的一个准备，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也会这个 无所适从，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事先建立好制度，哦，
1: 是，
0: 对，事先建立好就是先跟劳工说，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他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跑点，有可能是要是外出出差出勤，那或者是你不是只有做一个任务，你可能会需要有个跨部门的这个合作协助，
1: 是，
0: 你不是只要做好自己事情就好，你可能要去支援彼此，大家是一个团队，是一个 team，
1: 是，
0: 这些部分都是做好了，那再加上一点就是说，我们有谈到钱的部分，好，你的这个钱该怎么发该怎么给，都要让劳工明白，你是因为有配合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
1: 是，
0: 对，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你觉得说，我只要把我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领到那样的报酬，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别人愿意做的领的比你多，那老板都没有去讲去布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员工心里就会产生不平衡，
1: 是，
0: 那他各方面的配合度也就会下降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把这些游戏规则讲好，那相对劳工就是99%就是以上都会愿意配合啦，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免除，好，就是有那0.1%那种就是比较奇怪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有把个劳动契约啊工作规则这些制度做好，那我们就可以合法合理的请他离开我们的团队，避免造成我们

0: 这个事业营运团队运作上的一个困扰。
1: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配合碰到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哦，我们大概就想说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哈、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听起来好像就是员工不对，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未必是员工的问题。
0: 对，老板又有一半的责任。
1: 是，所以我们就要先沟通一下嘛，跟员工沟通一下，他不配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制度的不合理，我们就要去调整制度嘛。
0: 我们可以检讨。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就是因人而设置的规定。一个人没有做好，
0: 对，
1: 就规定下去，然后却让其他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好，然后其他人都要跟着受累，然后新的规定，好，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主管升上来哦，并不是他有能力，而是说真的有些人他真的是靠巴结，
0: 对，
1: 靠害人家，靠怎么样不好的东西升上去的。那换一种角度去想，当这种主管升上去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员工当然会觉得我干嘛配合，我甚至还想跟他大小声呢、你不要被我找到机会，我就要反咬你一口、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有一点问题哦，就是遇到那种不愿意配合的制度员工，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那当然就员工不对，修理他、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员工不愿意配合是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那我们就要改变，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哦，他不愿意配合是什么样的原因、哦、是因为制度 不合理呢，还是根本就欺负人、如果制度不合理，我们就要改制度嘛。如果是根本就是中阶主管欺负人呢，那老板就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些 中低层主管，
0: 对，
1: 他们是不是有问题。
0: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是人的问题、
1: 是吧？一定都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公司行号都是很好的，制度面都不错的、可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人身上、这些中低层的长官 的主管很容易 就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
0: 对，
1: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当初就是分边站嘛，这个两边竞争，这边升上去了，接下来他的底下人全部升上去，就是一个人升天，这个大家一起升嘛、对吧？我们不要讲那个难听话，就一个人升，大家跟着升。可是问题是，大家跟一起升的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是比较没有那个能力的，
0: 对，
1: 甚至于说这一派人从头到尾都有问题，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只有员工问题哦，有时候思考一下，是不是连这些主管低中阶的主管、中低阶的主管都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中低阶主管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是是不是员工故意在找茬嘛？或者说这些员工本来就有问题嘛？那我们当然可能就是要去辅导这些员工，但是问题是。辅导之下，老板会说我是开公司，我又不是开什么辅导人的单位，或者是救济的单位，还是做善事的单位，我哪有时间跟他还慢慢教育他嘞？教育是可能是学校家庭的责任或者国家的责任，你到我这边来就是乖乖赚钱啊，我哪有时间教育你啊？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所谓的绩效的一个去查核嘛，
0: 对对对，
1: 好、查核。那只要这个绩效你做不好，那就是绩效就不好。好、那一般公司可能就会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0: 对 对, 对，
1: 你绩效奖金一没有零没有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就没了。好、甚至于说有些公司甚至会有这个季的，不是年哦，是季，就一季就考察一次哦。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员工有问题的蛮多的，我每一季都要考核你一下啊、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不是就是要依法这个资遣嘛？
0: 对啊，对啊。
1: 那这就要去留下一个全程记录，
0: 对，
1: 不要到时候你去资遣他，他就告你一状，就资遣不成，你还要花一大笔钱，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啊，
1: 是哈。好，那我们在之前老师有跟我们提的，就是说薪资结构的问题，有些公司跟非公司的这些问题，那你有没有帮过企业去设计所谓的这个薪资结构？
0: 有啊有啊，对啊，其实就是要帮他设置薪资结构的之前，就是要先了解，就是说，他有想。

0: 给予这个员工怎样的一个福利跟照顾嘛。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这个薪资结构的部分，我们会比较鼓励是这个恩惠性给予的一些补助跟补贴，
1: 嗯
0: 哦，比方说像食衣住行
1: 是，
0: 哦，除了这个基本劳基法里面的这个或是津贴以外，它已经是固定工资，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像是误餐费啊，或者是一些营养补助，
1: 哦，
0: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是交通上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必须依据它的一些通勤时间或距离那给予的这个补贴，嗯，它才会真的属于合法的这个非工资，
1: 是，
0: 嘿，是不会计算到我们的这个劳健保投具范围。
1: 嗯， 嗯， 嗯，
0: 那其他像子女的教育津贴啊，各种考证的这个培训奖金，
1: 是，
0: 嘿，以及这个像现在有住屋住宅补贴等等，嘿，这个是真的是拿来这笔钱真的是拿来照顾员工的，
1: 嗯，
0: 嘿，让他没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忧虑，可以更专心帮公司赚钱的。这类型的我们会做首选。那再来是这个激励奖励员工表现的这种这个奖金类型，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它在法律或者是刑事上它有可能会是间接的劳务对价，
1: 嗯，
0: 那要去完全落地执行上会稍微有些困难，
1: 是，
0: 嘿，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在我们薪资设计上会比较属于其次，尤其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业务性质的工作啊，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每月，
1: 嗯，
0: 因为每月它就是会属于就是常态性给予嘛，
1: 是，
0: 它是每个月劳工都可以期望拿得到的，
1: 嗯，
0: 那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节省人事成本开销，就是列入非工资那个项目，
1: 嗯，
0: 就有点困难啦，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在做薪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之后我们会跟雇主沟通，你希望做到 100% 的还是希望做到 90% 或 80% 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在面对这个法律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第一关是行政主管机关，
1: 是，
0: 嘿，有一些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行政主管那边机关是可以认定的，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
1: 嗯嗯，
0: 那有一定裁量权在劳检员手上，
1: 是，
0: 那如果你遇到人比较好的劳检员啦，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虽然是常态性给予的奖金，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上有避免这个劳务对价，
1: 嗯
0: 哦，有避免就是直接说，哦，我做多少业绩我就拿多少钱，
1: 是，
0: 欸，我是跟他其他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嗯，或者是我们是设定每一段时间的这个特殊奖金特殊工绩的这个奖金，有一部分劳检员是可以让你过的，
1: 嗯，
0: 欸，但是就是有一部分也不见得。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走到司法诉讼层面的话，嗯，那还是要以法官那边的认定作为主，
1: 所以蛮困难的啦，嗯，你像刚刚我们老师讲了一大堆哦，我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就忘光光
0: 了，嗯，对对对，
1: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你看啊，哦，因为我记得当初政府就是怕这个公司行号，
0: 对，
1: 就是逃避，
0: 对，
1: 哦，把这个薪水这个拆开很多，
0: 对，巧立名目，
1: 对，那你像比如说假设来说薪水40000块，
0: 嗯，
1: 啊，他就要变成说30000块钱加现在最低工资多少，
0: 29500，
1: 哦，29500，三万块，嗯，OK， 好，40000块钱的薪水，30000块钱是你的薪水，
0: 是工资，
1: 另外1万块钱是奖金，
0: 嗯嗯，
1: 哦，那你就觉得说嗯，反正就40000块嘛，你怎么分其实没有差嘛，
0: 嗯，
1: 啊，就是说一般的反正我放在口袋里面无差嘛，怎么样算我没有差，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等到你要退休或者要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被拆开来的嘛，
0: 对，你就会发现你的可能劳保老人年金啊，
1: 是
0: 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生育给付，领到生育给付才发现，欸，那个钱变少了，
1: 是很多啦，嗯，像譬如说家里面有人过世了，可以领3个月的，
0: 对，那个
1: 一个人可以领3个月的薪的这叫什么？
0: 这个是丧葬补助，
1: 丧葬补助嘛？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差啦，嗯，对不对哈？其实有一些的时候，如果你的薪水被切开来了，你自己觉得说没有差，嗯，反正都是一样进口袋嘛。可是当你领到某一些要需要某一些领到钱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差那么多？
0: 嗯，
1: 而且它不是一个月而已，嗯，啊，刚刚讲的丧葬补助，
0: 好。
1: 像假设来说某个人他的爸爸过世了，

0: 啊，那他就可以把家里面有抚养他的人还是什么的，我记得好像讲抚养他的人，然后找一个薪水最高的人，一个人去领3个月的补助嘛，对吗？哈，
1: 对。
0: 那这3个月补助，好，假设来说，你看，如果说你被切开来一个月差1万块钱，好，你说没有差，反正3万块钱薪水加1万块钱的奖金，我还是4万块啊。可是问题是，当刚刚讲的3个月补助，就只有领3个月。三个月乘以三个月，3万块钱3个月嘛，等于只有9万块，是不是这样子？
1: 没有啦，差额差3万。
0: 对啊，
1: 对对对对对，九本
0: 对
1: 来
0: 啊，
1: 就是全薪报，可以领3个月12万嘛，
0: 十二万呢，啊，
1: 就
0: 现在
1: 变，
0: 只能领9万块啊，就差三
1: 对，
0: 万
1: 就
0: 块
1: 差三
0: 啦，
1: 万块
0: 对
1: 啦，
0: 不
1: 对
0: 对？
1: 啊对
0: 就
1: 啊，
0: 是一个月就一个月差1万块啊，
1: 对，
0: 那你如果说很多地方都会有差啦，所以千万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啦，
1: 对
0: 不要
1: 对。
0: 被老板剥削了。可是问题是，有些老板就会经常的就会想到办法去剥削啊，像譬如说，分红算什么？公司还是非公司？
1: 分红的
0: 我们来考一
1: 话，
0: 下老师啊，
1: 分红如果你真的
0: 老师，
1: 有，
0: 我们这样讲哈，公司和非公司两种哈，分红算哪一个？
1: 分红是算非工资，
0: 非公司。
1: 哎，对，如果
0: 好，
1: 你真的照法做的话，它是非工
0: 那
1: 资。
0: 奖金？
1: 奖金要看什么奖金啊，像全勤奖金就一定是工资啊，对啊，对啊。那如
0: 业绩奖
1: 果
0: 金？
1: 也是工资，
0: 误餐费？
1: 误餐费是那个非工资，
0: 非公司？好。那饮料费，因为太热啦，饮
1: 饮
0: 料
1: 料
0: 啊，
1: 费哦，那它可以算是那个非工资啦。
0: 交通费，
1: 交通费要看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每个月都固定的金额，
0: 每个月都有的，
1: 那就是工资啊。
0: 是吧？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有些单位哈，那个薪水之外，还有交通，还有什么反正伙食费吧。好，交通可能1600，伙食又1600，就3200了。然后都这样拆好几个啊。好，不要讲，再讲我自己公司也会被。好，这个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三十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的来宾是曹元璋曹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政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薪资结构，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也跟老师再聊了一下。其实有些老板当然就是想着说，我要把你切，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我可能要就是要辞遣你了，或者什么什么优退了，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少付一点啦，
1: 对
0: 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到后面员工可能就是我就要告你一把，
1: 对，
0: 就要找麻烦了嘛，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就是去有一个合理的薪资结构好来降低风险，其实是蛮重要一件事情。那老师就会帮他们去做企业去做一些规划嘛。
1: 对。
0: 那老师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您的客户就是在您的帮忙之下有没有躲过一次大麻烦，有没有这样 的事情？
1: 有啊，对啊，就是其实就蛮多都是收到那个劳检单，才会来找我们嘛。
0: 是，
1: 对啊。那以劳检的部分来讲的话，比较好处理的就是那种抽查啦。对。那如果是抽查的部分，我们就是只要帮他把这个人事内部的人事资料，那把他这个就是做成劳检想看的样子，
0: 是
1: 对合法化，然后再请这个员工签名，只要员工都在职，就可以。所以最大的这个避掉最大的麻烦的话，是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也要是雇主他们本身的劳资关系是 OK 的，
0: 是，
1: 所以原本可能要被罚23万，那最后是一毛都没有被罚。那另外呢是有离职检举的，那可能同样像这种劳检相关资料不足，基本上最少都是23万起。那详细再算过其他违法的项目加起来，大概可能会罚到这个30几万，那最后让他以这个6万元的部分，就让他这个通过劳检，这个是我们在劳检实务上有确实帮资方处理过的。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说要交出去给公务机关的这些书面资料都是要不能够作假，都是要符合这个事实已发生的部分。那我们只是帮他就是做一个整理跟优化，让这个你贴心为劳检员想嘛，让他比较容易就是审核你的资料，那他也会愿意就是让你就是比较行个方便这样子，就罚少一点。因为其实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利益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法规。他罚你那个劳检员也不会赚钱啊，那检举的人也不会赚钱，他也不会像那个什么检举达人嘛，像

0: 路上的那些检举达人有奖金没有？
1: 是，
0: 劳动事件的检举他是没有检举奖金的，嘿，所以他只要能够协助，就是你资方公司的这些所有人事的规章能够依照法令遵循的去做，
1: 是，
0: 嘿，这样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1: 那是不是跟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一个月到底有几天假？月休八天有没有违法？
0: 我们讲简单一点哦，就是自从这个民国106年一例一休开始哦，
1: 是
0: 哦，就是一周，我们的假呢都是以周来看的，
1: 是
0: 就是一周两天，一个礼拜六就是休息日，礼拜天就是例假日这样子。对，那我们传统的服务业都会跟员工去约定这个月休六天、月休八天这样子。对，有像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还有月休五天呢。那可能大家服务业以现况来讲，大家觉得说月休八天很好啊，对啊，平均好像每周都有休到六天。可是你去看哦，一年365天，如果就是按周下去除的话，是52周有一天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月休两天，一周两天的话，那一周的基本休假就有104个。那再加上我们最新的，就是去年通过的最新的这个国定假日的修正法案，今年1月还有上路，已经上路了，有16个这个国定假日，所以加起来一年的劳工休假有120天，那12个月平均就是10天，如果你只月休8天的话，那就是等于一个月平均少2天，一年就24天，少给员工休24天了。对，如果你这24天你没有换算成加班费的话，那我们就是违反这个劳基法第22条，加班费给付不足，
1: 是，
0: 对，那直接就是20000到100万的裁罚咯，这隐藏的风险很大。
1: 是，好，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有提到就是陪伴式的服务，那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就是劳动法相对于其他的法令就是相对复杂。
1: 是，
0: 这个也是很多律师都不太愿意碰的一个关系关键点，所以我们在帮你建立好这个公司的制度啊，一开始你一定不是那么的熟悉，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像教练一样，就像那个健身教练，如果你有去健身房，就会看到健身教练都是在旁边，帮你看嘛，帮你看你这个姿势对不对，
1: 是，
0: 陪着你一起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像这个教练一样陪跑陪伴式，让你在这个尤其是你企业刚创业初期，还不够人员什么，刚请人，或者是你才想要刚扩大事业啊，刚请人还不够稳定的时候，
1: 是，
0: 那我们协助你在执行面上更熟悉更了解法规，那如果说在跟劳方在一些沟通上认知上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那我们呢，我们也可以从第三方的立场去协助您跟这个劳方做沟通，因为其实毕竟劳资双方的立场哦，讲实在话，它还是在对立面的，所以要透过第三方的这个角色，去协助这个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这样子呢，才能够让劳资双方呢彼此沟通之后再沟通以及合作起来更顺畅，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事业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越做越大这样子。对，
1: 好，
0: 而且劳动法规每年都在改，
1: 是，
0: 对对对，像前几年这个职业卫生安全法啊，就有开始修法，那今年7月1号新上路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就是我们俗称的职场霸凌这个部分，又要上路了，
1: 所以到底我下次再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创业到现在2年多了嘛？
0: 对，
1: 好，就是说有没有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啊？
0: 放弃其实没有没有没有，
1: 心疲力倦有没有过？
0: 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不管做什么事，其实难免都会有低潮的时候。
1: 是，
0: 哎，对。那我会鼓励说，其实创业的人啊，真的是想要创业的人，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哎，那你之前保险业做8年啦，哎，你客户都已经累积这么多了，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兼着做这样子？对，那我的当初离开保险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客户全部交给我那个时候

0: 主管了，
1: 是，
0: 对，因为我很信任他，对，那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那我也不要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所以第一个就是在面对或许想放弃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想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好，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有责任感啦，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签约在服务的客户了嘛，
1: 对，
0: 那如果我们就是中途放弃的话
1: 不行，
0: 这不行啊，
1: 对，责任感很重要，嗯嗯嗯。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看你资料上面有写到，就是说小吃摊争欧巴桑洗碗工被罚30万，这是真的吗？
0: 嗯，对，这个是很多这种像是菜市场啊，或者是路边摊啊，这种小摊子，哦，都会不小心踩到的雷。嗯，因为其实，对，因为像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哦，它就是我们那种常看到的那种路边那种北提亚的那种那个面摊嘛。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手在尖峰时段可以帮忙洗碗，
1: 是，
0: 他们才会有餐具可以再出餐。嗯，那应征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就是一个彪形大汉这样子，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不用啦，我们这个欧巴上来就可以，你可以去做什么工地之类的啊，可以那个可以赚更多，我们请不起你，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那就被录音了，那被录音，然后去劳工局检举。那就这样子被开罚了30万，嗯，因为大家只要记得有关于这个性别相关议题，哦，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法则都是30万起跳的。对，这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像很多业务性质的工作啊，都会想要找女生。嗯，哎，对，但是只要你的行业属性啊，不是只有特定性向适合做，比方说卖女性内衣。如果是女性内衣的销售员，嗯，你就可以限女性，欸，但是如果是卖车，哦，卖保险，哦哦，那 这个没有性别限制的话，那你在真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做性别限制。
1: 可是问题是，这种 限定，哦，卖内衣就可以女生，卖车子不能女生，不能限，
0: 对，
1: 固定说限女性，这个是到时候认定是谁认定？
0: 到时候认定就是以
1: 法官或者是劳检，
0: 就这个以劳检就可以认定了，因为你那个文字，你如果在广告征才广告上
1: 写，不是啊？问题是，你是一个劳检员，他毕竟只是一个公务人员呢，啊，他凭什么去认定我这个法？我所要请的人，我有我的考量啊。就像比如说，假设来说，我是一个房东，好，我希望说我的早点租出去，我就不限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有点洁癖，我可能写说我限制养宠物，或者甚至有些房东会想说，我只限定女生，因为我而且不能谈恋爱。我是房东，我高兴啊，对不对？因为我有限制，我不希望说这个搞得太离谱嘛。好，那问题是我的工作同样的，啊，那今天也许吧，这个我今天是卖内衣的。女性内衣的当然就说，啊，限定女性嘛，因为不要让人家来买衣服的人觉得不舒服，我要买内衣，结果你是一个男的来推销，或介绍不好嘛，可是问题是这个认定上的问题啊，那有一些这个同志他会认为说我是女性啊，我也不要讲同志嘛，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生疏一点。好，假设来说，他就认为说我是女性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来？那你这样的话有没有违规？这是认定上的问题。我抬杠了，
0: 对，就是说我了解，
1: 因为今天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我根本就忽略到这一段。我自己坦诚啦，就是说当一个媒体的工作者不应该那么。没有读到这个啊，但就业服务法里面规定，我确实是没有去好好读一下，这个不能有年龄的歧视，不能限定女性，限定年龄，这些都违法。
0: 对，
1: 那问题是刚刚讲的，我抬杠了，我虽然是身份证写男性，可是问题是我心里是女性，我可不可以去卖女性内衣？
0: 不行。因为法规来讲，它是以生理来看。
1: 对，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刚刚讲内衣

0: 可以限定女生嘛，我也可以不限定嘛，我也可以不限定啊，
1: 对对对，
0: 男女都可以来卖内衣啊，当然可以嘛，对吧？好，那如果我限定女生在内衣上面是没有关系的，在其他方面就是不行的哦，是不是？其实这样法我还是要去好好研读一下，因为我觉得似乎有一点点怪怪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有些他就认为，像比如说化妆，好，或者是说那种女性的，就是化妆等等的那美妆之类的，她要跟人体接触的，那其实有些女孩子的化妆化不错，可是问题是有些大师级的化妆的，她反而是男性，
1: 是男性，对
0: 对不对？嘿嘿，那今天 我可不可以写说限女性？
1: 不行，这不行，
0: 这就不能限女性，对不对？为什么卖内衣就可以限女性？
1: 因为
0: 她化妆就不能
1: 女性内衣。
0: 不是啊，问题是我今天帮女性去化妆，你碰到我身体啊，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今天假设来说，我穿的比较暴露一点，我也要化妆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摸到人家身体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限定？
1: 那
0: 我有点抬杠了哈。
1: 那个就追根到你事业本体，比方说好了，就是健身房有分一般健身房跟女性专用健身房。如果你是女性专属健身房，那你就可以限定。
0: 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法规上面，我不要抬杠了，这是我自己抬杠，这是对的。好，所以就不能用老板自己的想法去做嘛，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罚款啦，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我们就讲说，欧巴桑，真欧巴桑就是不行，
1: 对，
0: 因为你有限制说一定要女性，
1: 对对对，
0: 好，因为很多的小吃店，他就说我要真欧巴桑洗碗，以前都这样写嘛，
1: 对啊，对啊，
0: 那不行，因为你限制女性就不行，
1: 对，
0: 好，那我说实在的，一大堆人不知道，我们翻报纸哦，一定可以揪出来一大堆，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差别在于那没有检举奖金，如果有的话，
0: 就是找人家麻烦，就可以找一大堆，因为一大堆真欧巴桑的，我知道，
1: 真的，
0: 所以好，各位老板就要记得哦，就是很多这个限定女性别的，或者限定那个年龄的，等等，好，当法规上面还有很多。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所谓的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让他们知道嘛。
1: 对，
0: 好 ，OK， 好，所以我想请老师，什么叫做求职蟑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求职蟑螂。
1: 求职蟑螂讲，他们有个比较好听一点名词叫职业劳工。就是他们呢。会利用就是雇主啊对于这个劳基法以及相关劳动法规的不熟悉，然后去那边去雇主这边求职应征，然后打工一阵子去收集一些雇主违法的证据，那最后呢再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摆烂啊或者是不好的工作态度让你就是直接开除他，可能没有按照法令的这个程序去终止劳动契约。那一开始哦，他可能也不会讲什么，就乖乖离开。可能大概过了大概一阵子，几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后，那你可能就会收到这个劳工局的劳检单啊，或者是这个劳资会议的调解的这个通知书。
0: 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就是故意就是我看你这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
1: 对，
0: 然后我就去应征，然后就去找你麻烦，然后留证据了，
1: 先收集证据，
0: 是啊，然后就去告你嘛，
1: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再来狮子大开口，
0: 真的是很糟糕，因为真的像这样的人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种有没有得防啊？
1: 这种的预防方法呢，当然就是来找我们，先把你的公司的制度给先建立完善，对，把你的这个风险啊、保障网啊全部都补齐，
0: 是，
1: 这样子才能够预防这种有心人士来找麻烦。
0: 是，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先把自己给健全了，就不怕人家告嘛。
1: 对，
0: 所以你就不怕有这种求职蟑螂的问题吗？
1: 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打工的嘛，他看到你这边捞不到油水，他们就会离开啦。
0: 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就是中秋节虽然不是连假，但是听说。

0: 薪资的计算很特别，是为什么？
1: 哦，其实关于这个国定假日的薪资计算哦，其实近年来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在于说哦，尤其是去年啦，
0: 是、
1: 哦、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国定假日当天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哦，就是休息日、例假日，原本的劳工休假日
0: 是。
1: 那按照法令来讲，就是还要再补加一天呐、啊。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企业啊、行业都会按照这个公那个每年行政院公布的这个行事历、
0: 嗯，
1: 那去做这个给假跟补假的一个动作
0: 是。
1: 但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哦，其实这个只是就是公部门的行事历而已。
0: 是，
1: 对，如果一般企业啊，他要这个就是补假，
0: 嗯，
1: 挪移休息休假日、国定假日，
0: 是，
1: 他是需要经过我们刚刚有讲过的这个劳资会议，
0: 嗯，
1: 好、哦、去双方去议定、协商、同意的。
0: 是，
1: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通过劳资会议去挪移这个国定假日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罚则的啦。
0: 嗯，
1: 对。那再来更复杂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有用那个 part-time 啊 ，PT 计时人员的话，
0: 嗯，
1: 他的这个国定假日啊，也没有办法挪移。嘿，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那个休息日跟例假日的加班费，但是他有国定假日的加班费，所以国定假日那天，如果你要求他上班的话，那他就是一定要给加班费啦，就是不能够换补休这样子，哎，所以这个议题是有一点复杂，
0: 好复杂，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看公司的这个人员的编制，
0: 有点听不太懂。好，老师，我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并不是要做商业哈，但是毕竟来说，就是说员工。我一开始在节目上有提到，就是说员工有时候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会上网去查嘛。
1: 对对对。
0: 哦、那老板，身为老板，千万不要上网去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查的资讯也许懂 OK，
1: 或片面。
0: 但是如果对你查到是片面的、嗯，甚至于说你去误解了，那就是几十万的罚款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像你们讲的专业。
1: 对，尤其现在的那种短影音文化、嗯、大家喜欢就是夸大夸饰，所以他会讲比较那种极端片面的例子。那如果你以那种单一个案或者是片段式的来解读，
0: 嗯，
1: 解读你的状况或者是劳动法令法规的话，那很可能就会不小心踩到线、哦、
0: 嗯，所以是不是跟我们朋友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一行里面，好、哦、这个收费的标准还是收费的计价方式是怎么样？嗯、以件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来计算？
1: 以我个人以及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计费模式、嗯，大概都是以这个公司的员工人数，
0: 嗯，
1: 对，因为你的员工人数越多嘛，我们的服务成本就会越高，
0: 嗯，
1: 嘿、hey, ，我们要去这个一开始的设计以及后续的协助管理及风险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那有一部分的劳资顾问呢，他比较偏向律师的收费方式，
0: 嗯，
1: 嘿、hey, ，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年约，但是它有一个时数，
0: 好、
1: 哦、时数或者是服务次数的限制这样子。嗯、那我们的我以我的来讲的话，比较我是没有那个咨询时数
0: 是
1: 对，以及这个服务次数的一个限制这样子。
0: 嗯，所以有时候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节目上要跟听众朋友做广告、哦、做业务上的广告并不是、哦、就是说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各行各业、哦、那尤其是说当老板的人、哦、就是说你当然要知道、哦、有关一些法令的规定、哦、那但是就是说有些专业性的老板，我只要知道我的，譬如说我是一个写程式的电脑程式的老板，我对劳工的一些权利或者保障或者一些法规我根本就不清楚嘛、
1: 嗯、
0: 我的专业可能就是在卖房子或者是说写程式等等的、嗯、
1: 对，
0: 好，那这时候当然建议各位老板就是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劳动契约的撰写啦，或者一些工作规则啦，或者说公司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好，这些都是要有的，好，员工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公司的规定要给员工嘛，
1: 对、啊，
0: 我记得是这样子哈，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进公司的时候三十几年前、
1: 嗯，
0: 然后就拿到厚厚一本
1: 哦，
0: 厚厚。

0: 物理
1: 本
0: 哦，
1: 工作规则，
0: 对对对，工作规则规定是要有嘛哈，
1: 呀、yeah,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如果没有工作规则会干嘛？
1: 三十人以下还不会干嘛，三十人以上才会有罚款、哦，但是你没有，你往后管理就很困难。
0: 对，因为这个我记得进单位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上课哦，嗯，然后就你看有在职教育，嗯，勤前教育等等等等等一大堆教育，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几年都要什么身体检查，
1: 对，
0: 公司都要给钱给，就是帮我们找个身体检查、嗯、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规定。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当一个老板的人，你当可能不会去认识那么多的法规，因为法规在很多的这个相关规定上面，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个，是相关规定有好多个、嗯、那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就需要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人，
1: 对，
0: 来帮你做这个契约哈，劳、嗯、动契约或者说工作守则等等的哈，花一点钱啦，那总比你哪一天被人家告的时候几万块几十万，对不对？被
1: 守护你的心血，
0: 是，那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不清楚、嗯、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老师，就是我知道最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法规上路啊，
1: 职业卫生安全法的那个职场不法侵害职场霸凌专章，
0: 是，好、嗯、这个职场霸凌专章跟还有什么、嗯、
1: 就是它是属于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
0: 哦、好、嗯、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哦，真的很不清楚，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嗯、
1: 好，没有问题，
0: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嗯、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关于劳资双方的一些工作协议哈、啊，然后跟简易的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好，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各位，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我们每周都在空中相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非常开心，我们再次邀请陈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一开始也请陈老师跟所有线上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永宏老师，目前服务在花莲特教中心，主要是做情资的工作。那情资工作是包含了就是情绪行为支持的老师的角色。那目前全台湾陆陆续续各县市已经陆陆续续成立了情资中心，这个是一个未来特教界的重要的趋势。
3: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哈。那等一下我就称为永宏哈，我们也认识了几年。那刚好巨龙知道，好像永宏老师也真的在特教界服务蛮长的时间，包含学校或者是第一线服务，或者是在这个情资中心。那当然这几年可能大家对，尤其是今年大家对于这个除了 SEO 这些情绪教育的稍微的推动有印象之外，另外对于情资老师齁，情绪行为支持或者支援老师这些的角色，大家可能也比较疑惑或者是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现在的校园孩子到底怎么了。好，大家常常看到说好像会除了一些手机网络啊这些的问题，或者一些家庭成长背景环境的问题之外，好像孩子在

0: 在学校，不管在不同的学程里也好，在情绪的这边的困扰或人际冲突，是不是好像都有增加？那我们也请教永宏老师的一些看法。
1: 目前全台湾最流行的 SEL 的

0: 老师，无论是普通班老师，还有特教老师，都有莫大的压力，以及在处理上面都有非常棘手的部分。因此，其实老师的角色其实不只是直接教学，就所谓的，我实际上跟孩子授课，其实主要的工作其实包含了很多面向，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支持整个学校整个系统，针对这些学生做一些支持的服务。因此，其实老师其实在整个教师的角色扮演上面，确实是越来越跟过往我们传统的老师是不太一样的。因此，教育部也看到这一块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台北市、新北市以及花莲，其实有成立了情资中心。那陆陆续续在111年左右开始，全台湾开始广设情资中心，也开始大量培训老师，希望特教老师能够一线去做一些有关情资的工作。因此，情资老师入学校去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啦，有关特殊生的部分。那普通生的部分也大量的推动 SEL 有关情绪教育的部分，所以教育部在做双管齐下的部分，在全面推动有关于情绪以及行为的教导以及处理的原则。这部分是看到政府在逐渐重视，因为也校园安全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老师的管教权限可能也被限缩了，而且不再过防用处罚的方式去处理普通学生、特教学生。那像这样的部分，有关老师的职能以及怎么如何处理学生问题行为，反而是现在教育界最重要以及最棘手的问题。
1: 哇，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说明哈。那我想听众包含巨龙也很好奇说，那什么是情资老师呢？
0: 好，这边呢，因为传统的老师其实都必须要，就是我们有直接教学，例如这节课我要上国语课，这节课我要上数学课，这节课我要上社会技巧课程，有关特需领域的部分。情资老师其实重点不是在教学，是在协助学生的情绪调节以及分析行为背后的原因，协助班级与老师的支持系统，以及对危机事件的预防。例如，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很多学生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有拒学症的发生，他不想去学校了。可是对于一线的老师来说，他不来学校，我们就按照中辍预防的观念去处理。可是站在情资系统来说，我们必须分析它背后的原因。那些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很复杂，可是有跨到，可能跨到家庭，有可能跨到人际关系。那情资老师可以透过不同观点，以及透过整个跟系统合作之下，我们去协助拒学生回到学校去。虽然我刚才说的只是一句话，可是有时候这一句话可能我们会走了3年，因为拒学可能是最不好处理的部分。那像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发现了，像很多事件可能有攻击老师、攻击同学，特殊生的部分。像这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以及危机事件处理，去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进到现场去抽丝剥茧的分析。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像是消防员、消防队一样，我们可能是要马上去做一些危机的处理。既要去兼顾学生的受教权，以及所有的特教生的权益等，所以每一个面向都会偏向的是整个个案管理的部分去处理它。所以有时候不是只有我教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要去处理它整体的学生行为。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的这个分享哦，那让我们对情资老师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那当然，就像刚永宏老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发现，当然大人也会哈，也不是说只有孩子，尤其是特殊生、一般生、学生也都会，像我们平时情绪困扰啊、拒学焦虑、人际冲突，尤其是大家刚刚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比如说因为手机、网络等等。好，造成的或者同侪，大家都有上，这都有在玩游戏，或者是你没有参与，那同侪的一些 影响或压力，可能让孩子

0: 他情绪的起伏也会非常的大。哦、那像普通班老师当然真的也是面临了很大的经营的压力啦，因为也不是说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习，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或像巨龙常举例，也不是每一位普通班导师或者是我们的科任老师他们都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当孩子情绪来，即便一般的孩子他有时候就被一直戳的时候也会爆掉，也是情绪也会上下的时候，何况是特殊的学生，我想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大家越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情绪行为，可能也是跟这些有相关。那除了刚刚永宏老师讲的一些情之教师非常的重要，因为可以协助学生情绪的一些调节，或者是帮忙分析一些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希望来协助班级老师跟学校这边来建立支持系统跟危机的预防处理。那当然除了刚刚巨龙分享的之外，就我知道好像也有像学校中我们现在也有三级的预防的这个概念，那是不是我们也请永宏老师帮大家介绍一下？
1: 三级预防的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普通班的辅导的理论。那套用在特教界来说，三级预防里面的初级预防其实是可能是落实在班级全校。当到二级的时候，是在特教老师已经所谓如果他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话，要介入正向行为或行诫方案的部分。到了三级，其实就是转介给我们情资中心的情资老师亲自去处理。所以当一个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已经危害到整个班级上课的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危机事件处理的分级，分完级之后我们再思考说这个问题是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处理。当一个个案进到了班上，可是开个案会议的时候，大家说他好严重，他会拿剪刀对着普通班的学生或对着特教学生等，那这个问题会造成学校老师跟整个教育系统会整个紧绷的状态。亲资老师扮演的是去学校救火的角色，当你救火的角色的时候，所以亲资老师的训练以及经验是要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是救火队到学校去的时候，你本身就要有三级的能力，处理三级个案的能力。这三级个案的能力里面包含了我普通班学生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个案的状况，那特教老师的分析，最后他如果很严重的话，转介出来的时候怎么处理。简单来说，三级预防概念里面是给教育工作者的，可是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我的孩子有在学校有一些状况，我们自己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的资源的系统，未来情资工作情资中心一定会被广泛的设置在全台湾各县市，现在几乎有 80% 的县市已经有了情资中心。如果家长觉得有疑虑，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所在的教育处或教育局去问问看，你们县市有没有成立这样的服务团队。那如果你觉得孩子有困扰，是有一些情绪行为，例如其实拒学也算是一种，攻击行为也是一种，焦虑也是一种，那像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有情障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严重的，那也是一种。每一种其实都有需要是有些特教老师的职能或者是家长的职能里面需要去了解，那寻求他相关的资源服务。情资中心扮演的角色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做三级的部分，在台湾来说，其实融合教育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处理方式，因为国情的不同，一级、二级、三级的概念里面，在台湾如果落实好一级、二级的预防之后，其实转接到三级个案没有那么多。孩子在普通教育里面的融合教育下的特教职能，有关全班性的支持服务，如果做得好，其实我们的个案不会常常上新闻。大部分是因为国情不同，会对特教职能对

0: 对于行为问题的处遇上面的专业提升上面是有一些困扰，或者是对法律未来正向行为支持这部分的法律不了解而误解了，还是用传统的观念想用处罚的方式把他离开在原班，把他丢到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资源班啊，我让他永远在特教班啊，或者是我把他隔离起来，这都是不太符合目前的主流跟融合教育下的思维，才会引发太多很多的新闻冲突事件，以及对于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误解。那老师常常会不小心误触的底线，那误触底线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对于正向行为，对于正向管教的理念跟实施的方式的原理原则虽然了解，但实际上怎么操作的时候跟他过往的师培所学习的东西可能是有点落差，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需要支持老师的东西职能是更需要的，到实务到现场去看的时候，一个特教学生怎么处理他的严重情绪行为，跟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三局预防其实有重要的概念，很多事件里面必须要合法合规以及最少限制下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入到班上，那这是目前台湾最缺乏，所以亲子老师才会在各县市如火如荼的推动以及培训，这是未来可见特教界可能未来的一个主流的趋势，那这部分也是会透过节目透给跟家长表示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困扰，那你觉得很像老师的职能上面又有一些需要协助的话，我想由家长提出来的部分那是不是需要亲子老师进入，我想这部分是未来可以是主要可以提供给家长一些参考的讯息。
1: 哇，真的很谢谢永宏老师刚刚的这个分享，非常的详细。那巨龙想说，孩子真的也不是故意捣蛋，而是缺乏处理情绪的方法。其实如同巨龙之前常举例的，其实我倒不是说羡慕现在的孩子，而是说现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之前的一些现在的大人之前也是学生也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晓得正确处理情绪的方法，或者是学到错误的今天我被揍了原来拳头比较大就是赢可能学到错误的观念，在长大之后他就去套用那一套当然就是比较可惜啦，我们在很多社会新闻也都有看到。那如果真的在现在这么好的环境下已经有三级辅导，那也有能够协助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但是当然他们现在接受的压力或刺激不一定比以前少，以前毕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很多的一些外在的刺激平板，那现在当然也是包含到已经进到 AI 了，非常多的刺激，我想机器人可能对他们都是一些以往也没有遇过的一些这个、挑战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再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下半段的节目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情资中心的陈永宏老师。那在上半段节目中，永宏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情资老师他可能的任务。那在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说，那像比如说第一线他们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个案，或者怎么样协助学生，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甚至这些怎么样协助孩子，我们就来请永宏老师来分享。
1: 好，我们正分享例如我们最常见的，譬如说ADHD 的孩子，尤其上国中之后可能待在学校，那我们曾经去学校处理的时候，发现老师跟我说他每次都需要学校行政资源，尤其他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这位老师

老师需要上课，需要协助资源呢？因为他只要他不写作业，他就开始告诉他说你要写作业。我说老师，可是依照现行的特殊教育法里面，特教学生必须学年学习成绩予以及格，且要做评量调整。老师，你知道这条法规吗？可是老师还忽然说，哈，原来修法了，我都不知道以前特教学生都要把它当掉。我说没有，欸，这是依法吧，保护特教学生的权利。那我为什么要给他及格等？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探讨的是，老师说，那我要做怎样的事情呢？这之后我们隐含的是，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对于现行的特教法的部分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当我们告诉老师说我们必须遵守合乎目前特教法的部分予以做评量调整，老师才会正式思考说，哦，原来我的孩子是特殊生，但是我用普通的学生的方法去教他，只要遇到写作业，只要叫他抄写联络簿， ADHD 的孩子就觉得很想抓狂，因为可能要写很多字。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个孩子每天写的字的量？他说为什么？我是国文老师，我写字写越多他就越进步啊。我说可能这个观念在特教界比较不是这样做处理，那老师你要不要先把他会生气爆炸的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学业学习里面的书写的部分做一些调整，调整之后是不是学生有关他在上课的时候跟你对立违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名词解释，对立违抗，跟这个大人就是跟你杠上了，只要你讲什么我就是有情绪的话，那我们先老师先把它做一些做调整。第二件事情我就问老师说，啊，老师你把这位学生位置摆在哪里？他说他就是上课不专心啊，我就把他放在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俗称的摇滚区。我说哦，那你把他放在摇滚区，所以同学都看他一个人跟你对立违抗了。他说是啊，我就继续念他。我说那发生什么事？他说我就叫他写联络簿啊，他就不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对骂了。然后说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所谓的学务处的自白书给他写，他就更生气，把他那一张纸就撕掉了。我就说这里面有隐含的一些问题是，这边学生的情绪突然间升到了最高点，老师你要不要思考一下，让他的20分钟之后等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再来好好叫他写自白书。当有情绪的情况下，不应该在那个时间点再丢出他最讨厌写字的自白书，我们可以让他情绪冷静下来之后再让他告诉他说你刚才做的这些行为。所以有时候老师会觉得，他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这样子我是不是都不教他了？所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在很多的老师身上，在20年前的师培制度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管教范围内，可是现在的法律，现在的学生辅导管教办法似乎不是这样子了，有关特殊生的合理调整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所以这是融合教育里面最大的挑战的点。老师到底怎么去处理特殊生的学习，怎么处理特殊生的行为，怎么处理特殊生的情绪，那像这部分的职能都是行之老师会去低线去告诉老师说你需要透过怎样子的方式，我们分析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怎样透过我们专业的行为功能介入方案，所谓的功能分析，去告诉老师说是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在美国叫做行为分析师的角色。回到台湾的现场，我们想一下，试想如果这个老师行之老师每次都做直接教学，这堂课我上完了我就离开了，还是我做全面性的去学校检视这个个案，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提供老师一些
支持一些策略，甚至于告诉他说要怎么处理，不要违法，又让学生能够留在学

0: 校的教室里面上课，而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行为。这部分确实是目前台湾最需要的，而这两三年政府也看到了，所以就极力发展所谓的情资中心，让广设到各县市去，希望去协助这方面有关屡屡在新闻事件看到的严重情绪行为的孩子暴走的部分。其实这也是因为需求面的量的增加，而情资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介入，其实整体的系统的支持下，让孩子特殊生的孩子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教室里面能够待着。其实很多事件看起来都是大家都只看到，哇，他好严重哦，拿着灭火器啊，拿着攻击武器去攻击很多不应该攻击，都违反了法律。可是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甚至前十分钟，也许大家可能就会渐渐发现，可能是有一些事情是大家是否不太理解特殊生的那些背后的原因，而情资老师就是在抽丝剥茧，告诉现场老师哪些东西他会爆炸，我们尽量不要再踩那些地雷。这是情资老师的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赋予教育部或者是政府希望情资老师去做到，希望能够在融合教育下，又能让特殊生能够在班上，能够得到公平待遇的主要，功能。
1: 是的，真的谢谢永宏老师详细的这个分析齁。那确实啦，情资老师如果说只有单次的陪伴比较可惜，如果能够帮助学校或老师来分析这个学生然后怎么样未来他的一些行为策略，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支持改善这个问题的一些策略，我觉得会更好哦。确实就是还是回归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理解孩子，了解他刚刚永宏老师有提到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行为或做出这样的表现或是有这样的情绪，可能比单纯处罚会更好。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当然也不止老师啦，老师也当然在第一线，我觉得也是相对辛苦。那很多的家长就觉得说，反正我送到学校那就是老师学校的责任，当然我觉得以大家都是教育合伙人也不应该这样想，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老师有需要家长配合，大家还是要配合，包含家长你也是要真能，不是只有老师他需要了解你的孩子，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吗？你有没有自己也去上一些真能的课，亲子教养各种的，或了解特殊的孩子的特性等等这些特质哦。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情资老师他真的非常重要哦，这可以就是协助老师或者学校这边来做有效的一些后续的处理，改善问题。那现在在我们社会上，大家觉得或期待对于特教老师他的角色，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请教这个永宏老师来分享。
0: 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ADHD， 我们现在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上小一上学期，就是小学一年级上学期，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是人生中最大的困难点。我们情资老师过去的很多经验，我们常常接到就是小一就上学期的前三个月，因为自闭症来说，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节课，就幼稚园没有一节四十分钟的结束的概念，打钟的时间也不是这样算。那我们就会发生，本来自闭症的孩子在幼儿园，感觉老师还 hold 得住他，还管，就是说还认，可是什么会到小一的时候突然间爆炸？我们进场分析之后，原来上小一九月份就需要消防演练、防震演练。自闭症的孩子说：“我以前在幼儿园都没有这些啊。”然后要排队，光是这些他就吓得半死了，他就开始去推同学，这一推就可能有造成人员受伤了，他一焦虑可能又推更大力。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可是老师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就冲出教室了，可是就代表的这背后是自闭症的特质，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让大家了解的。特教老师有一个经验的特教老师必须了解，我自闭症孩子为什么

会在，譬如说，防震演练的时候，他就焦虑了，甚至有些自闭症孩子对于班上在排队这件事情，光是排队这件事情，他就不耐等待排队，他就会去动手推同学，甚至于我们看到个案更有趣的是，现在因为数位化的关系，数位化的资讯的，譬如说那电子白板上面很多是有关，把所有全班，譬如说20位学生，把他的所有的名字都输进去，然后开始跑这个抽签。可是自闭症孩子一听到要抽签，他的焦虑感就上来了。他焦虑感上来的时候，他看到抽签，他就想要往外面跑了。可是老师一开始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收集很多资料说，哦，原来他就是要排队的时候会焦虑，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哎，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当他开始抽签的时候呢，我们先预告他，事先预告他说，接下来可能会抽签哦。好，这些的适应，其实每普通学生在转换环境之后的适应就是一个困难的，更何况是特殊生，更何况是像自闭症的学生。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入学校的时候，我们是在支持学校透过实证，就是所谓的很多的证据，很多的资料告诉老师说，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有问题行为，希望老师尽量去做一些调整，减少孩子的焦虑，有关自闭症的部分，而不要再来是当他冲出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危机事件的处理，冲出去的时候去推到同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预防，怎么那在当下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而现在的新闻事件其实都是啊，我推到了，同学受伤了，家长很生气了，要互相提告了。可是问题是，那为什么他会去推同学？我们去看，大部分来自于他的焦虑源，他过去在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推的动作，所以幼小衔接的部分的学前特教老师必须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小一的老师，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你转型做得好，问题行为就会下降，资讯越公开，资讯越能够对问题行为做提早的预防，就会减少这样的危机事件，甚至闹到新闻的事件发生。秦芝老师是进场协助学校跟整个系统去提醒他们，资料里面的判读是这样判读，正确的资料的判读，正确资料的解释，危机控管以及行为问题里面的处遇怎么处理，提醒普通班老师、特教老师必须在这当面去思考有关严重情绪行为的 SOP 流程，以及这样的个案，他会哪些东西是很焦虑的，或是会有问题行为等，强度到哪里，这些东西是希望透过资料验证之后告诉老师说，科学验证之后去告诉老师说，这样子的行为是需要做哪些的控管。回到根本问题是，新闻事件里面的很多行为，其实有95%以上其实都可以提早被预防的，可是多数的时候是我们只告诉你这个学生很严重，问题是怎么严重，到底是什么东西严重等，以及资源，那是不是有需要申请教师助理员来协助，幼小衔接幼资源没有教师助理员，为什么上小一的时候需要教师助理员等，这些在衔接上面的谨慎性如果越高，其实会减少问题行为，也会让家长可以理解说，哦，我不要把我小孩子不好的地方告诉学校，可是老师就不知道啦，爆炸以后说啊，我不知道我家小孩原来会这样，像这样的行为无助于现场问题的解决。我想秦芝老师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我们既不是那间学校的老师，我们透过客观的分析，希望协助这个学生在客观的立场去思考，我们没有带太多主观意识，那希望这个学校的学生透过秦芝老师的介入之后，能够让危机事件降低而减少。其实秦芝老师的工作，为什么国教署或是教育部会积极想要推动，本来是台北市，那现在开始要扩及或示范全县，比如全县全国各县市，其实就是因为看到
自闭症跟情障的学生的数量。

0: 量增加，那问题行为的严重度爆发，而学生辅导管教办法的处罚已经被限缩，管教权上限缩，要必须朝向正向，但老师对于资料的判读或特教生的了解不足，所以情资老师有需要这样的角色的人力越来越多。好，
1: 哇，真的是谢谢永宏老师这个非常精辟的分析哈。那确实，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特教老师哈，当然每个人的角色，包含家长刚提到的，包含学生，每个人的角色稍微也有点变化。好，那真的情资老师或者特教老师，他赋予的责任当然也是蛮重的。那我想也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就是当大家真的看到这些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工作者，我们还是要给予鼓励跟支持。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的特教老师或者情资老师他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实务的状况之外，其实特教聚龙也有感觉，真的这几年都是慢慢越来越朝着这个专业化，这是好事。好，因为我们的服务当然是以专业的出发点，了解孩子需求后以专业来服务会更好。那校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来支持？这个我们也在请教这个我们永宏老师。
0: 过往来说，我们从特教界来说，因为以前有听障巡回、视障巡回，好，那现在我们有所谓的情障次领域专长，所以整个适配系统已经开始说是走向各障别的领域次领域专长的，希望特教老师有关于我的专长是情障自闭症，我的专长是听障，我的专长是视障。那但是需求量，我们先看需求量，什么东西学生人数来说，自闭症不可讳言的已经在台北市已经超越学障，那各县市也陆陆续续，尤其那情障的部分一样就逐年在攀升，所以这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特教老师除了过往的师培所学的东西之外，接下来就是教育部要推动，就是希望现场老师去接受有关于情障自闭症这些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未来的主要。其实这隐含着还有普通班老师有关于情障自闭症学生如何在班上处理这样子的需求量是其实是越来越大。当这个需求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新闻事件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老师的身心灵都影响到的时候，那更专业的东西的培训，有关于正向行为支持的部分，需要逐步而且是快速的需要去培训，需要让一线的解除一线老师，这一线老师还包含了特教老师跟普通班老师的燃眉之急。所以情资老师既又是现场各管老师个案的救火队，希望他的更是很多老师痛苦觉得他带只要一个特殊生是自闭症共病 ADHD， 他就觉得痛苦的万分美，他进到教室里面又要遇到他，但我的管教权又受限了，那我怎么处理他的时候，情资老师成为他的后盾。情资老师却然后情资老师一个独特点，他要接受很多督导，这是在特教老师，这在老师这个领域比较少有的，就是情资老师当我去support 支持的一线的老师，我自己情资老师自己也要接受督导，接受培训，接受训练，让你的身心灵健康，然后有正确的观念，这更专业的东西去 support 学校，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才是比较健康，而且为对于教育现场来说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当老师开始做细分领域的分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是迈向一个比较正常化国家，或者是比较进步来源，其实主要的，而这些的来源里面有关于专业，有时你看一个障别，一个 ADHD 的一个攻击事件，他怎么解读，他怎么用系统上的解读让他的强度下降，这件事情其实是隐含了很多的有关法律层面，有心理层面，有每一个层面都可以去思考。那像这样的兼具理论要兼具实务的老师，其实是要长期接受培训， 而且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专业的督导之下，他才能够有一线让他去 support 学校。不然其实秦芝老师做过的人不少，在台北市、在新北市、在花莲都有，但通常是这个高压力的工作其实是需要支持的。那国家也看到了，但是接下来投入之后，其实要看到成效其实很快。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未来可以展望。如果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在班上一直有问题行为，但特教老师、普通班老师、辅导系统都不断的开个案会议，但是一直无法解决，也许可以提出打电话去问问看，你那个县市有没有秦芝老师，也许是另外一个现在新的选择。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花莲县特教中心陈永宏老师。那我想真的其实秦芝老师，大家相信对在听了这一集的节目上下半段的节目后，对秦芝老师的工作内容以及任务还有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是一般生或特殊生，我们都不希望他们被贴标签。好，校园里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好，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而不是看到很多协调会的时候，不是老师就是家长哦来拍桌。我觉得其实都是比较理性的来沟通。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好，从这个出发点，我相信未来对孩子的发展会更好。好，那真正好的特教，相信也不是把只要有觉得有问题的学生就把他排除，而是让孩子能够有机会都留在教育里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是花莲县特教中心的陈永宏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今天呢，来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呢，对我来说真的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Michael。 在专业的领域上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称他为宋大师。Hello， 宋大师你好。
1: 嗨，你好，特瑞莎。
0: 真的很开心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哦。那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说，诶，为什么我要喊他为宋大师呢？因为我跟 Michael 认识应该是在是2017还是2018呀？
1: 应该17吧。
0: 17是不是？我们是在一个农历春节前迪化街的一个春联义卖活动上认识的哈。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我跟 Michael 的同学哈，一起为了弱势团体搞了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啊，就是春联义卖的这个活动啊，等于在迪化街摆一个摊子哈。哇，现在回想起来，时间真的好快哈，一转眼你看这已经是多久了呀？
1: 十几年了。
0: 没有了，2018到17到18大概
1: 将近十年。
0: 对，差不多八年左右，八九年了哈。那当时呢 ，Michael 可是我们特别邀请来的这个现役的重量级大师哦。当时呢，他在现场呢用这个素描哈，或者是速写，对不对哈，来帮民众画这个肖像，来支持我们的义卖哦。哇，我真的永远都记得他每一幅这个速写哈，这个或者是素描，对哈，都非常非常的生动，他可以很快的就把这个对方的这个特色哈或神采非常生动的这个画出来哈。而且我现场我记得啊，我请宋大师画的时候啊，我请他说，哎，可不可以把我画瘦一点哈？他就非常的配合哈，他就自动打开他的美肌的这个镜头啊，帮我画瘦了5公斤啊。所以呢，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一直称呼他为宋大师哈。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实至名归哈。好，宋大师呢，我记得好像你以前哈，在学校就是学这个设计或美术系，对不对？
1: 我以前在

0: 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大众传播，
1: 大众传播哦，
0: 对。
1: 哇，然后有正式上过这个美术这方面
0: 其
1: 的。
0: 实正式并没有，不过我想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关系。

0: 真的是果然是很强的基因。那么后来在工作上我记得好像，但是你是从事设计方或视觉方面的工作。
1: 对，刚开始刚毕业完以后就是做一些比较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0: 嗯哼，
1: 那之后的话就是在转型做行销的工作。对，
0: 行销其实绝对离不开视觉跟设计、哦、所以这是完美完美的结合、哦嗯、哇，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宋大师、哦、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叫做从视觉到听觉，因为Michael 是设计师、哦、所以他是主要是重视在视觉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呢节目呢就要让他从视觉延伸到听觉、哦、我们今天要来听听 Michael 他的私房的音乐的 playlist 哦，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啊想要问这个宋大师、哦、这个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啊有没有哪一首歌、哦、是特别有故事的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我想等一下可能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我想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很有感觉，因为这首歌是我当初去英国留学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部电影嘛 BJ 单身日记，那刚好在英国上映，所以你不管走在大街小巷啊甚至于电台电视随时随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那所以说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我的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些就是当时在英国念书的一些情景啊，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啊，
1: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其实是蛮有意义的。
0: 就是听到这首歌，你马上就会想到在英伦游，就是游留学时候的那个日子，对吧？
1: 啊，对的。
0: 好的，那这首歌的歌名是。
1: Out of Reach，
0: Out of Reach，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 Michael 的私房歌单，第一首是 Out of Reach。

0: 带来的一首特别有故事的歌曲，是 BJ 单身日记的主题曲 Out of Reach。 哇，我还记得这个电影好像出了第五集，对不对？在去年。
1: 对，这一首歌是2001年。
0: 哇，2001年，这个电影横跨了20多年、哦、真的是太了不起。他这一集的这个内容我还记得，我在飞机上看，好像他交往了一个小鲜肉，是吗？
1: 对，
0: 这部电影还蛮适合我们壮世代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好，那再来，我们想要请 Michael 帮我介绍一下，那有在你的这个 playlist 里面哈，有没有哪一首歌哈，它这个音乐一响起哈，你的脑海中就立刻浮现某个画面，不管是人呐、啊、或者事情，有没有哪一首歌？
1: 接下来我选的这条歌其实蛮有趣的。这条歌大概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就日系的歌曲嘛。譬如说像什么松田圣子啊，
0: 对，那时候我们都流行日本偶像哈、哦。
1: 对，终身名菜啊，菊池桃子和
0: 木村拓哉。
1: 和木村拓哉是比较再晚一点，
0: 再晚一点哈，比他稍微年轻一点。
1: 对，那这条歌就是说是翻译自那个日本的一个和奈保子，一个女歌手，她唱的《Smile for Me》嘛。好，那这条歌就是当时其实蛮红的。那我觉得比较好有趣分享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0: 和
1: 奈
0: 保子吗？
1: 不是，就是翻译的那个就是金瑞瑶嘛。
0: 哦，金瑞瑶玉女歌手。
1: 对，那个时候很迷她嘛。那时候我还记得在房间还贴她的海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糗的。那个时候就是说，应该是以现在的讲法应该就是追星吧，
0: 是，
1: 对，那个时候很好笑。那时候因为我表姐好像是他们班上同班的嘛，跟金瑞瑶是同班
0: 的。表姐是金瑞瑶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哇，有没有要到签名？
1: 没有用到签名，但
0: 哎
1: 是
0: 呀，
1: 知道她住哪里。
0: 哇，有没有在楼下等？
1: 就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买了东西，等于像歌迷一样要去她家要去送给她。然后那时候
0: 哇。
1: 因为我胆子不。很小嘛，所以说那时候就是，揪了我的同学，然后陪我一起去，
0: 在楼下等，
1: 对，就
0: 哇，
1: 到楼下那个，因为他们有管理员嘛，
0: 是，
1: 就结果后来，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小孩子、小毛头鬼鬼祟祟的，
0: 对，在干什么？
1: 结果后来就把我们赶走
0: 结果就没有送成吗？哎呀，真是太可惜了！哇，她金瑞瑶是80年代的玉女偶像。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在迷谁呢？我现在有点想不起，好像是张国荣吧。那时候我贴的海报好像是张国荣哦，哇，那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年代哈。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金瑞瑶的《飞向你，飞向我》。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哇，刚刚是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飞向你，飞向我》。哇，金瑞瑶也是宋大师年轻时候的国中时候的偶像哈。哇，这首歌一放出来，那种哇80年代玉女偶像的这个阳光活力全部都跑回来了哈。而且我还记得哦，刚刚我一听到歌曲的这个旋律的时候，我其实会想起他那个唱片的封面设计，我记得是一个穿个迷你裙，对不对？
1: 对，而且那个发型就是那时候日本最流行的那种波浪的卷的发型。
0: 对对对对，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哇，人的这个记忆力真的很惊人哦。好的，那么这首歌呢，是这个宋大师国中时代的一个玉女偶像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最能够让这个宋大师就是马上在脑海里浮现的一个旋律哈。那么再来就是说，想请问宋大师，那么哪一首歌能够最代表你青春还有最快活的那段时光吗？
1: 因为刚刚谈论到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流行是听日本歌曲，
0: 对，日本偶像当道。
1: 我记得到了我们高中的阶段，那个时候其实最流行的是听西洋歌曲，
0: 没错。
1: 好，那所以而且那时候西洋的一些歌曲就是几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媒体，譬如说那时候其实很流行听电台嘛，
0: 对，
1: 好，那尤其电台还有那时候卡式录音带，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CD 嘛，
0: 对，
1: 好，那时候其实几乎我们去唱片行还有听那个余光的流行音乐，
0: 没错，我每天就是每周啦都会准时收听余光的节目。
1: 对，那几乎其实所有都是西洋歌曲嘛，媒体啊播放的也都是。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高中的一些同学都蛮喜欢听西洋歌曲的。
0: 嗯、
1: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西洋流行歌曲的一些发源的一些源头，还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手，蛮多都是从英国来的，就是欧洲那个地方。
0: 对。
1: 那所以说我印象蛮深刻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条歌曲，就是等一下会播放，就是 Paul Young。他所唱的 Every Time You Go Away。 对，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这是1985年 Paul Young 的歌曲。

0: Every Time You Go Away， 这是1985年 Paul Young 的歌曲。哇，我记得那时候他在这个 Billboard 排行榜上连续好多周都是拿冠军的，我记得。
1: 对，而且这条歌蛮特别的，就是他其实是翻唱之前同名的歌曲。那这条歌其实之前在唱的时候，他本来他的那种歌的曲风是比较像那种福音蓝调的感觉、
0: 嗯、对。
1: 那后来呢 Paul Young 在重唱了以后、嗯、他就是把他唱的就比较流行
0: 一点，
1: 比较
0: 有一点轻快，
1: 对对对，
0: 比较 pop 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在排行榜上面其实一直就是名列前茅。
0: 那时候、啊、我真的觉得那个 Billboard 排行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每周大事、哦、每周就很关心到底谁是第一名、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刚宋大师有说你常听这个余光，对不对、
1: 啊、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最常听的是倪培培主持的《今夜星辰》、
1: 啊、
0: 所以你除了这个余光的节目之外，你还有听其他的什么广播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大概就是警察广播、
0: 啊、警察广播电台。
1: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爸在开车的时候、嗯、他都会转到这一台，就是听路况嘛。
0: 对对对，听路况，没错没错。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广播的一个年代哈、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比现在单纯多了哈、
1: 嗯、
0: 好的，那么刚刚是这个宋大师为大家点播他觉得能够最代表他青春快活的那段时光啊、哦、那我再来请教宋大师，在你的歌单里面哈、哦，你年轻时候喜欢的歌如果现在再重听的话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哪一首歌呢你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比当年听更有感觉呢？

0: 之前我在大陆的一个巨好听的歌的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1: 嗯、
0: 听到一首歌，就是单依纯唱的《爱的回归线》。那这条歌我刚就是听的时候，当下听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嗯、那个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个我那个时候在大概2012年吧看的一个大陆剧、
1: 嗯、
0: 现代剧《爱情公寓》、
1: 嗯、
0: 那《爱情公寓》里面就是有一个场景，里面当中有一个角色是林婉玉。那个时候林婉玉她就是离开展博的时候，那这时候背景音乐就是这个
1: 爱的回归线、啊、
0: 对。那我就是之前就是听那个单依纯他在重唱这一条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就浮现出当时我看这出剧的那种画面。那为什么这个剧会觉得特别特别呢？因为那时候大家那个年代大家看陆剧多半都是古装剧，
1: 哎、欸，对
0: 对，什么三国、
1: 康熙啊，
0: 对，
1: 雍正啊，
0: 西游记啊，三国志啊，这些的。那忽然他有一个爱情公寓的现代剧，而且里面的一些桥段啊都非常幽默有趣，也非常感人。
1: 宋大师以前也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对吗？
0: 对，
1: 是在就是在2012这个时候吗？
0: 对，没错。
1: 哦，所以您是哪几年在上海工作的？
0: 大概就是2010到2012这一段时间。
1: 2010到 2012， OK， 正好跟我错过了。我2008去的，好像是2013还是14，我已经忘了，就是、uh-huh. 就回搬回台湾了、
0: 嗯。
1: 我记得这个《爱情公寓》在当时非常非常的热门，非常的红，哎、欸，火红。
0: 对，
1: 它出到了第三季，对不对？
0: 对，
1: 《爱的回归线》好像就是
0: 第三季
1: 的一个主题曲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宋大师为我们大家所点播的《爱的回归线》。

0: 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宋大师为大家所点播的歌曲《爱的回归线》哦。哇，这首歌是2012年这个大陆的一部连续剧《爱情公寓三》的一个主题曲。哇，我记得当时这部连续剧在大陆真的是轰动一时哈，真的是城中热事。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宋大师你的歌单里面哈，那现在的你哦，平常都是在什么时候听音乐啊？
1: 通常大概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吧，睡前。
0: 晚上睡前哈。那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喜欢配上什么样子的音乐呢？
1: 我自己蛮喜欢听的风格的音乐，大概就是爵士乐嘛。
0: 爵士乐，
1: 对，嗯，因为我觉得爵士乐就是说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而且就是可能白天啊、工作啊，或者是出门在外，可能就是环境什么都比较嘈杂，那到晚上帮夜晚的时候，如果听听爵士乐啊，放松一下，然后这样子也是有助于睡眠。
0: 没错哈，就是一整天白天的这个喧嚣吵杂，到了夜晚沉淀下来的时候，听听爵士乐真的很有 feel 哈。那你会不会你最喜欢听哪一首歌呢？在睡前？
1: 我等一下就是介绍的这一首歌《Sweet Soft and Lazy》，那这个是由法裔的一个比利时的歌手Victor Lazio。一位女性歌手，她在1985年唱的一首流行的爵士乐的作品。那这条歌它其实所要表达的就是在周末午后，那就是说远离尘嚣啊，然后享受一个纯粹放松的一个精致的生活。那这个刚好也是反映我刚刚在想的，就是在晚上希望说在工作闲暇之余啊，一切都可以很放松，然后可以很舒服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睡觉。那这样其实第二天再起来的话，精神就会觉得特别的好。
0: 真的是很适合睡前听啊。我也很喜欢这首 Sweet Soft and Lazy，感觉就是让人家会好像就是软绵绵的哈，
1: 对，
0: 就是很微醺的那种感觉，正好就是睡前听真的是最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 Sweet, Soft and Lazy， 这是宋大师在睡前最喜欢听的一首爵士乐哦。刚刚呢，我在录音之前有跟宋大师聊天啊，其中我就有问到他说，如果呢在你的 playlist 上面要选一首歌送给你现在最想感谢的人，你会是哪一首？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宋大师来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1: 我记得我大概是在五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
0: 五岁，
1: 对，那时候我妈妈她就是有拿一台那个卡式的录音机，我记得那时候还是 Sony 的牌子，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她那个录音机的那个按键都很大，很像钢琴琴键那样子。
0: 对对对，
1: 那那时候我妈妈她就因为她那时候也很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听西洋歌曲嘛，那所以说她那个时候就常常会教我唱一些西洋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她那时候教我唱，而且她并且她用那个录音机录下来，
0: 你的歌声吗？
1: 对对对，
0: 录下来你的歌声，哇！
1: 还有我妹妹在旁边。那虽然我们都完全不知道歌曲的意义是什么，
0: 只知道旋律，
1: 就是、旋律，然后模仿那个英文的那个腔调，然后就唱那个歌。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妈那个时候，哎，陪我们玩啊、录音啊的一段时光。
0: 哇，想到妈妈陪伴的时光哈、哦，那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
1: Beautiful Sunday。
0: 哇， Beautiful Sunday， 这个是

0: It's Beautiful Sunday，这是1972年的歌曲，这也是宋大师在5岁的时候，妈妈教他唱的第一首西洋歌曲，应该
1: 对，
0: 是第一首哈。
1: 嗯，
0: 哇，所以唱这首，听到这首歌，你马上就会想到妈妈哈。
1: 对。
0: 那有没有哪一首歌哈，是您过去曾经用来跟某个人，不管是和好啊，或者是道歉啊，或者是表达说不出口心意的一首歌呢？你用这首歌来代替。
1: 我想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过程，我想这个我可能是希望就是给听众朋友们的一首歌，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跟对方就是说有争执啊，或者是说想要表达说不出口的时候，或许可以播放这条歌。可以缓和一下气氛，或者是说你说不出口的时候，可以用这条歌来代替表达自己。
0: 就是推荐听众，如果有这种时刻，可以用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管是歉意啊，或者是尴尬，想要和
1: 不
0: 好，
1: 好意思说啊，就可以
0: 是。
1: 用这条歌来表
0: 哇
1: 达。
0: 哇，很棒哎！我需要这个建议，赶快告诉我是哪一首歌。
1: OK，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没错，真的很适合耶。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告白气球》。

0: 刚才宋大师为大家点播的是周杰伦在2016年的作品，叫做《告白气球》，这是宋大师特别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任何时候哈，想要和某位朋友或者是家人道歉和好，但是说不出口，很难表达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首歌来跟对方表达出说不出口的心意哦，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哦。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宋大师哦，在你的 playlist 里面呢，如果要用一首歌哦来形容你对第三人生的期待或者是心情哦，不晓得你会选哪一首呢？
1: 我想接下来我介绍一首歌，非常切合这个主题的一首歌，就是 When I'm 64。
0: 啊，这是 Beatles 的。
1: 对，Paul McCartney 他做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搜寻一下这条歌的歌词，其实非常的有意义。他就是说他在描述他父亲，就是如果当他父亲64岁的时候，甚至于他自己可能想他未来64岁会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其实也是可以勉励大家听众，就是说他在歌词当中就是说，哎，当他到了64岁以后啊，他可能跟着他的老伴啊一起修剪花草啊，照顾孙子啊，或者是说他帮家里修理一些电器，然后他的老婆可能就煮饭给他吃，然后他们可能到一个

0: 小岛上，然后去过着很惬意很轻松，不一定要很富贵的生活。那两个就是相知相许，就是一起度过
1: 或者平凡快乐的小日子哈。
0: 对，
1: 没错，这首歌的歌词哈，真是充满了英式的幽默哈，节奏又非常的轻快。让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个 Beatles 的《When I'm 64》。

0: When I'm 64，这是 Beatles 在1967年的歌曲。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64岁，那么不晓得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我们64或者是74甚至84的时候，我们的期待我们会是过着什么样子的日子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自己想象一下自己的未来呢？谢谢宋大师为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哈。那宋大师最后呢，我想要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一首歌哈，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你特别特别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同一个 generation 同一个世代的朋友呢？就当作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你送给大家的礼物。
1: OK， 那我想最后这条歌我就是送给所有正在携手步入或者是已经在过着第三人生的听众，就是在这个道路上，不管是有没有老伴啊，或者是身边有一些知心的朋友，那我们需要就是大家都用一种互相包容、彼此牵手的温暖力量。那也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岁月里，身边都有一个愿意对你说，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的人。
0: 这真是非常触动人心的一段歌词哈。那这首歌是
1: 张宇跟他的老婆十一郎一起创作的歌曲，
0: 叫做名字叫做
1: 给你们。
0: 给你们。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给你们》。

0: 这是张宇的《给你们》，这是宋大师在节目最后要送给我们所有同世代的朋友们的一个礼物。这里面的歌词有特别令人触动的一段话，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各位听众，真的非常开心今天宋大师能够来到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谢谢宋大师用你的私房的这个时光的 playlist 为我们全台湾的壮世代听众设计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听觉的响宴。今天谢谢你来。
1: 好，谢谢，
0: 欢迎你下次再来我们月光对话节目哦。
1: OK， 谢谢
0: 各位听众，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前两次的节目里面，大家有听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是有关特殊境遇在困境里去翻转生命的一个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特别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个主题。其实大概是在我上个月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剧，它也算是一个展览，它是在谈生命的一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思考过，就是有关生死这件事情哦。这出剧这个展览叫做《49号渡口》。好，让我来。我觉得他的原来的文字表达让我更喜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描述，其实是触动到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去认识跟搞清楚我自己怎么想。那听到这里，一定还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这个文案是这样写的：你怕死吗？对于人生终将面对或者是无法掌握的死亡，你准备好了吗 ？OK， 这个剧是亮点协会，他特别选用了生死关怀作为年度的主题，并且和人剧团推出了这个舞台剧哦。这个舞台剧里面大概就是总共有7个演员。有6个，其实大概就是有7个主角的故事，他们徘徊在一个渡口，他好像就像灵魂一样，在那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灵魂，不一定是死亡哦。思考着何谓生，何谓死，既然死亡是必然的，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掌握每一个片刻？那到底又要怎么做才能够没有遗憾再继续的往下走？哇，其实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有一句话叫做向死而生。问我怕不怕死亡，其实我蛮害怕的。那为什么害怕呢？不是怕大家想的那种好像是一个灵异事件。听众朋友，你听到我今天开场讲的这么慢，其实是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是需要放慢说话的速度，让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的文字啊、我在念这个文字的时候，可以一边思考。哇，这个礼拜很跳痛哦，淑慧要跟大家从这个开始谈。但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不是要跟大家谈死亡这个议题，反而是要跟大家谈我们怎么样好好活着。那在之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有断断续续的跟大家分享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比较大的困难。

还有我有邀请到一些朋友们，他们生命当中遇到好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怎么跨过去的，他们是怎么样去跨出他的这个困难，甚至带着他的

例如我在这个剧里面，其实我就被提醒了几件事情，如同他的文案里面提到的，我是不是有来得及去拥抱彼此的关系？我有没有来不及去爱？我是不是有用心陪伴、用心沟通、用心的珍惜、看见？或者是当我可以重来那个关系的时候，我是不是有珍惜跟把握？我是不是有承诺？我快不快乐？我有没有活着的力量？或者是我在那逝去的生命里，我看到了什么生命教育的精髓？哇，这些很片段的文字都让我很感动。讲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说，诶，那赎回你自己呢？你对于人生有限这件事情，我想听众朋友一定都明白，人生就只有一趟，所以就是这样嘛，我们就傻傻的也是过，然后好好的也是过。所以因为从这个剧就让我思考到，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怎么能够好好活着？其实有一些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被爱，才有爱人的能力。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像我们前面几次我们在谈母亲这个议题，怎么成为一个母亲，那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那都是有一个爱的出发点。那这个母亲，我们第一个想法就会是有血缘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状态哦，就是这个彼此，他们就会爱到底吗？你觉得是吗？还是没有血缘关系就不会爱到底啊？有没有这两个问题？有没有让你有一些回想到你跟谁的关系呢 ？OK， 在我的人生的家庭里面，其实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公，我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可能有提到过，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他们还有外公外婆，他们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从小长大的经历里面，我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也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母亲她有两个爸爸妈妈。但是我现在已经将近50岁的我，却回想，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没有跟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个亲职关系，他们是不是会让这个孩子或多或少有一个被抛弃感？也就是说，他的安全感的能力是不是会比较少？但是我回想我成为我母亲的孩子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没有一个印象觉得我母亲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先要把这个点稍微先分号在这里，为什么我特别去提到对我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个影响力跟包容力其实不是只有在那一个世代，它其实还会去影响到下一个世代，也就是我。再回来谈，我也很想要在开场的时候再丢几个问题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想要问问我们彼此自己，你自己的爱哦，你对孩子的爱，或者是你对另外一个对象的爱，这个爱你会因为血缘而爱到底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个血缘关系而受伤的经验呢？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想，你有没有过因为你们没有血缘关系而曾经深深被爱过呢？哇哦，我一开场呢就丢了两个很大的问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思考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今天是有准备了，我稍后节目要跟大家谈两个故事，都是跟这个有关。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这是跟我开场的时候去提到的，这人的一生啊，其实就是有限的。好，那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一段很美妙的旅程。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目前还算精彩的话，那这个生死的议题就是这一生哦，很妙哦。好，我今天选了一首

0: 台语歌曲，是茄子蛋的歌曲哦，它叫做《龙溜莲》啊。这首歌呢，我其实大概不见得我的台语非常好，我从小家里也是讲台语，但我的台语就不是很好，但我好喜欢台语歌曲，它某一些的句子啊，就让我觉得哇，好到位哦，好。我先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首《龙溜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看。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到这一个，他这首歌曲呢，他非常的有意思哦。他片尾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海浪的声音。刚刚跟大家一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对于他里面有几个词，我非常有感触。他我用台语我用国语跟大家说他台语唱的意思。他说我决定了，他这一生哦龙溜溜，就是他觉得他可能就是不是很正经，像龙溜溜这样，但是他决定了，他要做一个善良的什么。好，他当然是说自己是派家，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他要用善良这个态度来决定。这就像我

我刚刚前面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生命这个议题的时候，当我们越知道死亡是必然存在的，那我们就会要更认真的，或者是说我们要跟那个认真不是过度努力的意思，那个认真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够用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那有好多的选择权，我特别喜欢我选择成为善良的什么，我选择成为什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角落。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带领大家来认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的成长历程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哇哦，在这些的生命的故事里面，也许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或者你自己温馨的角落。好，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啊，我跟大家去聊到了生死这个议题的一个开端。哦，我提了几个题目哦，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思考看看。我们能够好好在这世上活着，其实是因为爱。那爱的关系，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像我们身为妈妈的，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那只因为我们是生了他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们爱他吗？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是有血缘我们就会爱到底，付出到底吗？没有血缘我们就不会爱到底吗？第二个部分是，你的爱是因为血缘而深深被爱吗？就是你这个人是会因为血缘而深深被爱吗？你有没有因为是血缘关系而受伤的经验？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今天你的听众朋友，你大概人生如果过了一半了，像我一样进入人生下半场，你有没有？你现在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脑海中有没有想到一个曾经有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子的？你跟他有一个很棒的关系，不论是怎么样子的哦，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你深深被爱。好，这是我在上一段留下来的问题。接下来我在上一段跟大家说，我要用两个故事来跟大家谈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看见我的妈妈，她跟我的外公，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好像就看见，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就被一个爱的环境包围，但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被爱哦。小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我妈妈其实对我外公不只是孝顺哦，他不只是孝，他还是顺。我就会以为说他是不是为了还这个养育之恩。我觉得应该是，就像我们彼此感恩，有一个人对我们好，我们当然其实也相同的回报他。这个是做人的一个某一个层面层次的问题，感恩。但我觉得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部分，就是那个爱，亲子之间就是一个父亲母亲对一个孩子，他一旦认定了那是他家的孩子，他就会爱到底。举一个故事，我外公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领养了我的母亲跟我的舅舅，但因为我的外婆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奶水的。那时候两个这个领养的孩子接到家里的时候，照顾的责任看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就会是落在外婆的一个身上哦。但是实际上外公他一样有工作，可是他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下班回来以后，他会也协助照顾。例如像是我常听我母亲说，我的外公就会就是去泡那种米糊还是米粮那种东西，就是一点副食品，然后连这种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外公就会去尽到他父亲的责任，分担太太的工作，去照顾这个领养来的孩子。因为他们一旦认定了那是他们的家人，他是真的用行动去做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个很小的故事，是让他知道说，
一个

一个大人，一个所谓的父亲母亲，他对一个孩子的承诺，他决定照顾他，并不是只是因为因为他生了他，就是血缘关系，或者是他对他有责任而已，他真的是打从生活上开始练习，开始去实践去做这件事情。因此我的母亲，她当她来告诉我我是她的下一代，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她童年的这个小故事，就在告诉我说，其实他今天所对他的父亲所做的，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说的回报一个养育之恩。那如果单纯的只是对等的回报，我们可能对于爱就太廉价了，太去衡量了。当然到今天为止我都还在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成为母亲的我，我的孩子也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妈妈你爱我吗？好，当然爱啊。好，那孩子为什么还要一直常常问你呢？是不是他没有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呢？嗯，所以我就有一次哦，我就脱口而出，因为孩子就常常来问我，妈妈你爱我吗？你为什么会爱我呢？其实我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妈，你是妈妈，你的孩子问你，妈妈你为什么爱我呢？你们都怎么回答？好像大家都会回说，傻孩子，因为你是我生的啊。好，傻孩子，因为你长得跟我一样啊。其实有一次我很认真的想了这个答案，其实我这个答案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们分享这真实的故事。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问我，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用生命冒着生命危险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你就像我的命一样，所以我当然爱我的生命。其实我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很好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会不会这个爱太沉重了。其实我是只爱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才会去爱我的孩子。今天节目当中又提到这一段，其实让我非常的反省跟自责。我觉得我下次还要再思考看看，为什么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哦？好，也许有一天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没有条件，没有理由。因为如果有理由的话，可能理由有一天会被打破。我刚刚再讲回来，我的母亲跟我的外公，所以在我的母，当然因为他们那一代在生活的时候，我来不及去从旁观察，我只能从我出生以后，我懂事以后去问啊，我就想为什么我的母亲没有那种不安全感。现在的说法叫做他没有被抛弃的感觉，也许他已经消化过了。也许是真的他跟他的父母互动的时候，那个过程成长的经历让他安全感高到没有那种所谓的被抛弃感。好，因为在专家学者里面都会去提到领养的孩子，他这是我觉得这是人性吧，会有一种孤儿的灵哦，孤儿的感觉，但是一个很强大的爱跟安全感其实是可以盖过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算我们在一个完整的家庭跟原生的父母有血缘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被爱，其实我们也会有孤儿的灵哦，对吧？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教会长大生活，你会明白我在说孤儿的灵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换句话说，我就在我的母亲跟他的父母的关系的里面，我一直想要知道到底他们做了什么，让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很高，以至于他们的安全感可以延续到我的生命里面下一代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只是针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一代，如果我们的孩子养得好，其实他就有能力不只是去面对他未来的困难，他还有力量去对待他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多重要啊，所以我今天其实真的觉得这个议题我们可以大家彼此在我的节目里面，我一边说你也可以一边听，甚至你可以一边的写下来想。

想想，你认同吗？淑慧今天说的，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啊？你可以写下来，有机会的话，欢迎你可以写进来给我，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所以我的父母，我的母亲跟外公，他们的安全感，我就觉得很特别。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第二个真实的故事。在我的生活圈呢，很好的周遭的朋友圈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领养了，在他们结婚很多年以后，一直没有办法生育，没有办法生孩子怀孕，所以他们就决定了要去领养孩子。那也经过了好几年哦，要上课啊，后要去跑一些程序啊，要去确认这对夫妻是不是有能力哦，来去照顾一个非血缘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然后呢，他们终于哇，终于啊，就可以去进入到领养，也配对了，也有孩子可以走进他们的家庭。我记得那个孩子进到他们家庭当中的时候，还是那个襁褓中的要喝着奶瓶的 baby。我认识这对夫妻的时候，这个 baby。我觉得跟他们家长得还蛮像的，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不是他们的孩子。然后呢，我看着这个父母就像新手父母一样照顾他，然后我完全没有发现，也没有任何感觉到这孩子不是他们领养的哦，不是他们亲生的，是领养的。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后来意想不到，当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然后我其实，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把别人当做我的家人，当做我的孩子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在一个亲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成为家人？哇！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微先停在这里。有一首歌曲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播这首歌。哦，我这首歌是要播给我妈妈听的。哦，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播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你的妈妈一起看过电影呢？我跟我的妈妈在去年吧，一起看了一部电影。我知道我的妈妈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今天要播这首歌送给他，然后再回来讲我跟我母亲的故事，然后再继续讲我刚刚这对朋友他们领养孩子，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纠葛？真的就可以像我说的，我都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这个孩子有被抛弃感吗？他们这对夫妻领养的孩子，是不是就跟我母亲一样很有安全感呢？其实，故事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这个是我跟我妈妈一起看的电影，叫《本日公休》。这首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赶快》。家己坐，同款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首歌曲？他轻轻的唱，他可能有一些台语啊、哦。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是很台语很熟悉，但是我念一小段给你们听哦。他大概是说，人生其实说短也长，也许这就是一个缘分哦。但是如果可以加入什么信任跟理解，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其实就可以从陌生就是催婚哦，到熟悉，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怎么可以都在一起，然后那个关系甚至就不是只是熟悉而已，它还更多的是也许有机会成为那个家人，哈哈哈，成为家人。好，我已经从这两首歌里面收集到两个。第一个是人生很短哦，人生有既定的长度，我们要怎么样向死而生？第一个是决定的态度，我决定要成为善良的人，我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我在这首歌里面抓到了我想要收下来的，叫做信任和理解。怎么样跟所谓非血缘关系陌生人可能有机会进展到理解对不起，进展到一个熟悉，可能就是信任跟理解。好，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前面的两段节目两段的主题当中啊，跟大家来透过一个灵魂的拷问，问了两个问题哦，然后再谈到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的两个生命的故事。你觉得没有血缘就会不会爱到底吗？有血缘关系，你就会为他无条件付出吗？那什么又是家人呢？当有人告诉你说我把你当家人，你就真的觉得那就是家人吗？还是真的有人把你当家人，他并没有说出口，而他做的比你的家人更多更多呢？在节目的上一集对不起，上一段的里面我今天一直讲错话。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讲到的是我的母亲。

和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她是一个领养的孩子，在她的生命里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被抛弃感，反而是那个安全感，而她的安全感其实也保护了我，让我今天人生有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的安全感跟自信心其实是很强大的，所以我真的很谢谢我的上一代。我现在也会是我的孩子的上一代，所以我要好好的把这个安全感建立起来，不只对我在这一生很重要，可以好好活着，珍惜这个上帝给我的时间以外，其实我把安全感建立好的时候，对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来讲，其实是很棒很棒的祝福哦。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谈这一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往下谈是不是好重要呢？好，那第二个故事我有谈到，就是一样，我生命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他们受了很高，他们预备了很久，跟我外公外婆不一样。我的外公外婆呢，他们就是也许他们有预备自己哦，但是他不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还去授课，还要经过社工的一些督导啊、考核啊，你才可以成为领养的父母。这个我的好朋友这对夫妻，他们的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其实我慢慢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跟他的母亲也有一个同样的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乖巧，除了当然人格特质以外，其实我们有感觉到这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不是来自于他的妈妈的肚子，就是现在这个我的好朋友的肚子，就是不是他生的，他好希望他有一天哦，他就因为我的好朋友后来上帝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恩典，他们夫妻就可以在怀孕呢就生了老二，所以老大呢是被领养的姐姐，他有一天就看着妈妈怀孕，然后真的生了妹妹，他就对他的妈妈说了一句话，说妈妈，我也好想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哦。其实我们才能够确定，我跟我的朋友才能确定，原来他的大女儿其实他知道，他其实都知道，他不是这个父母，不是他的原生的父母，那他内心是怎么去想的？我们只能感觉这个孩子特别的乖巧，他会看脸色，然后他有内心可能有一个很害怕被抛弃的那个感觉，这是我们大人所观察到，但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可是直到他的妹妹出生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说了这句话，说妈妈，我也好想像妹妹一样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我就知道他好渴望也可以成为跟他的母亲是一个有血缘有脐带相连的。但是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长大，他其实慢慢也可以更多的明白，不是只有血缘关系才可以给他满满的爱。所以这个孩子现在呢，你一定会想知道，现在呢，其实他现在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不止懂事哦，他的懂事不是让人心疼的懂事，他的懂事就是真的就是慢慢的长出他的样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样的让他妈妈也会很伤脑筋啊，也会有妈妈很暴跳如雷啊，也会有让妈妈需要用智慧去处理他的那个过程都有，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这个孩子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很心疼的委屈，他一样会撒娇啊，会生气啊，都会有。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有一天慢慢长长，也会长成像我妈妈这样子，即使他是被领养的孩子，他仍然是可以有一个长出安全感大于他心中那个孤儿的灵。这两个故事，其实我蛮期待第二个故事，就是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我就很好奇怎么样去看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子，这对父亲母亲跟这个孩子，他们怎么样慢慢的去长出安全感，还是没有办法长出来。哇，我觉得是太酷了。好，我刚刚其实提到一个词叫做家人，对吗？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也想要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过像我一样？因为

我可能从小在我知道我的家庭里面有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然后他们就很像家人，就是家人啊，不是很像家人，就是家人的那个。所以我在我从小的心里，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是可以成为家人的。所以在我的成长历程，包括到我现在成为大人了。有时候在身上朋友圈里面，大家都说啊，我们是家人哦，我还真的就相信啊。你们听到我讲这句，就应该听到结果，就是有人只是嘴巴上说啊，我们是家人。所以可能我对家人的定义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就真的相信说，家人的定义就是会为他无条件的爱他哦，不论他长得可不可爱啊，或者是他有没有做错事啊，我们其实都会原谅他。家人的意思就是你会对他教导，然后他也会可能会让你生气难过，但是你们因着爱的缘故，因为是家人的缘故，因此你会原谅他。所以在我的人生的历程里面，我曾经对于家人这个定义跟别人不太一样而受伤。曾经有人有过就是说我们是家人哦，我们彼此照顾，我就真的以为是这样，但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大家他们 我照顾他们，但他们没有照顾我这也很真实。好，所以我也学了一课，我发现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这也很棒啊。我后来跟我妈妈还有我的心理师聊一聊，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每个人都要搞清楚自己对每个关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有过度的期待，然后对自己呀、啊、对别人也造成一些伤害。我因为我先生的关系，他在医院工作，特别是在小儿科好几次呢，我就会听到有一些父母他们把孩子照顾得不太好哦，例如像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听过所谓的儿虐啦，或者是对儿童的不公平的对待啦，而这些不公平的对待的对象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这是不是就是我就会常在想，你看这是他们生的孩子，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所以在节目的第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过因为血缘而受伤的。我想这个在急诊室里的这些被儿虐啊被家暴的孩子，其实他们就是因为血缘而受伤。所以到底血缘这件事情是能保证什么呢？我其实也常在思考这件事，而没有血缘就一定就不会有好的关系吗？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发现这不是最主要，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去跟别人建立一个所谓被爱啊，国家人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就这么短哦，可能有人就是活到八九十岁，有人可能就是短短的，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一样，《龙溜人》，它就是一个人生就是只有这样，但它可以做选择，或者是像《本日公休》里面刚我们听的《港宽》这首歌。我们怎么样从陌生到熟悉，就是信任跟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跟别人成为一个家人的关系。家人不是用喊的，我今天讲到这里就是破题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做出，是像行为行出来的。我的外公用行为，我的外婆用行为去给了他的领养的孩子一个极大的安全感。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谈，就算我们自己亲自生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血缘关系的孩子，我们也不是一直嘴巴上说孩子我爱你哦，因为我生你，就像我刚刚说哦，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了我的小儿子，生了我的大女儿，所以我是因为舍不得我的生命吗？所以我爱他吗？这种爱不是嘴巴上说的，是必须用行为，他要感受到的。所以我常会让我自己去思考，我有没有去真的从生活当中去实践我对爱的理解，也把这个爱真的去实践出来。甚至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是不是给别人我们他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哦。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一集哇，淑慧今天谈的东西好深哦。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可能你听众朋友你还会觉得哦，

今天怎么好像谈一个生死的议题啊？谈一个向死而生啊？谈一个人生总将会有一别？这生死的问题很简单，怎么后面谈一谈？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既然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更不应该回避它，我们更应该把它想清楚。想清楚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活得更有品质，我们才可以爱得更实在，而不是爱得很虚很假，而不是只是口头上所说。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要透过这个议题，再跟大家谈一个更深入的东西。有机会我们来谈别的。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都。但是你有认真想过这个道理吗？你有认真的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些道理的实践吗？有时候很不容易，对不对？好，我今天想要在节目的后面再稍稍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我在网络上听到的。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叫曲名啊，对不对？这叫什么？歌曲的名字，吸引了我，因为我就在想说，我的人生里面呢，常常就会难免会跟别人啊，跟父母啊，跟先生啊，跟小孩啊，就会吵架啊，那怎么都吵不散呢？结果就让我看到有一首歌曲，哇，我很喜欢哦，大家等我一下哦，我觉得这首歌呢，取名叫做《永远吵不散的人》。这首歌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永远吵不散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这首歌曲吗？永远吵不散的人，他其实是在好像刚开始好像是在讲一首情歌哦，这女生的声音有点像是在讲一首情歌，但其实他不完全算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

是不是也会像我有一个渴望，我也好想要有一个永远吵不散的人，他可能是你的父母，他也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你也可能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朋友。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恩典呢？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永远吵不散的人？不见得哦，哦，不见得有血缘关系，就那个就会是你永远吵不散的人。想一想，有吗？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脑海中能够有一个、两个、三个，有吗？哇，我大大的祝福你，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你极棒的恩典。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特别的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谈一个很简单，大家一定觉得说生死的议题很简单，但是从死开始谈怎么活。那怎么活其实是有一些重要的力量在支撑着你好好的活。所以我就开始跟大家谈，那怎么好好的活？有一个力量是来自于爱，所以我今天从爱开始谈。那爱怎么来呢？就只有血缘关系就会爱到底吗？那没有血缘关系就不会爱到底吗？那有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受伤的呢？怎么样去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真的就会产生家人，就会变成家人，就会爱到底呢？今天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啊，就是前面的一些段落里面，我很用心的安排了几首歌，然后来跟大家谈那种我心里的很抽象的东西。第一首冷流泪里面，就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好好活着。我对我自己来想，我人生接下来的下半场，我要怎么去好好活这一生？也许我可以有个决定，我决定要成为善良的人，我决定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决定要成为一个成就别人的人，我决定要看见别人比我好，我决定什么？哇，这是一个第一个，你决定要你要怎么好好活你接下来的一生。好，第二个部分是爱这件事情，如果是非血缘关系，因为血缘我们没办法决定嘛，对不对？那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非血缘的人，你要决，你可以决定哦，你可以筛选哦。那筛选过之后，你还是要怎么去跟他实践？还记得吗？爱不是去说我爱你，我就会爱你，你就真的会这么做？那是需要透过生活当中去实践它，用什么呢？用信任还有理解。这是在第二首歌曲里面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是我认同的。再来的部分就是安全感。好，在这个爱的里面，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效应，叫做安全感。安全感在我自己的人生的认识的故事里面，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他们彼此正当，或者是共构，或者是他们产生的，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只有父亲母亲给这个孩子的，给这个领养的孩子的。我相信他们彼此的正当，或者是一个很奇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爱，而且是一个安全感。他不是解决了，也不是让他们的那一个世代他们彼此好而已哦。他这个安全感的影响力还扩大到哪里？扩大到我这一代来。哇哦，我自己回想都觉得你看好重要，对不对啊？身为父母的我们，听众朋友，身为父母的我们，爱可以产生的效应到底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爱好伟好好重要哦，它好有力量，有什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安全感。就自己在我的生命里，我就非常非常大的体会，它就是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没有血缘关系，它也可以产生爱，也可以发挥影响力。所以接下来最后我就特别在节目的尾声，我也想跟大家谈一件事情，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许你会说，除非我的人生可能20年、30年、40年、50年，我都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所谓没有血缘关系的爱。我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世界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爱。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爱可以从哪里来，你也还没有经历到，我今天在节目

当中，我特别想要告诉你，有一个神，啊，不只是人，有一个爱是从天上来。上帝其实他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你，他就深深的爱你。你会说，嗯，他是谁啊？我都没有机会，我也不认识他。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你没有办法体会，也不知道，那我想邀请你，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或者是你可以走进教会。也许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亲爱的上帝，我听说你是爱的源头，我今天听说了，你在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很爱我。你可以让我明白，可以让我感受到上帝你真的爱我吗？你可以让我真实的感受到那个非血缘关系的爱吗？上帝你可以帮助我吗？让我可以更多的知道什么是爱吗？各位听众朋友，我想用以上这一段祷告献给你，我要祝福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我想邀请你为自己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现在也跟着我们一起听，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好，今天节目就即将进行到尾声，我想要跟大家推荐其实不是是推荐，是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的歌曲，叫做 You Raise Me Up。 你知道吗？你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爱，当你不够的时候，它是可以从天上来的，因为上帝就是那个爱的源头。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用一个生死作为开端，让我们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爱这一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甚至我们剩下的下半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它。记得哦，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爱你到底，回首看看，也许你也可以成为别人非血缘关系里的家人，你会祝福他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要送给你这个你可能觉得很简单的议题，但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大家。